0: 锅里呢加入适量的清水，首先放入银耳，用小火慢慢炖。银耳啊，咱们不要一上来就大火猛煮，等到这个银耳炖到汤汁有点粘稠感的时候，再放入雪梨串和百合，继续煮个十来分钟，最后呢放入适量的枸杞点缀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今天的这道温润清爽的银耳雪梨百合羹就做好了，大家都学会了吗？
1: 哎，我感觉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啊。
0: 啊，那你
2: 感觉啊？啊，有啊，你没发现吗？就是你刚刚在喝这碗羹的时候，里边的百合，它没有那个明显的苦味儿。
1: 哎，是
2: 正常情况之下百合是有一点微苦的呀。
1: 哎，你要不提我还真没想起来啊。
0: 嗯，
1: 我之前喝的那个银耳羹里边如果放百合都有一股很明显的苦味儿。
0: 嗯，
1: 里面就会加入少许的冰糖啊，去综合一下里边的百合的苦味。
0: 嗯，
1: 但是阮老师今天用的这个百合我是一点苦味也没尝出来。
0: 嗯，
1: 莫非你给这百合施加了什么魔法？
0: 哎，这就是我要讲的、这道汤羹的一个小妙招。
1: 嗯，
0: 我这个百合呢没有苦味，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我放的百合是甘肃百合，甘肃百合呢被称之为甜百合，它生长在海拔2000米左右的高寒山区，那个地儿昼夜温差大，那个黄土啊是深厚很疏松，为糖分积累提供了绝佳条件。从那个种球到成熟，一般来说它需要经历6到9年的时间，这期间充分吸收土壤养分，并且转化为糖分储存于鳞茎当中，它的含糖量可以达到13%，
1: 这么高
0: 啊！它这个甜度就接近葡萄苹果的这个水平了，这就是为什么甘肃百合它有明显的甜味的原因。这个甘肃百合加上我这道甜羹里头还有鸭梨呢，对不对？鸭梨是甜的呀，你煮的过程当中它的甜水也出来呀，所以呢这就是无糖版的银耳雪梨百合羹，它有点甜的秘诀。
2: 哦，就是说它不用额外的加糖，食材本身的这个清甜味就已经够了。
0: 对，
2: 有这个方法行哈，
0: 啊，
2: 既满足了我们的口感，还不用担心说这糖吃多了给身体的增添负担。
0: 没错，在这儿啊，要不我再给你一个小妙招。
2: 嗯，
0: 就刚才做的时候是吧，时间关系我没有做这一步，那如果说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也想做这道甜羹，那你们在割雪梨块的时候呢，你首先呢把这个雪梨块带皮儿啊，带皮儿切成小块以后，你拿一个碗，我跟你们说，雪梨切成小块以后，这个碗里把雪梨一放，再加上点纯净水，你静置10分钟。那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雪梨肉它那个细胞壁啊，就像是一层保护膜，它里边的糖分是很难流出来的。那咱们把它切开以后，放到这个纯净水当中，这个水就充当了一个渗透的介质。那么梨细胞里边的这个糖分就在这个水里慢慢的渗出来了，而且梨内含有的果糖、葡萄糖也会自动的散发到这个水里。你就把这碗梨水，啊，梨块水，放个10分钟，好家伙，这碗里的水啊已经开始有点甜了，变成梨糖水儿，营养非常丰富。我们在下锅炖煮的时候，就这一碗自带糖水的梨一块入锅，好家伙，这汤底的含糖量直接就拉高了。那自然不加糖，是不是也就有点甜了？
2: 就是梨出甜水不用糖，
0: 哎，
2: 而且甘肃百合也是清甜的，然后银耳百合炖一锅，四季润身味道长，不愧是具有玉润琼浆的这个美名啊。
0: 其实银耳它之所以能帮着身体增加一些精液水分什么的，缓解我们的燥热等等，那我刚才说了，都是银耳多糖，它起了很大的作用啊。不过咱们说啊，要说这个润，润啊，银耳只能

0: 老二。
1: 啊啊，
0: 还有一个
1: 啊，
0: 对，还有一个老大，这名字更加响亮，就他在补精液润五脏当中，如果说他第二，没人敢说第一。
2: 哟，
0: 他有一外号叫千年润，这是李时珍《本草纲目》中给他定的一个名字，取常年生津，久服润泽之意。
2: 千年润，
0: 嗯，
2: 这么霸气的名字，老师，这到底是什么食材呀？
0: 铁皮石斛啊。
2: 铁皮石斛
0: 啊，这个九大仙草之首。
2: 嗯，
0: 要说这个润呐，这个千年润呐，铁皮石斛老大，银耳的润，它是表面黏糊糊的那种临时的一种保湿，就像往这个我这个干裂的皮肤上我抹点那个润肤液一样。
2: 嗯
0: 啊，那么铁皮石斛它里边含的石斛多糖的这个润，是给我们身体补水造血内生津液，就像从身体的内部源源不断的生出这种清泉，它这个润胃润肾润肺润皮肤，从头到脚是长效的滋养。所以说这个石斛多糖比我刚才说的银耳多糖更加润全身。
3: 那咱们用这个铁皮石斛做这个羹汤多好
0: 啊，
3: 是不是？咱们也吃点就这千年润这好啊。
0: 行啊，你比我还会吃啊。那铁皮石斛嘎地举的嘞，
3: 价格高啊。
0: 对呀，我告诉你，是咱们吃的这个银耳，咱说金贵对吧？
2: 嗯，
0: 那价格是它的十倍左右，
2: 是银耳的十倍
0: 啊，是十倍左右。而且好的这个铁皮石斛，如果说它这里边石斛多糖的含糖量如果高的话，那它这个营养价值它也就高，那这个咖喱就是价格那更加高啊。那这不是我说的，我告诉你，中国药典它给出标准了，如果说你买的这个铁皮石斛里边含的石斛多糖大于25%，那就是过了这个标准线了。但如果说咱也吃点好的，咱精益求精一下，你就想吃点好的，吃那个石斛多糖就高一点的，
3: 对，
0: 达到30%以上的，那我告诉你，立冬，这个嘎的也嘎举嘞，就是这个价钱更加贵嘞。
3: 哦，就是说这个石斛多糖的含量越多，这个价格就越贵。
0: 对。
2: 哎呀，立冬了
0: 啊，
2: 咱俩还是吃点平价版的银耳雪梨百合更好了。
3: 得了，
2: 太贵喽。
0: 你银耳版的也不差啊，也差不到哪去。刚才我说了银耳的好处了，那雪梨跟这个百合的营养价值也很好的。这个雪梨里边富含天然的果糖果胶，还有维 C 多酚，比方说嗓子干呢、干咳呀，还有便秘呢，你吃点它是特别的合适。那么这个百合里，它里边含什么？百合多糖以及独特的百合生物碱。多糖刚才说了半天大家都知道了吧，润肺养胃。生物碱呢，专门安人的心神，比方说平时心烦呢、睡不好啊，夜里就觉得这被窝怎么那么热呀，燥热呀，总是醒啊。那么百合呢，它是能舒缓我们的情绪的，平复身体里的燥火。这三样放在一起，一锅炖，一锅煮，润燥护肠胃安神，是一步到位，这个日常的保养性价比是很高的哦。
2: 太好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获取刚刚这道营养羹的做法，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留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3: 好，微友叫晚霞正好，他说：“让老师您好，我这段时间吧，嘴里边老是干，早上起来呢还有一点口苦，白天吧这个喝水也不少啊。”可是总觉得呢，喝了这个水之后呢，它不解渴。今儿看您做这个银耳雪梨百合羹，我呢就挺想试一试
0: 啊。
3: 但是我这平时吧，脾胃不是特别好，凉东西呢，我只要一吃我就不舒服。然后想问问您，像我这种情况，就您做那银耳羹，我能不能喝？

0: 对呀、
1: 啊。哎，吴立东，他这个问题很有代表性。
0: 是
1: 啊，这个银耳羹啊，它本身呢就是比较温和的食材搭配在一起的，不像我们说的凉茶，它是苦寒的，也不像冷饮那么刺激。就像您说的，这嘴里干，啊，口苦。喝一大杯子水它还不解渴，你不能老想着去压那个火啊！你平时呢应该怎么样呢，适当的喝一点银耳羹，滋阴润燥，帮着我们身体啊给它补点津液，这个呢对我们口干，听好了，对口干口苦的缓解也是有帮助的。但是您又说了脾胃不太好，这点呢就要注意了，银耳羹呢你不能放在冰箱里，你说我夏天吃的时候我冰一冰，冰着的多爽啊，不能冰着喝，你这个煮完了只要不烫嘴，微微的温着，带点常温，哎，你就这么喝就行了。好了，这位朋友，您这个问题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了。
2: 那最后呢，我们还是再次提醒这位朋友，银耳是日常养护，不是药，该检查呀就得检查，该调理啊就要调理，饮食呢再慢慢的配合。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微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3: 荣归故里啊、他说，张老师您好，我最近有一个小毛病哈、上午还好，一到下午的那个三四点钟啊、这个嗓子就不舒服了，就开始发干了、然后说话呢要是说的多一点，这声音呢就开始嘶哑啊，总是想清自己的嗓子，水呢也没少喝，尤其是那冰水啊，但是喝完呢就是感觉舒服一会儿，过一阵子呢这个嗓子还是干、平时呢也经常吃那个润喉糖，但是呢好像没多大作用啊，不见好转。夏天的时候啊，这屋里边不是得开空调吗，开空调屋子里边一干，就这种感觉就更明显了。想问问您，像自己的这种情况、应该怎样的调理一下能比较好？
2: 这位朋友这个问题挺常见的、很多老朋友啊，不是疼也不是咳得有多厉害，就是这个嗓子发干、说话的不顺畅，但是呢喝水呢只能管那么一会儿，不一会儿该怎么干还怎么干。
3: 是，
1: 那这位朋友啊，这个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嗓子干，说话多呢就有点哑，总是想清嗓子，您平时呢可以选一些温和滋阴生津的一些食材，慢慢呢把身体里的这个润泽呢把它养回来。那么这些食材就有我提到过的百合，百合它是清润养阴，适合嗓子干、心里有点烦、晚上睡觉不太踏实的朋友。雪梨，
2: 对，
1: 生津润燥，夏天呢就可以做这种甜汤吃一吃，你生吃压力也没问题，但是千万记着不能冰着吃。还有呢，菜场里的山药它比较平和，我们脾胃弱的朋友就对它是比较容易接受的。这些食材的特点它都不是猛，不是说让你一下子把这个燥热一下子给它压下去，而是慢慢的润润润，慢慢的养。
3: 所以说您之前的做法啊就有点欠妥了，您老喝那冰水，拿那冰水往下压，这个不行，得从身体里边把那股那个润劲儿啊咱慢慢的养起来才行。
1: 对，那么在滋阴生津的这些食材里，这位朋友，我再给您推荐一样属于药食同源的食材，就是铁皮石斛。你可能会问为什么，因为它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营养成分叫石斛多糖。
2: 一说这个石斛多糖啊，听着跟咱们今天讲的银耳多糖有点像
1: 啊，
2: 也是那个多糖对吗？
1: 都是多糖。这个大方向是对的。但是刚子我要告诉你，很多的食材里都有多糖，不同的食材里的多糖它有各自不同的特点。那咱们今天讲的银耳多糖，大家呢能够直观地感受到它熬出来的那种胶质感、那种滑感、那种润感。而铁皮石斛里头的石斛多糖呢，它是调理身体的一个重要的营养，这个叫什么叫底子。底子，铁皮石斛为中华九大仙草之首，

0: 仙草滋阴养生，定位了核心主打的就是养阴生津，润燥养胃，适合什么样的朋友来吃点它呢？经常的口干的、口苦的、喉咙这儿一直是干巴巴的人群，所以我们平时总是觉得嘴里发干、嗓子发黏，不清爽的，这个铁皮石斛呢，您就可以作为日常养护的一个方向。你先去了解了解它，你也可以呢，在平常你们家熬汤的时候，你买点铁皮石斛搁在里边炖一炖、煮一煮，这个对您的情况会有比较大的改善作用。特别是我们有一些朋友喝水真是喝不少了，肚子都装不下了，可是我的嘴、我的嗓子我还是干，我说话多了我还是嗓子哑，那咱们就不能两个眼睛老盯着你这个嗓子这个问题呀。你要想一想，你的身体里边是不是缺少津液呀，缺少这种润泽呀，还有生活上也要配合，辛辣、油炸、太咸的东西一定少吃，那个冰水、冷饮、冰棍儿，你别是老把它拿来吃。
1: 冰激凌。
0: 对，
1: 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好，立冬，我们抓紧时间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微友清风他说：“阮老师您好，我最近半年呢也是觉得口干，睡一觉起来呢嘴里边发苦，白天呢也没有劲儿。小区里的人跟我说呢，说那个铁皮石斛啊滋阴生津啊，说你买一点。可是我一看。”那市面上的铁皮石斛太多了，有贵的也有便宜的，那个包装上的说法也很多，想问问您，这个铁皮石斛我应该怎么去选它呢？
0: 这个至于这个铁皮石斛怎么选呢，大家记住一个关键点，就是看石斛多糖的含量啊，因为它的作用就是石斛多糖的含量如果高，你的那些问题就能解决不少啊。那么根据中国药典记载，多糖含量达到25%左右，这就是正常的铁皮石斛它该有的一个最基础的水平。如果说多糖含量哇达到30%以上的，那就说明很高了，说明有效成分是非常集中了，这个品质就是很不错的啦。
2: 对，所以说你选择的时候不要看这个包装漂不漂亮，要关键咱得看这个多糖含量有没有它标清楚。
0: 说得非常好啊。那么还有呢，要关注一下铁皮石斛的产地，还有它的工艺，这些都要参考一下啊。但是这些不能替代铁皮石斛的里边啊，石斛多糖的含量。好了，那您的问题呢，我就先回答到这儿。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还有问题想要问阮老师，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给我们留言。好，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了。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3: 从你。到气是时间的修行，从静入道是匠心的凝聚，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唐的雄浑，宋元的清雅，明清的华美，今天的初心，每一次风格更迭都是古老与年轻的对话。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晃，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窑火不灭，文脉不断，词中有天地，气底见中国。

0: 转瞬成猎物。
1: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2: 谁派你来杀我？
0: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2: 完成任务之后，贱人也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
3: 对不起。
4: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0: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5: 蜂巢出现在上海，
6: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7: 上市好转，试试下一步计划。
0: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8: 顾盼正式加入。
0: 将其会是每晚7:30，《蜂巢》，局中局。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9: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0: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11: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10: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1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3: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4: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5: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方队长，欢迎你们来石峰村，这里就是我们的驻扎地。鬼子曾经扫荡过这里，残忍地杀害了全村的老百姓。这个村子已经是个废村了，不过鬼子不会留意这里，你们就放心住下来，这里很安全。
1: 近日游击队有难，得你们相助，真的非常感激。
0: 您就别跟我客气了，方队长，再说我还有事求你呢。
1: 什么事？说吧。
0: 我们自卫队的兵呢，素质条件差，作战经验不足，想让你们游击队啊多多指教一下，多给我们上上课。
1: 这个没问题，我现在就可以给你安排。翠翠，
2: 哎，
1: 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你现在受伤，行动不是很方便，就给自卫队的同志们上课吧。
2: 是。
0: 那麻烦你了。
1: 翠翠是我们队里的一把好手，不仅战斗经验丰富，还能言善辩，她的课呀你们一定会喜欢听的。
0: 欢迎啊，欢迎啊。
3: 方队长，方队长，咱们真是虎口脱险啊，黑狼那个王八蛋果然带人上山围剿咱们根据地了，幸亏咱们撤得快。
4: 鬼子怎么那么快呢？不知道二龙他们怎么样了？

0: 怪我，你也不用太担心，他们一定会想办法营救的。
1: 方队长，我还是不放心我们连长，我想带浮生三炮到城里探探风声。
0: 也好，不过你们还是要小心，在没有找到他们之前，千万不要单独行动。
1: 放心吧。
2: 哎，我跟你们一块儿去吧。
1: 不用了，你留下协助方队长把这里的工作做好。三炮浮生，跟我走。
3: 小心点。
4: 知道了。
5: 啊，方队长请进吧，大家来吧。
0: 走吧。
5: 啊，
3: 走
5: 走。嗯，
6: 二龙啊，看他出来了，
7: 好像是有什么行动。
6: 我们怎么办？
7: 再看看。嗯，
8: 立刻调集两个小队的兵力，把李空山押往城上。
9: 嗨，走，
8: 快去。

0: 我们偷偷跟着他们。
1: 好嘞，
0: 走。
2: 你实话告诉我，你到底是不是敌人的内线？
3: 怎么连你也不肯相信我？
2: 那山田中尉为什么那么肯定呢？
3: 那你就要去问他了。也许是他看我不顺眼，故意要害我吧。
2: 山田中尉他一向是公私分明的，你又没有得罪过他，他为什么要害你？
3: 钟秘书，你跟了我这么久，很清楚我的为人。如果你相信我的话，就不会说这些话了。
2: 我当然相信你，如果你是被冤枉的，龟田大佐一定会还你清白。
3: 哼，我看没那么容易吧。我很清楚，这次去长沙就是九死一生，日本人的手段我们又不是没见过，他们肯定会对我严刑逼供，屈打成招，就算是没罪也会变成有罪。心长在我的身上，我又不能挖出来给他们看，怪只怪我自己，当初以为死心塌地的做了伪军就能找到日本人去做靠山，没想到啊，结果还是靠不住。
2: 你别这么说，清者自清，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啊。
3: 郑秘书，我希望你能够看在我们这么多年的份上，如果我跟山田走了，那就是死路一条。你我都清楚，日本人他是不会给我公道的，想想办法放了我吧。
2: 不行，我不能这么做，请你相信我，我一定会帮你说好话，你会没事的。

0: 李团长，你现在的心情是不是很忐忑呀？不知道再过几个小时，你还是不是李团长？山田中尉，现在事情还没有最后的定论，说不定李团长是清白的。
1: 怎么回事？下去看看。

0: 追！
1: 等等，那有个屋子，躲进去吧。啊！

0: 你们怎么来了？打鬼子这种好事，怎么能少得了我们？便宜不能都让你一个人占了。
1: 田队长，我们连长呢？
2: 但是李洪山先走了，估计在附近。
0: 那我们找他去吧。

0: 走
1: 走
2: 走
3: 走，
2: 来，我帮你。
0: 那
2: 小心点。好了，好兄弟，我今天真没想到你会来救我。
4: 是，翠翠担心你的安危，把你的情况都告诉我了。
2: 翠翠，她是你的未婚妻吧？那天我把你的未婚妻娶回家，你一定恨死我了吧？
4: 恨，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把你的皮给剥了。但是呢，现在我又不恨了。我知道，你这样做是为了救翠翠，翠翠欠你一条命，我来还。我决定了，我豁出命去，也要把你救出来。
2: 好兄弟，难怪日本人把你恨得咬牙切齿啊，真是一条血性的好汉子。
4: 我只是个粗人，你才是好样的。深入敌人内部，把这么重要的情报提供给我们。
2: 哎，现在说这些也没什么意义了，好不容易才获得了日本人的信任，没想到这么快就暴露了，真是可惜啊。
4: 李团长，你可别灰心啊，只要有一颗抗日的心，哪里都是战场。对了，游击队的方队长他还期待你加入队伍，和我们一起抗战，把那些日本鬼子打回老家。
2: 说得太好了，把他们赶回家。就这么干。
3: 别动，别动，再动我就一枪毙了你。李空山，原来你真的是内奸，为什么要骗我？
2: 好，我告诉你，为了把日本侵略者赶出我们的国土，为了让我们四万万同胞不当亡国奴。
3: 你少跟我说这种大道理，你就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你知不知道这么多年我一直都那么的喜欢你，我一直在心里默默的关心你，可你呢？你为什么要欺骗我的感情？
2: 我根本就没有答应过给你什么承诺，更谈不上欺骗你的感情，因为我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3: 你，李空山，你现在只是头脑发热，你是被游击队鬼迷了心窍。我现在只要一枪毙了他，你就可以证明你对大日本的忠心。就凭司令对你的器重，我可以在他面前替你说好话，我可以带你回南京，我可以把这件事情圆过去，他们还是会再给你一次机会的，李空山，我求你了，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好吗？
2: 不要再费口舌了，真正执迷不悟的是你。另外，我今天告诉你，你就是说破大天了，我也绝不会跟你回去的。
3: 你，
2: 开枪吧。
3: 看见你了，你滚了！在我改变主意之前。

这里有间破屋子，走上去看看。 周云婉，巴格亚路，你这个该死的女人，你是不是放走了李空山？我杀了你！

0: 你杀呀！你要是敢杀了我，我爹和司令都不会放过你的。
1: 徐爷，八戒阎罗，快给我追！

0: 看来周云婉他对你是一往情深，你没有动心吗？
1: 没有，道不同不相为谋，我跟他是不可能的。
0: 再往前面去就是游击队的根据地了。
1: 啊，终于要见到同志们了。
0: 方队长，方队长，这就是李空山同志。
2: 李空山同志，你辛苦了，你为抗日敌后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是平坝镇游击队的队长方志勤，欢迎你归队。
0: 谢谢你方队长，谢谢同志们。
3: 李空山同志，实在对不起，是我暴露了你。
1: 翠翠同志，我也要谢谢你啊，要不是你及时通知了同志们营救，我可能这会儿已经身首异处了。
3: 话虽如此，可终究是我暴露了你，让你失去了这么好的潜伏机会。
1: 哈，虽然有些可惜，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呢，一想到以后要跟同志们并肩作战杀鬼子，我就觉得很痛快。

0: 我就知道这帮王八蛋会救李空山的。
1: 老大，正好把他们给一锅端了，回去在小四郎面前咱们就立了大功了。
0: 给我狠狠的打！
2: 隐蔽，
3: 隐蔽，
4: 隐蔽，
3: 隐蔽，快快！

0: 怎么黑狼也在这儿？
1: 依我看，咱们三个人呢，从后面包抄他们。
0: 好。

啊！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他牺牲了。怎么会这样？去吧，我答应，活出命，也要把他给带回来。我没做到。

李团长，没想到你刚和自己的同志见面就牺牲了，真是非常的令人惋惜。游击队的同志们知道你要来，都非常期待与你共同分享你的战斗经历。 战争是残酷无情的，你长期潜伏在敌人内部，心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与敌人斗智斗勇，为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斗提供了许多有力的情报。战争是残酷无情的，革命就少不了要流血牺牲。 你的死是重于泰山的，你是我们的好榜样，也是抗日的英雄。你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斗志，激励着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直到取得抗战的胜利。 李空山同志，你安息吧。

0: 你们要带我去哪儿？你将被押往南京接受审讯，立即出发。
1: 我要见龟田大佐。你已经背叛了大日本皇军，还有什么话好说的？
0: 我有非常重要的情报要告诉龟田大佐，如果你们就这么把我押走的话，这个情报就永远不会有人知道。
1: 什么情报？
0: 我只能告诉龟田大佐一个人，你至少让我见他一面吧。如果他到时候还是不相信我，再把我押走也不迟啊。

0: 报告大佐，周云婉已经带到。大佐，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大佐，请你相信我，我从来没想过要背叛您。立空山是那间的事情，我真的不知情啊。可是，你还是帮助他逃跑。是，是我一时糊涂。但是我求大佐，给我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好吗？
1: 你还知道些什么？大佐，我有个非常重要的情报要告诉您。
0: 说。你还记不记得湖南商会的会长刘国璋？这个人和李空山的关系密切，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怀疑他。他们两个经常会神秘地躲在书房聊天，但是现在李空山出事了，这个人也一定有问题，说不定他就是李空山和共产党之间的联络人。
1: 张，他可是山本将军的好朋友啊！所以，如果他是共产党的话，那问题就更严重了。这可是一条大鱼啊！
0: 大佐，如果能证明我的猜想是正确的话，我可不可以继续留在您身边？让我想想。 你先把他带下去吧。

0: 黑狼立刻过来。
1: 龟田呢，亲自给我指派了一个秘密任务，让我去监视湖南商会会长刘国璋。龟田怀疑这家伙是共产党。老三，去给我查查，他住在平坝的什么地方，然后派两个兄弟，天天给我盯着他，看看他到底在干什么。把这件事办好了，咱们就能够在日本人面前请功了。老大。
2: 你就放心吧。啊！报告大佐，黑狼已经查明刘国璋的真实身份，他就是共产党。我们确认了刘国璋的身份以后，并没有急着动手，而是通过他牵出了两个地下党的重要交通站，并予以破坏。我们双方进行了激烈的交火，刘国璋也在火拼当中被乱枪打死。
3: 共产党真是厉害，居然连刘国璋这样位高权重的人也是共产党。看来，共产党的势力是越来越大了。
4: 幸亏周云婉提醒了我，
3: 要不然刘国璋就会成为漏网之鱼。那您是准备把周云婉给放出来？嗯。
2: 他这次是立了一功，但是鉴于他犯的错，再关他两天，让他尝尝牢狱之苦。大佐阁下，目前平坝镇的情况对我们很不利，小林中尉死了，山田中尉也死了，周云婉也在牢里。现在镇守平坝镇的只有黑狼和朱大印两个人，黑狼这个人出身土匪，不是很可靠。平坝镇如此空虚，该怎么办？

0: 我打算把我的儿子小次郎调过来，接管平坝镇。
1: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0: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

0: 长的心意。
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2: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4: 2万多件。
3: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5: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3: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商场里卖4000-1000的貂绒大衣，
5: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3: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6: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3: 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4999块钱一件，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6: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4: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真品皮草的标配。
3: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这么大的面料，
7: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6: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3: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4: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今年国外的情况非常非常的特殊，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3: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5: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2: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品质上和1-2万元的貂绒大衣也敢比，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
4: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6: 哦，你把水直接
8: 上去啊！
6: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

0: 好，大家看到啊，这上面水浇过的，只需要抖抖，
1: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
0: 哈，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2: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3: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4: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少说也得1-2万，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5: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6: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1-2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0: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垃圾，
7: 拿这一块。
3: 哎，你怎么不吃啊？
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通过。

0: 军爷，
1: 交保护费没有？
0: 保护费？哟，
1: 过来，老子问你交了没有？
0: 没有，
1: 那还不赶紧的？
0: 好，给。嗯，
1: 兄弟们，啊，
0: 军爷慢走。
2: 站住！
0: 这什么声音？军爷，什么声音？你看，军爷，
1: 交保护费没有？
0: 真的没有啊！
1: 赶紧的！就他妈一个，
0: 军爷，实在是小本生意啊！
1: 我去你！兄弟们，走！
3: 老板娘，走了。
4: 哎，走好啊，下次再来啊！啊。
5: 好消息啊，最近呢我们可是进了不少银子，真是赚了个钵满盆满呢。来，
6: 老板娘有位置没啊？
4: 哎，坐上面呗，上面有位置呀。
6: 啊，好嘞。
7: 老四，你们啊拿打头，剩下的分给兄弟们，让他们也高兴高兴啊。
5: 好，
8: 谢谢大哥。
1: 老板娘，
4: 哎，
1: 老板娘，过来。
4: 长官喊我什么事儿吗？
7: 你叫什么？
4: 长官，你可以叫我柳三娘。
7: 哦，柳三娘，好，那是真好啊。哎呀。你店里交治安费了吗？
4: 长官，我丈夫刚刚去世不久，把这店面留给我，已经是入不敷出了。嗯，手头真的没有什么闲钱，恳请长官通融一下，容我缓一段日子。
7: 你看别人都交，就你不交不合适啊。我黑狼做事很公平啊，既然交不出钱，那就拿你的人来抵债吧！
4: 救命！
2: 快点，快点！
4: 救命啊！
2: 住手！你们干什么？放开他！
4: 别打了！
2: 别打
4: 了！
2: 不是，
4: 别打了！
2: 别打了！
4: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7: 话你就得跟我走，给我看着！
4: 去哪儿？不交，不交，不交！
7: 行，
4: 不交。
7: 好，不等了，改天再找你。啊！
9: 这个王八蛋现在更是无法无天了，竟然明目张胆收取老百姓的治安费，居然还强奸妇女，我看他比小鬼子还坏。
10: 没想到黑狼当了汉奸以后更加变本加厉了，真后悔没把他给杀了。
9: 我早就说过他不是个好东西，穿着黄学军的衣服干的还是土匪的事儿，像这种王八蛋就该一刀一刀活剐了他。
10: 黑狼确实该死，但是要杀他没那么容易，我们已经跟他交过几次手，半点便宜没占到。
11: 二龙说的对呀，我们游击队连番苦战，元气已经大伤了，要杀黑狼不能急于一时。
9: 黑狼一天不死，平坝镇的老百姓就要多受一天的苦，反正我是忍无可忍了，我必须要趁早杀了这个王八蛋以绝后患。
11: 杨队长，你不能太固执啊，黑狼已经今非昔比了，要杀他要从长计议。
9: 从长计议？从长计议？我没那个闲工夫，你们说多少次杀他的好机会都给错过了，你们咋想我不知道，

0: 反正我受不了这口气。
1: 杨队长，你不要冲动，方队长也是为了你好，不想让你冒险吗？
0: 为了我好就一起去杀黑狼，说其他的那都是白扯。一句话，干还是不干？
2: 兄弟，你别那么急行不行？你不能跟大家商量商量，听听大家意见吗？
0: 你弄清楚了，老子是自卫队的队长，不是你们游击队的人，我干什么不需要你们来批准。我知道你们不敢去冒这个险，无所谓，你们不去啊，老子自己去。
3: 杨队长，
1: 杨队长，
3: 哎呀，杨世喜也太意气用事了，我真担心他捅出什么娄子来。
1: 哎，也难怪他了，我理解他的心情，他和黑狼本来就有私人恩怨，之前自卫队前任队长就是被黑狼杀死的，新仇旧恨加在一块儿，他难免会冲动。
2: 方队长，这样吧，我单独跟他聊聊，两个男人单独说话比较方便。
3: 也好。
2: 嗯。

0: 你还在生闷气呢？我问你，你是不是真的想杀黑狼？
1: 给一句痛快话，如果我去，你去不去吧？
0: 废话，咱们做兄弟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果你真的决定去杀黑狼的话，我做兄弟的，上刀山下火海，也要陪你去。
1: 嗯，行。
0: 啥也别说了，有你这句话就够了。嗯，就算我杨世奇死了，我也心甘情愿。如果有下辈子，咱俩还做兄弟。啊，什么下辈子？这么肉麻的话留到下辈子说。对了，你有没有想好怎么去杀黑狼？
1: 倒也不着急这两天杀他，我再去打探一下，回头告诉你。
0: 你怎么又犹豫了？我犹豫个屁呀！哎，这事儿总得计划两天吧，是不是？要不然黑狼没抓着，咱们俩的命都送进去了。好，好，好，我听你的。但你记住了，一人计短，二人计长。以后有什么事情，跟兄弟们好好商量商量，别钻牛角尖了啊！

0: 哎，满勇啊，
1: 来了，
0: 哎，嘿，里边请，
1: 满勇，
0: 哎，这边坐啊，哎，
2: 都给我听着，闲杂人等都给我滚开，老子今天要在这儿吃饭。
3: 哎，等等等等，长官，您消消气，我们这楼上有上好包间，请问上去吃，绝对没人骚扰您。
2: 是吗？走吧。
3: 啊，长官请。

长官，小的不知道哪得罪您了。您看，你们这样把客人都吓跑了，我这生意不好做。要不这样，今天长官，你们吃什么喝什么？

0: 全算在柳三娘头上，我请客。哎，
1: 嗯，这几句话说的还像句人话。柳三娘，上次你说你丈夫死了，我就琢磨着，你跟我们老大正合适，正好我们老大对你啊还有点意思。我可告诉你，我们老大现在在这镇上，那可是呼风唤雨的人物。你要是跟了他，那是八辈子修来的福分，吃香的喝辣的，荣华富贵享之不尽。怎么样？就这么说定了啊？可千万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扫了我们老大的兴啊！啊，
2: 我们老板娘可不是这种人。虽然掌柜去世了，但是我们老板娘对他情深意重，不可能在老板尸骨未寒之际另嫁他人。你们就不要打歪主意了。
1: 你他妈我屁了你！
0: 你话好好说，好好说。那是伙计，不会说话。你看大人不计小人过，你就饶过他一次吧。要不这样，明天我就在这儿再留个包厢，请大掌柜喝酒，当面和他道歉，和他说清楚。不知道大掌柜赏不赏这个脸？
1: 看在柳三娘的面子上，今天饶你个兔崽子不死。柳三娘，以后要好好管教管教你的伙计，少多嘴。要是让我们老大知道了，他可没有我那么仁慈。
0: 好，我会好好教训他的。
1: 那就这么说定了，明天我们老大来喝酒，你要好生伺候，不可怠慢。
0: 哎，好，那掌柜，您先喝点茶，很快上菜。
1: 嗯，上菜。
3: 我和杨世奇谈过了，他答应会跟我商量，不会轻举妄动的。嗯，
4: 这样也好，杨世奇，只有你能劝得动他。
5: 嗯，连长，连长，杨世奇不见了。
3: 什么？
5: 我看他这么晚都没回来，就去房间找他，没想到他连枪都不见了。我赶快来通知你们。
4: 糟了，杨世奇一定单独行动了。
6: 这个杨世奇怎么能说走就走了呢？
3: 这个混蛋还说不急着杀黑狼，没想到自己偷偷跑去了。哎，三炮，咱们去追。
4: 等等，
3: 好，
4: 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要平安回来。
3: 好，走
5: 走，
4: 小心点儿。

0: 老三，看看这帽子正不正，哪儿合适不合适？
1: 哎，哎，哎，哎呀，哎呀，老大呀，你今天太精神了呀！
0: 嘿，那是啊。哎，我问你
1: 啊，
0: 那柳三娘亲口答应要请我吃饭呢？
1: 千真万确呀，被老大您看上，那还不是脸上有光的事情啊？估计这柳三娘心里早就乐开花了，正迫不及待的百爪挠心的等着您呢啊！哦，对了，昨天我又去确认了一下
0: 啊，
1: 这个柳三娘啊，确实是半老徐娘风韵犹存呐，这身上还有一股淡淡的酒香味儿，真是不可多得的宝贝啊！
0: 嘿嘿嘿，把你乐那样，还说的一套一套的。不过啊，这柳三娘确实是个尤物，我黑狼想要的东西总能得到。
1: 那是啊，
0: 走
1: 走。

他不会在黑狼家附近动手，跟着他。

0: 三娘，三娘，
1: 长官，老板娘已经为您订了最好的包间，请您跟我来吧。
2: 嗯，老大，啊，这小子可算是长记性了啊！
1: 哎，请。老板娘，那位长官已经来了，说是非要见你。
3: 你去外面招呼客人吧。
1: 哎，老板娘，有事你叫我。
3: 别管了，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来应付。

0: 连长，现在可是个好机会，趁他们没有防备，一口气把黑狼干掉，你看怎么样？
1: 好，但是我们一定要小心，不能贸然行动，明白了吗？
0: 好。
2: 刘三娘，我们老大自从见到你就一直对你念念不忘啊，这可是你烧香拜佛都求不来的福分，还不好生伺候。
3: 长官，三娘不过是一介贱民，那配得上长官您呢？您能来赏这个脸吃这个饭，就是我最大的荣幸了。你看三娘作为一个女人，一个人打理这个店也不容易，你放我一条生路，您大恩大德，三娘我一定永世不忘。我们这小店要是有盈利，有十分盈利，八分我全都孝敬长官。
4: 咱先不谈这个，我告诉你啊，只要你跟了我，是有吃有喝，以后啊我会好好疼你的。
3: 三娘刚丧夫不久，理应恪守妇道，作为一个寡妇，这传出去，我这辈子估计都抬不起头做人。再说了，长官要是跟一个寡妇有染，这也有失您的体面，长官三思啊。
4: 少他妈跟我来这套，我告诉你，敢在我背后说坏话的人还没生呢。三娘，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你就跟我得了，
5: 去吧，
4: 来吧。来吧。
6: 哎呀，喝！
7: 哎呀，老板娘，好了，外面出事了！
4: 找死呢，滚！
3: 哎，不要！
7: 老板娘，外面客人都要把菜退了，都在闹事儿，都让你亲自去解释一下。啊，
3: 长官，我先下去看看，马上就回来。
4: 你不能走，走了我多扫兴啊！

0: 我就
1: 老三，你下去看看，谁要是敢不服气的话，我毙了他。
2: 是，
3: 使不得，使不得。长官，我这还要做生意呢，你要这样得罪客人，我以后怎么做生意啊？求求你了，让我去处理一下，我很快就会回来。
1: 嗯，抓紧快回啊！

0: 你们怎么来了？
1: 怎么单独行动也不跟我说一声？你快走！
0: 不行，老子要干掉黑狼！
1: 别装英雄了，快走！
2: 老三，给我从这边追上他，快点！
3: 是。
2: 十二龙，我告诉你，今天非弄死你，给我往死里打！
1: 三龙，分头走。
4: 好。
2: 对，你们俩给我朝这边追，你给我来。
3: 是。

0: 别受伤，豪门在哪儿？
1: 是你啊。
2: 说，有没有看到一个人跑过去？
3: 跑到布料店里去了。

0: 有没有看到一个人跑进来？
1: 马老三，小姐，小姐，你怎么会在这儿？我出来挑块布，想做件新衣服。你在这儿干嘛？
0: 巧了，我们在追杀杨世奇，这小子在酒楼上想刺杀老大，结果暴露了。大哥，他没事吧？没事，幸亏被老大发现。
1: 哦，对了，你没看见他跑进来吗？没有，我一直在跳步，没看见什么可疑的人进来。啊？没看见他跑进来？可是刚才有人在门口看见他跑进来的呀。哎，会不会躲在这里面了？
0: 哎，
1: 你还磨蹭什么呀？他可能藏在别的地方跑了，还不快去追！
0: 他妈的，这小子脚底抹油了。小姐，那我先走了啊。
1: 行。 老板，谢谢你。
2: 哎，

0: 哦，连长，你可回来了，急死我了！
1: 杨世奇呢？
0: 没看到，这不可能吧？他比我们早逃脱，应该早回来，怎么会这样呢？
1: 他受了伤，肯定跑不快，该不会是……我去救人！哎，连长，连长，
0: 你现在可千万不能去啊！满城的二鬼子都出来了，你去了就等于是自投罗网啊！
2: 那杨世奇给黑狼抓去的话，那是死路一条啊！
0: 连长，咱们已经尽力了，你现在可不能冲动，你冲动了只能连累更多的兄弟。
1: 我二龙总不能丢下兄弟不管吧？
0: 连长，也许他已经逃出来了，只是没办法跟咱们会合，回去再说吧。啊！哎呦，
3: 营长好。
4: 嗯。

0: 大哥，哎，怎么了？甭提了，这杨世奇跟二龙啊，想杀了我，啊，幸亏我发现的早，不然早被他们炸上天了。
1: 那他们人呢？我他妈弄死他们！
0: 你把你厉害的跑了！
2: 这个二当家的，干嘛非要拼个你死我活？
0: 少他妈给我提二当家的！
2: 大哥，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担心你呀，怕你呀再遭他暗算。
0: 老子命大。
2: 阎王爷他都不敢收我，二龙是跑了，但杨世奇让我打了一枪，他受伤了，应该跑不远。哎，老三呢？老三回来没有？
3: 老大，
2: 啊，
3: 老大，
2: 杨世奇呢？
3: 追丢了，
2: 追丢了！你犯蠢了你啊？他都受伤了，你都没追上，
3: 我咬你干什么吃的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差一点就追上了，可是不知怎么回事。
4: 突然就不见了，就像撞了鬼一样，特别邪门啊！我也睁纳闷呢。你少跟我来这一套，他孙猴子会信十二变，上天遁地啊！你就是笨你，
3: 大哥，
4: 你消消气，这也不能全怪三哥。那个杨世奇啊，一向很狡猾，从前在黑风山的时候就和咱们不对付，这好几次啊，都从咱们的眼皮底下溜走了，现在又和二龙一伙，这不更让他有机可乘吗？
0: 是啊，这俩王八蛋，总有一天得把他俩王八蛋给处理掉，让我提心吊胆。老四，
4: 嗯，
0: 去给我准备饭菜，准备酒，我要好好喝一杯。
4: 好嘞。

0: 好了，小心点啊！
1: 谢谢，
2: 你们可以走了。
1: 啊，走吧。

0: 四。嗯。你帮我找点治枪伤的药，我要用。
1: 不是，小姐，你要治枪伤的药干什么？出什么事儿了？
0: 救了杨世奇。
1: 什么？你救了杨世奇？你有多
0: 找死？你这么大声。
1: 小姐，你说你救了杨世奇，他现在人就在你屋子里啊。
0: 对，你必须替我保守秘密，不能告诉任何人。
1: 不是，小姐，你疯了吗？要让大哥知道非得气死啊。
0: 你不就是不能让他知道啊。
1: 好吧，我答应你。哎，吴小姐，你到底想怎么样？
0: 他现在受了重伤，想再杀大哥也是不可能的了。行了，你别问那么多，回头再跟你解释，先找药。
1: 啊，
0: 再不去人都死了。

0: 杨世奇刺杀黑狼的行动失败了，他受了伤，下落不明。白天我们跟二鬼子交火，弄得满城风雨，现在不能再贸然进城打探消息了。
1: 这个杨世奇肯定是落在了黑狼手里。
2: 方队长，我们要去救杨队长。
0: 你们先不要激动，人肯定是要救的，但现在去的话就太冒险了，只会火上浇油。刚才方队长说的也只是个猜测而已，说不定已经逃出来了。
3: 是啊，虽然杨队长可能现在没办法出城，但是大家应该往好的方向去想啊。
0: 对，明天找个机会我到城里面再打探消息，一切等天亮之后再说。
1: 没错，二龙说的对，现在黑灯瞎火，外面要想找一个人的话很不容易的，更何况杨世奇要是躲起来，谁也无从查找。二龙，明天一早我和你一起进城。
0: 好。

0: 哎呀，终于醒了。
1: 是你救了我。
0: 对，不过我可没碰你啊，他帮你包扎的。
2: 杨世杰，要不是小姐好心救你，你早就没命了。你欠他的人情，这辈子都还不起。
1: 这什么地方？
2: 哼，告诉你，怕把你给吓着。这里啊，是我们黑狼大哥的家。
1: 你为什么要救我？
0: 为什么要救你？你竟然敢杀我哥！我是不会那么容易让你死的，那样太便宜你了。我要把你关起来，慢慢折磨你，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打我哥的主意。
1: 你啊！
2: 呦，你都快断气了，还以为自己能打？哎，我可劝你啊，听我马尔小姐的话，这样说不定能保住你一条命啊！
1: 老子不要你们可怜，有种，有种现在把爷给弄死！
0: 哼，还嘴硬呢？老四，把他铐起来。要是他敢再给我乱说话，把他嘴堵上。
2: 好嘞，哼。
3: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
4: 你的眼睛还好吗？
3: 如果你的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的眼

0: 睛看不清。来纳，来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纳，浓缩蓝莓植物精华，纯度高，吸收好，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特大好消息，
0: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

0: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2: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7: 问题
2: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浓缩蓝莓植物精华，纯度高，吸收好，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特大好消息，
4: 蓝莓叶黄素
8: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9: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以前我这个视力啊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
1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你说这个眼睛它要是不好，生活那就完全没法自理。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说人家用了这都不错，我后来也打听了，咱就试试呗。我又吃上这个叶黄素了，现在不瞒你说，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这眼睛啊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12: 看来这个叶黄素是真的有效果。
1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人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0: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3: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3: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也是一直都是居高不下的，那就这么小小的一瓶都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4: 一来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蓝莓叶黄素；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6: 那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14: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益航堂是大厂家正规的品牌，我们的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纯度的叶黄素。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9: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3: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3: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8: 你的眼睛还好吗？
4: 如果你的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的眼睛看不清，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浓缩蓝莓植物精华，纯度高，吸收好，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特大好消息，
4: 蓝莓叶黄素
8: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9: 信不信你都试试， 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

0: 后吧。
1: 以前我这个视力啊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0: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
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你说这个眼睛它要是不好，生活那就完全没法自理。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说人家用了这都不错，我后来也打听了，咱就试试呗。我又吃上这个叶黄素了，现在不瞒你说，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这眼睛啊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0: 看来这个叶黄素是真的有效果。
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人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你的眼睛还好吗？
3: 如果你的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的眼睛看不清，来纳，来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纳浓缩蓝莓植物精华，纯度高，吸收好，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特大好消息，
3: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9: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0: 就是看东西有点模糊了，风一吹的就是有点流眼泪。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1: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0: 对，买了半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2: 我用了一个半月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3: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你的眼睛还好吗？
3: 如果你的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的眼睛看不清，来纳，来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纳浓缩蓝莓植物精华，纯度高，吸收好，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特大好消息，
3: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4: 正如一场对话，
15: 都有切实的，
1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1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6: 你就是顾盼，
17: 为什么不杀我？
18: 我不是你的敌人。
16: 他们到了，
19: 欢迎加入蜂巢。
20: 顾盼什么时候死？
19: 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0: 蒲松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1: 想要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2: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
3: 你一直在查我，
1: 我是在帮你。
3: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1: 你干什么？
3: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恭喜你。 死里逃生，
4: 别动！你是蒲从的人，精通军校，我要离开这里。
1: 他是敌人。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0: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拿这一块。
3: 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哎，小姐，你真的要折磨那杨世奇啊？哎，我可提醒你啊，他现在跟二龙是一伙的，如果被那二龙知道了，他肯定记恨你。
1: 你傻啊？我说什么你都信啊？
0: 小姐，我老四虽然傻，但是我心里知道，小姐心里面一直惦记那二龙。你救杨世奇，也不是为二龙嘛？
1: 谁说的？我觉得杨世奇是条汉子，死了可惜，跟二龙没关系。
0: 我不信，二龙要是知道你救了杨世奇，一定对你心存感激。小姐对二龙用情至深，令人感动呢。二龙这小子艳福不浅呢。
1: 你什么时候学成人精了？别跟我提二龙，一提他就烦。哎，不说那么多了，说了我就来气。你回去吧，很晚了。
0: 行，那你好好看着杨世奇，早点休息啊。大哥，那怎么这么晚还没睡啊？
2: 你这么晚了在二小姐房间干嘛？
0: 我跟她聊天呢。
1: 干嘛呢？
2: 哎呀，这些天肩膀又不舒服了，上回你啊给我贴的那几个膏药挺好用，所以啊想给你再要几天。
1: 那行，我帮你去拿。
2: 哎，等，我怎么觉得你们俩今天有点奇怪呢？
1: 没有啊，
0: 没有啊。
2: 没有就好。那进去啊，你帮哥贴一个啊。
1: 啊，行。

0: 我进去帮你拿东西啊！啊！哎，妹妹，什么声音这是？
1: 哪有啊？我就是帮你拿东西嘛！啊，
0: 快点啊！
1: 不对呀，到底什么声音这是？啊？这什么声音？没啊，没什么声音。哎，是不是这儿疼？啊，
0: 对对对对。来，
1: 这个。
0: 哎呦我！哎呀，好点了吧？好。
1: 那这儿还有几天，你拿去用吧，拿回去让老三、老四给你弄啊。
0: 哎，好。
1: 晚了，该休息了。
0: 啊，没事，
1: 走。
0: 哎呀，好。
1: 早点休息啊！
0: 好，
1: 早点休息。
0: 哎呀，知道了。
1: 找死啊你！出什么声音啊？
0: 你。

0: 你怎么才来啊？怎么样？
1: 我打听到魏军那边并没有抓到人，看来杨世奇还没有落网。
0: 那太好了，说明他还活着。
1: 但没人知道杨世奇的下落，你打听的情况怎么样？
0: 我问附近的百姓，有人看见他被追，还受了伤，可是就不知道后来躲哪儿了。他一个大活人能躲哪儿去呢？这城里这么大，我们怎么找啊？
1: 现在的平坝是黑狼的天下，我想或许有一个人能帮我。
2: 哎，小姐，你要去哪儿？
0: 你管我去哪儿啊？
2: 营长的命令，你要尽量少出门，出门要汇报，还要带上两个保镖。
0: 你觉得我需要保镖啊？要是真打起来，你们只会碍事儿。
2: 小姐，这是营长的命令，你就让我跟着你吧。
0: 我说不需要就是不需要。哎，行了行了行了，我去裁缝店拿点衣服，一会儿回来。别跟着我啊。
2: 哦。
1: 小姐，坐车吗？
0: 是你。
1: 这里说话不方便，先上车。

0: 到了，我们进屋说吧。
1: 你们来了，他怎么在这儿？他跟我一起过来的。你们俩找我干嘛？
0: 二小姐，我想问一下杨世奇的下落。
2: 你找我就为这个？不知道。哎，
0: 二小姐，杨世奇失踪了，我们现在到处找他，他昨天晚上跑到酒楼去刺杀你哥的事情，你听说了吗？
2: 不知道。
0: 城里昨天都开枪了，你真的不知道？
2: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0: 你哥哥是黑狼，你怎么会不知道呢？我说了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再说了，就算我知道，我凭什么告诉你呀？你说什么人啊？二小姐，性命攸关，哎呀，你别赌气了，我真希望你能帮我们一把。哼，帮你们两个，我吃错药了？瞧你们两个出双入对的，有本事自己找啊！
1: 二小姐，我知道你说的都是气话。
0: 你绝对不是这样的人，你肯定不是一个见死不救的人，对吗？你别自作聪明了，我就是这么想的。我是什么人，用不着你告诉我。我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
2: 二龙，算了。

0: 我早就说过了，他不会帮我们的。
1: 二小姐，我知道你上次说过，那是最后一次帮我，但是这次我们是真的没有办法，你就念在我们曾经也是好朋友的份上，就再帮我一次，就当是我欠你的。
0: 十二龙，你告诉我，我帮你有什么好处啊？我才没那么傻呢，帮别人做嫁衣。你别再花言巧语了，我永远都不会再相信你了。算了，二龙，我们再自己想想办法吧。
2: 不是，我说你吃枪药了，哪那么大脾气啊？我倒是想走，来，你看我走得了吗？要不然这样，你现在就给我解开，我立马滚蛋。
0: 要不放你走，想得美你！
2: 哎呀，疼死我了！
0: 还顶嘴？顶嘴呀！
2: 姑奶奶，你轻点行不行？我告诉你啊，我要是忍不住叫出来，咱俩全完蛋。
0: 你们这些男人没一个好东西，用得着我就找我，用不着我就不管不问的。
2: 哎，怎么了你啊？啊？
0: 关你什么事儿？
2: 哼，我知道了，你肯定是生人家二龙的气了。咋样，给我说中了吧？依我看呢，肯定是你喜欢人家二龙，人家二龙不喜欢你，你才生气的。也难怪，人家二龙喜欢的是翠翠那样的温柔体贴、知书达理的女人。你看看你，你看看你，又凶又蛮横不讲理。要是我是二龙，我也不喜欢你。
0: 不讲理呀、啊
2: 你生二龙的气，你把气撒在我这个无辜的人身上，你说你讲理不讲理啊？
0: 你无辜？你想杀我哥，我杀了你都行啊！
2: 你看看你那个样啊，还说你不凶，这得亏是我杨世奇，换个其他老爷们儿早给你吓死了。
0: 我告诉你，我凶是因为我从小黑风山上长大的，我强势惯了，从来没有人教我什么是温柔。再说了，那个二龙他也没给我机会啊，他要是娶了我，我肯定变温柔，凭什么不喜欢我？
2: 行，别气了，这本来长得就不咋地，一生气更难看。
0: 你说什么？
2: 我难看，我说我难看，行了吧？

0: 老师啊，干嘛去？
1: 我给小姐送饭去，小姐在屋里边吃。
0: 好，来，过来。

0: 小姐能吃这么多
1: 啊？也不知道为什么，小姐啊，最近胃口特别好，特别能吃，这是好事啊。小姐，好久没有这么好胃口了。
0: 对，是好事。老四，过几天呢，我要出去。日本人马上要把粮食运到前线去。你呀，好好给我照顾二小姐。
1: 好嘞，你放心吧，你自己注意安全啊，这家里边还有小姐啊，就交给我吧。

0: 哎呀，现在前线缺粮啊！哎，一天都不得消停。看来咱们再后方还算安逸，这是派去前线啊，那就是白白送死。那城里也不安宁啊，游击队三天两头搞事儿，人心惶惶的。
1: 那也比前线强啊！哎，不是保佑，我不要去前线啊！
2: 啊，来来来，不说这个了。方队长，我们在城里待了两天，想见了各种办法，还是没有打听到杨士奇的下落。
3: 不过，我们打听到了一个重要消息。什么消息啊？敌人近期要运送大批粮食去前线，又要运粮啊？
4: 没错，我们想办法截获这批粮食，就算是对我们前线战士的一个支持啊。
3: 好，二龙，你想办法弄清楚敌人运粮的详细计划。
1: 是。

在军队里待久了，都忘了该叫我什么了吧？嗯，父亲。好，好。

0: 儿子，几年没见，变化很大。看来这个战争真是磨练人呐。
1: 父亲，一接到你的调令，我马上就过来了。说实话，这次能够得到父亲的信任，我内心真的是很激动，但是同样我也感到了很大的压力。
0: 过去我对你的要求很严格，难免给你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1: 嗨，
0: 看来我的做法是很成功的，你果然没有辜负我对你的期望。如今你已经成为日本出色的军人，没有给我们家族丢脸。九次郎，今后你肯定有你自己的想法和空间，父亲不会给你太多的限制。我需要的就是最后成功的结果。
1: 父亲，我希望你能够给我更多的机会，让我再立新功。对了，这次把我叫进长沙，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任务？
0: 这次派你来，是想派你到长沙附近的一个据点，叫平坝镇。平坝镇是个棘手的地方，民风彪悍，情况复杂，有一股强大的抗日武装至今没有铲除。我们的小林中尉、山田少佐都死在了他们的刀下。
1: 什么？小林中尉牺牲了？
0: 是啊，我们为了这次战争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所以我们一定要争取到最后的胜利，否则的话就很难慰藉那些死去的军官。
1: 父亲，请你放心，我一定会替小林中尉报

0: 黑狼，皇协军独立营营长。
1: 皇协军参谋长朱大印。
2: 皇协军秘书周云婉。
3: 我是新任皇军驻平坝镇的少佐龟田小次郎，希望我们合作愉快。黑狼？
0: 对。
3: 啊，我宣布从今天开始任命你为皇协军团长。
0: 哟，
3: 大佐对你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不要令他失望。
0: 谢谢大佐，谢谢少佐。放心，咱们一直就是一条心，共同为建立这个大东亚共荣圈努力。
3: 好，希望你尽快拿出成绩来。对了，运粮的任务准备的怎么样了？
0: 安排的妥妥当当的，你就放心吧。
3: 话不要说得太早，骄傲只会让人犯错。相信不用我提醒，你们也知道，平坝镇附近的抗日武装势力非常猖獗，我相信他们一定会盯上这批粮食。
0: 哟，行，真行。少佐这没来多长时间就把这平坝镇了解的是清清楚楚，看来是下了不少功夫。咱们呀，在你的领导之下。
3: 好了，我以后这样的话就不要再说了。我只欣赏有实力的人。
0: 啊，
3: 相信你们也听说过，我从来都没有打过败仗，那是因为我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我希望你们也能像我一样。在我的人生字典里没有输，只有赢。
0: 啊，
3: 只有严格要求自己，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我希望你能顺利地完成任务。黑狼，第一印象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0: 放一百个心吧，
3: 去吧。
0: 啊，
3: 小丽媛，小丽媛，你对这里的情况比较了解，从今天开始管理皇协军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4: 嗨，
3: 还有这个黑狼要多注意，他毕竟是土匪出身，也惯了，心又比较活，对这种人一定要严加监管。还有不要激怒他，适当的时候可以给他一点权力，知道吗？为我所用。
4: 嗯，少佐，这是平坝镇最新的游击队情况，十二龙和杨世奇都投奔了游击队。
5: 来，祝贺老大荣升团长，以后啊，这平坝的半壁江山就是我们的了啊！来来来来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大哥，新来的日本人怎样？叫小次郎，啊，是龟田的亲生儿子。哎呀，看来这老乌龟是真急了，都把小乌龟派上来了啊！
5: 这小次郎厉害吗？
6: 厉害吗？表面上看起来比较文弱，这实际上呢，不简单。他对咱们平坝镇是了如指掌，知道为什么吗？肯定对咱们平坝镇下了功夫了。还告诉我，我人生字典里边没有输，只有赢。他有病吧他？老子大字不识一个，还讲人生字典？哼！
5: 从古至今，胜败乃兵家常事，怎么可能只打胜仗不打败仗呢？看来，我们以后跟着这个小次郎，有的苦吃了。
7: 说明天还要看我运粮的表现。行，我就给他好好表现表现。
8: 大哥，既然这样，那就少喝点。

0: 别污了明天的事儿。
1: 你脑子有病吧你？
0: 怎么了？
1: 这不喝酒活着干嘛呀？他不就一个少佐吗？我还怕他呀？我，他咬死我呀！我告诉你们，人生在世，享乐第一，喝酒。
2: 对，老大说的对，来
0: 喝酒，
2: 喝酒，
0: 来喝酒，
2: 来
0: 来来。
3: 你干嘛？唐香，
4: 妹妹，我求你了，真的不能再锁了，锁几天了，我这膀子一直是麻着的，再锁我这肩膀就废了，我求求你了，发发慈悲吧，啊，我绝对不会乱跑的，别锁了啊。
3: 那也不行，活该。
4: 白虎女侠，大美女，啊，你就相信我一次吧，我绝对不会乱跑的，啊。
3: 少跟我来这套，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4: 哎，那你咋还不相信我呢？我杨世奇虽然是个粗人，哎，但我也是一个侠肝义胆、知恩图报的人，是不是？就凭你救了我的命，我也不能在你家里对你哥下手，对不对？要不然我还是个人吗？这样，你要是不相信我，我对天发毒誓，我要是骗你，五雷轰顶，不得好死。
3: 哼，谅你也没这个胆子。不过我告诉你啊，我哥就在厅里谈事呢，要是你被他发现了，没人能救得了你。
4: 是。哎，你哥谈啥呢？
3: 关你什么事儿？
4: 这我这不就是随口问问吗？我的意思是，那么重要的事怎么不叫上你呢？
3: 他们现在谈事儿，我从来不参加，我也不想参加。哎，你也少问。
4: 是。是，哎，白虎，你说你咋生起气来也那么俊呢？啊？
3: 哼，你又想打什么坏主意？
4: 我能打啥坏主意啊？那我说的都是大实话。你看你，人长得又俊，又聪明。身手也好，关键是心善，不跟你哥同流合污，我都替二龙那傻小子后悔。这么好的姑娘，打着灯笼也找不着啊！
3: 那是当然，算你识相。
4: 哎，白虎，我肚子叫唤半天了，是不是给我弄点吃的？
3: 你不是刚吃完晚饭吗？
4: 你拿那点东西就够喂猫的啊！饿，
3: 就这么麻烦。我去厨房帮你找找，你老实待着。
4: 哎，小心点儿，我等着啊。

0: 大哥，你说二龙他们会不会来劫粮啊？
1: 之前是因为李空山这个卧底发消息给他们，现在这王八蛋死了，谁给他们消息？他们哪有那么大本事知道我们走哪条路，什么时候运呢？是不是？
0: 老大说的太有道理了。俗话说，小心驶得万年船。咱们要想个万全的方法，防止他们再来劫粮。
1: 小三，你记住了，明天上午8点来钟，你给我到柳巷保安队，把粮食给我装回来，然后我就到了。咱们就在9点之前把粮食运走，记住，保密。去准备准备。
0: 放心吧，啊。

0: 哎呀，妹妹啊，妹妹，妹妹，
1: 哥，
0: 啊，
1: 在干嘛呢？
0: 哎呀，我这箭伤又犯了，到你这儿再拿贴药。
1: 啊，我一会儿再给你送过去不就行了吗？
0: 不刚吃过吗？还吃啊？
1: 我没吃饱，想再吃点。
2: 报告团长，参谋长电话。
1: 哎，哥，去接电话吧。去吧，去吧。

0: 好悬啊，
1: 差点被黑狼发现。
0: 不行，这儿你不能待了，你今天晚上得想办法离开。
2: 哎，妹妹，
0: 快点快进去躲躲。
3: 这次他们运粮食的路线和时间我们都不清楚，风险特别的大，我们大家群策群力，想想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4: 其实我另有想法。
3: 你有什么想法？
4: 我觉得如果是接一车的粮食好像没有多大的意义，要干就干一票大的。
5: 你想怎么干？
4: 运送粮食的是黄协军，那就是说黑狼他会出现，那只要跟踪黑狼，那就能知道鬼子他们粮仓在哪里。我们的目标不是一车的粮食，而是要摧毁鬼子他们的粮仓。
5: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2: 妹妹，哎呦，妹妹，哎呦，妹妹啊，哎呀，妹妹，睡了啊？
0: 哦，哥，你怎么进来了？
2: 我这个，哎，你怎么睡这么早啊？
0: 哦，我有点头疼，所以一早就睡了。
2: 哦，我这个伤有点犯了，你拿点膏药。
0: 哦，行，你自己拿吧，在抽屉里。
2: 啊哈。

0: 还不赶紧把衣服脱了，要睡好好睡啊！合适吗？合适吗？你给我立刻下床，你别站着去！明天早上天亮之前给我立刻滚！
1: 你放心，天亮之前我肯定走啊！
2: 白虎，大恩不言谢，啊！其实吧，你也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好人，好人。<笑>
3: 我们一直以来都不知道鬼子的粮仓藏在哪儿，你倒是提醒了我。黑狼如果要运送粮食，肯定会去粮仓，这是个非常好的主意呀。
4: 所以，我希望大家应该把思路改变一下。方队长，明天你带大部队到城外去接应，我和翠翠就去跟着那黑狼，然后找到那粮仓之后，等黑狼离开，我们再跟大家一起去破坏粮仓。
5: 连长，这个行动太危险，而且就你们两个人，我跟你们一块儿去吧。
4: 连长，我也去。
1: 不行，人多的话，目标大，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要跟踪黑狼。
2: 我觉得两个人可以了，我跟翠翠去没那么容易被他发现。不过，你们想的这个方法，黑狼未必想不到啊。
1: 方队长，你放心吧，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跟踪黑狼，找到鬼子的粮仓。
2: 但是，
1: 没有什么但是，方队长，我觉得这个任务是值得冒一下险的。

0: 怎么是你们呢？
1: 你这几天跑哪儿去了？怎么从黑狼家出来了？
0: 哎呦，别说这个了，我得到一个重要情报，明天早上黑狼会到柳巷的伪军保安中队去运粮。
1: 保安中队？那里没有粮仓，你消息确定吗？
0: 应该没错，是黑狼亲口说的。明天早上8点，马老三会到那里去装货，9点钟黑狼一到就开车。
1: 难道那里是鬼子秘密粮仓？
2: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3: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3: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6: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3: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4: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6: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4: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6: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4: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3

0: 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2: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 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

0: 都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3: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1: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3: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3: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

0: 看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

0: 而且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
1: 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 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沥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沥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 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
1: 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
2: 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
1: 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定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 您没有听错，就是9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1: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 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
2: 就定了一下。

0: 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匠心立口碑，实力铸根基，恪守德信，风雨兼程，感恩有你。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3: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4: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5: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6: 大家一起来吧，
7: 来吧来吧
8: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进去。

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石溪，这几天你躲哪儿去了？我们在到处找你。哼，白狐救了我，我就住在黑狼家里。
1: 白狐救了你？你还住在他家？
0: 没错。那天吧，二鬼子追着我到了布料店，幸亏是遇上了白狐，是他在关键时刻救了我，还把我带回家里养伤。要不是他呀，我的命早没了。
1: 白狐果然还是有情有义的人。嗯，他嘴上
0: 说不帮，心里却不是这么想的。果然没有看错的。
1: 是啊，白狐和黑狼虽然是亲兄妹，但是白狐心地善良得多，和他哥呀不是一路人。
0: 说得对，有机会多做他的工作，不能让他上了汉奸的贼船。一定要好好。

0: 握。
1: 对。
2: 团长，货已经准备好了。你怎么迟了呢？小四郎在里边呢，脸色很不好看。你快去应付一下吧。
3: 急什么呀？

0: 哟，少佐，您怎么又亲自来了？
1: 黑狼
0: 啊，
1: 这么重要的任务，你为什么迟到？
0: 我这不是怕有人跟踪吗？所以我多绕了几圈。
1: 你是说有人跟踪你？
0: 哎，这不是怕吗？
1: 黑狼，粮食你不要运了，让你的手下去运。另外，派重兵把守保安队，记住，要悄悄地进行。
0: 哦，哎，少佐，怎么又突然改主意了？
1: 不要多问，执行命令就好了。
0: 啊，老三，
2: 在，
0: 你运粮食，记住，路上小心，去吧。
2: 是。
3: 如果真的像你说的，这里就是鬼子的粮仓，那鬼子真是太狡猾了。竟然用保安队来做伪装，
4: 嗯，
3: 既可以派兵长期驻守，又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4: 哎，有动静了。

0: 黑狼就在车里，车上放的一定是粮食。那怎么办？现在还不能确定这就是粮仓。黑狼有可能还在里面，如果我们贸然行动的话，会很危险。
1: 没错，这里一定是鬼子粮仓，鬼子还往里面运粮食呢。这样吧，我们先出城和方队长会合，再做打算吧。
2: 好，走。
1: 少佐，按你的吩咐，我已经加强防卫了。
2: 黑狼，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叫你这么做吗？ 不知道，我估计啊，您这么做肯定有您的道理。少佐，您把兵全调到这儿，您不怕那粮车被劫了？哼，你以前也做过土匪，如果你想劫这批粮食，你会怎么做？直接在城外找一个有利的地方啊，等车一到立马劫，劫了就跑啊！他们上哪儿追去？这样做。
1: 是最保险的。没错，既然你能这么想，那么游击队一定也是这么想的。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你已经被游击队跟踪了。
2: 嗯，
1: 只是你没有发现罢了。那您的意思是，他们的目标不是粮食，而是仓库？嗯。 你终于学聪明了，而且我还可以告诉你，刚刚运走的那车粮食，应该是最安全的。既然游击队已经跟踪了你，那么我相信，粮仓的地点有可能很快暴露。所以你记住，一定要派重兵把守这里，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2: 少佐，行，您是真行。放心吧。 我呢，肯定会把这个仓库给他围得严严实实。游击队想来劫粮啊，来一个我杀他一个。
1: 不用，你现在通知各个关卡，让他们放松检查，把所有想进城的人通通放进来。如果有这么一两个。

0: 打听粮仓情报的人，不要惊动他们，让他们来去自由。记住，对粮仓的看管要做到外松内紧。告诉你的人埋伏好，千万不要暴露。
1: 嗯，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把游击队引到仓库来，然后啊再来一个一锅端。
0: 没错，我相信今天晚上他们来的可能性最大。
2: 黑狼，我们的人会埋伏在仓库外，到时候我们里外夹击，这次一定要彻底消灭游击队和二龙他们一伙。
1: 明白，明白。
3: 你们来了。
4: 方队长。
3: 杨队长，怎么样啊？大家都急坏了。
4: 放心吧，不碍事的，就是中了一枪，严了一天就好了。
3: 那就好。
5: 方队长，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已经找到了鬼子的粮仓，就在柳巷的保安队里面。我们今天看见马老三带着一车粮食走了，但是不知道黑狼在不在车上。不管怎么说，都是一个机会。我们可以趁着天黑摸进去，能抢多少抢多少，抢不完的我们就把它一把火烧掉。
3: 这是个好主意，不过我想还是要谨慎行事，等把仓库的情况摸清楚了再下手。
5: 好，那今天晚上我带兄弟去查个究竟。
3: 行，不过你们要注意安全，晚上我们会陆续进城的。你侦查完以后，我们就在平坝镇三毛巷的兴隆客栈碰头。
5: 好。
2: 少佐，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
0: 你说黑狼知不知道粮仓一粒粮食都没有啊？
2: 少佐的保密措施做得那么严密，黑狼应该不知道。
0: 那你说游击队会不会来偷袭柳巷仓库呢？
2: 一定会。
0: 今晚会不会？
2: 晚上会来，他们会先侦查一番，半夜再来偷袭。
0: 你说的对，夜深人静的时候来偷袭我的粮库，运得走就运，运不走就一把火烧掉。游击队里有十二龙这种人，正好和游击队形成互补，一个懂得战术，一个有丰富的经验，这两者结合起来就很可怕了。再加上杨世奇的自卫队更是如虎添翼。我现在终于知道山田和小林为什么会败在他们的手上。我从来都没有输过，更不相信会输给这帮乌合之众。你马上派人把保安队的外围控制起来，我们这张网打开了，就等鱼儿自投罗网了。
2: 嗨，
6: 哥。
7: 啊，
6: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不是过几天的吗？
7: 啊，我不去了，老三去了。
6: 怎么回事啊？
7: 挺复杂的，是小桂田安排的。
8: 老大，按照您的命令，平坝镇各个关卡我们全放松了检查。
7: 啊，
8: 可是我们确实发现了很多形迹可疑的人进入了镇里，可是我没有惊动他们。
7: 哟，小桂田神了，他说老三这车粮食是最安全的，确实现在也没听到被劫的消息。说今天游击队会劫着粮库，让咱们放松关卡。果不其然，像你说的，来了这么多不速之客，看来这回二龙得死在他们手里。
6: 哎，哥，
7: 啊，
6: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9: 小龟田在柳巷保安队给二龙设了圈套。
7: 老四，
10: 哥们儿，这猴啊。

0: 小子是二龙的手下，叫马头。可恶，烧成灰我都认识他。
1: 小灰田真神了，真的来了。
0: 老大，怎么办？要不我出去把他抓起来。
1: 别，这是条小鱼，咱们要的是大鱼。哎，都埋伏好了？
0: 老大放心，我们兄弟全部都隐蔽好了。
1: 好。
2: 我们已经去柳巷保安队查探过了，马头，
3: 哎，
2: 跟大家说一下。
3: 好。仓库里是这样一个情况，仓库里有六个人把守，而且看守不严，外面几个房间都堆满了粮食。院子里是这样的情况，一进门有两个仓库，都有人把守，而且靠左面那个呢还有两个仓库，这两个仓库啊是空的，里面没有人把守，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
2: 我看今天晚上的行动没问题。
4: 行，干。今天晚上咱们放把火把仓库给烧了。
5: 好，行动就定在今天晚上12点。
6: 方队长，我有一个疑问。
5: 你说。
6: 为什么这么重要的粮食仓库只有4-5个伪军把守？这是不是敌人在玩什么花招呢？
7: 哎，我说蔡瞎子，你是不是有点太多虑了？那是不是非得说成有30-40个人把守你就相信了？
8: 连长，我觉得没问题。要不然这样吧，咱们呢见机行事。
5: 老蔡同志说的不是没有道理的，不过我们还是要谨慎行事，绝对不能麻痹。马头，
3: 哎，
5: 三炮，
3: 哎，
5: 你们俩带5个人先把岗哨给摸掉，控制住里面的敌人以后我们再进去。我们带一些粮食出来，一部分留给我们自己，还有一部分分给当地的老百姓，等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我们就一把火把仓库给烧了，绝对不给敌人留下一粒粮食。
3: 好，
5: 行，你们大家分头准备吧。
2: 那好，
5: 好，
2: 走吧，
3: 走，
2: 走，
3: 走，
2: 行动。
9: 停！你们负责埋伏在保安队的四周，不能暴露自己的位置。敌人一旦出现，没有我的命令不能开枪。等他们进入包围圈，我们再一网打尽。明白吗？
10: 嗨，
9: 行动。

0: 追！
1: 追！
0: 追！
2: 快快快快！
3: 到底是谁开的第一枪？好好查清楚。
4: 我们是一直埋伏在保安队里，这绝对不是我们黄协军先开的枪。这游击队也挺狡猾的，先派了六七个人来打前站，这大部队在外面等着。我们是突然听见外边人先开的枪。
1: 我们也没有先开枪，我们正在等着伏击游击队，突然有人从我们身后开枪，我们的行动暴露，就和游击队交上了火。
4: 难道是游击队的哨兵先开的枪？
1: 不太像，开枪的人离游击队距离比较远，而且不是同一个方向。我看到了一个背影，他开了枪之后没有向游击队的方向走去，说明他们不是一伙的。
4: 可惜让那个王八蛋给跑了。
1: 我记得那个背影，个子不高，有点像个女人。
4: 像女人？
1: 我不能肯定，但是有可能。
3: 好了，好好查清楚，到底是谁先开的第一枪。这次交手只不过是第一回合而已，看来游击队的这帮人不能小看。
5: 没想到黑狼会那么狡猾，布下了陷阱引我们上当。
6: 我觉得这次不像是黑狼的计策，应该是小日本的计谋。幸好啊，有人暗中开枪提醒了我们，要不然这次亏可吃大了。
7: 翠翠说的对，我们已经得到消息，这次鬼子派来驻守我们平坝镇的军官叫龟田小次郎，是龟田的亲儿子。
8: 龟田的亲儿子？哼，那不就是龟儿子吗？
7: 这个龟儿子可不是等闲之辈，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晋升为少佐，听说很少有败绩。
6: 看来啊，这次龟田是铁了心要对付我们了，把自己亲儿子都派来了，这以后的仗难打了。
5: 大家要有信心，虽然那个龟儿子是挺厉害的，但我们也不是吃素的。从好的方面看，那是送给我们的大礼。如果把那个龟儿子给干掉了，就是割掉了龟田的心头肉，让他知道我们中国人也并不好欺负，平坝镇是我们的地方。
8: 没错，到时候把这龟儿子龟孙子排成一排，挨个按死。
5: 可是我们第一次交手就吃了亏，那说明这个龟儿子也不能轻视。
6: 对，二龙说的没错。还有啊，你们觉得是谁在暗中开枪提醒我们呢？
8: 哎，我说，会不会是白虎？
5: 是他。
7: 白虎？

0: 少佐，找我什么事？
1: 啊，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就是想请你吃一顿便饭。小梨园，请坐。这些都是从日本运过来的，正宗的家乡的美食。我知道你在平坝镇已经待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一定很想念家乡的美食吧。
0: 谢谢少佐关心，这些美食真是让人赏心悦目。
1: 来，快来尝尝这条青花鱼，很难得的美味啊。啊，小丽媛，你跟小林中尉这么长的时间，对平坝镇的了解一定很深，我想请你跟我详细的说一说。
0: 少佐，你想了解什么？
1: 你觉得黄协军的团长黑狼可不可靠？
0: 照我看来，黄协军都不可靠，但是要治理地方还是需要他们的帮助。小林中尉曾经带兵攻打过黑风山寨，所以在黑狼心中难免对皇军有所怨恨。虽然他现在表现得十分热诚，但是他毕竟是土

0: 他的城府很深，而且又见风使舵，所以我们不能轻信，一定要小心防范才是。我听说他有个妹妹，我曾经做过调查，他的妹妹叫白狐，是土匪的二当家，会功夫，是黑狼的得力助手。 但是此人思想比较激进，性格倔强，所以不同意和黑狼一起加入皇协军。但是据我观察，此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过激行为。对了，还有一个重要信息，据说白狐曾经和一个男人有过一段感情，还把自己二当家的位置也让给了这个男人。后来土匪接受收编之后。 二当家就带着一群土匪跑了。跑去了哪里？据黑狼说，这个出走的二当家叫石二龙。他出走之后就投奔了游击队。少佐，你在想什么？你说白狐？ 会不会就是那个开枪的人？
1: 少佐，您的意思是怀疑白狐？
0: 像你说的，他跟二龙有过一段感情。你想，他很有可能余情未了，连自己的哥哥也出卖。总之，这条线索非常的重要。看来。
2: 我要亲自去见一见这个白狐了。哎呀，是真不错啊！没想到这些商家还真有好玩意儿。
3: 大哥，
2: 哎，
3: 我看这个东西以后咱也不好见了。自从那个小次郎来了之后啊，不仅削弱了咱们三分之一的开销，还让我们交什么治安费。
2: 我们辛辛苦苦搜来的东西，全部交给他们，这日子叫人怎么过呀？这
4: 是啊，大哥，下面的兄弟都跟我抱怨，以前兄弟们顺手牵羊惯了，现在束手束脚的，看来小次郎真的要断我们的财路啊！急什么呀？都急什么呀？
2: 我告诉你们，这小次郎啊，是刚来平坝镇不久，俗话说。
4: 新官上任三把火，就先让他威风威风，用不着一个月，他就会让游击队搞得焦头烂额的。到时候，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老大，老大，哎，老大，哎，回来了。哎呀，没想到啊，这一次特别的顺利，没遇到任何麻烦，就把粮食给送到了。哎，老大，我可听说这保安队仓库里的粮食全是假的。
2: 只有我送走了那车是真的，是这么回事吗？我也是刚知道。啊，老大，皇军连我们都隐瞒呐，这不是明摆着对我们不信任吗？做事儿还处处留一手。这小次郎呢，确实挺出乎我意料的，把咱们几件事全给撂透了。啊，本来我想咱们一交上火呢，把那几个房间的粮食全给他毁了。
5: 嘿，他还给我来了个狸猫换太子，把所有的粮食都换成了沙土。哎呀，人都说呀，这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他倒好，套上狼也没舍得孩子。行，真行。报告，小次郎少佐来了。哟，
0: 哟，少佐呀，大驾光临，有失远迎。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啊？
5: 哼，
0: 我不是来找你的，啊？
6: 我是来找你妹妹的。小姐，小姐，怎么了？
0: 小姐，小次郎来了，指名道姓要见你，不知道要搞什么鬼啊？
6: 日本人要见我？
0: 对呀，我担心他收到什么风声，知道你救了杨世奇。
6: 反正肯定没好事儿，
0: 那怎么办？

既来之则安之，你先出去，我马上就到。哎，少东啊，这就是我妹妹白狐。

0: 佩拉，啊，我真没想到，你居然有这么漂亮的妹妹啊！啊，
1: 找我干嘛？
0: 我听说你会武术，只是听说过，没有见过这种女人，所以我想见识一下。
2: 我的武功只是防身用的，啊！可是我还是想见识一下。哎，少佐，他那三脚猫的功夫呀，会让您见笑的。
0: 不要谦虚，我会有分寸的。

0: 打得好，少佐打得好，妹妹你也打得好。
1: 哼，哎，等等，
2: 干嘛？
1: 白虎小姐，我想问你一下，昨天晚上12点钟，你在什么地方？
0: 我妹妹昨天晚上吃完饭就睡了。
3: 闭嘴。
1: 我没有问你啊，白虎小姐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有没有去看大夫啊？
2: 女人每个月都有点不舒服，不用每次都去看大夫的。
1: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听说你跟那个12龙有过一段感情，是真的吗？
2: 是，关你什么事儿？再说了，那是以前的事儿，我现在跟他半点关系都没有。
1: 真的？
2: 你想说什么就直接说，不要拐弯抹角。
0: 哎，少佐，你看啊，我妹妹跟那12龙啊，她根本没关系。昨天我问她了，她跟我说了实话，从来不撒谎。这回您信了吧？
2: 少佐，希望你不要再冤枉我。
1: 我没有冤枉你，只是随便问问。
2: 那现在问完了吧？
4: 几个长相，
5: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6: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荣耀与龙马精神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重系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5: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6: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的智慧结晶，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

0: 五千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五大机构与四位大师联袂打造。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四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故宫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母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2: 没错，
0: 绝对不要错过。
2: 是的，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将故宫百珍与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可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巨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没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主题大全套，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2: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

0: 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宫美金作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源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可珍藏这座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荣耀与龙马精神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的智慧结晶，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3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

0: 为打造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带回家，
0: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迹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四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3: 嗯，没错，
2: 绝对不要错过。
3: 嗯，是的，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将故宫百珍与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巨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主题大全套，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3: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

0: 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工美金作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源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4: 这个多少钱一斤呢？5块。你这。

0: 要多少钱？
1: 八千。
0: 这么便宜啊？
1: 就是这么便宜。
2: 这么便宜啊？
3: 别让资费太贵，错过更好的选择。资费更优，不用愁。中国广电5G。

0: 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2: 谁派你来杀我？
0: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2: 完成任务之后，接任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3: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0: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4: 蜂巢出现在上海，
5: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6: 伤势好转，试试下一步计划。
0: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7: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0: 将其会是每晚7:30，蜂巢，局中局。

中好。由于受到季风槽的影响，未来两天全省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增多，其中在赣南和赣中的局部会出现大到暴雨。还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当雷雨来时，一些地方可能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这种降水往往来得急、去得快、下得猛，具有突发性和一定的破坏性，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开在雷雨时段外出。另外，今明两天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可达37度，叠加空气湿度较大，暑热感明显，提醒户外工作的人员要尽量避开正午前后的高温时段工作，并随身携带防暑药品。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

0: 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5: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6: 拿这一块。
7: 哎，你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超广角看头条，今天我们关注故意购买难吃的特产伴手礼。
1: 求助帖，什么云南特产
2: 又便宜又难吃，
1: 可以送给讨厌的领导和同事。哇，这陆良想着说，看起来还蛮难吃的，就是非常标准的硬化的糖油混合物。可以买，可以买。
3: 这口冒油
1: 啊，让你讨厌的人更油腻。
4: 推荐的是天津大麻花，一定买这种大的，别买那小的。为什么？那小的容易好吃，就买这大的，带冰糖这种，有假牙给它假牙崩下来，没有假牙呢给它真牙崩下来。
0: 买特产当伴手礼，竟然专挑难吃的买。近期网上这股风潮相当流行，网友们纷纷表示，这样的伴手礼买来用于维护普通人际关系再合适不过了。表面上看，这只是年轻人玩梗自嘲的趣味段子，可是反过来却也戳破了文旅特产行业一个无比扎心的现实。如今不少地方特产空有一方风物的光鲜虚名，却早已脱离大众口味，甚至沦为消费者口中难吃踩雷的鸡肋产品。
5: 有粉丝寄了东西给我啊，说这个也算潮汕特色，但是是他们童年的噩梦啊。
6: 我们一般都不吃的，小孩子最讨厌就是过菜，太甜了。
7: 这个呢，就是叫冬瓜糖，哇，
8: 噩梦，
5: 是真甜。这个东西你们吃过，真是你们童年的噩梦吗？
6: 对，
5: 来给你吃一个来，
6: 买。
0: 特产难吃的背后究竟是缺乏创新还是另有隐情？又为什么在难吃的背后似乎都能找到一些相似点呢？困局和解。今天我们请到了深耕旅游文化与市场研究的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刘德燕。
9: 做品牌的捍卫者啊，然后做市场的开拓者，做这个守正创新的倡导者。
0: 曾操盘武功山、旅友帐篷大本营等多个千万级文旅爆品的文旅项目策划人大山，
10: 他兜售的对象都是一些游客，可能大概率一辈子只会来一次。
0: 与我们的话题发起人龚凡一起聊聊地方特产为何让人觉得难吃。
11: 为什么还会有人在网上征询啊？就是我要去哪里旅游了，求问有没有特别难吃的当地特产？哎，这种现象二位怎么看？
12: 我觉得这挺好理解的啊。我们不是一直有句话吗？叫吃住行游购娱，而且现在的年轻一代是为了美食去旅游，对吧？我来都来了，而且旅游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我是求新、求异、求不同，找新体验。你这个逻辑在的前提下，哎，比如说我猎奇了，求新了，挑战了，然后最后大家还吐槽了，我成功了还是不成功了，就是一个情绪值就拉得很满。所以你在一个旅行当中，往往一些大家都预见到的一些体验，可能不一定给你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但你就这一个经历，哪怕是不好吃，会不会成为你这次旅途当中一个挺鲜活的记忆，会被记很久？
11: 为什么各个地方都有那么一两个不好吃的特产呢？其实我们说前面说的有很多所谓的难吃或者不好吃，它是因人而异的，但有些可能都是我们需要去抵制的，是不是？
13: 我觉得这分两种啊，一种可能是真的是地域性比较强，可能也跟每个地方的这种特色或者传统的文化也是息息相关的。比如几百年前啊，它没有冰箱，没办法储存啊，它只能用这种什么高油高盐或者什么腊肉烟熏火燎，可能一块肉哎放到火里面烤了一下，没想到哎还能放这么久不坏，可能就是哎这样流传下来了，后来吃着吃着感觉味道还不错。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它真的不正宗。
11: 刚刚大山老师也提到了一点，就是比如说高油高盐啊，甚至说干巴，好像这些都是地方就是那种直接制成的食品里面非常常见的几种，但随着我们现在物质很丰富之后，大家就会觉得它已经不符合我们健康的生活理念，继而渐渐的不符合当下的

0: 口感。
1: 没错啊，就像我去萍乡的时候，十多年前开始过年的时候要买特产，哎，我就看了有一种那个叫花果的东西，我说这是什么呢？他说这个就是那个什么柚子皮啊，啊，然后把它给雕刻的跟那个花一样，啊，然后拿糖，因为之前嘛没有保鲜嘛，只能拿糖啊去物理隔绝让它保鲜。然后我说，哎，我说这个可以啊，我说买一下。他说这个我们其实本地人也不怎么吃。我说为什么呢？甜，齁甜啊，所以后来也没有买。
2: 你们不要来吃这个卤扇呐、啊，不好吃，太难吃了，真的太难吃了，我都不吃啊。
3: 来尝一尝这个鱼茶，好期待。
4: 不好闻，但是吃起来好吃，试一下吧。
5: 就好像有一条死掉很久的鱼在我嘴里复活了那种感觉。大
6: 妹，哎呦，最近想鱼一碗豆汁。
7: 好难同你解释而家系咩感觉，总之死过翻身，死过翻身。
0: 其实我们刚刚说了一些所谓的特产，有说难吃的，但是也有说很好吃的，很多口味啊，它是因人而异的。可是有一些是非常恶劣的情况了啊，所谓的地方打着特色，其实是人造出来的特色，已经有315曝光了，很恶劣的这种科技鱼狠活在里边。
8: 重庆本地媒体曝光了一款所谓的特产哈尔果。哈尔在重庆话里就是傻子的意思，本地人起这名意思再明白不过了，谁买谁就是傻子。那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9: 就是像梅子一样，摸起来
10: 有点甜的，有点不自然，而且很脆，红的心子里面都是红的。
8: 事实上，哈尔果根本不是水果，是蜜饯，用桃树蔬果是淘汰下来的小毛桃，或者品相不好的烂李子，加上大量糖精、色素、防腐剂腌制出来的。然而，在315曝光之后，这东西不仅没消失，反而从重庆流到了其他城市。
11: 哈尔果？啊，这是啥呀，老板？
12: 这是失眠果。
11: 这啥？
12: 失眠果。
11: 失眠果。哦，这是哪里的特产？大理的特产吗？大理特产的，我以为是重庆特产的。
13: 这么贵吗？
14: 你是看店？
13: 他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14: 看过呀，吃客人喜，他们量小
0: 呀。为什么屡禁不止这么难呢？
1: 这个毒你的果已经传遍了大江南北。这个可能第一，它的违法成本没有那么高。啊，因为它这个可能毒害性没有那么强，不是说你吃了立马就出现问题。然后还有呢，它是小批量的，就小作坊，然后一个个这种小摊小贩这样子去兜售。还有就是它兜售的对象都是一些游客，可能大概率一辈子只会来一次，或者再来也是几年以后了。然后买了你一兜这样的东西，几块几十块，我可能意识到这个东西不对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这个地方，我怎么去追溯呢？或者我打电话报警报案，这个成本也很高。
0: 为了10块20块的我犯不着。
1: 对，
15: 那么谁该管这件事儿？其实就是两个力量，就是政府和当地的这个相关的协会啊，比如旅游协会啊，美食相关的餐饮这种协会啊，当地的文旅部门呢，包括市场监督啊，要做的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比如说打假，对吧？假冒伪劣，他出来维持这个市场秩序。
8: 有害人体健康的假特产当然要打击。目前在重庆成都街头已经有工作人员在巡查违规买哈尔果的商贩，防止不知情的游客上当受骗。
16: 你买不是新鲜水果，是香精色素浸泡而成的果脯，请外地游客谨慎购买。
17: 执法人员在一边拿着那个记录仪去执法，死偶的话就会驱赶这个阿姨。当时看到这个柔性执法就觉得特别暖心，因为对我们外地人来讲的话，它是能够友善提醒我们不让我们上当受骗。
8: 不过像哈尔果这样劣质的假特产只是个例，更多的地方特产需要的不是被淘汰，而是适度的改良与推广。
0: 作为地方文旅和行业协会，还有哪些值得去做的事情呢？
1: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政府出台，比如可以搭展销

0: 平台帮忙给这些商家做线上的矩阵。其实看到很多比如说第一书记啊，直播带货，助农主播啊，包括很多文旅局长也都是亲自下场。所以说这些东西它能够给大家带来很多不一样的一个变化。
1: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做标准，做认证，做品牌，对吧？我来引导你把这个地方做成我们当地的一个品牌，而不是任由你就这样子发展，又一边吐槽难吃，一边又没有新的供给来出现。包括我们说可以给他提供一些专项的补贴，你改良配方，精进你的工艺，你在做 IP， 你在做品牌，你促进了当地文旅的发展，我就来精准的补贴你，给你补贴的专项资金，对吧？那么这样的话，我就能把它扶起来，是吧？做品牌的捍卫者啊，然后做市场的开拓者，做这个守正创新的倡导者。

0: 我们会发现有很多城市啊都会有着同质化的小吃，似乎每个城市都有那么美食一条街，然后总会有那几样的小吃非常同质化，包括旅游景点的设施也有很多是非常同质化的。这个问题也被不少网友诟病。
1: 正值暑假旅游高峰，可是不少网友却发现旅游景点却总有那么些似曾相识的味道。一样的青石板路，一样的红灯笼，街道两旁是大同小异的商铺，售卖着差不多的旅游纪念品，甚至景区里的特色演出也是似曾相识，简直千镇一面。
2: 现在全国景区已经进入高度统一模式，非遗看什么，打铁花，过年打，中秋打，元宵打，大景区打，小景区也打，好像不打一顿就不算过年。夜间看什么，灯会，千篇一律的五颜六色，灯光烂闪，真正能有审美有文化的没几个，看多了只剩眼前泪。民俗看什么，民歌舞，从潮汕火到全国，哪都能跳，哪都能演，好看是好看，看多了也腻。
0: 两位老师怎么看这种千镇一面，就是同质化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3: 我们一共有2800多座古城和古镇，这个是我们中国旅游研究院2024年的时候专门做了一个古镇古城的一个调研报告。那么这个2800多座是怎么出来的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各地发展文旅产业的时候，忽然觉得说，哎，我每个地方都应该有一个古镇或者古城，于是一下就冒出来2800多座。他一开始造这些古镇和古城呢，他其实就没有放长期主义、深挖当地文脉的一个眼光，他是把它做一个由头，主要为了卖房地产啊。原本打造一个地方古城，那我要投很长的时间，请很棒的团队深挖地方文脉，那我就花费和时间都很大。我怎么办呢？那我就复刻和抄袭、抄作业，对吧？那我就直接抄哪个古镇火，我就直接抄，甚至连这个街道的宽度、青石板的材料我都抄。而且呢，我招商的时候呢，我也是，我就急着招商，你赶快商业都进来。
4: 抄作业是最快的，包括这些古镇为什么它会出来，因为对于政府部门来说，或者对于很多投资部门来说，首先它避免了很多责任啊。这个哪怕投资错了，它分两个，第一，这是行业的问题，哎，不是我个人决策的问题。第二，我们几亿几十亿投下去，它东西在这儿，它并没有没了，它并没有消失啊，可能它会有折旧，但是它是有资产的，所以它对于它个人来说是非常安全的。那如果是创新呢，啊，对了还好，那是应该的，应该火爆，花了这么多钱，如果一旦错了，那就要追责。所以从源头来说，很多东西就导致了千镇、千城一面。
0: 对，我们看到这个除了景区本身相似之外啊，为什么卖的东西的同质化也这么相似啊，一致？
5: 稍微多去几个城市，你会感受到全国文旅跟风式的复制粘贴。一，全国都有美食街，臭豆腐、烤鱿鱼、淀粉肠、竹筒奶茶，走到哪儿味道都一样。二，批发式文旅小商品，换个城市名字，换个地标图案，就能在全国不同的城市卖。尤其是冰箱贴，我在香港、澳门、泉州、西安买的都是同一款，避都避不开。三，地标冰淇淋，吃之前一定要举起来拍照。无论我是在北京还是在广州，那冰淇淋的味道都是一模一样，不好吃，而且还贵。手工银饰啊，怀旧零食店啊，卖的都是义乌小商品，还比网上贵。
3: 这确实跟中国旅游业我们过去几十年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有关系啊。我们看到在到2022年的时候啊，我们其实

0: 国内游的一个出游人数已经能够达到61亿人次，人均出游3到4次。那么在这样一个很大的量的一个游客需求面前呢，我们可能对很多原创文化、当地文化的打磨，包括文创产品的一个开发，它可能是需要有时间啊。那么在这个供应上不去的时候，达不到这个量的时候，可能我们在义乌采购，就成本又低，然后速度又快。
1: 长此以往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呢？嗯，
0: 最直接的危害就是游客不来了，而且我还跟人家说你也不要去了，因为我去踩过坑，这个你不值得去，所以游客不来，其实对景区、对旅游城市来讲是个很致命的问题。但第二个，我觉得是有个很沉重的一个效应，就是当地地方政府如果有这些古城和古镇，投资巨大。 投资回收的问题，银行贷款的问题，平时日常运营的这个沉重的这个成本的问题等等，那么这些问题它就变成了当地地方政府的一个沉重的壳。比如说我们一直就是谈论的比较多的就是张家界的大庸古城啊，那么大庸古城呢20几个亿，对吧？最后呢，在这个张旅的这个财务报表上面。
1: 只有停车场的收益是还可以的，对吧？其他都不行啊。那么还有一个损害的就是商家了，就商家我满怀期望的入住了，希望能够靠这个景区、古城、古镇来赚钱，结果发现你没有什么游客量，大家之间还互相相似，卷得不得了。
2: 所以其实这种景区也好，或者是文创产品，它的同质化，最后都会走上一条路，那就是大家都只往确定性的这条路去走。
0: 然后读死的创新这条路，
2: 嗯，然后我们也知道各地的文化不同，历史不同，它有着不同的文化历史，不去沿着这些做创新的话，长此以往，我们这些文化可能就没办法流传下去了。
0: 对，你提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我们的这个文化被可能连根拔起了，然后把那个简单粗暴的复制粘贴过来的文化，埋进去了，
2: 然后
0: 当地的人的原汁文化的一种传承性就断掉了。
3: 所以当地人引以为傲的当地的一些文化传统，它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是对文化的一个伤害，也是非常大的。
4: 对，
5: 创新虽不易，但好在放眼全国，还是有不少景区拒绝抄作业，走出了特色之路。比如近日登上热搜的九江琵琶亭，这里正是白居易《琵琶行》里所写的浔阳江头。 当地依托文脉，在江边设立一座无弦琵琶雕塑，尽显中式留白美学的同时，也让游客仿佛穿越回千年前，能够拥有独树一帜的打卡记忆。和九江琵琶亭同样靠中式留白出圈的，还有绍兴兰亭景区的天章寺。
4: 天章寺前面除了一条石板路以外，没有再做其他的硬化，连草坪都是自然的。坚守了这么多年的这种留白的一种风格和做法，终于网友们被 get
6: 到了，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在鹰潭龙虎山，这里别具一格的水上超市也是圈粉无数。
7: 阿姨，卖粽子！
8: 我的水上超市过来啦！来啦！
9: 这是陆家板的9S。
10: 就是我们龙虎山的特产的，
11: 就陆家板栗的，这个陆的就2块，板栗的是1块，自己包的。
12: 我们的湖北的景色就是比较秀美，给人家一种清新的感觉。这个很多的环境不亚于这个桂林，
13: 从北京过来的，出发漂流啊，整个过程中不管是咱们工作人员的介绍，还是他们的自然风光，我觉得都非常的好啊，很值得来。
14: 在山西大同，千年大佛被做成了萌系玩偶，一个双手合十的动作就俘获了游客的心。

0: 我们到了第一天已经准备了2000多个，当天就已经全部售光了，已经售完了。
1: 我们刚刚看到了几个非常有趣的、非常鲜活的案例哈，就是天章寺给我的第一个感觉是，真的是还原了它本该有的样子，而不是充斥着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些预制化的千篇一律的小商品。嗯，两位老师也分享一下刚刚几个案例的感受。
2: 首先，它本身是宋朝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体现，本身就是简约美啊。第二，从文旅的角度来说，不一定非得是

0: 甜的很满。嗯，因为更多的是什么，你要留白给谁呢？给游客啊，你站上去了，哎，这才构成了一幅风景名画，而不是说这个上面已经各种各样的灯牌啊、招牌啊，或者是什么什么刚才说的我在哪哪哪很想你，或者是什么人造的什么什么东西，那样你可能走过大江南北你已经看了很多了啊，所以大家反而心里会更喜欢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
1: 嗯，
2: 还有这一元钱的
1: 龙虎山的粽子是吧？
2: 对，
1: 我觉得这个一块两块钱的粽子，它其实卖的不是这个产品的本身的成本和它应该卖的价格，它其实卖的是长期主义，卖的是真情啊，实意的对你到我家乡来这个游玩的客人的一种友好之情。它走的一个路子其实就是当年淄博热情待客的这一个路子，用真诚然后来打动客人，客人觉得说哎呀特别的高兴，满意，然后呢就心甘情愿的做更多的消费。
2: 我们看这个粽子，它的整个售卖的方式也特别别致，是在这个竹筏上很有特色。
0: 它其实这个粽子啊，感觉跟刚才看的那个绍兴的那个寺庙，它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把游客嵌入到了这个风景当中。你想人在画中走啊，然后那个船家在水上游，而且是直奔你来，一块钱就买到了整个这种画面，这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其实也是一种体验感
0: 啊，也是
2: 一种独特的体验感，
0: 这个只能在龙虎山获得。
2: 我们通过刚刚的几个正面的案例，我们也总结一下，就比如说作为当地的文旅部门啊，包括这种景区的经营者，应该怎样去更好的打破这种同质化呢？
1: 所以对付同质化呢，要有政府层面上的一种引领。这个引领是什么呢？就是我考核文旅企业，考核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那么我不赞成你抄作业，老是抄来一些同质化的，我要求给你创新的加分，游客富游率的加分，然后的地方文化的彰显度的加分，然后我给你创新的试错率、容错度，是不是我这个导向变了，是不是下面的风向可能也会变一变。
0: 那其实说到这个怎么避免同质化，除了刚才像刘教授说的啊，政府部门要出台考核，因为确实你的目的、你的考核标准在哪儿，那么大家就会以什么作为导向，你让它怎么好，怎么长期的生存啊，从它的规划、施工、运营、全体量考核，把大家都绑在一条船上，你不能说只生孩子后面就不管不顾了，你得让它茁壮的成长。那我觉得不管是从政府来说，还是从这个文旅项目的从业者来说，你要考虑清楚，就是文旅的第一性，大家为什么来你这边，你要给大家的是什么，来到这里能成为什么。比如说迪士尼，你来到这儿你能知道你会成为一天的公主或者王子，所有的 NPC 都在把你往这个叙事上面去来引领。那我觉得作为景区来说，不要总做大而全，不要什么都上，可以说是不做第一，要做唯一。
2: 我们应该看到的是，我各地方都有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历史，它是经历了时间的考验的，它也需要我们花更多的时间和心思呵护这份文化，保护这份历史，让它逐渐的传承下去。
3: 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品味传奇，人间万象由传奇打开，最会讲故事的人，每晚9:30，带你看遍人性百态，思考生活本真。
4: 婆婆妈妈的家事多，日常生活亦危机，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金视频 APP 来金牌调解社区，一起聊聊吧。

0: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
1: 夏天要记得喝水哦，
0: 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2: 刘师姐，快过来！
3: 要扳倒仆从，必须要有确凿的证据。
4: 可是黑匣子已经被毁掉了，
3: 仆从还有一个。
5: 青山是通过另一个途径得知此事的，可是共产党呢？他们怎么知道你们要去火车上取黑匣子的？共产党将一名叫做变色龙的高级特工安插在我们组织内部，看来这次泄密事件就是这只变色龙。
6: 从泥到气是时间的修行，从静入道是匠心的凝聚，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汉唐的雄浑，宋元的清雅，明清的华美，今天的初心，每一次风格更迭都是古老与年轻的对话。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晃，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摇火不灭，文脉不断，词中有天地，气底见中国。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呀，今儿一来我就看见这桌上摆着两碗银耳羹啊，还配了个小勺啊，这是哪位好心人帮我们准备的？
1: 是我准备的，这两碗是银耳雪梨百合羹，是我在家呢提前做好的，今天呢带过来给你们俩尝尝。
0: 哎呀，阮老师啊，您亲手做的，那我可就真的有口福了啊。我这个人别的优点不敢说，但尝美食这件事儿，那我可是义不容辞。怎么样？尝尝。
1: 瞧你馋的，吃吧，立冬。尝尝。
2: 好，
0: 阮老师。这手艺真是太好了。它入口是那个温温润润的，银耳呢软糯，梨块呢是那个清甜，百合还有一点那个绵润感。这嘴里发干的时候，喝这种清爽不腻的羹啊，整个的口腔还有这个嗓子都会觉得特别特别的舒服。怎么样？
2: 我觉得它最明显的感觉就一个字，润。就是这一口羹汤咽下去之后啊，就感觉这个喉咙之间呢是润润软软，清甜缓缓的在这儿漫开，从舌尖一直润到我的这个喉咙，而且特别的顺滑。喝完之后呢，满口生津。那个肝啊痒啊燥热一下子就舒缓了，这个嗓子啊也舒服了很多。我现在我都

0: 想高歌一曲啊，
1: 那你
0: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
1: 嗯，哎，我这个银耳雪梨百合羹，哎，今天没摆给你们俩带来，
2: 那是
1: 唱着了，还炫技呢啊，
0: 挺好。哎，
1: 最近呢，说实话。我经常听到你们两个，不是你说就是你说，嗓子不舒服了，嗓子发干了，总是哼哼哼哼的啊。
2: 嗯，都这样。嗯，
0: 对。
1: 对不对？
0: 清嗓子。
1: 特别是你啊，嘴唇都有点裂口。
2: 对，我这爆皮了。哎，
1: 我这人呢，刀子嘴豆腐心。平常呢，总是说你们俩馋呢、啊，馋的跟馋猫一样。看你们，我这还是心疼，所以呢，给你们俩做了这道甜品。
2: 哎呀，还是阮老师对我们哥俩好啊。那阮老师，您是不知道，这天也不知道怎么了，这嘴里吧特别干，早上起来，哎，嘴里还犯苦。哎，我最近这个皮肤也干，晚上心烦，睡不踏实，总醒。然后人呢还没有什么力气。哎呀，不过今天呢，喝到阮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银耳，雪梨百合羹，这整个的嗓子都是润润的，哎呦，舒服多了。用我东北话来说，那是
1: 怎么
2: 水灵了？
0: 不是，您都多大岁数了，还水灵了？
1: 这个水灵呢，它不分年纪。刚子说的是一种感觉。就是看这个我们人体内的精液它足还是不足。哎，有的时候你要不足的话，那么手脚发热，口干舌燥，心里烦热，
2: 是，
1: 然后晚上睡觉半夜里就出汗。那要是这个人水灵了呢，也就是说身体里边的精液它补足了，这从头到脚它都不干，喝水呢你也不用猛灌，长久的温润舒服，那就是精液补足的状态。所以呢，我今天带来的这道银耳雪梨百合羹就是帮你们俩呀温和的润起来。咱先把身体润一润，精液养一养，这个嘴里嗓子里皮肤表面还有那心里那股干燥烦热的感觉，才有机会慢慢的缓下来呀。
2: 哎呦，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我小时候啊，那冬天睡的是火炕啊，那一宿睡过来那嗓子烧的干的不行啊。
0: 对对，那个火炕啊，我去东北的时候我也睡过，
2: 不适应吧？
0: 也不适应，就是睡两天之后感觉这个嗓子啊就干痒得很，老是干咳，就感觉整个人的燥得慌，那个鼻子都特别干。我记得那时候稍微一揉哈，这个鼻子就开始往下流血了，流鼻血了。对，我记得有一年冬天，我那个城里的有一亲戚哈来我们家串门，那个时候城里的条件呢相对而言就已经算是比较好的了，他带来的什么？就阮老师，您这碗羹汤里头的那个银耳是干的，这东西太金贵了，你说平时吃不着，买不着，只有说谁家摆大席的时候才能啊有那么一碗，你能吃上那么两口。然后拿回来之后，我妈说这个东西怎么做呀，也不太会。我那亲戚说你应该怎么熬怎么做哈。我到现在我都记得第一次喝它的那个感觉太惊艳了。
1: 这个80年代的时候，就这银耳，它属实就是奢侈品了。
0: 对，
1: 咱们说谁家要是有那么一包银耳，一般呢都不轻易吃。那为什么不轻易吃呢？因为一斤这个银耳抵得上普通人的2个月的工资。
2: 这么贵啊！
1: 谁家要是有那么一小包，或者有那么一朵两朵的，一般舍不得吃。
0: 对，
1: 就怕什么呢？三口两口一做吃完了，然后你再想尝的话家里没有了。
0: 对，您说的太对了。当时哈，就我喝那个银耳汤的时候，我都没有在意说啊身体有没有什么变化，我在意的是啥，眼看着亲戚拿来那干银耳一天比一天少，吃完了以后可能就再也吃不到了。太贵了。
1: 是。
2: 那阮老师啊， 那这里为什么能做到就是哎喝起来很舒服很水润的感觉呢？给我们揭秘一下。
1: 关键在于呢，银耳里边的一样营养成分叫什么呢？叫银耳多糖。
2: 银耳多糖。
1: 对，关于这个呢，我跟大家要说清楚，我说的银耳多糖不是吃着发甜

0: 的那种糖，它是银耳自身自带的一种植物活性营养，跟咱们平时吃的白糖、冰糖、水果里头的果糖，这些带甜味的糖压根不是一码事儿。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呢，这个银耳多糖它不会像普通的甜食那样，咱一吃好家伙血糖升高了，
1: 对，
0: 它不会升血糖，所以咱们控糖的人群你吃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顾虑，它本身呢就是珍贵的水溶性的营养物质，它这个分子温和好吸收，专门滋养咱们体内的津液，它的作用呢有锁水分润肺的作用，很多朋友一到这个换季特别特别的干燥，还有朋友呢老是熬夜，身体的水分津液熬没了，嗓子干，嘴里发苦，这个皮肤啊紧绷绷的，它缺水。
1: 是。
0: 然后有人说我喝水，但是我喝水也缓解不了啊。那什么原因呢？就是您体内的水分津液它锁不住了。这个时候咱们稍微多吃点银耳，全靠里边的银耳多糖在你体内发挥作用。
1: 这么说这下我就更放心的喝了哈。这银耳长得漂亮，没想到还有这么好的营养。
2: 是这个东西啊，我跟你讲，它在古代是皇家贵族的御用制品。
0: 哎，这话说的没错呀。
2: 哎，
0: 在古代银耳的产量是极少极少，只有在那个深山老林里那个地方才有。据记载呀，光绪年间这慈禧呀，她常年熬夜啊，常年熬夜，然后呢这皮肤就不好看了，干枯了，这御厨呢就盛上炖好的银耳羹，慈禧头回看到这个银耳，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干银耳，又干巴巴的，全是褶子，
2: 不好看，
0: 一点都不起眼。然后泡发了以后，它舒展开来是洁白的，然后炖熟了以后呢，好家伙，澄澈粘稠，入口柔软，好，他大为的喜爱，下旨，特别是四川通江你们那儿的地方的，每年给我进贡上来。进贡上什么呀？上等的雪耳，当时叫雪耳，
1: 叫雪耳，
0: 就是现在咱说的这个银耳。打那之后啊，这御膳房啊是每天都必备银耳羹。
1: 哎呦，我这是晚喝了200多年呢，是不是？不然也是这个皇家贵族了
0: 啊。
1: 哎，阮老师，明天这个银耳雪梨百合羹啊，好喝，但是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很特别。这道汤羹不是很甜，哎，更多的是那个清爽感。
0: 这个啊，它是无糖版的银耳雪梨百合羹。
2: 无糖版
0: 啊，
2: 就是说这里头没放糖
0: 啊。
2: 它没放糖，它还能这么好喝呀？
0: 像我这样上了年纪的，或者我们有些朋友血糖偏高了，对不对？就不再适合吃那个甜的，所以说呢，在做这种羹汤的时候呢，尽量避免放白糖、冰糖等等。
1: 那阮老师啊，你得透露一下，你是用什么办法能做到不放糖还有甜味的？而且这种甜呢是清爽又不腻。我看着这个雪梨啊，放的也不是很多呀，怎么做出来这个味道这么好呢？我不管啊，今天你必须得教教我。今天我就要学习这道无糖版的银耳雪梨百合羹。
0: 没问题。今天呢，我就教大家做这碗银耳雪梨百合羹。话不多说，阮奶奶，我这就做起来制作今天的这道无糖版的银耳雪梨百合羹。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泡发好的银耳适量，雪梨，还有甘肃百合，枸杞适量。首先把泡发好的银耳的根部那个发黄发硬的地方呢，把它摘掉，再把银耳呢撕成小朵。在这儿呢提醒大家一下，银耳撕得越小越容易炖出那种黏滑感。接着把洗干净的雪梨连皮儿去了核以后啊，把它切成小块。百合呢清洗干净备用。锅里呢加入适量的清水，首先放入银耳，用小火慢慢炖。银耳啊，咱们不

0: 不要一上来就大火猛煮，等到这个银耳炖到汤汁有点粘稠感的时候，再放入雪梨块和百合，继续煮个十来分钟，最后呢放入适量的枸杞点缀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今天的这道温润清爽的银耳雪梨百合羹就做好了，大家都学会了吗？
1: 哎，我感觉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啊。
0: 啊，那你
2: 感觉啊？啊，有啊，你没发现吗？就是你刚刚在喝这碗羹的时候，里边的百合，它没有那个明显的苦味儿。
1: 哎，是，莫非你给这百合施加了什么魔法？
0: 哎，这个就是我要讲的、这道汤羹的一个小妙招。
1: 嗯，
0: 我这个百合呢没有苦味儿，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我放的百合是甘肃百合，甘肃百合呢被称之为甜百合，它生长在海拔2000米左右的高寒山区，那个地儿昼夜温差大，那个黄土啊是深厚很疏松，为糖分积累提供了绝佳条件。从那个种球到成熟，一般来说它需要经历6到9年的时间，这期间充分吸收土壤养分，并且转化为糖分储存于鳞茎当中，它的含糖量可以达到13%，
1: 这么高
0: 啊！它这个甜度就接近葡萄苹果的这个水平了，这就是为什么甘肃百合它有明显的甜味的原因。这个甘肃百合加上我这道甜羹里头还有鸭梨呢，对不对？鸭梨是甜的呀，你煮的过程当中它的甜水也出来呀，所以呢这就是无糖版的银耳雪梨百合羹，它有点甜的秘诀。
2: 哦，就是说它不用额外的加糖，食材本身的这个清甜味就已经够了。
0: 对，
2: 有这个方法行哈，
0: 啊，
2: 既满足了我们的口感，还不用担心说这糖吃多了给身体的增添负担。
0: 没错，在这儿啊，要不我再给你一个小妙招。就刚才做的时候是吧，时间关系我没有做这一步，那如果说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也想做这道甜羹，那你们在割雪梨块的时候呢，你首先呢把这个雪梨块带皮儿啊，带皮儿切成小块以后，你拿一个碗，我跟你们说，雪梨切成小块以后，这个碗里把雪梨一放，再加上点纯净水，你静置10分钟。那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雪梨肉它那个细胞壁啊，就像是一层保护膜，它里边的糖分是很难流出来的。那咱们把它切开以后，放到这个纯净水当中，这个水就充当了一个渗透的介质。那么梨细胞里边的这个糖分就在这个水里慢慢的渗出来了，而且梨内含有的果糖、葡萄糖也会自动的散发到这个水里。你就把这碗梨水，啊，梨块水，放个10分钟，好家伙，这碗里的水啊，已经开始有点甜了，变成梨糖水儿。要说这个润，润啊，银耳只能排老二。
1: 啊，还有一个
0: 啊，对，还有个老大，这名字更加响亮，就他在补精液润五脏当中，如果说他第二，没人敢说第一。
1: 哟，
0: 他有一外号叫千年润，这是李时珍《本草纲目》中给他定的一个名字，取常年生津，久服润泽之意。
1: 千年润，这么霸气的名字，老师，这到底是什么食材呀？
0: 铁皮石斛啊。
1: 铁皮石斛
0: 啊，这个九大仙草之首。要说这个润呐，这个千年润呐，铁皮石斛老大，银耳的润 它是表面黏糊糊的那种临时的一种保湿，就像往这个我这个干裂的皮肤上我抹点那个润肤液一样。那么铁皮石斛它里边含的石斛多糖的这个润，是给我们身体补水造血内生津液，就像从身体的内部源源不断地生出这种清泉，它这个润胃润肾润肺润皮肤，从头到脚是长效的滋养。所以说这个石斛多糖比我刚才说的银耳多糖更加润全身。
2: 那咱们用这个铁皮石斛做这个羹汤多好 啊，是不是？咱们也吃点就这千年润这好啊。
0: 行啊，你比我还会吃啊。那铁皮石斛嘎地居的嘞，
2: 价格高啊。
0: 对呀，我告诉你，是咱们吃的这个银耳，咱说金贵对吧？那价格是它的十倍左右，
1: 是银耳的十倍啊，
0: 是十倍左右。而且好的这个铁皮石斛，如果说它这里边石斛多糖的含糖量如果高的话，那它这个营养价值它也就高。那这个咖喱就是价格那更加高啊。那这不是我说的啊，我告诉你，中国药典它给出标准了。如果说你买的这个铁皮石斛里边含的石斛多糖大于25%，那就是过了这个标准线了。但如果说咱也吃点好的，咱精益求精一下，你就想吃点好的，吃那个石斛多糖就高一点的，
2: 对，
0: 达到30%以上的，那我告诉你，立冬，这个嘎的也嘎举嘞，就是这个价钱更加贵嘞。哦，
2: 就是说这个石斛多糖的含量越多，这个价格就越贵。
0: 对。
1: 哎呀，立冬啊，咱俩还是吃点平价版的银耳雪梨百合更好了。
2: 得了，
1: 太贵喽。
0: 银耳版的也不差啊，也差不到哪去。刚才我说了银耳的好处了，那雪梨跟这个百合的营养价值也很好的。这个雪梨里边富含天然的果糖果胶，还有维 C 多酚，比方说嗓子干呢、干咳呀，还有便秘呢，你吃点它是特别的合适。那么这个百合里，它里边含什么？百合多糖以及独特的百合生物碱。多糖刚才说了半天大家都知道了吧，润肺养胃。生物碱呢专门安人的心神，比方说平时心烦呢、睡不好啊，夜里就觉得这被窝怎么那么热呀，燥热呀，总是醒啊。那么百合呢，它是能舒缓我们的情绪的，平复身体里的燥火。这三样放在一起，一锅炖，一锅煮，润燥护肠胃安神，是一步到位，这个日常的保养性价比是很高的哦。
1: 太好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获取刚刚这道营养羹的做法，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留言互动。
3: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一场跨越山海的奔赴，一场温暖久违的相聚，如约而至。来自五湖四海的家人，因为乐享时光相聚一堂，不为喧嚣，只为一份对美食养生的热爱，一份对健康生活的坚守。屏幕里，我们以美食传健康；屏幕外，我们以真心互相逢。每一份奔赴，都是最温暖的认可。一场暖心粉丝见面会，开启一场属于美食与健康的美好线。

0: 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留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1: 好，微友叫晚霞正好，他说：“阮老师您好，我这段时间吧，嘴里边老是干，早上起来呢还有一点口苦，白天吧这个喝水也不少啊。”可是总觉得呢，喝了这个水之后呢，它不解渴。今儿看您做这个银耳雪梨百合羹，我呢就挺想试一试
2: 啊。
1: 但是我这平时吧，脾胃不是特别好，凉东西呢，我只要一吃，我就不舒服。然后想问问您，像我这种情况，就您做那银耳羹，我能不能喝呀？
2: 哎，立冬，他这个问题很有代表性，
1: 是
2: 啊，这个银耳羹啊，它本身呢就是比较温和

的食材搭配在一起的，不像我们说的凉茶它是苦寒的，也不像冷饮那么刺激，就像您说的这嘴里干啊，口苦，喝一大杯子水它还不解渴，你不能老想着去压那个火啊。你平时呢应该怎么样呢？适当的喝一点银耳羹，滋阴润燥，帮着我们身体啊给它补。

0: 苦的缓解也是有帮助的。但是您又说了脾胃不太好，这点呢就要注意了。银耳羹呢你不能放在冰箱里，你说我夏天吃的时候我冰一冰，冰着的多爽啊，不能冰着喝。你这个煮完了只要不烫嘴，微微的温着，带点常温，哎，你就这么喝就行了。好了，这位朋友，您这个问题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了。
1: 那最后呢，我还是再次提醒这位朋友，银耳是日常养护，不是药，该检查呀就得检查，该调理啊就要调理，饮食呢再慢慢的配合。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微友发来的问题。一东，
2: 荣归故里啊，他说，张老师您好，我最近有一个小毛病哈，上午还好，一到下午的那个三四点钟啊，这个嗓子就不舒服了，就开始发干了，然后说话呢要是说的多一点，这声音呢就开始嘶哑啊，总是想清自己的嗓子，水呢也没少喝，尤其是那冰水啊，但是喝完呢就是感觉舒服一会儿，过一阵子呢这个嗓子还是干，平时呢也经常吃那个润喉糖，但是呢好像没多大作用，不见好转。夏天的时候哈，这屋里边不是得开空调吗，开空调屋子里边一干，就这种感觉就更明显了。想问问您，像自己的这种情况，应该怎？
1: 就是这个嗓子发干，说话的不顺畅，但是呢喝水呢只能管那么一会儿，不一会儿该怎么干还怎么干。
2: 是。
0: 那这位朋友啊，这个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嗓子干，说话多呢就有点哑，总是想清嗓子，您平时呢可以选一些温和滋阴生津的一些食材，慢慢呢把身体里的这个润泽呢把它养回来。那么这些食材就有我提到过的百合，百合它是清润养阴，适合嗓子干、心里有点烦、晚上睡觉不太踏实的朋友。雪梨，
1: 对，
0: 生津润燥，夏天呢就可以做这种甜汤吃一吃，你生吃压力也没问题，但是千万记着不能冰着吃。还有呢，菜场里的山药它比较平和，我们脾胃弱的朋友就对它是比较容易接受的。这些食材的特点它都不是猛，不是说让你一下子把这个燥热一下子给它压下去，而是慢慢的润润润，慢慢的养。
2: 所以说您之前的做法啊就有点欠妥了，您老喝那冰水，拿那冰水往下压，这个不行，得从身体里边把那股那个润劲儿啊咱慢慢的养起来才行。
0: 对，那么在滋阴生津的这些食材里，这位朋友，我再给您推荐一样属于药食同源的食材，就是铁皮石斛。你可能会问为什么？因为它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营养成分叫石斛多糖。
1: 一说这个石斛多糖啊，听着跟咱们今天讲的银耳多糖有点像啊，也是那个多糖，对吗？
0: 都是多糖。这个大方向是对的。但是，刚子，我要告诉你，很多的食材里都有多糖，不同的食材里的多糖，它有各自不同的特点。那咱们今天讲的银耳多糖，大家呢能够直观地感受到它熬出来的那种胶质感、那种滑感、那种润感，而铁皮石斛里头的石斛多糖呢，它是调理身体的一个重要的营养，这个叫什么？叫底子。底子，铁皮石斛为中华九大仙草之首。这个仙草滋阴养生，定位了，核心主打的就是养阴生津、润燥养胃。适合什么样的朋友来吃点它呢？经常的口干的、口苦的、喉咙这儿一直是干巴巴的人群，所以我们平时总是觉得嘴里发干、嗓子发黏，不清爽的，这个铁皮石斛呢，您就可以作为日常养护的一个方向，你先去了解了解它。你也可以呢，在平常你们家熬汤的时候，你买点铁皮石斛搁在里边炖一炖、煮一煮。

0: 这个对您的情况会有比较大的改善作用。特别是我们有一些朋友喝水真是喝不少了，肚子都装不下了，可是我的嘴我的嗓子我还是干，我说话多了我还是嗓子哑，那咱们就不能两个眼睛老盯着你这个嗓子这个问题呀、啊？你要想一想，你的身体里边是不是缺少清液呀？缺少这种润泽呀？还有生活上也要配合，辛辣、油炸、太咸的东西一定少吃，那个冰水、冷饮、冰棍儿，你别是老把它拿来吃。
1: 冰激凌。
0: 对，
1: 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好，立冬，我们抓紧时间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唯有清风他说，阮老师您好，我最近半年呢也是觉得口干，睡一觉起来呢嘴里边发苦，白天呢也没有劲儿。小区里的人跟我说呢，说那个铁皮石斛啊滋阴生津啊，说你买一点，可是我一看那市面上的铁皮石斛太多了，有贵的也有便宜的，那个包装上的说法也很多，想问问您这个铁皮石斛我应该怎么去选它呢？
0: 这个至于这个铁皮石斛怎么选呢，大家记住一个关键点，就是看石斛多糖的含量啊，因为它的作用就是石斛多糖的含量如果高，你的那些问题就能解决不少啊。那么根据中国药典记载，多糖含量达到25%左右，这就是正常的铁皮石斛它该有的一个最基础的水平。如果说多糖含量哇达到30%以上的，那就说明很高了，说明有效成分是非常集中了，这个品质就是很不错的啦。
2: 嗯，对，所以说你选择的时候不要看这个包装漂不漂亮，也关键咱得看那个多糖含量有没有它标清楚。
0: 说得非常好啊。那么还有呢，要关注一下铁皮石斛多糖的含量。好了，那您的问题呢我就先回答到这儿。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还有问题想要问阮老师，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给我们留言。好，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了。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3: 十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温阳散寒，少谈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适时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节同行，顺势而养，安度盛夏。

0: 如果你有一个女儿30多岁早已出嫁，却还张口问你要钱，你会不会给？今年74岁的老刘先生就遇到了这个问题。他的独生女今年30岁，早已结婚生子，却时不时因为各种原因向他要钱。为此他一次次拿出了自己的养老金。
1: 我是他父亲，他有难处我不知足，他谁知道。
0: 可是他现在的老伴康女士却极其反感他的做法。
2: 每一次都是借钱，每一次都是周转，我说不行。
0: 康女士坚决反对，认为老刘的女儿别有用心。
2: 他和我不亲不后妈妈，他就想着把他爸爸的钱抓到我兜里算，抓多少算多少，越多越好。
0: 可老刘的女儿小刘却认为自己花父亲的钱天经地义。
3: 我觉得这是我爸嘛，我就是花他一点钱，再正常不过了吧。
0: 总之，为了老刘的养老钱，康女士和小刘纷争不断，战火频发。
2: 他说：“你拿来我爸的工资卡，我就要用，你给不给？”
3: 有因必有果呢，你不招惹我，我也不会去招惹你。
0: 嫁出去的女儿究竟该不该啃老？最终，老刘的养老金又会落到谁的手里？敬请收看今天的《金牌调解》，养老金之争。
4: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也欢迎双方当事人。

0: 康女士和刘先生。我们先了解两位的诉求，想解决什么问题？
1: 主要的问题是他姑娘老跟我们要钱，你给的他越快，他要的越勤，开口就是几万。我是说他嫁出去的人了，我们没有那个义务养他一辈子。
0: 现在多大了女儿？
1: 30多了。
0: 哦，30多岁了。
1: 哦，他两个孩子结了婚，
0: 成家立业了是吗？
1: 哎，对，他一直就要，还是有些接受不了。
0: 刘先生的诉求，
2: 我的诉求是我的这个工资现在不是掏管里的了，一人一半放开。
0: 为什么呢？
2: 因为现在吧，掏管上我花点钱，总的来说不太自由。我姑娘困难，她是给我姑娘点钱，她就给我借眼啊。
0: 所以在他看来，就是不应该给女儿了，你是不能接受的是吗？
2: 是。
0: 好，你不能接受的理由是什么？
2: 我是他父亲，他有难处，我不资助他，谁资助他？还有什么困难资助？还有什么是社会的普遍现象？
3: 康女士的一声冷笑，道尽了她对老刘这种观念的不屑。因为在她看来，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老刘根本没有义务去养30多岁的女儿。他希望老伴儿能够停止对女儿小刘的资助，可是老刘就这一个女儿，他觉得他用自己的养老金去帮衬女儿，完全是人之常情。那么，康女士为什么难以理解这种人之常情呢？她和小刘的相处又是什么状态呢？事情还得从康女士和小刘的第一次见面说起。
1: 见女孩的时候，我拿着300块钱给女孩，钱她接了。但是他吃饭的时候一直就是背的，我在这一直就是背的这的坐下，这的夹菜吃。我跟他说话，他不理我。
0: 这么明显吗？
1: 这的，哎，就是那样。他给我辣的个脸。
0: 你跟他有讲这个情况吗？
1: 讲了，我说你教孩子吗？孩子小了，这个事情得你教。他不说，他舍不得说。我经常说他，他不会过去说孩子。
0: 好，
1: 不知道他舍不得是咋回事。
0: 第一次见面也要让刘先生回应一下，是他所讲的这个情况吗？
2: 一见面他给了钱，那个孩子扭头就走了。
0: 为什么会这样啊？
2: 这个孩子吧，从小在他外婆家长大。4个孩子属他最小，一家人家都比较惯，有那么点宠坏了的意思吧。
0: 那他对你也是这样冷冷的态度是吧？
2: 也是这样的呀。
0: 你不计较？
2: 我不计较。不计较，那他婆婆啊，他先抱孩子抱着喊我就打过来，当然他婆婆也是笑哈哈的，也不计较呀，都计较点。
0: 所以女儿接触到的其他的人都能够包容他这种
1: 就是我
0: 状态是吗？
2: 是。
0: 你在他之前有认识其他的女性吗？带给女儿见过面，有这种经历吗？
2: 有。
0: 女儿也是这样吗？
2: 一开始见了那个女的也是不高兴，她后来人家那个女的脾气好，人家3刷2刷，最后刷的她高兴了，她还告那个女的，我爸爸就靠给你了，你对我爸爸好点，两个人欢欢喜喜、高高兴兴的放开的。
0: 那你觉得他靠什么就能够让女儿态度有所转变呢？
2: 靠的是态度好，他自己不上去讲道理。
3: 老刘早年丧妻，全家人都对年幼丧母的小刘宠爱非常，而老刘在找伴侣时也非常重视小刘的感受，只因为小刘说不想他再婚，妻子去世后他就只找对象但绝不领证。
2: 他都是担心这家伙有一套房子，他女方要的去了，所以说干脆就不嫁了，就这么过吧。
3: 老刘不准备再婚，他的独生女儿小刘又表现得对康女士非常排斥。这种情况换作一般女人可能早就撤退了，但康女士不同，她经历过一段极致伤痛的婚姻，对结婚并没有执念，所以对老刘不结婚的想法她很快就欣然接受。
1: 到现在都没领结婚证，平常我们两个人过得很好，确实是过得很好。
3: 康女士看重的是老刘人品好，为人勤快，并且有责任心。更让她欣慰的是，老刘交往后就自觉上交了工资卡。有了这些优点，领不领证，小刘对他的态度好不好，他觉得都不那么重要。他满心欢喜地规划着两个人的未来，甚至拿出自己的积蓄购买了一处房产供两人居住。可以说这套房充分展示了他对这段关系的诚意，也充分展示了他对晚年生活的美好期许。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新房刚刚入住，小刘就冲进来砸了康女士的新房。
1: 买房子是我出钱买的房子，120平米的房子，我买了房子了，他说他来装修，我也要住。我说这个男的也有责任心，你出就你出吧。哎，就这样装了。装了这个房子，我们住上没多长时间，姑娘有的一天突然过来了，你出来。我说出来干嘛？你知道我今天是过来干啥来了？我说你过来干啥来了？我爸的工资卡在你那里放的，我过来是跟你要工资卡，你拿来我爸的工资卡。这一套房子我爸说装修他花了10万，你拿来那10万。我说装修房我和你爸合住，你爸自愿说他装修房，这是我们两个的事情，你怎么跑过来跟我要这个钱来了？他说我就要要，你给不给？我说你跟你爸要去吧。
0: 他在家吗？
1: 他不在。我说这是我们俩的事情，你管不着，你不给是吧？他就拉开抽屉翻。我说你干啥了你？你过来我这家抄家来了啊！我喊了他一声，他就开始摔东西。那个时候刚过了8月15，一会儿摔在地下，摔在地下，满地跑的都是水果。哎呀，当时那气的我。
0: 好，那我问一下刘先生，到底是为什么？
2: 因为我们两个是吵了一架，他给我二姐是打电话，我二姐气病了。气病了以后，这个把这个姑娘了就气他姑姑来出气来了，我也确实生气。我说那个需要要钱也好，怕他不过来也好，我来解决嘛。你不经过我，你怎么解决？
0: 我问一下你啊，如果按照你的说法，是因为你们夫妻俩生气，引发了他和你姐姐的矛盾，然后你的姑娘来替姑姑出头，
2: 是
0: 这意思吧？
2: 是。
0: 为什么直接就冲着房子和钱来呢？压根儿就没提姑姑这个事儿啊。
2: 按道的这个就是出场我们小出场我们放开了嘛，
0: 目的是为了让你们分开。
2: 出场
0: 赶他走。
2: 对，他给我打电话说就说是我去来了，你是要我呀，你是要他呀，你二选一。
3: 又是砸东西，又是让老刘二选一。很明显，小刘对父亲的老伴康女士那是相当不待见，可再不待见也没有冲到人家新房去闹事儿的道理。即便是老刘也对小刘这一次的行为非常失望，所以这一次他没有选择一边倒的包容女儿，而是拒绝她二选一的要求，工资卡也稳稳地留在康女士手里。而自觉无错的康女士经此一事也彻底改变了对小刘的态度。
1: 之前我全部是让他的，他过来甩了我的东西以后，姑娘再起媳妇我就不让他了，这就见一面吵一面。
3: 一个本就脾气直，一个又不再忍让，两人之间的关系自此急剧恶化。哪怕老刘在中间多番调停，也没能缓和二人之间的气氛。直到几年后，小刘怀孕快要生产时，老刘终于说动了康女士，作为长辈先低个头，主动去看望小刘。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 姑娘快生孩子呀，她跟我提出来咱们去看看姑娘吧。我说你想拿多少钱你去拿，拿上你去看姑娘去，我不要去了。因为我知道你姑娘不想见我，她看见我好像就像仇人似的，她会要让我去。那就去吧。去我问她拿多少钱，她说的拿上2000，行，拿上2000去了。到了这个饭店的院里边了，女婿子换车，我们两个人在这里站，我无意之中一往过掉头，姑娘在那头了。姑娘那个脸真叫个难看，真难看。我当时我有啥说啥，我当时我就气得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姑娘那个脸比死人脸还难看，他这样对我，我心里特别不舒服。我跳起来，他最善你不要一个耳锅，啥是啥我也不知道，他们看见没看见，实在是顾不下了。我估计女婿子怎么看见他顾放车了，我就把这2000块钱兜里面拿出来，我就给女婿子塞在兜里。我跟女婿子说，我说我回呀。他问你阿姨为什么回呀？我说是他刚才把那个脸色给我，去饭店吃饭我哪能吃下去了？
0: 理解。
1: 我回呀。女婿子也没有拦我，我就出去车站牌子跟前等车了嘛。等了一阵子车还没来，他 给来了，他过来往回留我。我说这事情不是你惹的我说我来女婿子家来了，他不留我。

0: 你留我，这是什么逻辑？我说你留不回我去。
1: 他说这姑娘，当他爷了怎么了？我就没看见，确确实实我就没看见。但是他要找找人家女婿就说了个，咦，你不要找了嘛。他来了不听，这个女婿都是挺腼腆的个人，他这确实也没有拉他，然后又跟我说是，爸，你去把那个姨叫回来。
2: 然后呢，
0: 我就问他，我说是，你是吃饭呀还是回呀？你要没吃过个饭的，你就翻回去吃你的饭去。你要是回，就和我一同回。他说是，那里我也回吧，我们就回来了。
1: 这个事情是姑娘对我很不满意，她找他找他的，你应该留下来吃饭，结果你也走了。那个现在晓得，反正是他已经是上了这么大的气了，其他的也顾不上了。
3: 老刘原本是去留人的，结果人没留住，自己还就跟着跑了。他想象中的破冰饭局不仅没能缓和两个女人的关系，反而加深了彼此的心结。这一下老刘也没招了，他想着姑娘结婚了，有自己的生活，大不了以后他和老伴就少去找闺女，只要不见面，两边井水不犯河水，日子还能过下去。可他没想到的是，女儿小刘是不来找事了，但康女士却闹起了情绪。
0: 第一次借30000块钱的时候，因为她要办个工作室了，我说给她吧。接着没几天，姥姥病了，又跟她爸爸要10000块钱，我说你给嘛，我挺痛快的。最近要这个4-5-6万块钱是两个孩子上学了，借你的钱他周转一下。我说不行，我就这好，我态度不好，三天两头要钱，每一次都是借钱，每一次都是周转，只借不还。
4: 因为你看前面几次啊，你甚至都还挺支持的，对吧？
0: 对呀、
4: 啊。这一次你反对的理由是，
0: 我觉得这个姑娘是就想抓我们的钱，她和我不签我们号码嘛。他就想着把他爸爸的钱抓到我兜里算，抓多少算多少，越多越好。
4: 好，所以你看到的可能不仅仅只是说什么暂时性的经济困难呀，
0: 绝对不是，因为他家过得挺好的，他们是拆迁户，有5套房子。你没钱，你卖房子去嘛？为啥坑我们？
4: 我明白，就是不至于要来找你们要钱。
0: 对呀、啊，我是儿子，他是姑娘，我儿子一分钱都不花我的。
1: 他是不了解情况，我跟你说，他们家是拆迁户，当时了3.5间的这一套是给了儿子和媳妇的了，还有2.5间的这一套是给了姑娘了，剩下2个1.5间的，这不是在老人手里了。
4: 女儿女婿他们自己的能力支付不了孩子们的学费吗？
1: 他赚的钱吧，现在拿不回来，手里头就没钱，需要整个周转一下。
4: 周转？
1: 哎，周转，哎，就不打算要了。
4: 你是出于什么想法，觉得还应该要帮他们？
1: 因为上来是这个现在独生子女，这个年轻人生活压力大，可以说大部分的父母都在帮这个孩子嘛。
4: 就能帮咱们就尽量帮。
1: 哎，能帮尽量帮，而且我已经是家里头已经是存了点这个看病养老的钱，我计划每个月资助他1000块钱。
4: 你希望在你工资里每个月拨出1000块钱来帮帮女儿？
1: 哎，帮帮他。
0: 我还是不同意，因为我有后顾之忧，岁数大了嘛，你谁知道哪天生个病，人老了就得往下攒点看病钱了。他就说，你要是不给我工资卡，咱俩就分手，干脆不过了。我点点滴滴照顾你，我付出那么的多，为你的身体，
4: 很伤心。
0: 你现在提出来跟我要分手，我从来没想过说要和你分手，我很伤心。
3: 康女士的泪水里饱含委屈和失望。她和老刘在一起17年了，这17年她虽然名义上掌管着老刘的工资卡，但却从没有贪没过里面的一分钱。卡里的退休金从最开始的每个月2000多涨到现在的每个月6000多，她一直都是能不花就不花，因为她要攒着钱为两个人的养老做准备，这也是她反对老刘补贴小刘的最大原因。可老刘却觉得他的养老问题没那么迫切，完全可以抽出一部分资助女儿的生活，更何况钱本来就是他的，如果康女士不同意，他只能拿回工资卡结束他们的关系。难道说17年的相伴真的要就此分开吗？在这个紧要关头，调解员李金平提出，不妨先听一听事件中的另外一个关键人物小刘的想法。
5: 小刘你好。 你好。
6: 因为今天爸爸和阿姨在现场进行调解，爸爸和阿姨这边的这种关系的矛盾，很多问题是跟你有关系，你自己有什么看法？
5: 其实从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并不反对，因为我和我爸爸从小就是在一起的时候比较少，所以我也希望能有个人去照顾他。那会儿我记得我刚上大学，然后我当时跟他说的就是，是你找我爸，那当然啦，我爸爸的钱也理应给他花，这个我是很支持很赞成的。
6: 所以从头至尾你态度上并不是说很反对他们两个在一起是吗？
5: 其实我并不反对，我也就没有反对过。我自己的想法可能阿姨这边不是很接受我，她可能就怕我花我爸的钱，但是我觉得这是我爸嘛，对不对？我就是偶尔花他一点钱再正常不过了吧，因为我没有人可以依靠，对吧？我妈也不在，然后我能问谁呢？我只有去找我爸。然后就是我觉得在我身边同龄的人当中，我的麻烦和我的这种对爸爸的这种需求已经是非常非常够少了，但是就这样我觉得他依然是不愿意，哪怕我花我爸就是一点，他都会觉得好像我是要侵占他们的财产，想把我爸的这个财产夺过去。其实我真的从我内心里面我真的没有这个想法。
6: 可是我听说你确实是冲到家里去了，还向阿姨要爸爸的工资卡，你当时咋想的呀？
5: 但是那个是因为他对我二姑也出言不逊，有因必有果，那为什么我也不是一个神经病，你不招惹我我也不会去招惹你，而且你作为长辈来说这个东西是相互的，我觉得那你说我结婚我生两个孩子我坐月子的时候，你有没有说关心过我说需不需要有人帮忙，需不需要照顾？从来没有问过一句，也没有说给孩子买过一个东西。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会孩子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你也没有问过我。
6: 他们两个如果在一起，未来养老的问题你有啥具体想法的？
5: 未来养老的话，我爸我肯定会管了，对不对？如果阿姨她是真心的，就是说能够跟我和平共处的话，我也是能够接受，只要她能照顾好我爸，真心的是愿意跟我爸过日子，两个人能在一起和和美美的，她对我有什么看法我真的都不在意，这都是小事儿。
6: 行，小刘，你有这样的态度我们都很放心。
0: 姑娘说话不算数，她说话不算数，一会儿就变一会儿就变，所以我害怕，我有后顾之忧。
1: 因为他始终有一个嫁出去的姑娘怕出去的水，假如说我那天百年之后不在了，不在了以后还剩下50万，如果他管不，那就根本就没有我姑娘什么事了。
7: 你也有你的担心是吧？
1: 我的担心。
3: 很显然，老刘坚决要拿回自己的工资卡，归根到底还是考虑女儿小刘。他觉得自己的养老金除了给自己养老，同时也应该帮助到女儿。可康女士的担忧也很现实，她害怕工资卡给出去之后，老刘会把养老金都给女儿，等两人身体真有个万一，会很被动。她更希望老刘把养老金存起来，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那么，老刘的工资卡到底该归谁管？老刘的计划、康女士的计划和小刘的需求之间又该如何平衡呢？律师刘天认为这个问题根本没那么复杂。
8: 你们的关系是非婚同居的关系，在这个前提下，我们的男方有工资卡、有退休金，那这个钱呢是他个人的财产，原则上这些钱怎么样分配、给谁花、怎么花都是你自己个人的事情。比如说我愿意分给女儿一部分，你不必征得你身边的女方的同意。第二个问题，我想说一说女方的核心的顾虑。我跟你在一起生活了17年，照顾你的起居，照顾你的生活，我什么都没有落下，对我是不是太不公平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来肯定我们的付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呢？我教你个办法，签订一个叫做同居财产协议的东西，白纸黑字的协议摆在这里，让它产生了法律的效力，让它产生了法律的约束力，才能够最大程度的保护自己的权益。
0: 对，
8: 比如说他的工资收入该怎么分配，拿出50%给到我，由我来支配，或者说以后遇到了疾病的时候该怎么样照顾，这个钱怎么出，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对于你们双方的利益都是有好处的。
9: 你们这个关系叫搭伙养老，它不是爱情，不是婚姻，它目的是消解彼此的寂寞，彼此在生活上、身体上给予照顾，是这种关系， 所以呢，在你们进入这种搭伙养老的日子以后，有些钱经济上的处理方法和再婚夫妻是不一样的。首先经济上呢，一般来说是这么处理的，原来自己各自的收入依然是归自己，但是呢，你们建立一个共同的账户，这个共同的账户里面，这个账户是支持什么呢？我们的日常普通开支，但是一旦涉及到重大事件，大额开支就是各用各的钱。假如说你们有共同使用的资金，除了共同使用资金之外的是你自由支配的，那女儿问你要钱，你想给就给，你想不给就不给，就是呢你和女儿的矛盾和冲突。你别把你女儿要钱的事情最后弄成了你女儿和她的冲突，这让她很难受很冤枉。女方担心的就是大病的时候怎么办，要不就是自己的钱，要不就是自己的子女来承担你的大病的问题。你原则上没有这么重大的义务。
4: 嗯，
9: 如果你是确实希望你管好他的钱，我管好他的一辈子，那好了，你们结婚嘛，为什么不结呢？
10: 表面上看啊，好像是我们女方不给面子，但是背后是有逻辑的。背后的逻辑就是这十七年的伤害，他要男方能够知道这么多年他的委屈和他的付出，还有他的退让。男方一直让我们女方来去包容这个继女，帮助自己的女儿，但是很少让女儿来去包容这个继母。女儿上门砸东西，要工资卡，本来这应该是男方的一个责任时刻，在发现这个事情以后，其实是可以告诉女儿说，这个房子是我和我老伴的房子，这是我们养老的，我自己有这个权利去支配，你没有权利在这里撒野。但是男方当时还是会本能的立场站在女儿那边，所以男人要的包容就是你无限的忍让，那女方的包容就是我的忍让是有底线的。刚刚在场上说的是，如果只能选一个，男方会选择小的，因为他要做一个称职的父亲。其实这句话我听的时候我咯噔了一下，我相信我们大姐也特别难受。您说万一您走了，钱到时候给不了女儿，您女儿拿不到了怎么办？其实我也想说，女方跟了您十七年，这十七年她照顾您，她伺候您，您这也就是六千多块钱的工资，就算是真的有什么事情的话，这是她照顾您十七年，这笔钱在她手上供她养老，我觉得那也不是一个好像有什么不对劲的事情。两个人走到一起很不容易，已经过去了十七年，我们不是来争输赢的，退休金怎么分是小事儿，但是把日子过好这才是大事儿。
6: 对于女儿是否进行经济资助这个问题，康女士看法错了，刘先生做法错了。康女士说的是，嫁出门的女儿泼出门的水，原先嫁出门的女泼出门的水是源于女儿一旦嫁出去，如果男人一旦休妻，这个女人是不能回娘家的，这是封建思想的论调。你拿这种论调来论，显然无论从法律上到人情上都通不过去，今后这句话就不要从你嘴里出来了。那么我们刘先生，一个父亲教育好或者是培养好自己的儿女，这是第一大义务，让子女坐得端行得正，这是一个父母要对子女所做的培养和熏陶。你从现在开始，你思考一下前前后后你女儿的这些行为，她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因为如果是出于私心，我强烈强调任何私心都不可以被成全。如果因为这件事情要跟她分开，我觉得你这种做法就是错的。你想想清楚，以后你的养老的问题还是很大的，年长的人不可以把自己的经济全散给自己的儿女，因为这样的话等你真的老了病了，你就是真的就是儿女的负担，你自己心里要有个底。康女士说，我有没有想过要分开，就是你跟这个男人仅仅是同居关系，同居到现在了，你自己掉进去了，你只考虑他养不养老的问题，人家如果现在跟你分开了，用得着你关心他养老的问题吗？ 所以二位一定要把自己的关系属性先定位好，到底要

0: 要不要法律的这层保障？如果要，就想好回去要把结婚证领了；如果不要，咱们就按同居关系说事儿。
1: 调解团队都指出，在没有结婚的情况下，康女士根本没有立场去干涉老刘怎么花钱。如果两个人真想好好过日子，携手到老，那么要不就干脆结婚，要不就通过协议好好理清楚各自担忧的财产和养老问题。那么老刘和康女士会选择哪一条路呢？密室里74岁的老刘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2: 这么说了，我这个人是非常的公平公正的，就是说既然找到一块，我一辈子的收入我愿意放给他一半，我有这个住房公积金还有单位的年金，这两笔钱呢是我从一上班的时候，你75年上的班嘛，那在单位就开始计算的嘛，发的时候呢他是你退休的时候才给发了嘛，
3: 对，
2: 这是一个事儿。以前出的一笔钱对于我们以后的养老费用，就是分开也是一人一半还留着养老。
1: 老刘说，相伴17年，不管有没有结婚证，他都把康女士当成妻子。不管是现在的退休金，还是之前的公积金，还有年金，即便分手，他也可以和康女士平分，作为二人的养老保障。他从没有认为康女士不配支配他的财产，但他无法忍受自己无权支配这笔财产。
2: 难受的一个是说是我想帮助姑娘一点帮助不成，也帮助姑娘她就戒烟，再一个我想自己干点业余爱好的事情她也不支持。
1: 老刘说，不管是资助女儿也好，还是花钱旅游也罢，在他看来都是自己应有的权利。他要工资卡并不是要把财产收回，而仅仅是想要回属于自己的那一半财产权。
2: 现在的这个工资卡了，他拿的也行，我拿的也行，但是不管谁拿的都给对方一半，他拿了他的一半都给他儿子攒的也行，是他自己花也行，那不管他了。我拿上我的一半，拿出1000块钱来给姑娘，剩下的我旅游还有平时的基本生活。
1: 老刘的方案很清晰，他只想要回退休金的一半，也就是1个月3000块，并且愿意以协议的方式把自己退休金的一半给到康女士，随她花费。那么康女士会接受这个提议吗？
3: 本来说同居期间的工资是个人所得，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对吧？但是现在男方他提出来就是说工资卡一个人要给一半，
4: 那生了病那怎么地个花？
5: 因为他的钱他就要花没了。这些年来我了解他，他不管他自己就管女儿，
1: 一人一半。康女士不愿意接受这个方案，因为以他对老伴的了解，老刘要是拿到钱肯定要月光，万一生病了还得他来掏钱。所以思前想后，他提出一个要求。
4: 这个钱我觉得要分不如彻底分开，他的是他的，我的是我的，生病了我看病我也不用他支出，他生了病他都把钱花光了我也不给他钱。
1: 康女士说，老刘的养老金一人一半没问题，但前提是如果老刘生病了不能找他掏钱，他生病了也不会找老刘要钱。那么对于康女士提出的条件，老刘会同意吗？
6: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结束。我把这个最后你们双方要求你的这个协议给你们念一下啊。协议第一条，男方每月的退休金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由双方各享有50%的支配权。第二条，双方各自的婚前个人财产除本协议第一条约定外的其他个人收入均归各自单独所有，另一方不得主张任何权利。第三条，双方各自的个人支出由本人自行承担，互不兜底，互不承担连带责任。个人支出包括但不限于个人医疗与护理费用、个人衣物饰品消费、个人亲友人情往来、个人保险与债务、个人子女及亲属的资助费用等。同居期间，双方自愿维持稳定的伴侣关系，在日常生活中互相照料，精神上互相关怀，共同维护和睦的生活状态。好，这些内容如果大家觉得能接受的话，你们就签字确认。
2: 我们回去以后保重身体，好好过日子。老婆我爱你。
7: 我也爱你。

0: 节目最后，两人相拥露出了笑容，一声老婆我爱你和一句我也爱你，让十七年的坚守有了回响。但我们也真心倡议，与其搭伙养老，不妨勇敢领证，用法律为真情护航，才能最大限度保障彼此，对彼此负责。我们也尊重康女士和老刘的选择，希望他们以这份协议为起点，拥有更包容更和谐的晚年生活。
1: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2: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3: 不好过你就
4: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1: 害怕。
2: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5: 小刘啊，为什么你的妻子她发现你一不接电话她就会抓狂，她就会发疯？我想告诉你，她已经被你伤害的差不多了，她的安全感彻底的破防了。只要你一不接电话，只要你一不在她身边，她的那种抓狂你没有安慰，你还会感觉到她神经兮兮，你会觉得她撞墙啊这样和那样的都不是，那种痛苦没有经历过这个事情是没人感受到的。难道说你做错了把这个错搅回来投向于他，那他会服气吗？现在你应该干什么呢？小刘啊，你应该干什么？改正，告诉自己的妻子，从今天起你开始你看我的表现出道歉和补偿。老婆，我应该怎么做你说了算，这会给你妻子一种心灵的安慰。你只要不背叛婚姻，就这一条，整个家庭会风平浪静。你现在坐在这里，我觉得你的内心是有愧疚感的。
6: 你们两个人有点像小孩子一样，他也觉得这个事儿确实是错了，而且对婚姻的结果是毁灭性的，他就更在你心里没地位了，所以他是颓废的。那么到了第二个阶段，他好像是做了某种重要的改变，下了某种决心，他对其他人的沟通都很正常，但是唯独对你有事儿说事儿，跟其他人可以有说有笑，到我这儿就戛然而止。那在这样的关系里被孤立了，他能待得下去吗？男方一直在沉默，但是我个人认为男方这种沉默不是逃避，他也不是不面对，他也不是不负责，他实际上我感觉是对女方的敌意和敌对，他是一种被动攻击，他通过这种东西来激发女方的那种愤怒焦虑。这就有点像什么呢？对于一个亲密的人，我发了微信他不回是很难受的，这个对双方的这种关系的伤害是很大的。但是男方有没有他的道理呢？他也有，他说了一条，他说你们俩经常吵架，你说你的理，他说他的理，他总是吵不赢你，吵不赢他就服了吗？其实他没服，你们俩是谁也不服谁，你呢外表是张狂的，是显性的，他呢是隐忍的，对抗的是隐性的，他跟你不吵不闹，但实际上他心里面在一点一滴的累积对你的不满。说句极端的话，我对这个关系已经放弃了，无所谓了，就会有这种感觉啊，不在乎了吗？你看你们都发生什么事情，你说那另外一个女的来过你们住的地方，当然可能是来旅游呗，包括女方的闺蜜还加微信来骚扰你啊，对你说什么你就是管不好你的自己的老公，你祸害我的闺蜜啊是什么什么的。那但是你老公呢并没有出来保护，他原来隐藏了，他越来越隐藏自己，这有点像合伙欺负的感觉啊，所以你那时候情绪会崩溃啊，全是你自己在扛着所有的东西。当他越来越无所谓，而你被他的情绪所调动的时候，你就成了神经病啊。而且在你们两个人之间你更在乎他，就像那个我们经常讲这个恋爱的理论啊，谈恋爱的理论，这个哪一方被哪一方调动情绪，哪一方就容易成输家。所以女方的话啊，我个人认为现在就是应该把力量慢慢拿回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了，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了。
4: 一直在家中谈钱，确实会伤感情。我们会说把家庭生活变成物权化生活，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经常会衡量谁对这个家庭投入的经济比较多，来决定这个人在家庭当中的话语权。因为你的家庭投入经济上的支持，比刘先生的家庭投入的肯定要多，张女士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在男性的角度，很多男性觉得你是在用经济来压制我，你凡事就谈，这是我家出的钱买的，这是我家出的首付，这是我妈给的钱，你的创业也是我妈给的启动资金。我们常常说一个家庭有两样东西很重要，一个是经济支持，第二个是情感维系。当你把这些说给他听的时候，他马上内心当中就会觉得这不是情感依托，这成了什么？成了金钱压制。所以在刘先生的内心当中，他可能就开始这个时候会产生一定的变化。那么同时，刘先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们本身的沟通交流也好，你一定要了解你的这个行为是对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你的妻子要的是什么？他要的不是钱，他要的是你情绪和情感上的回馈。这个回馈不是说你每天需要围着他转，而是要让他安心，要让他知道你还爱着这个家，爱着他，爱着孩子，让他知道这个男人重新回来了。你认了一个死理，你认为你过不好了，所以我要破罐子破摔，我就是拒绝沟通。其实他对你的宽容度很大的。
7: 借助你们这个案例啊，我普及一个观点，叫去主体化婚姻。本来婚姻是你们小两口的，你们才是婚姻的主体，但实际上你们的婚姻是你们双方的父母在过，只要离开了双方父母的支持调解，你们是没有任何能力过下这婚姻的。动不动吵架了，先找公公，然后再找妈。一个真正有能力把婚姻进行下去的年轻人，都是我们吵了闹了，我们结了婚离了婚，这父母都是不知道的。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自己是有能力处理的。小刘的出轨，那丈母娘出钱了，那你为啥不能就对他女儿好点，对吧？多爱孩子一点，多做点事，多赚点钱，让人家爱你这个男人值得。你丈母娘借我20万，我去创业，我赚80万，我拿40万还给你。我凭我的一腔真情，我孝敬了丈母娘，我养你的老，不就行了吗？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平衡和过不去的呢？不就是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来念这个恩吗？心里也没想念这个恩吗？心里念着恩，会做这些事情吗？在丈母娘极力对你婚姻进行支持，在自己的老婆千辛万苦生儿育女的情况下去出轨，拿啥做解释啊？你父亲说你碰着问题碰着难处就躲的，不是你躲没问题呀、啊？你躲你可以喝酒去，你躲你可以打牌去，不是躲到别的女人怀里去吧？到了而立之年了，身为男人，问问自己，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作为父亲，作为婚姻里的男主人，内心有稳定的东西吗？稳定吗？找好自己的成长方向，让自己内心有锚定的东西，才能够稳定下来。否则的话，婚姻也不可能稳定。

0: 叔阿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0: 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一生的心血，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晚安膏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酸枣仁入药，始载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酸枣仁苦心烦，不得眠，与人参、灵芝一样列为上品，还有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个顶个都是好东西。通过现代熬膏工艺精制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啊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那第二啊，就是吸收好，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啊，吸收才是关键。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8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吸、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再用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这10斤的原材料啊，才能提取出来不到1两的膏，高浓缩，高提取，所以啊，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啊就特别的多。那第三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呀198，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6元，而且前100名订购啊，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啊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冯总啊，现在买上真正的好产品，价格又实惠的真的是太少了。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原料这么的珍贵，熬制的过程这么复杂，为什么只要6.6元呢？
2: 膏资本身就是很昂贵的，但是做企业就是做良心，咱们第一个是为了推广品牌，二呢也是为了解决广大中老年朋友想喝喝不起的问题，咱们呢省掉了一切经销商加价的环节，我们厂家啊可以拿出1000箱高品质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面向全国举办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厂家惠民大促销的活动，从厂家直接到消费者手中，原价198，今天呢特享会员价 6.6的大优惠，前100名订购我们再送您2盒免费试喝，喝了效果好，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目的啊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喝得好了帮我们多多宣传，让更多人呢成为我们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的忠实会员。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现在仅需6.6，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3: 这人上了年纪，吃什么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以前买这个膏方确实很贵，现在厂家搞活动才6.6，还送咱2盒免费试喝，咱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4: 得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哎呀，这人老了呀，喝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你看它这个配料表啊，它有酸枣仁、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还有配有那个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还有百合。哎呀，个顶个都是名贵的好东西。它还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呀，今天只要6.6，呀，太值，太划算了！
5: 就要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膏资可是个好东西。以前买都是198，今天只要6.6，还免费送了我2盒试喝，不满意了还能退。咱老百姓买东西就认准这种厂家，效果不好，会敢让咱们免费试喝吗？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现在仅需6.6，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6: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7: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8: 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2: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3: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 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进去就不能确定。啊，这个女人的胆子很大，是个不简单的女孩子。观察一段时间再说。
1: 少佐，看来你对她挺有好感的。
0: 你倒是很会察言观色嘛。

0: 喂，
1: 哎呦，
0: 在干嘛呢？想那么出神？
1: 想听实话？
0: 废话，
1: 废话，哼，那我就不说了。
0: 说吧你。
1: 我在想白狐这个人。哼，你看啊，他不仅救了我的命，还三番五次的暗中帮助咱们。哎，
0: 你肯定是他，
1: 我是不会猜错的。想当初啊，我是一心一意想要杀了他们兄妹俩。原来对一个人的误解可以这么深。现在，我打心眼里觉得白狐是个好姑娘，真庆幸当初没杀了她。否则的话，现在真是后悔莫及啊。
0: 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想劝服土匪去打鬼子的原因。人很复杂，一念之差就可以导致不同的结果。我本以为黑狼会像白狐一样，是可以被改变得了的那种人，没想到的是，黑狼还是走上了汉奸这条不归路。
1: 哼，改变一个人哪有这么容易啊？只能说白狐的本性就不坏。
0: 嗯，
1: 可惜啊，他没生在一个好环境里。要不是有黑狼这么一个哥哥，白狐，我估计应该是一个，很招人喜欢的女人。
0: 没错，白狐本性是善良的，是真诚的。他虽然外表火辣辣的，但其实内心也挺温柔。对了，上次你失踪之后，我去找他，问他知不知道你的行踪。没想到他说不知道，我当时很失望。还真没想到，救了你的人就是白狐。可能是因为他从小当土匪的缘故，不管内心多脆弱，外表都装作很强硬。身为黑狼的妹妹，但是又不愿意跟他哥哥同流合污，他的内心一定很矛盾。说实话，我很同情他，我也很明白他。
1: 你对白狐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啊？
0: 白狐对我一往情深，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可是我跟翠翠十几年的感情，我是有责任的。我心里面只有翠翠。
2: 二龙说，他是因为责任才跟我在一起。如果不是因为这次重逢，他可能已经跟白狐好了。
0: 翠翠，翠翠，你怎么在这儿？方队长找你。
2: 二龙，你加入共产党的事情考虑得怎么样？
0: 怎么突然说起这个？
2: 上回你说你要考虑考虑，你到底考虑得怎么样了？
0: 我不是跟你说了，

0: 这件事情我要跟我的兄弟们商量商量，你就先别问了。
1: 二龙，能够加入共产党是你的福分，不是所有人都能加入共产党的。如果你不从思想上积极地向党组织靠拢，组织是不会同意我们俩的婚事的。嫁不嫁入共产党是你自己的事情，为什么要经过你的弟兄啊？那是不是我们要不要结婚也要你的弟兄们同意啊？
0: 翠翠，我肯定要跟你结婚的，但现在国难当头，儿女私情只能先放在一边。你放心吧，我会负责任的。
1: 负责任？负责任？你每次都说你会负责任，可是连让你写个入党申请书这么小小的事情你都做不到。二龙，我问你，你再这样故意跟我拖延时间，是不是因为你心里有了别人？
0: 没有，翠翠，你别误会我，我心里只有你。
1: 你别骗我了。
0: 没有，我真的没骗你。翠翠，翠翠。

0: 翠翠，
1: 方队长，您找我啊？
0: 啊，这个是区委刚刚下达的通知，让我们选上两个骨干人才去解放军那儿参加学习班。嗯，根据上面的条件，我觉得我们队里的许家荣和柱子比较符合，现在还没决定，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1: 嗯，那就柱子吧。他这个人呢，英勇奋战，勤奋好学，是个可以培养的好苗子。
0: 嗯，我也这样想。那你通知兰兰，让柱子近期准备出发。
1: 嗯，
0: 这次学习之后，组织上会重新安排工作，也许会到其他队伍里，不能回到原处。
1: 嗯，队长，我能不能也去参加学习啊？
0: 怎么，你也要去啊？
1: 是，我想提高一下。
0: 翠翠，你是我们队的骨干力量，队伍离不开你，我不同意你去啊。
1: 队长，您就让我去吧。
0: 不行，你要当我还是队长，就听我安排。
1: 队长，你怎么不支持我的革命热情呢？
0: 翠翠，你要知道，这次学习结束之后，也许就到其他队伍里工作，那就回不来了。
1: 不回来也好，反正我也想出去走走。
0: 你跟我说实话，你跟二龙闹别扭了？翠翠啊，我是舍不得你走的。嗯。
2: 哎，连长，
3: 嗯，
2: 刚才我怎么听说游击队有人要到根据地去学习？翠翠姐她也去啊？
4: 对，我也听说了。
3: 真的假的？
4: 哎，真的。连长，你还不知道啊？翠翠姐马上就要去根据地学习了，以后就不回来了。
1: 翠翠姐，我真搞不懂你为什么要走。也没有什么为什么，我就是想去上趟学，提高提高。没事，你别担心，我会回来看你们的啊。
5: 这一别，不知道咱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我们都会想你的。
1: 我也会想你们的，我不在的时候，你要多分担分担，多帮方队长啊。
5: 嗯，
3: 翠翠
5: 啊，好了，你们先聊吧，我先走了。
3: 翠翠，你是不是要离开？为什么？
1: 没有为什么，就是想离开。
3: 这，那你要离开多久啊？
1: 去了就不回来了。
3: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会有这个决定，但你这样做对我很不公平啊。
1: 那你想过对我公不公平？我这么做是革命的需要。
3: 你能不能冷静一点？

0: 好，今天的会议就开到这里。我刚来平霸镇不久，希望能够得到各位的支持。我这个人很看重有真才实学的人，所以你们的所作所为我都会看在眼里。同样，我会重用那些战绩斐然又效忠天皇的人。哎，我们想在这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消灭共产党游击队和地方抗日武装。希望大家能够秉承这个信念，完成天皇赋予我们的伟大使命。好了，散会。黑狼，
1: 来，
0: 你留一下。
1: 啊，
2: 少佐，找我什么事儿？
0: 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3: 你看这个，
2: 哟，少佐，干嘛这么客气啊？
0: 这是我送给你妹妹的见面礼，我也不知道她喜欢什么，让她随便去买点东西。
2: 那谢了。
4: 少佐，你怎么那么给他俩面子？
0: 哼，白狐是黑狼的妹妹，还是要给他一点面子的。
4: 拿回去，日本人的钱我可不想要。
2: 急什么呀急？有钱赚还不好？妹妹，我现在是皇协军的团长，在他们手底下干活呢，你以后对日本人说话稍微客气点啊。哎，这小次郎可对你有好感，对你挺上心的。
4: 我可不想跟日本人有任何交往，你也别来烦我。
2: 小次郎是谁呀？少佐。他老爹呢？是大佐。你要是把他哄开心了，他一高兴把你娶了，那你可就是少佐夫人，多好的事儿啊。
4: 哥，你脑子没烧坏吧？我可是你亲妹妹，我告诉你，你可别想拿我去讨好日本人。
2: 怎么跟哥哥说话呢？哥是这种人吗？哥主要是为了你好，让你过上好日子。再说了，你年龄也不小了，我一直在跟你寻摸一个好人家，这小次郎对你那么上心，都多美的一件事啊。再说了，将来你们一块儿回了日本，享清福多好。
4: 行了，别说了，我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2: 你
4: 要是再跟我提这事儿，我立刻跟你翻脸。
2: 小祖宗，小祖宗，你看你这个臭脾气啊，说翻脸就翻脸，哪个男人敢娶你啊？
4: 我的事你不用管，你给我出去。
2: 行，我出去就出去，我看哪个男人敢娶你。

0: 怎么回事啊？我怎么听到你和小姐吵架了？你们小声点！
1: 惯坏了，完全让我给惯坏了。小次郎看上她了，给了我几根金条，她死都不收，说呀，死了都不嫁。
0: 哎，
1: 老大，
0: 啊，
1: 这事勉强不得呀。小姐的脾气我知道啊，她是不会嫁给日本人的。
0: 不嫁给日本人，嫁给你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日本人是高处。
1: 老大，
0: 啊，
1: 那这金条怎么办？退回去？
0: 退个屁！我黑狼吃进的东西能退吗？不可能的事儿。
2: 老哥，啊。 小丽媛来了，
0: 啊，哟，这哨所还挺上心的，为我妹妹来的。

0: 让他进来。
1: 小丽媛小姐，找我有什么事儿？
2: 少佐想请白虎小姐喝酒，车子已经在门外了，麻烦你请她出来。
1: 哦，原来是这事儿啊！不巧，这真不巧，我妹妹生病了，现在还在床上躺着呢，恐怕……
3: 请转告少佐先生，我不想去。
2: 白虎，少佐请你喝酒是看得起你，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1: 哎呀，妹妹啊，起来了，起来就说明好了。要不这么着，就陪少佐喝一杯，怎么样？
3: 我什么都不喝。
2: 裴亮，你太没用了，这点小事情都办不好，我看你怎么跟少佐交代。
1: 小祖宗，就算哥求你一次，别去啊！你想要什么，哥都答应你。少佐对咱们不错，你就给哥一次机会吧，啊！别因为一顿酒得罪他们呢，你说对不对？
3: 好，我就跟你去一趟，亲自跟少佐说清楚。
2: 好，我在车里等你。
4: 小姐，你这样跟他去啊？我担心对你图谋不轨，还是我……
1: 你滚一边去！我白虎啊，就算哥再求你一次啊，我知道你这暴脾气，你稍微压着点，给小次郎点面子啊，行不行？
3: 哥
1: 啊，
3: 这日本人已经欺负到你妹妹头上了，你连个屁都不敢放啊！

0: 黑狼，
1: 哎，
0: 你来干什么？
1: 哎呀，少佐，你这是不是刚来平霸镇吗？对不对？人生地不熟的，这顿我请。咱们今天晚上不醉不归。
0: 白狐小姐，过来坐。
1: 哎，坐坐坐坐坐坐。哎呀。

0: 少佐，承蒙你厚爱，但你的金条我是不会收的。也希望你对我不要再有什么想法。我是不会喜欢你的，你也不能勉强我，请您自重。
1: 你说的对，喜欢一个人是不可以勉强的。可是我不在乎你喜不喜欢我，我只要你顺从我。来，把这杯酒喝了。我不喝。在这里，没有人敢跟我这样讲话。
2: 也从来没有人敢命令我。
1: 这话怎么聊的呢？少佐，妹妹，都别生气啊。这样，这杯酒我替我妹妹喝。
0: 你敢当我哥？
1: 行了，妹妹，好，打吧，
0: 哥。
1: 黑狼，啊，你连一个小贱人你都管不。

我可以向你保证，你一定走不出这个房间。行，我现在就走给你看。哎呀，少培，少培啊！

0: 我都替你丢脸，被人打了你都不还手，你还求饶啊，你还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个哥吗？难道你看不出来日本人他根本就没把你放在眼里？你跟着日本人受日本人的气做汉奸，你图什么呢？你
1: 骂够了吧，骂够了回屋睡觉去。
0: 行，我不管你，但我最后一次告诉你，我是不会向小次郎妥协的。还有，你要是继续选择做懦夫，我以后就当没有你这个哥哥。
2: 小次郎，你个王八蛋，你敢打老子，老子有一天会弄死你，王八蛋。

0: 翠翠，我希望你能留下来，8年了，8年了，我们才可以重逢，所以我不想分开了。你为什么非要走？我猜这里面肯定有别的原因。你到底心里面怎么想的？
1: 我只想给你一个机会，让你想清楚，你是不是真的想跟我结婚？我当然想跟你结婚了，这8年来，我想的人只有你一个。
0: 难道你心里还不明白吗？那我问你，如果你没有和我重逢，会不会和白狐在一起？
2: 不会。
0: 那你为什么到现在都不写入党申请书？你迟迟不迈出这一步，究竟是为什么呢？二龙，你知道吗？我不希望你因为责任而跟我在一起，我更不希望成为你和白狐之间的障碍。我希望你对我是全心全意的爱，你知道吗？
2: 我是。翠翠。

翠翠，你还记得吗？8岁的时候，我捡到一个口琴，我把它修好了之后，我吹了一首曲子来给你听。当时你说，这是世界上最优美的曲子。在你12岁那年，我跟你到后面的山上看星星，后来你被蛇给咬了。 我就背着你走了十几里路去找郎中。当时你跟我说，长大之后要做我的新娘。就在你16岁那一年，我们到镇上去拍了你的第一张照片。我每天都放在身上，就是希望能随时看到你。 这么多年来，我把它一直留在身边，就是因为我不能放弃你。我对你的爱绝对不是一时的，不是为了责任，而是刻骨铭心、永不磨灭的爱。没有人可以替代你。我十二龙可以向你保证，如果我有变心，五雷轰顶，不得好死。

0: 你来干什么？
1: 少佐，昨儿的事儿对不住了。
0: 你觉得还有意义吗？
1: 少佐，我实话告诉你，我妹妹之所以不喜欢你，是因为她心里边有另外一个人，就是十二龙。干掉十二龙，我想我妹妹肯定会死心塌地地跟着你。你也知道，这十二龙以前是国军那边的，现在跟游击队混在一块儿，处处跟咱们作对。干掉他，这是一举两得的事儿。我呢，有一个好办法。
0: 什么好办法？
1: 在我说这个办法之前，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0: 嗯，说来听听。
1: 白狐是我亲妹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你要是真心喜欢她，就按照我们中国的风俗，八抬大轿，明媒正娶。
0: 好，我答应你。现在你可以说说你有什么好办法了吗？
1: 我要叛变。

0: 秦娟，把小姐给我绑了。
1: 是。
2: 站住！孟老三，你疯了？
0: 小姐，对不住了，要暂时委屈你一阵子了。
3: 老三，老三，你干嘛？
0: 滚出去！老四，我告诉你，少多事儿。
3: 那可是小姐，你要造反，我告诉大哥去。
4: 不用了。
2: 哥，
4: 我下的命令。妹妹，我答应了你跟小次郎的婚事，所以才出此下策。

0: 打得好，打挺好的，能出气就行。妹妹，我知道你喜欢二龙，但是跟这二龙有什么好日子过呀？俗话说，长兄为父，这次我就给你做主了，带走。
1: 是，
2: 你不是我哥，你不是我哥，
0: 大哥，你不能这样逼小姐啊！
2: 找死啊！把他也给我带走。
0: 走，大哥，
2: 快走啊！
0: 老大，老大，我们非要这么做吗？
2: 你这问的不是屁话吗？
0: 我只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做？你不是恨小次郎吗？为什么还要跟他做亲家呀？你就不能给我小声点？我当然恨了。
2: 我恨不得咬死他！但是如果我给小次郎做了亲家的话，他最起码会敬我三分。再说了，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我妹妹好。你以为这少佐夫人是谁想当就能当的？这日本人看上的女人，谁能逃得掉？要不是我在这撑着，我妹妹早让那小乌龟王八蛋给糟蹋了。哎呀！
0: 如果我妹妹坐上了少佐夫人，她如果不想在这儿待了，她就可以远走高飞呀！哎呀，哦，我明白了，老大，你这是以退为进。那你下面打算怎么办呢？报告少佐，一切都在计划之中，白狐已经被关了起来，我们团长已经偷偷出城了，等待执行您下一步的计划。
3: 好，
0: 小丽媛，去把朱大印和周云婉叫过来。
4: 嗨，
0: 少佐，如果没什么事儿，那我就先走了。一旦有消息，
4: 我会第一时间向您报告。少佐，朱大印和周云婉来了。小次郎少佐，请我们过来有什么吩咐？
5: 黑狼叛变。
6: 下令全城抓捕他！什么？
5: 没想到黑狼居然想刺杀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哼！我想娶白狐，可是他非但不同意，反而对我起了杀心。结果被我打伤了，现在逃跑了。他胆子也太大了吧！现在必须要活捉。
4: 当众处死，我要给皇协军内部一个震慑，要不然军心一旦乱了，后果不堪设想。
5: 少佐放心，我马上命令皇协军全城抓捕，一定要抓住黑狼，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记住，一定要抓活他。

0: 这事你拿主意就行了，别跟我们商量了。
1: 队长，就听您的吧。
2: 那好。
3: 队长，方队长，
2: 怎么了？
3: 一个特大消息。
2: 说，
3: 我在平坝镇打听到黑狼叛变了。
0: 啊！
3: 鬼子和二鬼子都在追捕他。
4: 不会吧？这真的假的？
3: 真的。
0: 兰兰，你要是告诉我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我都相信。你要是跟我说黑狼叛变了，你打死我都不信。为啥呀？为啥叛变？他吃错药了。
3: 我怎么知道他因为什么叛变啊？我只知道鬼子真的在追捕他，这么大动静总不会是假的吧？
2: 这事来得也太突然了吧？难道黑狼想通了，不想做汉奸了？
1: 不会吧，当时我们想争取他的时候谈了那么久，他最后还是做了汉奸。哎，不过这样也好，让老百姓看看呀，当汉奸没什么好结果。
0: 那不行，这黑狼必须得我亲手杀了他，那能让小鬼子占便宜啊？不行。
2: 事情还没确定之前，还是静观其变吧。不管怎么说，黑狼离开了鬼子阵营，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件好事嘛。嗯。
5: 哎，不是大队长，
6: 黑狼啊！
5: 他们抓的日本人的吗？怎么被红军给通缉了？看不到
7: 吗？这个酒店
5: 那么多没有的。
4: 翠翠，来，日本人真的击破了黑狼。
1: 是啊，看来黑狼叛变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
4: 但是，那上面怎么只有黑狼一个人的名字？那白狐跑哪儿去了？他不会……
1: 你放心吧，白狐他不会有事的。
4: 哎，可是黑狼跟白狐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逃脱不了的。
1: 要不然这样，咱们去黑狼家看看。
4: 好，
1: 走
4: 走。
1: 有二鬼子把守，还有鬼子兵，我想他们一定是怕黑狼偷偷回家，所以加强了把守。
4: 必须进了黑狼家才能了解情况。

0: 人杀了你。
1: 不讲不讲，
0: 快说，黑狼叛变到底怎么回事？
1: 黑狼听说黑狼和小次郎狼的意见，结果没成功，所以连夜逃跑了。其他的我真的不知道啊。
0: 那白胡子，
1: 这听说被关起来了，
0: 关在哪里？
1: 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0: 白胡被关了起来，肯定凶多吉少。
2: 我们先回去吧，反正暂时你也救不了白狐，我们回去从长计议。
0: 好，走吧。
2: 走。

如果有诈，这也太明显了吧！搞不懂这小子想干什么，我们去看一下吧。走。

0: 我都成这样了，不会害你们了。黑狼，什么事情？赶紧说吧。你们也知道，这日本人想杀我，我现在可是走投无路了。二龙，我第一个想投靠的人就是你。我知道你会来的，你来了。
1: 就是我的好兄弟。我没听错吧？在这个时候，你还跟我称兄道弟？
2: 我知道你会来的，你来了，就是我的好兄弟。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95.99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

0: 内里请一套，
1: 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宝塔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2: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宝马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 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2: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2: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1: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3: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4: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我知道你会来的，你来了，就是我的好兄弟。我没听错吧？在这个时候，你还跟我称兄道弟？
1: 哥知道有些地方对不住你，你恨我。可二龙，哥后悔当初没听你的话。
0: 现在呀，这日本人看不起我，处处为难我，中国人想让我死，可我现在是活得连猪狗都不如。
2: 你当罕见的时候不知道自己会有这一天啊，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你不要在这里装可怜了。我还装什么可怜呢？我，哎呀！
0: 我这条贱命死了没关系，我最担心的就是我妹妹白狐。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跟日本人闹翻吗？就是因为白狐。
1: 白狐，他怎么了？
0: 小次郎那王八蛋看上了我妹妹，让我妹妹嫁给他。白狐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不能让日本人糟蹋了他，所以我就不答应。 可是小次郎这王八蛋，他不死心，所以我一咬牙就想杀了他。可惜我失手了，我本打算带着我妹妹远走高飞，可我妹妹被日本人给抓着了。二龙啊，哥求求你，你救救白狐行不行？
1: 你说的这个都是真的吧？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
0: 二龙，我知道你是个重情义的汉子，你帮帮哥行不行？二龙，不能相信这个人。黑狼这个人一贯都是诡计多端，心狠手辣，现在突然变得这么可怜，我觉得这有问题。我黑狼可以发誓。
1: 如果我说的话有半句是假话，天打五雷轰，我不得好死。
0: 行了，发这毒誓有什么用？如果能灵验的话，你都死了八百回了。
1: 报应，报应！我真是作恶多端，这是我的报应。
0: 二龙，哥求你了，啊，
1: 收留我几天，
0: 让我疗伤。 然后把我妹妹救了，我这条贱命给你，人杀人剐随便。

0: 带你，行不行？
1: 不行，不清楚情况之前，绝对不能带他回驻地。
2: 这样吧，从这边往西走，一里路的地方，那边有个破屋，你在那儿待着，一有消息我马上来找你。
0: 二老，好兄弟，哥给你磕头了。
2: 救白狐的事，我会尽力。
3: 我就不信那黑狼会改邪归正，我不信，你打死我也不信。
1: 我也觉得那黑狼变得也太快了，依我看这事是有点蹊跷。
4: 你看我都说了吧，黑狼不会变化那么快的。你呀，你就是太善良了，小心被人家利用。刚才啊，要不是我拦着他，他几乎啊都快把黑狼带回来了。
2: 我没有啊，我没有把他带回来啊。你放心吧，我跟你说过了，我不会因为私人的感情影响了判断。
4: 二龙，你真的不能放松对黑狼的警惕。
2: 你们怎么就一口咬定黑狼是骗人的呢？再坏的人也会有痛改前非的一天呢。
3: 别人都会变，就算黑狼不会变。二龙，你还记不记得咱们曾经讨论过这个事儿？你在我面前你心服口服地说你错了，你知道黑狼是个恶人，你看错他了，你咋今天给忘了呢？
2: 此一时彼一时，当时的黑狼是没有逼到悬崖边上，人在重大困境的时候也会有改变的一天。杨世奇，我知道你跟他之间有私人的恩怨，但是你要给他一个改变的机会啊。
3: 你拉倒吧，我没啥学问，大道理我听不懂。我就问你一句，要是黑狼把翠翠给杀了，你替不替他报仇？
4: 乌鸦嘴，
2: 你们就不能往好的方面想吗？如果黑狼真是痛改前非的话，他山寨里100号人全部能带过来啊。
1: 我也这么想过，只是现在说这些为时还太早。二龙啊，我们都相信你，我们只是有些担心你心肠太软，你万一头脑发热，那会做出错误的判断。
3: 你扯那些都没用，我现在最担心的还是白狐，也不知他咋样了，真是烦。
5: 少佐，有新情况，
6: 快说。
5: 我们团长已经见到二龙了，而且已经初步得到了他的信任。虽然二龙没有把他带到游击队的藏身之处，这也是我们团长意料之中的事情啊。现在我们团长住在西山的一个破房子里，和二龙他们保持着联系。总之一切都很顺利啊。
6: 好，很好，非常好。黑狼的这个计划正好应了你们中国人的一句古话，叫做一箭双雕。我既可以逼游击队出手，又可以抱得美人归。如果黑狼的这个计划成功了，他应该记头功，重重的有赏。
5: 那我就替我们团长谢谢少佐了。哦，另外我会亲自安排几个信得过的属下在西山附近进行搜寻，以免泄露消息。
6: 好，全力配合黑狼，一定要尽快逼游击队出手。
5: 是。

0: 小姐，你吃点吧，这样会饿坏的。
1: 我真没想到我哥会这样出卖我。
2: 人是铁，饭是钢，咱们吃饱了才有力气逃出去啊。
1: 哥，你怎么可以这么不择手段呢？真让我太失望了。从今往后，在我心里

我哥已经死了，白狐，打起精神来，你三天之后就要大

0: 样的聪明。少佐他是真心喜欢你，真心想要跟你成亲。多少日本女人做梦都想成为你，而你一个中国女人能有这份荣耀，你不觉得是一种幸运吗？
1: 你这么喜欢他，你干嘛不嫁给他？
0: 这么说，你宁愿死也不愿意嫁给少佐？到底有什么事情比死还可怕？
1: 就是生不如死，嫁给小次郎的话就等于生不如死。
0: 好，我会让你活得好好的，让你三天以后漂漂亮亮的出嫁。哼。

0: 别动！林哥，往哪儿跑？
1: 怎么样？有没有受伤？伤口开了，先回去再说吧。走。好了，小心伤口啊。
2: 二龙啊，你真是好兄弟！我以前一直想杀你，没曾想你没记我仇，反而还救了我。哥求你一件事，不要因为我看着我妹妹见死不救，行不行？
1: 行。对了，你今天干嘛跑出去啊？不在房子里养伤？哎呀，
2: 我还是不放心我妹妹呀，所以啊。 我就偷偷跑进城里边去找几个兄弟打听一下消息。这帮王八蛋真是见钱眼开，他们呀就想杀我去邀功，所以啊就悄悄跟着我来了西山。幸亏你出现，不然的话我这条命算是交代了。哎呀，
1: 你还打听了什么？哎，3天后。
3: 小次郎就要和我妹妹成亲了，那么快？
1: 二龙啊，我伤成这样，我是救不了我妹妹了。哥求你，看在我妹妹对你一片痴情的份上，你救救她好不好？啊？
3: 虽然我现在还没有想到什么好办法，但是白狐，我肯定会尽力去救她。我欠她的，肯定要还。
2: 好兄弟。

0: 连长，一大早跑哪儿去了？吃饭。
1: 我见黑狼了。
0: 连长，不是我老三多嘴啊，黑狼这个人阴险狡诈，你不该去见他的。
2: 连长，你都给他找了一个藏身之处了，我看啊，别管他了，让他自生自灭去吧。
0: 我看黑狼还是有良知、有觉悟之心，就给他一个机会吧。
2: 连长，你怎么这么轻易相信他呢？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0: 我不相信黑狼这么快就会醒悟，
2: 这种人谁敢信他呢？
0: 但是黑狼确实受伤了，全城都在追捕他，这不可能是假。我在城里边也抓了个伪军，黑狼想刺杀小次郎，那就是说明他是有心对着日本人干的。只要是枪口对着日本人干，那就是我的战友。
2: 哎，连长，你可不能跟这种人做战友啊！
0: 连长，听我说。 不管黑狼是真醒悟还是假醒悟，跟我们都没什么关系。他要是真醒悟，那好，中国少了一个汉奸，让他去打小鬼子；要是假醒悟，那照样还是我们的敌人。你呀，根本没有必要去冒这个险。再说，你要是把黑狼当做朋友，我老蔡是坚决不赞同的。
1: 你们还不知道吧？白狐被龟儿子逼婚，就在三天之后。
0: 你的意思是？
2: 你要去救人，
0: 对，
2: 我还是反对。连长，黑狼和白狐兄妹同心，这极有可能是黑狼设下的陷阱来陷害你的。
0: 你们不了解白狐，他救过我，也救过杨士奇，他跟他哥不是一路人。
2: 连长啊，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啊，就算我们所有人都相信白狐，可你别忘了，你刚把翠翠姐留下来，你又冒着生命危险去救白狐，你不怕他生气啊？ 连长，白狐，毕竟跟你交情不深，黑狼的事就让他自己解决吧。现在又是战争年代，人人自危，咱们也没有必要去多管闲事。要不，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1: 行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2: 哎，连长。
3: 来啦，看，我给你新做了一件衬衫，试试看合适吗？
1: 谢谢，我喜欢穿旧的。
3: 干嘛呀？跟我搞得这么客气，是不是有话说啊？我什么呀？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 跟黑狼有关。哦，那就是跟白狐有关喽。我收到了消息，
1: 龟儿子要逼白狐在三天后成亲，我不能见死不救。翠翠，你支不支持我？
3: 我不同意。
1: 翠翠，你别误会，我跟白狐没有爱意，我不会变心的，只是我跟他相识一场。
3: 他曾经救过杨士奇，也救过我，这份情我必须得还。二龙，你误会我了，我不是担心你变心。我问你，你知不知道，白狐他并不是我们的战友，在名义上他还是汉奸的妹妹，小次郎要娶她，到时候会有多少日本高官来观礼，到时的保密措施会有多么的严格，你想过吗？如果。 我们要派人去营救他的话，牺牲有多大？你觉得为了一个白狐牺牲我们的这么多战友，值得吗？
1: 翠翠，我……
3: 好了，你不要再说了。总之，我不同意你去营救白狐，我要为我的队友负责任。
4: 来，进来，坐着。 我就是想问问你，不是我咋听蔡瞎子说白狐要嫁给小次郎，这真的假的？是真的。不，我必须得去救白狐。
1: 你也想去救他？
4: 那不咋的，人家救过我的命，现在他落难了，我能袖手旁观吗？我就想问你一句，你愿不愿意跟我一块去？
1: 我当然愿意了，只是刚才跟翠翠商量。
0: 他死都不愿意。
1: 我现在才不管他愿不愿意呢，老子又不是游击队的人，我带自己兄弟去。不是，你是不是非得翠翠批准你才敢去啊？啊，
0: 我还要他批准干嘛？人家白狐那是忠肝义胆，女中豪杰，他曾经救过你也救过我，现在人家有事了，我怎么可能不管呢？我肯定要去救他。
1: 爷们儿，这才是兄弟啊。
0: 我也没有想到你主动要说救人的。哎，快找方队长跟他说去。
1: 赶紧去，
0: 走。
2: 啊，这件事情啊，
3: 我觉得还是要从长计议。
0: 方队长，
2: 哎，你来了，
0: 我有话跟你说。
2: 啊，不用说了，翠翠都已经告诉我了。
0: 那你是站哪一边？
2: 我当然站在翠翠这一边了。我不同意派人去参加营救啊。
1: 你不同意就不同意，反正不用你们去，我跟二路去。
2: 我和翠翠也一块参加。
0: 啊，你们也参加？
2: 嗯。怎么，你有意见啊？
0: 可是你们之前不是不同意我救人吗？
1: 不是，你们是什么意思啊？弄得我都糊涂了。这
4: 之前我不同意是因为我不想我们的队友去冒险，所以这次的行动不是我们游击队的任务，是我跟方队长两个人一个人意愿去参加的。
3: 连长，这次我也带兄弟们一起去。
0: 那太好了，人多力量大，这次我们就不用孤军作战了。谢谢方队长。谢谢。
4: 谢什么谢啊，你要知道我可不是那么小气的人，我怎么会因为你和白狐的关系就让你见死不救呢？
0: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1: 哎呦，哎，能不能别打情骂俏啊，谈正事儿，救人。
0: 对，其实这一次只要一个人参与的话，那这次行动就有把握了。
4: 二龙，你的意思是不是让黑狼也加入啊？
0: 没错。
4: 我反对。
1: 我也反对。
0: 为什么？你就不相信再坏的人也会有悔改的一天吗？
1: 二龙，我告诉你，那就没啥为什么，这小子他就不能信。
0: 兄弟，你是对他有成见，你想想，他救的是他亲妹妹，怎么会有人连亲情都不顾呢？
4: 那可不一定。二龙，黑狼这个人为人险恶，如果他把利益看得比亲情还重的话，那他什么事做不出来啊？
1: 没错。我告诉你啊，首先狗改不了吃屎，我就不信他小子能变好。二一个，就算没他参与，我们也未必失败，是不是？
4: 我觉得杨大哥说的有道理。二龙，不是我们不肯给他悔改的机会，而是因为在没有看清楚黑狼的虚实之前就让他参加我们的行动，实在是太危险了。
0: 方队长，
3: 我觉得翠翠说的有道理。
2: 我同意你们的想法，万一黑狼布局引我们上钩，那损失太大，黑狼还是不要参与，不能冒这个风险。
1: 就是，

0: 哥，
1: 哎，二龙，
0: 都还好吗？哎，哎，别动，别动。
1: 二龙，你们商量的怎么样了？
0: 放心吧，我们都商量好了，会救你妹妹。
1: 太好了，那具体计划是什么？我能帮什么忙？
0: 对不起，大家商量好，你不能参与。算了，你现在不是还有伤在身吗？行动也不方便。大家是为了你好。其实，救你妹妹的任务交给我们就可以了。哎，
1: 你别说了，我知道，就是因为你们不相信我，所以才不让我去的。哎，我心里有数，我以前当过大汉奸，出卖过你们，你们不让我去啊，也是应该的。二龙，这回是救我妹妹，你了解我，我再畜生也不能害我妹妹，对不对？
0: 我了解，我明白你，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说服大家。
1: 报应，这真的是报应，想救我妹妹我都办不到。我
0: 好了好了，你别这样子了，这次你不去，我们也会把白虎给救出来的，不都一样吗？
1: 行，我不参加行动也行，但是我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些有用的情报。
0: 好，你说。
1: 我了解日本人，我妹妹呢现在肯定被关在日本人的军营里边，那是重病把守，闯进去救人不可能。
0: 对，
1: 结婚当天呢，小次郎肯定会请这个日本各种高官过来，龟田也会到，所以呢也是重病把守，想闯进去也不可能。
0: 那哪里合适呢？
1: 在半路上。你想，这是结婚，送我妹妹的人肯定不会多，小次郎呢会忙着招呼各路的日本军官，他肯定会派小笠原去押送，所以在这个时候动手是最合适。
0: 对，你说的没错，我去跟杨世奇商量一下。
1: 好。哎，二龙啊，救我妹妹就全靠你们了。
0: 放心吧，你好好养伤，其他的事情就交给我。
1: 好。

0: 老大，哎，老大，
1: 嗯，
0: 怎么样？计划还顺利吧？
2: 顺利个屁！根本就不让我参加营救行动
0: 啊！他妈的，这游击队的人也太狡猾了！你假装叛变，就是想取得二龙他们的信任，参加营救啊！这样就可以取得他们的行动计划。可是他们不信任你，那这
1: 急什么急什么呀？这好戏才刚开始。
0: 可是他们不相信你，你就没办法取得他们的行动计划。没有行动计划，就没法向小次郎汇报，你就不能将他们一网打尽呐。
1: 你就是笨，你知不知道？如果他们一开始就接受我，这反而不正常。
0: 哦，听这话的意思，他还有别的招？
1: 那是，你想啊，我多了解他们，二龙心软，讲义气。想要得到他的信任简单，主要是那个杨世奇一直跟咱们黑风山有仇，哎，想得到他的信任比登天还难。
0: 老大
1: 啊，
0: 你有什么计划？
1: 你就放100个心吧，我一定会把二龙还有这杨世奇游击队给他一锅端了。
0: 嗯，大哥，那你有什么计划呀？
1: 问那么多干嘛呀？赶紧回去告诉小次郎，说咱们呀，按原计划行事。
0: 好。
1: 哎，对了，我妹妹怎么样了？
0: 我去看过小姐了，但是被她骂了一顿，还赶我走。她还骂你？
1: 骂我？骂我什么？
0: 她骂你不配当哥哥，靠出卖她换取荣华富贵。哎，老大，小姐这次是非常生气啊。
1: 没事，只要他过上好日子，他一定会明白我这个哥哥对他的一片苦心。
0: 嗯，小姐一定会知道你还是最疼他的。
1: 哎，行行行行行，赶紧回去吧。

哥哥为了自己，连我也出卖，兄妹相依为命20年，想不到他会这么做，太让我伤心了。小次郎，就算我死，也不会嫁给你的，你就死心吧。二龙，人家说，10年修得同船渡。 百年修得共枕眠，希望我们已经到了99年，今世我们无缘成夫妻，期待来生我们可以在一起。这个世界上，我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依恋了。

小姐，小姐，快来人呐！救命啊！

0: 拿绳子把他绑起来，不让他有自杀的机会。
1: 嘿嘿，
0: 你们这次严重失职，他可不是普通人，是少佐的未婚妻，他要是有任何闪失，你们谁都担不起责任。
1: 嘿，
0: 从现在开始24小时看护，不准出现任何纰漏。
1: 嘿，
0: 这次幸亏有你，不过你也应该知道，你们家小姐要是这几天有事的话，你们会有什么后果。
2: 小姐，你为什么这么傻？
3: 你为什么要救我？哥出卖了我，我已经没有指望了。我不要嫁给日本人。
4: 我想了想，我觉得黑狼给的情报还是很可靠的，要救人就只有在途中救。
5: 没错，黑狼这次说的的确是实话，从日本军部到小次郎的家必须得经过那个大祠堂，那边人多复杂，特别适合动手。
6: 黑狼对日本人非常了解，这点我同意。哎，二龙，这个事你是不是已经有了计划？
4: 我是这样想的，到时候方队长你和翠翠在祠堂后面做接应，我和杨世奇去救人，把人救出来之后，老蔡你保护白虎，带他到翠翠那里，尽快离开，然后我跟杨世奇就断后。
7: 嗯，我觉得还是让蔡瞎子负责接应吧。
4: 这不行，这次是在阵中行动，最重要的就是要快，你想到时候他们的大部队一来的时候，想走都走不了。我觉得现在我这个安排是最合适的。
7: 好吧，我服从安排。
6: 行，那我们大家分头准备吧。
5: 好。

0: 水郎，给你送今天的饭来了。
1: 哎，二龙，来来来来来，你赶紧先坐。啊，对，
0: 怎么了？
1: 哎呀，你先坐。
0: 什么事啊？
1: 二龙啊，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能救我妹妹白狐。
0: 什么好办法？
1: 是这样，我想到小丽媛有个哥哥在长沙，只要把他逮着了，小丽媛就得乖乖把我妹妹给放了。

0: 我知道你做事啊光明磊落，不愿意去干那种下三滥的事儿。可你想啊，现在什么时期？非常时期，对付鬼子咱们就得用非常手段。二龙，你看啊，咱们呀只要不伤害小丽媛的哥哥，这样呢就不算是违反纪律。等救了我妹妹，咱们把她哥哥一放，这多好一办法呀。啊，一既可以救我妹妹白狐，二咱们又不费一枪一弹，你说行不行？
1: 行，我觉得你这个办法还不错。这样吧，你先吃饭，等一下我回去跟他们商量一下。
0: 啊。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两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2: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呀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骨硬朗得很呢。这几年很多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3: 我养了一辈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4: 你看过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啊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啊，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5: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6: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两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咱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2: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7: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 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第二就是配方好，咱们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8: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复吸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5: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复吸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FDA 注册认证，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
6: 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1: 了。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2: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3: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4: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款。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
5: 都有切实的，
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6: 你就是顾盼？
7: 为什么不杀我？
8: 我不是你的敌人。
6: 他们到了。
9: 欢迎加入蜂巢。
10: 顾盼什么时候死？
9: 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7: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11: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7: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你一直在查我？
6: 我是在帮你。
7: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6: 你干什么？
10: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6: 恭喜你死里逃生。
7: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行动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9: 他是敌人。

0: 计划还是可以的，也有把握救人，可是我就觉得这个计划有点不够光明磊落呀。
1: 哎呀，方队长，这不用开枪就能救人的办法上哪找去？别寻思了，挺好的。
2: 不动一兵一卒就能救人，确实很高明。但是，我们能这么相信黑狼吗？
3: 黑狼的鬼主意很多，但我觉得这一次确实是个好主意。方队长，我知道你顾忌是否违反纪律，但如果我们不伤及无辜，救人之后把他放了，这也不算是违反纪律吧？
0: 翠翠，这事你怎么看？
4: 这次我倒是同意这个计划，跟日本人比武力，我们肯定不占便宜，最好是智取。
3: 嗯，
0: 行，就按这个计划进行吧。
3: 嗯，
1: 行了。
3: 黑狼，大家过来看看你。
5: 各位都来了，谢谢各位对我的信任，谢谢。
1: 行了吧，别自作多情了。黑狼，跟你说白了，我们并不是相信你，也不是可怜你，之所以这么做，是不愿意眼见着白狐让日本人给糟蹋了。
5: 我知道，我知道。杨队长，我知道我之前做了很多对不住你的事儿，我这儿呢，先给你赔个不是，希望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我知道你们现在还不太信任我，只要能救我妹妹，我就谢谢各位了，谢谢。
4: 好了，黑狼，我们要知道你的行动计划。
5: 啊，具体计划是这样的，我去长沙呢，把小丽媛的哥哥给绑了，只要你们给小丽媛打电话，到指定的地点把她接过来。二龙，只要能救出我妹妹，咱们的计划就算是完成了。
0: 计划还挺周密呀，杨队长，你怎么想？
1: 没事，我觉得可行。
4: 小丽媛会放过白狐吗？
3: 我看有这个可能性，大家立即行动吧。
0: 黑狼，
3: 啊，
0: 你一个人去不是很好，这样吧，我和你一块去，万无一失。
5: 好，那太好了，有方队长跟我一块去啊，一定会办得更稳妥些。
4: 你是不是不相信黑狼？
0: 黑狼的为人大家都清楚，让他单独行动不妥当，我怕出岔子，去监视着也放心一点。
4: 嗯，好，我明白了。
0: 嗯，好吧，大家行动吧。
5: 好，
3: 好。
5: 嗯，他就是小丽媛的哥哥。
0: 你确定没认错吗？
5: 我曾经跟他见过一面。

0: 什么人？走。
1: 白狐小姐，恭喜了！今天是你的大婚之日，还请你去梳洗打扮一下。少佐和嘉宾都在家里等着你呢。不过暂时还是要委屈你一下，带走。
2: 嘿，走，小姐，小姐，小姐。
1: 小丽媛，你个王八蛋，你会遭报应的！你去准备准备，把她打扮成最美丽的新娘。嗨。 喂，梅子。
3: 我是哥哥，
4: 梅子，去去去去！
5: 喂，小绿，啊，
6: 哥哥，
3: 我告诉你，你哥哥现在在我手里头，
5: 你赶紧带着白狐来大祠堂。
3: 还有，你别想通知小次郎，不然我知道的话，我弄死他。
5: 既然死都逃不过这一劫，那就让我和这个小。

0: 我们要将这次狼团归于尽吧。喂，喂。
1: 太卑鄙了！居然用我哥哥来胁迫我！给我好好看着新娘子，不许出现任何差错。少佐，请您放心，我刚才已经接到了电话，一切都很顺利。敌人果然抓了我所谓的大哥，提出要把白狐带到大祠堂去。
2: 很好，敌人终于上当了。看来白狐跟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哼，早知道白狐就是铲除这帮武装势力的突破口，我为什么要费这么多的心思呢？不过你还是不能掉以轻心，敌人很狡猾，一定要做到滴水不漏。
1: 嗨。
3: 我马上派兵包围大祠堂。
4: 进来，
3: 坐下，
4: 老实点，不然我弄死你！
3: 你放心吧，我们不会伤害你的。只要你肯配合我们，事成之后，我们就会放了你。
4: 请你们不要伤害我，你们要我做什么都行，我一定合作。
3: 走！
5: 我告诉你啊，给我老实点儿。嗯。

0: 兄弟们，
1: 连长，你来了，
2: 都到齐了吧？
1: 到齐了。按照时间推算，黑狼跟方队长现在已经得手了，小丽媛也应该得到了消息。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小丽媛现在肯定带着白狐往祠堂去了。
3: 那咱们走吧。
0: 等等，我还是有点顾忌。
1: 为什么？
0: 我觉得这事情也太顺利了吧，小丽媛不可能那么容易就范。虽然他的哥哥在黑狼的手上，但是这些鬼子诡计多端，这次还不知道出什么诡计。介于上次跟龟儿子过招，还差点吃亏了。我觉得要多长几个心眼儿。
4: 二龙说的对，我们不了解小丽媛这个人，如果他把情况告诉了小次郎，那一定会有变数。二龙，你想怎么办？
0: 我看该做两手准备。杨世奇，你和蔡瞎子还有麻头狗子，你们到大祠堂去等候。如果小丽媛他就范的话，那就可以顺利的把白狐给救出来。翠翠，我和其他人到龟儿子的府邸，若小丽媛还是不就范，取亲照旧的话，那我们就见机行事吧。
1: 行，照你说的办，我带他们去大祠堂。行动。
0: 好，
1: 走
4: 走
0: 走。
4: 你到底要干嘛？
5: 干嘛？给我们收拾烂摊子去。
4: 什么意思？
5: 白狐，我劝你放聪明点，你终究是要嫁给少佐的，我这是为你好。来人，给我备车。
1: 嗨。就到这儿吧，分头埋伏着。对了，待会儿等那个小日本娘们来了，把她带上，让她送我们出城。
6: 杨队长对日本女人也有兴趣啊？
1: 个王八蛋，说什么呢？
3: 哎，别开玩笑，干正事儿。
6: 我什么时候不干正事了？我
1: 还废话。
3: 时间已经差不多了，你去外面把风，有什么情况马上进来报告。
6: 是。
1: 分头埋伏着。

0: 奇怪，没有张灯结彩，也没有宾客，看起来不像在办喜事。
1: 连长，我觉得不对劲儿。
2: 坏了，我们会不会中计了？
0: 糟了，黑狼叛变可能是假的，那杨十七有危险。

0: 里面的人给我听着，你们已经被全部包围了，白狐也在我手里，要是不赶紧出来投降，我让你们全都死在里面。
1: 小娘们，你居然敢带兵包围老子，你信不信我杀了你哥？
0: 哼，我根本没有什么哥哥，我中计了。
1: 哼，编，你接着编。
0: 你们也太天真了吧，这一切都是少佐的计策，目的就是为了引你们出现。现在我把真相都告诉你们了，你们唯一的出路就是缴械投降。
2: 杨队长，我看他一点也不紧张，看似是真的。
1: 王八蛋，怎么又上了黑狼的当了？
2: 那我们怎么办？
0: 怎么样，商量好了吗？我可没耐心陪你们玩。你们不是很在乎他的死活吗？要是再不出来，我让你们跟他一起死。
1: 小娘们，你要是敢开枪，老子第一个毙了你。
0: 哼，我们皇军是不怕死的，再说你们已经全部被包围了，要是再不出来，我让你们一起死。我数三声，一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老子子弹壳不长眼啊！停！退后！怎么样？没事啊？
1: 没事。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到底怎么回事？
0: 都是你哥干的好事，骗我们说你被小丽媛给绑了，让我们来救你。他说小丽媛有个哥哥，可以做我们的人质。我们听了他的话就过来了，没想到。 居然是你哥做的局，也怪我，一听到鬼子要娶你，就把我气蒙了。带着兄弟们过来，没想到居然中计了。那现在怎么办？虽然小丽媛在我们手上，但这么多鬼子，怎么对付？你们的长官在我手里，10分钟之内派辆车过来。我们果真中计了。
2: 否则的话，老子一枪打死他！快去！
1: 不要管我！

0: 太君，怎么办呢？快去报告！嘿，不知德阳是几，怎么有人质在手的？不过事情闹大了，现在看来，即使有小笠原做人质，鬼子也未必会放他们。我们得想办法帮他们。看来现在只有声东击西了。三宝。
1: 你负责去把他们引开，福生，你去接应他们。好，好，分头行动。报告，少佐，不好了，小笠原被游击队挟持了，他们要求要一辆车子离开。
2: 什么？怎么回事？走，嘿。
3: 什么情况？少佐！
4: 戒备！戒备！

0: 什么？我的家人遭到了攻击？
1: 是，
0: 不是说游击队已经被包围了吗？到底有多少人？
1: 对不起，少佐，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总部空虚，我们是否派人手回去？少佐，
0: 好，你先调一部分人回来。
1: 嗨。
2: 报告长官，少佐命令。
3: 这么近，
2: 有新情况，我们的指挥部受到攻击，少佐需要增援。你留在这里，我会带兵去增援。你一定要围住这里。
4: 嗯，
2: 好。
4: 我们走。

0: 少佐，对不起，这次行动失败，是我失职。
1: 好好的计划全都泡汤了，这一仗简直一败涂地。
0: 对不起，少佐，对不起。
1: 哼，看来我还是小看了他们，难怪山天和小林会死在他们手上。
0: 少佐，对不起，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全力追捕，将功赎罪。
1: 人都没有影了，你到哪里去追啊？
2: 报告少佐，好消息，黑狼回来了，他们抓了游击队队长。

0: 来了，
1: 营长，
0: 营长，你们可算回来了，
1: 怎么
0: 急死我了！
1: 排长，你受伤了？
2: 没事，才捂点皮。
0: 现在大家都没事，这么说，翠翠姐的计划成功。

0: 狼在使诈，让我们中计，所以队长肯定有危险了。二龙，
1: 好，
0: 对不起，我没想到我哥连我也出卖。
1: 这不怪你，你也没想到你哥会出卖你。好了，别再想了，现在方队长和黑狼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这里干着急也帮不上忙，还不如先回去再等候消息吧。
2: 是啊，说到底啊，这里不太安全，大家先离开吧。
1: 好，
0: 走，走吧，
1: 走，走，走，走。
2: 白虎啊，跟我们一起走吧。
0: 跟你们？
2: 你不跟我们走，你能去哪儿啊？不管有什么打算，先跟我们回去，大家伙合计合计再说，好不好？走吧。
1: 对啊，你是你，你跟你哥不一样，咱们先回去，好好商量商量该怎么办吧。
0: 是啊，跟我们走吧，你一个女人现在太危险了。好吧。黑狼，你
3: 方队长，没想到咱俩有今天吧。啊，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边想什么，嗨，何必跟日本人作对呢？学学我，和皇军合作，享享清福。人生苦短，凡事啊，多为自个儿着想着想，对不对？
4: 你太卑鄙了，为了巴结日本走狗，不惜用自己的妹妹来诱惑我们，你还是人吗？你就是个畜生！
3: 对，我畜生，我就是畜生，怎么了？我还不是把你给逮着了吗？我告诉你，古话说得好，这叫兵不厌诈。只要能逮着你，我呀，用什么办法都行。方队长，你呀，慢慢等着瞧吧，我会让你把话全吐出来的。

0: 失败，这真是失败。本以为啊，自个儿想的挺周全，可把事办成这样，我憋气呀我。
1: 这件事情不能怪你，
0: 一定是我哪儿啊没想周全，才出了纰漏。要不这样，少佐，惩罚我，惩罚我。
1: 好了，黑狼，你也不要太自责。这件事情要怪就怪小丽媛太大意，失手被抓。我们的计划是不会失败的。
0: 对。
1: 不过黑狼
0: 啊，
1: 这次你还是立了大功，抓到了游击队的队长。你先去对他们严刑拷问，说不定会从他们的嘴里得到很重要的线索。
0: 你就放心吧，这我拿手，我一定从他们嘴里边撬出来他们到底藏在哪儿，咱们呀再把他们一锅端。
1: 好，那就看你的了。
0: 行，那我走了。
1: 还有
0: 啊，
1: 白狐这次虽然逃跑了，但是我相信他迟早会被我抓回来的。越是有困难我越是有兴趣，你记住，他迟早是我的。
0: 少佐，你那么痴情啊，我想我妹妹一定会喜欢上你的。

0: 翠翠，翠翠，你是担心方队长吧？
1: 是啊，三炮都去了那么久了，还没有回来，我真的好担心啊！
0: 别担心，连长，翠翠，
2: 怎么了？
1: 怎么样？有消息了没？
0: 暂时还没有，连长，黑狼回平坝城了。
1: 啊？
0: 你别太担心了。

0: 方队长经验丰富，我想他应该已经逃走了。好，三胖，辛苦你了，让你跑了一天，你去休息吧。
1: 好，先回去吧。嗯，都是我不好，我怎么被黑狼给蒙骗了？弄得方队长现在下落不明，要是再找不到的话，我真的是难辞其咎。
0: 你别难过了。
1: 这次，如果不是方队长跟着黑狼去了，那就是我跟着去，最后很可能失踪的就是我。那我就更内疚了。我怎么那么傻，怎么会相信他的话？
0: 也不怪你，都怪我们救人心切，才会被黑狼利用，让他的奸计得逞。这个事情，
1: 我要负全责。
0: 别太自责了，二龙。这样吧。 白狐初来乍到的，肯定有什么需要帮忙，你去看看。
1: 啊？
0: 什么啊呀？让你去你就去啊！你不怪白狐了。我也想过了，错的是黑狼，又不是白狐。虽然她是黑狼的亲妹妹，可是他们两个人不一样。白狐也是受害者，被他最亲的人出卖，现在心情肯定难过死了。 你去安慰安慰他吧。
1: 那我去了。
0: 嗯，去吧。你放心，我说过的，我相信你。

0: 白狐，你还没睡啊？
1: 对，最近发生太多事，睡不着。
0: 还在想你哥？
1: 我们始终是亲兄妹，我就这么一个亲哥，怎么能不想呢？
0: 只可惜，他太让你失望了。
1: 我三岁的时候，我们就没了父母，我就跟着我哥相依为命。以前我哥打李山寨的时候，我为了他性命都可以不要。虽然我们不能算是富裕，但也过得无忧无虑。我记得那时候我跟我哥喜欢喝酒聊天，可是现在呢，自从他投靠了日本人，他整个人都变了。我真想不到他为了自己的利益连我都出卖，我实在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能这么狠心，这么无情。他再也不是以前的黑狼了。
0: 是啊，以前的黑狼已经不存在了。
1: 我本来想睡的，可一躺在床上，我就想起以前跟哥哥聊天的情景，我实在睡不着。
0: 我明白你的心情。
1: 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情愿重回过去。
0: 以前的都已经过去了，就别再想了。对了，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将来？
1: 我也不知道，我是不会再回去了，我也不想再见到我哥。现在我就一个人，不知道该去哪儿。
0: 其实我们这里啊，五湖四海的，大家融入在一起，互相照顾。要不你也留下来吧。
1: 那让我好好考虑一下吧。
0: 好。

0: 你说接老四去啊？哎呀，哈哈，老四啊，回来了。哎呀，委屈你了啊。
1: 老四，晚上跟哥呀好好喝顿酒。不用了，我一会儿就走了。
0: 老四啊，你什么意思啊？
1: 我要去找二小姐。
0: 你上哪儿找去？
1: 不知道，但我就是要找他。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哥告诉你。
0: 来来来来，坐。哎，坐坐坐。哎，老三，坐。你呀，想去找二小姐，我不勉强你。但是有一点，你误会哥了，你就这么走了，你伤哥的心呢你。
1: 不是，大哥，我不是真想伤你心，我是担心小姐，我想去找她。
0: 他让二龙给救了，你说他能有事吗？啊，老四啊，你小姐你就不要担心了，还是留下来帮帮老大吧。嗯，好吧，我暂时先留下来，但是如果小姐一直没有消息，我还是要去找她。
1: 这不就对了吗？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休息，晚上啊，跟哥好好喝顿酒啊，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0: 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鹤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环

0: 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还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胆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胆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胆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

0: 生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冒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毛8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鹤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 好食材。
0: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掌声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 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冒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5: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6: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7: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8: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9: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10: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11: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3: 怎么能乱丢呢？
1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1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7: 没关系
1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8: 大家一起来吧，
19: 来吧来吧
20: 来吧来吧，
21: 没事吧？

该去看看咱们的战利品了。走！我抽你！我抽你！我抽你！老三，来来来！

0: 说，游击队到底在哪儿呢？赶紧跟我说。
1: 死了这条心吧，我是不会说的。你不要以为你的皮鞭能打断我的骨头，你这种没有脊梁骨的人是永远不会懂的。
0: 你可真是个茅坑里的石头啊，又臭又硬的啊。老三，
2: 在，
0: 再接着打。
2: 好，说不说，说不说，说不说，你说不说，你你开不说，你开不说，你
3: 住手，
2: 说不说。
4: 方队长，你这又是何苦呢？说吧，你的直接联系人是谁？你们平时怎么联系的？你们的地区区政府在哪儿？你们的游击队驻地在哪儿？说出来吧，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红军不会亏待你的。
1: 我再说一遍，你们不要再痴心妄想。
4: 好，方队长果然英勇可嘉。不过方队长，你总不能不为自己的部下着想吧？你就忍心看着他受你一样的苦？来人，把他带上来。
5: 嘿。
6: 队长，队长，
4: 方队长，你就说吧。你要是不说啊，受苦的就是他。
6: 队长，我能挺住。
1: 兰兰，
0: 哟。哪儿挺得住啊？
2: 我，
6: 你住手！住手！他只是个孩子啊！
0: 你说不说？不说我就一枪毙了他。

0: 少佐。
1: 嗯。
0: 哎呀，
1: 黑狼。
0: 哎呀，
1: 审问的怎么样了？
0: 茅坑里的石头是又臭又硬，不过没事，我会让它吐出来的。
1: 看来啊，你对游击队还是不够了解。我在中国作战多年，遇到过很多的共产党员，无论你对他们用多么重的刑，他们就是守口如瓶，宁死也不愿意透露半点消息。用你们中国人的一句古话叫做威武不能屈。说实话，我真的是很佩服你们。
0: 照你这么说，你有办法。
1: 既然你知道他们硬气，仅仅用打这种普通的方法，那根本是行不通的。
0: 嗯，接着说。
1: 你有没有钓过鱼？
0: 啊？这跟钓鱼有什么关系啊？
1: 难道你不知道，放长线才能钓大鱼？
0: 行，这办法是。

0: 情。
1: 翠翠，
2: 哎，三胖，
1: 翠翠
2: 怎么样？
1: 连长，我打听到消息了，原来方队长和兰兰被黑狼抓走了，现在正关在日本人的军营里啊。
3: 什么？
2: 快，我们赶快去救他们吧。
4: 等等，人是肯定要救的，但是要想好办法才能救。
2: 但是方队长现在在日本军营里，救他可不容易，这事儿不能冲动，咱们得从长计议。不行，来不及从长计议了，方队长他们随时会丢了性命的。
4: 白虎说的没错，鲁莽行事的话只会丢掉大家的性命。
2: 二龙，你觉得现在我们是开会讨论办法重要，还是出门救人重要？已经来不及开会讨论了，赶紧走吧。
4: 翠翠，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2: 翠翠，就算救人也得想好办法，要是这样冲动过去救不了人，咱们可能连性命也赔进去了。白虎，你不是我们游击队的人，去不去我不勉强你。二龙，你去不去？
1: 好，我和你去。
5: 二龙，等一下，我跟你们一起去，你们在城里救人，我带几个兄弟在城外接应你们。
2: 好，就这么定了。

方队长，我是来给你送饭的。方队长，人是铁，饭是钢，吃饱了才能保存体力。忘了自我介绍了，我叫周云婉，以前是李空山的秘书。

其实呢，人应该学着聪明点。为了你那些所谓的信仰，受着皮肉之苦，你觉得值得吗？俗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劝你还是招了吧。我该说的都已经说了，我也是一片苦心，你要是不领情，我也没办法。不管你愿不愿意听，这饭还是要吃的。没有力气的话，明天可就熬不住了。

0: 给他了吗？
1: 放心吧，都已经照你的吩咐去做了。
0: 哦，后半夜啊，你就去接应他，然后跟着他去这个游击队藏身的地方，知道吗？
1: 我知道。
2: 鞋穿上了吗？记住，鞋不能脱。它会发出特殊的气味，到时候我们会派军犬追踪，很快就会追上，把他们一网打尽。
1: 明白。
2: 我警告你，上次龟田大佐已经对你网开一面，这次你要将功赎罪，弥补上次的错事。要是再出差错，你知道会是什么结果。
1: 放心吧，我这次绝对不会出错。
0: 行了，赶紧去吧。

0: 日军总部防守严密，绝不能硬闯，以我看退到半夜。哼！我等你好一会儿了，你为什么要帮我？其实这些年我一直想跟着李空山去投奔你们，只可惜他牺牲了，所以。 这次你被抓的时候，我就一直想办法救你。我现在好不容易才等到机会，你不相信我？没关系的，以后你总有机会会相信我的。
1: 这里戒备这么森严，怎么出得去呢？
0: 你放心吧，我早就安排好了，你跟我来。

0: 你怎么了？
1: 没事，我还能坚持。
0: 我扶你走吧。
2: 报告少佐，我们的计划开始了。
3: 好，一切都正常吗？
4: 当然。哎，周云婉已经带着这个方队长啊出去了，正奔着他们老窝去呢。
3: 好，那他们有没有发现这是一个圈套？
4: 没有。
3: 非常好，这次我一定要把敌人一网打尽。
4: 这样，我现在就带着人手啊准备行动。
3: 好，还有
4: 啊，
3: 白狐。
4: 哎呦，少佐，你是真痴情啊。放心吧，我会完完整整的把我妹妹带来见您啊。
3: 好，如果都办成，大大的有赏。
4: 哎，谢了。

0: 大，
1: 啊，
0: 什么时候行动啊？
1: 马上啊！你呢，给我带一帮兄弟去城外准备接应。我们一旦知道这游击队藏在哪儿，我给你信号，然后咱们就把他们一锅端了。
0: 老大，你放心吧，我保证一个活着都不留。
1: 去吧。
0: 是。
1: 少尉，今天晚上可要辛苦你了。
2: 不必客气，出发吧。
1: 好，出发。

0: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黑狼和小丽媛的情况，黑狼还有小丽媛，他们带那么多军犬干什么？看样子像是在追捕谁。他们俩亲自出马，肯定不是简单的任务。
1: 会不会方队长已经逃跑了？有情况，我们跟上去。好。哎，怎么了？歇会儿吧。反正黑狼也没有跟上来，休息一会儿也好。
2: 走了这么长的路，也没有人跟着，这身衣服可以不穿了。小周啊，谢谢你。
1: 方队长，您太客气了。我其实一直想跟着李空山去投奔你们，所以我早就想逃出来了。
2: 你的想法是对的。
1: 方队长，那我们的队伍到底在哪里啊？ 你怎么会问这个呢？我看你伤得比较严重，怕你中途会吃不消，想早点送你回去嘛。你不会现在还在怀疑我吧，方队长？我是冒了多大的风险才把你救出来的？这中间只要有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差错，我都有可能掉脑袋的。要是换以前，我肯定不会这么做。
2: 但是，我毕竟也跟了李空山那么长时间，他在思想上也慢慢在感悟我。其实我特别想加入共产党，这次又刚好碰到了你，多好的机会啊！你就带我回游击队吧。嗯，你的选择是正确的。我们游击队等时机成熟，会接纳你的。那太好了，方队长。
1: 你身子还可以吧？那我们就赶紧走吧，我怕一会儿他们可能就追过来了。
2: 好吧。

0: 军犬已经追踪到气味了，慢慢跟着，他们肯定跑不掉。
1: 跟上。

0: 行了，小周，你就送到这儿吧，我可以自己走了。
1: 啊？为什么呀？
0: 我非常感谢你冒着危险救我，我也知道你是真心想加入我们游击队的。
1: 嗯。
0: 可这事儿啊，不能着急。这样啊，我回去跟我们领导汇报一下，我会很快给你答复的。
1: 不，这冯旅长，你看我都做到这一步了，我现在回去的话肯定是死路一条啊。
0: 你听我说，我们走了那么长时间的路都没有人追过来，就说明我的逃走别人还不知道，你现在回去还来得及。我也知道你在鬼子的队伍里待得很委屈，你呢再忍耐一下，我会回来找你的，会给你一个安排的。
1: 我不是不能忍耐，但是方队长你伤得这么严重，如果你一个人回去的话，那万一路上碰到点什么危险那怎么办呢？
0: 哎呀，能遇到什么危险呢？我都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了，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应付的？倒是你呀，赶快走吧，再不走真的危险了。
1: 好吧，那你自己保重啊。
0: 嗯，后会有期。
1: 我要是不跟上去，黑狼一定会杀了我的。

0: 这是他们留下的东西，说明他给咱们留信号了。
1: 看来我们的计划是正确的，这个姓方的还不知道我们在追踪他。
2: 他们到底在追踪谁呀？
3: 你还记得刚才看到周云婉和一个伪军先出来的吗？就向那个方向去的。
4: 这你看会不会，
2: 你的意思是方队长？
3: 极有可能，日本鬼子肯定用了什么奸计，先把方队长给引出来，然后再跟踪他。
1: 继续追踪。
5: 嗨，
2: 哎呀，如果是这样的话，方队长现在肯定有危险了。
3: 小心，
4: 走，
3: 我们去看看。

0: 出来吧，你为什么跟着我？我不放心你，所以……行了，你不要再说了。你恐怕连自己说的话都不会相信了吧？你的言行已经说明了一切。
1: 好吧，事到如今，我也实不相瞒，老实交代，游击队到底在哪里？
2: 果然如此，
1: 少废话，赶紧带路，否则我一枪毙了你！
2: 谁？
3: 啊！宝，出事了，赶紧走。

0: 你快出来吧，你是跑不掉的。
1: 怎么回事？谁开的枪？
0: 我被识破了，所以不得不开枪。
1: 臭娘们，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那人呢？
0: 应该就在这庙里。
1: 躲开！
2: 姓方的，赶紧出来！再不出来，我烧了这座庙！

0: 少佐，新四军游击队的队长被击毙，但是行动没有成功。
1: 我知道了，我听说了，黑狼受伤了。
2: 是啊，我怎么那么背呢？就我一个人受伤，那么多人。哎，不过擦伤没关系。
1: 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了差错？
2: 他周云婉，对方已经把他识破了。你说的准不准？他还先开枪。
0: 少佐，是我不对，但是方队长他实在是太狡猾了，求少佐原谅。
1: 我知道，共产党游击队很难对付。虽然我们这次计划非常不错，但是我们的对手也是久经沙场。看来我们对共产党还是不够了解，所以这次任务的失败也不能全都怪你们。周云婉，你先下去吧。
0: 谢少佐。
1: 黑狼，
2: 哎，
1: 白虎有没有跟你联系？
2: 没有，一点消息都没有。
1: 现在白虎是我们唯一的线索，我相信他一定就在游击队里。如果他再跟你联系，抓住这次机会，一定要查出游击队的驻地到底在什么地方。
2: 行，我相信呢，我妹妹一定会认我这个哥哥的。
1: 我相信你。
2: 那我先下去了。

0: 雪雪，有什么能帮得上手的吗？没有。我知道是我哥杀了方队长。对不起，方队长的血不能白流，我一定会为方队长报仇的。
1: 我明白你的心情，其实我也不好受。你等着看吧。
0: 黑狼作恶多端，害死了那么多人，他不会有好下场的。对，黑狼不会有好的下场。但我是我，我哥是我哥。这个我知道。我希望你能够认清形势。日本鬼子在我们中国，现在就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迟早有一天会被我们赶出去的。我提醒你。
1: 你要与黑狼划清界限，不要与人民为敌。当汉奸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0: 翠翠，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觉得我会出卖你们？
1: 我没有这个意思。
0: 那你
1: 好了，你不要再说了。我现在心情不好，我不想跟你解释什么。如果你没有重要的事情的话，就请你先离开吧。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八虚呢？咱们身上的八虚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

0: 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0: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0: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6: 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

0: 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绒经络拍，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爱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啊、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这拍子呀、啊、是免费领的，爱绒草本能疏通经络，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啊！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爱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爱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9: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爱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10: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这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4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 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1: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12: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舒缓烦躁。想要清新，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真心的建议大家
13: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阳 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10: 运动完呢，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10: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4: 爷爷，药膳是什么呀？
15: 当药香融进烟火气，古老的中医药便有了最温暖的传承。
16: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7: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8: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9: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20: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21: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变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

0: 不要乱扔垃圾。
1: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
2: 看好了啊，我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
1: 等等，站不住。
3: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5: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6: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匠心立口碑，实力铸根基，恪守德信，风雨兼程，感恩有你。

0: 哎，白狐，白狐，怎么了？一脸不高兴啊？生气了？
1: 你别管我。
0: 不是，发生什么事了？到底？
1: 我跟你说了也没用。天大地大，我白狐不一定要赖在这里。既然疑心我，我走就是了。
0: 哎，别别别别，到底发生？

0: 什么事了？谁怀疑你了？你要去哪儿？
1: 我哥是混蛋，我哥是汉奸，他杀了方队长，所有的人都给我脸色看，但黑狼是黑狼，我是我，我不喜欢别人给我脸色看，在这儿太没意思了，我要走。
0: 哦，闹了半天就因为这个呀？白虎，我告诉你，你多想了，这里不会有人因为黑狼责怪你。
1: 你就知道没有？
0: 肯定没有啊。那你告诉我是谁？
1: 算了，说了也没用。
0: 怎么没用？这是我的地盘，说出来我给你做主。
1: 杨队长，谢谢你的好意，但黑狼是我哥，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
0: 白虎，我理解你的心情，我也知道别人怎么看你不会在意，你在意的是二龙的感受。怎么样，被我说中了吧？这一点啊，我告诉你，你大可放心，人家二龙是明事理的人，他不会把你跟黑狼混为一谈的。
1: 你又知道他怎么想的？
0: 我当然知道了，你要是不信，那走，我带你找他去。
1: 我不去。
0: 为什么呀？
1: 二龙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再说我也不在乎他怎么想。不说了，我走了。
0: 别多想了。二龙，
2: 哎，
0: 跟你说点事儿。
2: 你说。
0: 还是出去说吧，不方便。
2: 嗯，哦，哎，好。
3: 哎，
0: 哦，
3: 正好我有点事跟你们俩商量，既然都在，进去聊吧。
2: 进去吧。
3: 事情是这样的，方队长牺牲了，组织上让我们自己去决定一个新的队长人选，我想听听你们大伙儿的意见。
2: 我是觉得你是方队长一手带出来的，你来当队长那是当之无愧。
3: 我不行，冲锋陷阵我还可以，我很了解我自己，打仗领兵我没那个能力。
0: 我不是你们游击队的人啊，说话也不作数。但是作为共同抗日的战友，我有点小提议。
3: 嗯。
0: 二龙吧，会打仗，也会指挥，是吧？他的这个能力在我们所有人当中是无人能及的。别的不说，人家大仗小仗打了这么多，是不是这个战斗经验啊比我们要丰富的多，所以我觉得游击队队长这个职务应该由二龙来干。
2: 不太适合吧，虽然我现在也是游击队的一员，但我还不是共产党，我来当队长难以服众。
3: 二龙，其实我也觉得你挺合适的，也难得大伙儿都这么信服你，你就带着我们一块干吧。
0: 嗯。
3: 蔡大哥，你觉得呢？
4: 要我说，举贤不避亲，我们连长当这个队长，我是举双手赞同的。你们也都看到了，之前好多作战计划都是他制定的，他对兄弟们又好。连长，你去听翠翠的吧。
2: 既然这样，那我也不推辞了。好，我来当。
3: 好，那这件事情就这么决定了，我现在就去汇报去。
4: 队长，祝贺您。
0: 队长，以后啊，跟你干了。
5: 哎呀，这人这一辈子呀，真不知道什么时候干什么。瞎子
6: 啊，
5: 你说我以前我是一个靠天吃饭的农民，后来吧当了国军，当国军和你们在一块儿，哎， 又失散了。失散了，咱们又当上了土匪。这当上了土匪以后，现在又当上了新四军打鬼子。哎呀，我真不知道下一次我还能当什么呀。
2: 有时候，一个人静下来想想，你说咱什么时候能回趟家呀？
4: 回家，想回家。哎，等打完了鬼子，哎，咱们就能回家了。没有国，哪有家呀？
5: 哎。回家吧，等把小鬼子打完，我就盖个大房子，比这房子大，特别大了。然后啊，我回家找个媳妇儿，漂漂亮亮的，然后生一大堆孩子，我这过得美滋美滋的，多好，是不是啊？啊，那我是心里话，真的。
6: 你看他想的，咱们早点把鬼子打跑，回家娶媳妇。
7: 是啊，就是。你们这是什么想法呀？你们这除了娶媳妇，还知道什么呀？
8: 哟，我老天，这大小姐亲自洗衣服，这咋能？来来来，我来。
1: 哎，你这笑话我呢？哼，我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啊，连你都笑话我。
8: 不是，瞧你这话说的，这我知道你啥意思，你骂我是狗。
1: 听出来了，听出来就好啊。
8: 没事，只要你开心就好啊。二龙现在是游击队队长了，是吧？你也知道，他非常相信你的为人。以后呢，有二龙跟我在这照顾你，那谁都不敢怀疑你。所以啊，留下来别走了。哎呀，那你要觉得心里不踏实的话，这样，你参加游击队，或者你加入我自卫队。我给你个副队长干干，咋样？
1: 郑队长，我真不稀罕你们那个土枪土炮的自卫队。
8: 哎，你这话说的，你还瞧不上我了？这样吧，你干正的，我干副的，行了吧？哎，
1: 行了，杨大队长，你真别小看我白狐，只要我振臂一挥，肯定有无数人愿意跟着我拼命的。
8: 是，是是。
1: 怎么着，还看啊？
8: 啊！
1: 要不送件女人衣服给你看？
8: 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走了。
1: 不看了，
8: 我不看了。
9: 大哥，你找我？
10: 见没见过二小姐啊？
9: 没有啊。老四啊，平时小姐最信任你了。他失踪了这么多天，就没有想办法和你联系？你可不能瞒老大呀，他可惦记着小姐呢。
11: 哎，不是老三，你什么意思啊你？
9: 大哥，我跟你发誓，我绝对没有骗你，小姐的确没有联系过我，我也很担心小姐。要是小姐找过我，我早就去找她了。
10: 急什么呀？我相信你，但我告诉你，小姐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不能让他出事儿，他要是跟你联系，一定得通知我啊。
9: 嗯。
10: 哎呀，派这么多人去找都没找见，可千万别落到游击队手里啊。
9: 是啊，但是我相信小姐福大命大，一定会没事的。
10: 好了，没什么事了，你去吧。
9: 哎。老大。
10: 嗯。
9: 你说这老四会不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呢？
10: 老四跟了我那么多年，他要是一说谎，我一眼就能看出来。再说了，借他100个胆儿，他敢跟我说谎？哎呀！
12: 干什么你？走路不长眼啊！
13: 四当家的是我，大东。
12: 大东，你不是跟那个二龙跑了吗？
13: 我当天跟二龙是离开了山寨，现在我是游击队了。
12: 你来找我干嘛？
13: 二小姐在哪儿？带我走。走，带我去。
12: 跟我走。

0: 小姐，小姐，终于见到你了，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你放心。
2: 你们先聊，我去把把风。
0: 啊，
2: 嗯。
1: 从那晚逃出来，我最担心的就是你。大哥没把你怎么样吧？
0: 小姐，我没事。你走了之后，老大就把我放了，并没有为难我。
1: 没事就好。
0: 小姐，你是不是和二龙在一起啊？
1: 对，暂时我也没别的地方去。
0: 小姐，你还是回来吧，老大始终是你的哥，他是为了你的将来在做打算的。他让你嫁给小次郎，那也是为了你好啊。你应该理解他的一片苦心啊。
1: 你也相信他的鬼话？他根本不是这样想的，这就是他的说辞而已。他为了自己的利益，想讨好小次郎才逼我跟他成亲的。他为了达到目的，不惜出卖自己亲生妹妹。他如果真的为我好，我都以死相逼了，他还狠心让我出嫁。大哥已经完全变了，变成了一个穷凶极恶的人，我们不能再相信他了。
0: 小姐，你真把我说糊涂了。大哥他真的像你说的这么坏吗？
1: 老四，你就告诉我一句，你相信我还是相信黑狼？
0: 我当然相信小姐，小姐的为人我最敬佩。
1: 好，大哥他不顾兄妹之情，我跟他以恩断义绝，以后我再也不想看到他。你要是相信我，就要离开他。我现在寄人篱下也不是办法，我想自己组织队伍，我需要你的帮助。
0: 无论小姐做什么，我老四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你的计划是什么？
1: 我要你带着原来黑风山的兄弟

0: 二龙，煮了面给你。啊，
1: 谢谢啊，正好我也饿了。
0: 我今天见过老四了。他是我最信任的部下，他愿意跟随我。
1: 你今天去见老四了？像这样多危险，你也不跟我商量一下。你想想，要是被鬼子跟踪该怎么办？白虎，以后可不能这样了，下不为例。
0: 行，其实我也想帮游击队做点贡献，要他带我的部下出逃。
1: 你说的是黄协军？
0: 对，其实当初在山寨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是我带他们上山的。虽然黑狼是名义上的大当家，但是其实大家都是向着我的，老四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们被鬼子收编了之后，其实大家都有顾虑，只是敢怒不敢言。我是不会回山上了，所以这些人我能带走的就带走。到时候黑狼失势，小次郎觉得他没有用，他留在黄协军也没有什么意义。黑狼这个人我最了解了，他是个势利小人，只要无利可图他就会选择离开，总比他留在日本人那儿做汉奸强吧。
1: 你用心良苦，我看得出来，你是不想你哥哥再这样下去，希望他走上正道，对吗？
2: 黑狼杀了方队长，他一定要为此付出代价。
0: 虽然黑狼做了很多坏事，但是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行吗？再说了，他如果选择离开那儿，那世界上不就少了一个汉奸吗？非得要赶尽杀绝吗？
2: 黑狼到死不知悔改，

0: 如果把他放了，会让更多人受害。
1: 翠翠，算我求你了，行吗？
0: 不是我不给他机会，白狐，杀人偿命那是一定要付出的代价。今天别说他是你哥哥，就算是我亲爹亲娘，做了这样的事情，我一样不会放过他。
2: 好了好了，都别吵了，再吵下去会伤了和气的。翠翠，你就别跟他置气了。
0: 二龙，谁跟谁置气你看不出来啊？还有二龙，你能不能先不要跟白狐走得太近？我不是不相信你，是因为白狐她毕竟是黑狼的妹妹，我现在还不能完全相信她。如果她来我们这里目的不纯的话，那后果不堪设想。这是你的任命书，已经下来了，我走了。

0: 大哥，大哥，大哥，我明天想带部队出城演练一下。
1: 没事，你演练什么呀你？
0: 大哥，甭提了，昨天我去巡视，看见这群兵啊，个个肚满肥肠，油光满面的。你说，他们哪有当兵的样子？要是再不演练的话，我怕到最后啊，他们连逃跑的力气都没有了。
1: 这多好啊，说明啊，跟着我黑狼有吃有喝呀。
0: 大哥，话是没错，但是他们丢人，可是给您丢人呐。要是让那个小次郎知道了，看不起咱，不给咱找着把柄了吗？
1: 那行，练去吧，练去啊。
0: 大哥，您要签了这份文件，我才能去练兵啊。哎呀。

0: 老大，老大，我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情。我刚刚去军火库巡查，听说老四提了不少军火，他要干什么呀？
1: 老四出去演练，他提点军火不正常吗？
0: 这个老四，哎，怎么突然想起带兵演练了？
1: 他一直就是个闲不住的人，想带兵练就练去呗，练好了，这不对我有好处吗？
0: 我觉得这里边还是有问题呀。
1: 哎呀，行了行了行行行，成天大惊小怪的，干嘛呀？哎，赶紧告诉外边，给我备饭，我约好了我的相好还见面呢。快去去去去，去啊！
2: 相信大家已经知道白狐的计划了。我们已经和贾老四商量好了，贾老四明日就会借出城演练为名，带上黄歇军还有军火一起出逃。咱们明天和白狐接应他们。
3: 太好了，这样我们既补充了军力，又能增加军火。
4: 白狐，你太厉害了，我现在对你是刮目相看呢。
2: 如果这次成功的话，白狐功不可没，我作为游击队队长发自内心感谢你啊。我要现在宣布，白狐正式加入我们抗日游击队，我们一起欢迎他吧。
4: 欢迎欢迎。
5: 谢谢大家。虽然我白狐是土匪出身，可能很多人看不起我，但是我看日本人真是做了太多坏事了，我绝对不能袖手旁观。这次我抗日的决心是定了，就算别人怎么看我，我也不管了。所以能跟

0: 家并肩作战，我觉得很荣幸。我白虎要么不干，要干就干大事儿。
1: 白虎，从来没有人怀疑过你。从今天起，我们就一起打鬼子吧。
0: 行。
2: 都给我记着点儿。
3: 老孙，
2: 咋了？
3: 怎么了？要出城啊？
2: 是啊，带他们啊出城练练。
3: 好啊，那我也去练练。
2: 你去干什么呀？
3: 我这老骨头啊，好长时间没活动活动了。我呀也去练练。
2: 哎，不是老三，老三，哎呀，我说啊，你要练呢，在城里练练得了，对不对？何必跑那么远呢？
3: 怎么着？我去你不方便吗？哎。你小子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2: 哎，瞧你说的，我能有什么事情瞒着你呢，对不对？哎呦，我是怕你累着。哎，你要练练是好事儿啊，我不拦着你。
3: 那就好，那上车吧。

0: 老四啊，你打算怎么演练呢？
1: 让他们跑跑步，练练马之类的。
0: 哎，这么基础的训练用得着拉到这儿来训练吗？还带这么多真枪实弹，你小子脑子里想什么呢？
1: 那就让他们实战不就得了吗？
0: 我说你做事怎么这么没计划，想一出是一出呢？这样，队伍分成两队，你带一队，我带一队，进行野战追击。
1: 呀，部长，都是自家兄弟，伤着了怎么办？
0: 你猪脑子，不用真弹不就完了吗？告诉弟兄们，点到即止，不要伤了自家兄弟。听见没有啊？
1: 好，听你的，听你的。
2: 所有人听着，放下武器，留四个人看守，分成两队，进入树林，进行实战演习。
3: 是。
2: 留四个人看守。
3: 是。

0: 乔姐，怎么是你啊？
1: 马老三，你老实点，把手拿出来。老大还以为你出了什么事儿呢，快跟我回去，他很想你啊。
0: 马老三，别在这儿演戏了，当初就是你亲手把我关起来的，不杀了你已经算不错的了，还让我跟你回去，做梦吧你！
1: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弟兄们，上！兄弟们，过来吧。马老三，我已经把他们脱离汉奸队伍了。 以后他们不会再听你指挥了。好啊，
0: 原来你跟老四都串通好了的。老大要是知道，绝饶不了你们。
2: 白虎，你们先撤，让我们好好收拾收拾这个狗汉奸。
1: 我们走。

你们忘了，你们当初进寨子的时候，怎么被我打惨了的吧？当初我们敬你是绿林好汉，让你三分。可今天啊，不一样了，你是汉奸，我们俩绝对不会手软的。 那就来吧！马老三，我们不杀你，回去告诉黑狼，多行不义必自毙，当汉奸是没有好下场的，滚吧！

0: 行啊啊，成功了啊！
1: 我说过的，我说到做到。
2: 谢谢你，白狐。老四，辛苦你了。你看你把那么多兄弟都带过来，我代表游击队感谢你，欢迎你们的加入啊！
3: 咱们都是自己人，不必客气。从前啊，在黑风山的时候，你就是我们二当家的，我打心眼里敬佩你。但这次，完全是因为我们二小姐，我才做这么大的决定。所以啊，只要是我们二小姐做的决定，我就会跟着做。
1: 对，我就想告诉大家，我来这儿不是白吃白喝的。我把我的人马还有武器带过来，一块参加游击队，足够证明我的诚意了吧？
2: 好了，大家进去休息吧。来
0: 来
1: 来，
4: 走
0: 走。
4: 贾老四敢背叛我，他不想活了。他
5: 老大，我早就说过老四他有点不太对劲，莫名其妙搞什么演练，所以啊我就跟着他去了，结果还是阻止不了，还被打成了这样。哎呀，
4: 反了他，老老实实一个人干这种事儿。
5: 这件事儿他们肯定是早有预谋的，是二小姐带人接应了他们，肯定是二小姐指使他们干的。你想啊，老四对二小姐那是言听计从啊，我们早就该想到这一点的。
4: 惯坏了，他真是惯坏了，我自己亲妹妹这么干啊，想跟哥哥我呀对着干。
6: 报告团长，小次郎少佐要见你，请你马上去总部一趟。
7: 关中间。
6: 是。
5: 大哥，一定是为了老四叛变的事儿啊。
8: 黑狼，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难道你不该给我一个解释吗？
4: 大意了，我真是大意了。我兄弟背叛了我，我居然

0: 没有察觉我错了。
1: 错了有什么用？
2: 你口口声声跟我说，说你的部下对你忠心耿耿，讲什么中国人的义气，全都徒有虚名。

0: 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

0: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5: 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那我们怎么做呢？

0: 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九点到十一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志雄用上了这个爱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7: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舒缓烦躁。想要清新，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一把爱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爱绒经络拍，
2: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爱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爱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爱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 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目标已到达位置，收到。

0: 已取证，马上上传。
1: 啊！
2: 你在干什么呀？
1: 啊？
2: 哟，没流量啊！
1: 对呀，
2: 用我的中国广电5G卡，流量多的用不完。
3: 别让流量不够卡在关键时刻，流量更大不用省，中国广电5G。
4: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5: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6: 谁派你来杀我？
4: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6: 完成任务之后，贱人也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7: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4: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8: 蜂巢出现在上海，
9: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10: 伤势好转，实施下一步计划。
4: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11: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4: 江西卫视每晚7:30，《蜂巢》，局中局。
1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前不久，我省六家企业获得首批干联公用品牌授权，标志着流失省外20多年的商标正式回归，江西白联产业由此迈入抱团提质、全域升级的新阶段。一枚失而复得的商标牵动整条特色产业链蝶变。记者深入白联主产区、生产车间、田间地头，实地探访干联归巢后江西白联产业的全新蝶变。
1: 我们现在跟江西省农科院食品加工所合作开发一种盐子脆产品。
2: 好吃。
0: 在江西绿心园食品有限公司全新研发的莲子脆深加工产品已完成定型，预计年底投产上新生产线。作为首批拿到干联品牌授权的企业，这款新品是企业借力省级品牌布局产业升级的核心抓手。
1: 原来是站在一个县级区域的一个平台上面，我们现在是站在一个省级平台的呢，借助干联这个品牌把这个全产业链全部打通，所以对我们的品牌的溢价包括产品质量的提升都是很有利的，对于我们整个江西的一个白联产业的整合啊、规范都是有很大作用的。
0: 从2年前的3000万产值到今年打通全产业链布局深加工，产值今年有望提升10倍以上。绿心园的蜕变是我省白联产业借品牌回归转型升级的真实写照。很多人或许不解，江西白联坐拥得天独厚的产业优势，为何多年来始终难以做大做强？从事白联研究30余年的邹东旺道出了产业长期存在的痛点。作为全国白联种质资源的核心源头，全国80%的太空联种源自广昌，江西更是掌控着全国半数以上的白联流通渠道，种质渠道两大核心优势稳居全国前列。但优势在手，产业发展却一直受限，根源就在于分散化的发展模式。
3: 以县为单位各自打自己的这个品牌，这种现象是有的，而且我们相当之间的这种竞争，也客观上也是存在的。
0: 鲜为人知的是，承载江西千年脸文化的干联商标曾流失外省20年，缺少省级统一标识，广昌10城核心产区单打独斗，莲花、井冈山等小众产区零散经营，产品走向市场后，消费者难以区分江西白莲与外省莲产品，没法形成对外竞争的合力。
1: 拿到市场上，人家不知道是你是广昌白莲还是什么，还是福建白莲，或者说湘莲，它没有一个地域体现。
0: 转机出现在去年，经过省内多方持续对接奔走，去年流失20年的干联商标终于回归江西。我省还创新推出干联母品牌加县域子品牌发展模式，既保留各地产区特色，又整合全省产业资源，实现协同发展、抱团突围。
4: 这就是我们干联商标的一个 logo。我们像这样横着看呢，它就是我们江西的一个地图。寓意就是干山起势，莲叶振兴，可以很好的展示我们江西的山水之美、厚重的文化以及我们整个产业的包容性。
0: 干联回归不只是商标归属的改变，更是全产业链标准体系的重塑。省级公用品牌设立严苛准入门槛，倒逼种植、加工、销售全环节体制。品牌授权落地初期，不少中小企业担忧头部企业抢占资源，挤压生存空间。但记者蹲点调研时发现，统一的干联标准反而成为全行业升级的统一风向标。刚成立3年的江西广鲜食品有限公司，这次也申请了干联商标授权。虽然首批没有上榜，但企业开始主动对标品牌规范，瞄准大健康细分赛道，蓄力赶超。
5: 干联的话是代表我们江西一个宏观的一个品牌理念，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自身是要做精做细，去把产品做得更完美，对我们企业来说也是一个使命，是一份很自豪的事情。
0: 干联带来的不只是品牌名气，依托省级公用品牌优势，我省搭建起层级更高、要求更严苛的干联标准化认证体系。今年5月1日，干联全产业链管理技术规范正式实施。这份标准创新性覆盖了产地环境、品种选择、田间管理、质量追溯、品牌建设全产业链条，填补了全省白联行业统一标准的空白。 在广昌县一前镇，一场数字化标准化的产业变革正在落地生根。
2: 我们有河马村，有华润村，明年我们又有百果园村。我们现在准备把京东农场拿下来，淘宝工坊已经马上定掉了，天猫基地也准备搞掉了。所以未来的我们乡镇一定是集各大渠道的一个集散地，未来的所有认证基地都是可溯源化的基地，这是我们终极目标。
0: 田间物联网设备24小时监测土壤、气象、虫害数据，种植管理从凭经验看天吃饭转向数字化精准管控，企业联农心态发生根本转变，从被动达标变为主动体制。广昌白莲科研所试验田里2000多株优质莲种持续选育，新品种除高产抗病外，全部匹配干莲统一风味品质标准。一枚商标重构了整条白莲产业链的行业规则，品牌归位标准成型，产业升级的红利最终要落到田间地头，惠及万千莲农。那么祖祖辈辈在这里种莲的莲农们有什么不一样的真实感受呢？在广昌一前镇的莲田里，记者遇到了有着30多年种莲经验的莲农赖大哥。说起前些年的收入，他满是感慨。
6: 大哥，莲片都是您的？
7: 对，全部是。哎，这个是水果莲，这个。
6: 这个就是水果莲。
7: 像吃水果一样。
6: 种莲子，你们现在技术是统一的这个标准吗？是广昌统一的标准？
7: 统一的，我们都是60食品，不打农药，什么都没有。
6: 你有没有遇到过就是这个莲子
7: 不好不
6: 成？
7: 有啊，以前是那个客商就是压价，是低的12到20多块钱吧，差不多占1/3到1/2。
6: 听说今年我们莲农的这个收益还都不错呀，
7: 一亩差不多6000-7000吧，种了差不多200亩吧。
0: 莲农收入稳步上涨，得益于完整的干莲品牌保障体系，全省统一标准化保底收购，免费提供优质莲种，上门技术指导，依靠品牌溢价稳定市场价格，彻底扭转莲农价随市场波动收入没有保障的困境。莲片万亩荷塘还催生乡村文旅新业态，荷花观光、研学体验、荷塘民宿、莲主题文创同步发展，拓宽莲农增收渠道。
8: 太美了，第一次看见这种连成片的莲田，真的是满目荷花千万顷，红碧相杂复清流。
9: 我们现在不仅能种，能靠种莲子赚钱，在家还能吃上风景饭，这个副业对我们一年的收入都有好几万。
0: 一莲兴，百业旺，全域活。目前莲花县、井冈山市等省内所有白莲产区全部纳入干莲统一品牌体系，全域联动抱团发展，百亿级特色农业产业矩阵加速成型。
1: 现在我们通过这个干莲品牌提升知名度，抱团发展，对农户也好，对我们企业也好，都是做一个做大做强的很好的机遇。
0: 试验田培育优质莲种，母品牌联动县域特色子品牌错位发展，大小企业对标标准提质，莲农数字化种植稳定增收，全产业链各司其职，协同发力，品牌赋能的长效价值正在持续释放，小小白莲正带领江西特色农业稳步迈向百亿产业新赛道。一枚干莲商标的回归，看似只是商标权属的小事，实则是江西特色农业转型的关键一步。以前坐拥优质莲种流通优势，却因品牌分散陷入低价竞争，莲农被动压价，企业发展受限。现在统一公用品牌，搭建标准化体系，数字莲田、精深加工、荷塘文旅多点开花，让农户稳增收，企业实现拓产。这充分说明特色农业不能只靠资源单打独斗，唯有攥指成拳，统一标准，全链布局，才能把产地优势转化为品牌优势。小小白莲借干莲走出发展新路，也为全省特色农产品抱团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授课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3: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天，农历6月20。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开局15:55，干出新精彩。一线调研专栏，今天来看技术革新、绿色改造、数字转型，江西纺织服装重塑产业竞争力。
1: 我省人社部门盘活碎片空闲时段，通过。

0: 夜市建岗、周末充电等方式稳岗促就业。
1: 上半年全省移动物联网终端用户数同比增长18.7%，增速居全国第四位。
0: 暑期，一批批高校学子走出校园，在基层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当数字化浪潮席卷传统产业，江西纺织服装这一老牌优势产业如何突破工艺瓶颈，实现转型升级？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走进抚州的江西兄达纺织生产车间，一排排纺机高速运转，工人们正加班加点赶制订单。企业的红火来自一项关键技术的突破，高端针织纱线的保色固色难题被彻底攻克了。
3: 彻底解决了面料褪色、色沙、水洗变色等老问题，产品品质更加稳定，客户认可度大幅提升。
2: 高端纺织工艺研发周期长，投入成本高，单靠中小企业自己闯关难度不小。企业的难点就是政策的发力点。今年，我省持续深化制造业1269行动计划，出台产业集群提能14条举措，抚州市也同步推出纺织产业扶持行政，为企业技术攻关提供专项补助。不光给资金，还送来智囊团，依托本地纺织公共技术平台，高校科研团队进驻兄达纺织车间，校企联动，调试染整、定型、烘干全流程工序，温度、配比、车速等核心参数逐一优化。几个月集中攻坚下来，企业不仅拿下了高端面料固色关键技术，还顺势完成了绿色循环生产改造，边角废料也能变废为宝。
3: 服装面料边角料全部都是回收加工的，然后每年的话循环利用纺织废料4到5千吨。
2: 工艺一升级，产品跟着上台阶，如今企业纱线品类已经拓展到了20多种，性能全面达到高端供货标准，订单接到手软，生产计划已经排到了4个月以后。在技改提效、绿色转型的基础上，今年我省持续升级惠企服务，推出数转券、算力券等数字化激励政策，构建省级补助、地方配套、服务商让利3方减负机制，全方位推动传统产业向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在共青城，刚刚获评省级数字领航企业的雨桐重妙纺织就是受益者之一。依托政策资金支持，企业完成了智能仓储系统升级，搭建起柔性智能生产模式，整体交付效率提升了30%。尝到甜头后，企业还把成熟的数字化转型经验向外输出，带动区域产业链抱团升级，协同发展。
4: 我们目前正在参与数字化转型管理体系及数字化供应链2项国家标准的制定。截至目前，我们已累计构建和赋能周边50多家数字化星链工厂。
2: 政策精准托举，服务优质赋能，全省传统产业的活力正持续释放。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纺织服装行业产值增速分别达到10.3%和9.4%。以纺织服装为代表的传统产业稳中向好，提质增效，为江西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坚实支撑。
0: 我省人社部门盘活傍晚、周末等碎片空闲时段，通过夜市建岗、周末充电等方式稳岗促就业。
5: 夜幕降临，南昌经开区紫金夜市人声鼎沸，当地人社部门支起摊位，挂起招聘信息，将岗位送到这里。返乡求职者胡向南一家家比较过来，最终和一家制造业企业达成初步意向。
6: 夜市这种氛围可以跟这些工作人员像朋友一样交流，减少了很多紧张感。
5: 今年南昌将红漂人才会开到夜市，每次安排10到20家重点企业参加，提供的岗位都是经过事先摸排，匹配当地求职需求。
7: 有咱们的一线操作类，也有咱们的各种技术类工种，一线普工基本上综合月薪会达到6到8K 之间。今天的话，我们也是收获颇丰的，各个年龄段、各个工种的简历都是有的。
8: 后期我们将开展一系列的这种招聘活动，通过这种更加轻松、更加放松的模式，让求职者与企业更好的沟通、更密切的对接。
5: 找到适配工作，还要相应技能。我省聚焦制造业转型升级、企业技术人才迭代的需求，推出周末工坊，免费培训求职者和企业职工。泸溪县就业之家借助江西应用工程

0: 职业学院的师资和实训设备，在中牟工坊推出自动化生产线专项提升培训，这让今年50岁在企业面临转岗的王志科受益匪浅。
1: 以前的技术根本跟不上，所以要利用周末的时间来学习，
2: 全部都贴合他们一线岗位的实际，帮助在岗技术人员掌握自动化的核心技术。
0: 培训内容紧扣各地产业发展特点，包括自动编程、工业机器人操作、智能生产线运维等，由人社部门和各地院校共同开办。今年以来，全省共有13.33万人次参加职业技能培训。
3: 今年上半年，全省电信业务总量完成239亿元，同比增长9.9%，增速居全国第八位。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达2330万户，同比增长3.6%，其中千兆级以上接入速率的用户达928万户，占固定宽带用户比重为39.8%。全省移动物联网终端用户数达5533万户，同比增长18.7%，增速居全国第四位。物联接数占移动网终端连接数的比重达51.9%。何以景德镇？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世界遗产价值和当代传承主题展览昨天在北京开幕。这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首次以系统性展览形式进京亮相。
4: 主题展览在北京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举行，以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历史延续、技术创新、文明交流和当代传承为基本脉络，汇集明代斗彩瓜蝶螭龙纹天字罐、清代广彩香鎏金铜人物故事土果盘等代表性展品，带领观众穿越千年窑火，感受一代又一代匠人精益求精的工艺追求。
5: 我喜欢瓷器的烧制过程、绘画过程，我第一次看这种东西，弥补了没去了的遗憾，
6: 给孩子就是了解了解咱们关于这个景德镇的陶瓷一些知识吧，从小让他有一个熏陶是吧，
7: 特别好看，都很喜欢，古代的工匠很厉害，想写篇作文。
4: 北京市民石蕊打算下周前往景德镇游玩，临行前得知有专题展览，他特意带家人来先睹为快。
8: 从这个瓷器的制作，然后包括它的这个成型呀，先提前来了解一下，到那里也方便能够更加的一个深刻的了解。
4: 展览现场还设置了体验区，增加了互动感，观众既可以通过放大镜观察瓷器的釉色特点，又可以借助 VR 亲临御窑厂，还可以和非遗传承人一起在瓷坯上作画。
9: 我是景德镇人，我在北京生活，知道家乡刚刚生意成功，然后带孩子过来体验，多感受一下景德镇的文化传承吧。就很少有这种能够近距离接触，然后还跟自己上手操作的这些环节，这个展览特别有意义。
10: 作为我们手艺传承人，面对这么多热情的观众的时候，更多的是一种责任，把陶瓷文化传承好，是我们的一种坚定的使命。
4: 据了解，展览将一直持续到8月31日，观众可通过中国工美馆、中国非遗馆微信公众号预约参观。
11: 用好用足原中央苏区振兴政策，吉安市加快补齐水运基础设施短板，打通港航物流大动脉，做强绿色船舶产业。一条奔涌的赣江黄金水道正让水运经济活力竞相迸发。
4: 在吉安港天域综合码头，配套重点项目吉港通智慧物流港一期工程正抓紧扫尾，预计9月底正式投运。届时，码头装卸、仓储分拨、水陆联运、跨境贸易将在这里一站办齐，吉安港的货物集散半径也将大大拓宽。
12: 年货物的吞吐量将超过300万吨，年产值将超过15个亿，帮制造企业节省15%到30%的物流成本。
4: 抢抓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战略机遇，吉安市先后推进新干航电枢纽、天域码头智慧物流园等20多个水运重点项目，累计投入资金超过126亿元，全力补齐水运基础设施短板。 航道畅通了，江海联运的大门也随之打开。如今吉安本土的箱包、变压器、冷却塔等特色产品顺着赣江水路通江达海。今年上半年，吉安市港口吞吐量达到405.67万吨，同比增长

0: 46.67%。
1: 我们运费成本降低了大概20%到30%，玻璃破损率也从5%降到了2%。
0: 航道通，物流畅，产业也跟着兴旺起来。作为水运经济的核心配套，当地船舶制造产业正加快迭代升级。借助苏区振兴扶持政策，企业抢抓绿色航运发展风口，在万安县载重5000吨的 LNG 新能源船舶陆续下水，以低碳环保的模式实现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赢。
2: 随着赣江水运激进的发展，我们的业务也水涨船高了，正在对接21艘船舶的制造订单。
3: 下一步，我们将抢抓155内河航运发展机遇，持续做强赣江水运主轴，深化港产城融合发展，全力打造货足、物畅、船旺、港新的水运发展新局面。
4: 堡垒筑在一线，创新干在一线。将同桂溪冶炼厂党委将党支部建在生产和科研最前沿，以党建红，激活创新力，以硬核技术成果践行初心使命，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5: 眼前这瓶粉末是锡贵金属老，它的纯度超过99.5%，这是桂冶最新突破的一项技术，填补了国内复杂低浓度含老溶液回收的技术空白。
6: 老，它主要应用在航天航空跟这个精密的医疗设备器材里，它的价值非常高，是黄金的2到4倍。
5: 然而，提炼老的难度超乎想象。一吨铜阳极泥中，老的含量还不到1克。为攻克这一难题，桂溪冶炼厂党委创新党建家工作模式，组建党员突击队，队员们历经3年多攻关，从实验室转战中市县，反复摸索工艺，推进产业化转化，经历上百次失败，终于实现技术突破。
6: 我们党员在这个时候都是咬紧牙关，主动担当，有人这个泄气的时候，也是我们党员带头鼓励大家。
5: 桂溪冶炼厂党委还建立课题制引领创新机制，推行首席师挂帅，将创新成效与职称晋升、评先评优直接挂钩，充分激发大家的创新热情。党员夏先敏主动领衔，全自动营定生产线课题，前不久顺利结题，让厂里的营定生产效率直接提升了40%。
7: 通过这个项目的申报，让我们团队的创新氛围更好，大家更有干劲了。现在大家就是会主动积极去寻找这个课题。
5: 企业搭建党支部攻坚克难试验平台，推行党员红旗机台，设立党员示范岗、党员提醒您标识，一个个基层党组织化身战斗堡垒，一个个党员争当先锋模范，成为企业始终保持行业领先的最大底气。
8: 去年我们的闪速炉作业率达到了99.52%，是世界最好指标。党员确实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攻坚克难的作用，在我们车间形成了一个整个的争先创业的这个氛围。
9: 我省高校积极开展暑期三下乡活动，青年学子在一线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
10: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值万钱。有很多人问，李白想表达的酒文化究竟是什么呢？
11: 在龙南市杨村镇客家米酒酿造工坊，南昌大学暑期实践队化身主播，将古典文学内涵与客家米酒酿造技艺融合在一起，介绍杨村米酒的独特风味与古法匠心，
10: 用文化内容留住观众，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带动产品销量。
12: 以后我也会试着把米酒文化老手艺故事融入直播里。
11: 在新余这个鹌鹑养殖基地，江西农业大学志愿者结合天气情况，为养殖户提供养殖防暑防疫建议。
13: 我们平时在学校的学习大多是停留在我们的书本理论知识上面，然后我这次山下乡，我真正就做到了用自己的知识去学以致用。
11: 江西科技学院江小科志愿服务团来到遂川县，通过情景模拟、互动问答的趣味形式，为孩子们科普防溺水、消防安全知识。
14: 希望孩子们能够掌握基本的自救技能，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度过一个平安快乐的假期。
11: 武汉大学春晖公益中心的志愿者走进安义县，开展暑期夏令营活动，与孩子一起上音乐课、打太极，丰富他们的暑期生活。
15: 教了我们一些电子琴的知识，还上了太极拳的课，教了我们好多新东西。
16: 给孩

0: 孩子们心里种下一颗希望的种子，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健康成长，这是我们此行最大的收获。
1: 持续高温让清凉消费热度不减，我省各地依托资源禀赋，推出森林溯溪、特色漂流等亲水业态，把凉资源转化为热产业。
2: 炎炎夏日，清水消暑成了不少游客的出游首选。在萍乡武功山景区的青龙谷森林乐园，得益于茂密森林和山涧水系，即便在盛夏，这里的体感温度也比城区低不少。景区创新推出躺溪漫游沉浸式体验项目，游客或是乘桨板戏水，或是在溪边闲谈，解锁夏日时光。
3: 大家泡在水里聊天 K 歌，近距离接触青山绿水，体验感完全不一样。
2: 为持续引流聚客，拉动暑期消费，景区推出多款亲民惠民暑期游玩套餐，
4: 联动周边景区打造避暑环线，把单次玩水消费延伸为多日乡村度假，带动村民就业，乡村增收。
2: 省内多地打造懒人漂项目，游客躺在浮垫上，随溪流缓缓前行，绿荫环绕，尽享清凉。山野清水项目人气高涨，城市水上乐园同样热度不减，动感造浪池、冰屋体验等特色活动持续丰富游玩体验，为暑期文旅消费市场注入动能。
5: 在家养老服务上门，近日我省印发关于做好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工作的通知，明确为具有江西省户籍且实际居住在省内、低保对象中的失能和80周岁及以上高龄老人提供上门服务。补贴标准怎么定？通知明确，重度失能、完全失能的老年人，每人每月可享受价值300元的购买服务；中度失能和高龄老年人，每年每月可享受价值200元的购买服务。服务内容主要包括生活照护、基础照护、健康管理服务等，涵盖5大类46个具体项目。
1: 赣超第9轮比赛昨晚打响，恰逢建军节，1000名退役军人代表走进赛场，以绿茵场上的特殊集结向81军旗深情献礼。
2: 昨晚，吉安、九江、宜春、抚州、鹰潭5个赛场拥军氛围浓厚，看台横幅、电子屏循环滚动，井冈尊崇荣耀干部，退役不褪色，退伍不褪志，致敬钢铁长城兵等标语。中场时分，5个赛场1000名退役军人与现场观众齐声高唱强军战歌。
6: 能在八一建军节这天和战友们一起站在赣超赛场上唱军歌，我觉得比任何庆祝方式都更有意义。
2: 嘹亮军歌振奋人心，绿茵场上的较量也激烈精彩，球员们奋勇拼搏，敢打敢拼，最终吉安队2-2战平萍乡队，九江队1-2不敌南昌队，宜春队2-0战胜上饶队，抚州队0-1负于锦德镇队，鹰潭队1-2惜败赣州队。
7: 球员们在场上敢打敢拼，那不服输的劲头跟部队的战斗精神一脉相承，赛场如战场，赣超踢出了血性，赛出了风骨。
1: 2026年全省应急科普讲解活动近日在南昌举办，来自全省的41名选手同台竞技，弘扬安全理念，普及应急知识。
2: 2026中国候鸟小城避暑百家入选榜近日对外发布，我省遂川县山区、庐山市山区、静安县3地上榜。榜单由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中国国土经济学会组织专家评审编制。
8: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今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8: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由于受到季风槽的影响，预计未来两天我省中南部会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部地区还会有暴雨出现，而北部则主要以晴天见多云为主，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雷雨来时，一些地方可能伴随出现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这种降水往往来得急去得快，下得猛，具有突发性和破坏性，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开雷雨适当外出。另外，未来几天高温天气还将持续，局部可达37度，叠加空气湿度较大，暑热感明显，提醒户外作业人员尽量避开中午前后的高温时段工作，并随身携带好防暑药品。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28到35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26到34度。九江晴，26到35度。瑞昌晴，26到36度。庐山景区晴，21到27度。共青城晴，28到35度。桂溪多云，27到35度。鹰潭多云，27到35度。景德镇多云，27到35度。乐平多云，27到35度。上饶多云，25到35度。德兴多云，26到35度。新余多云，25到35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5到35度。宜春多云，25到34度。丰城多云，26到34度。樟树多云，26到34度。高安多云，27到35度。抚州晴，27到35度。吉安多云，26到35度。井冈山多云转雷阵雨，20到28度。新干多云，25到35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瑞金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龙南雷阵雨转中雨，23到31度。南昌多云，28到3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3: 十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天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健脾祛湿，事事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天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节同行，顺势而养，安度盛夏。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切勿跨栏，行走斑马线，守护生命，从我做起。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4: 知道那个黑匣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吗？
5: 你的黑账。
4: 不是这些，还有风草的人员名单。

0: 所以普从说那个被毁掉的黑匣子是真的。
1: 他没有这么说，但是我看得出来，要扳倒普从必须要有确凿。

0: 这次泄密给青山，与你无关。先生，您明鉴了。可是，共产党呢？共产党？他们怎么知道你们要去火车上去黑匣子的？共产党将一名叫做变色龙的高级特工安插在我们组织内部。 看来，这次泄密事件就是这只变色龙。
1: 金先生。

0: 你就是顾盼，为什么不杀我？我不是你的敌人。他们到了，
1: 欢迎加入蜂巢。顾盼，什么时候死？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2: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3: 想要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2: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
0: 你一直在查我，
4: 我是在帮你。
0: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4: 你干什么？
5: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0: 恭喜你，死里逃生。
2: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行动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6: 他是敌人。
7: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从泥到气，是时间的修行；从静入道，是匠心的凝聚。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唐的雄浑，宋元的清雅，明清的华美，今天的初心，每一次风格更迭都是古老与年轻的对话。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晃，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窑火不灭，文脉不断，词中有天地，气里见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从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向纵深推进。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1: 各地不断推出文旅新常

0: 仅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1: 美国总统称同意取消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行动，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采取冒险行动。
0: 欧洲多国持续高温干旱，多地河流水位降至历史新低。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3: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 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3: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2: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6: 谢谢谢谢。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
7: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

0: 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记者日前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纵深推进。一年来，全国完成2.4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较“十三五”末期实现翻倍增长。房前屋后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治理率达98%，近970万群众直接受益。农业绿色发展方面，我国科学施肥水平进一步提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全国水土保持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稳步提升。
4: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业商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
5: 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2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得益于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等政策支持。今年以来，轻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上半年，轻工11类商品零售额超4.3万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30%，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超1倍。产品品质好，性价比高，叠加多元化国际市场建设，轻工商品出口增速明显，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轻工商品出口4870.4亿美元，同比增长6.7%。家用电器、电池等14个行业出口超100亿美元，出口韧性进一步增强。
3: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催生了大量全新市场需求。一批深耕基础制造领域的工业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在为新兴领域供应关键材料的同时，实现新发展。
5: 走进云南的这家工厂，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正忙着赶制订单。今年以来，企业的订单几乎翻了一番。
6: 我们的产线呢，基本是停不下来。以前呢，我们的硒产品多用于传统的焊接，现在我们大部分的订单呢，都来自于人工智能、汽车电子这些高端焊接领域。
5: 而高端焊接对硒产品有着严苛的标准。半导体封装用的硒球直径仅几10微米，比头发丝还要细，而且需要超高的纯度。面对高门槛，这家老企业打通采矿、冶炼、新材料研发全链条，攻下多项核心技术，建成国内首条半导体封装硒。

0: 球生产线，把产品价值提升了数十倍。不只是金属锡，今年上半年在新兴需求拉动下，镍钴锂等电池材料、高端铜材等产量攀升，整个有色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了99.4%。
1: 今年以来，一些传统产业跳出了长期以来需求固化、市场单一的困境，新需求正在重塑产业价值。国家统筹部署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与绿色智能转型，让传统产能适配新兴需求。
0: 今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量产落地，拉动特种钢材、通用橡胶部件等传统工业品需求大增。新能源储能产业持续发展，盘活了纯碱、隔膜基材等传统化工原料市场。低空经济热度攀升，也让铝合金、普通线缆等传统材料订单持续增加。新技术、新场景不断渗透，原本发展趋于饱和的这些传统产业打破瓶颈，迎来转型发展新机遇。下一步，国家将持续落实产业扶持政策，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引导企业迭代产品、创新业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2: 这个暑期，各地不断丰富文旅产品，推出各种新场景、新体验，进一步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3: 暑期里，很多人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在内蒙古阿尔山林海，清凉惬意扑面而来。当地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拓宽住宿供给。七月单日游客峰值近6万人次。打卡新疆，很多人选择自驾游，热门线路阿河公路串联沿途景点，让游客的一路旅程既可以沉浸式感受古村落的烟火气息，又可以策马漫游在白桦林间。辽宁本溪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推出多样化的避暑体验活动，在森林间乘坐过山车风驰电掣，坐上皮划艇沿着玻璃滑道漂流而下，在溶洞里顺着河道欣赏钟乳石的千姿百态。
4: 在外面的时候是汗流浃背的，这进来了就是比咱们空调房还凉快。
3: 这个暑期，文博研学热持续升温，在四川科技馆，穹顶搭建、折纸飞机等互动体验活动场场爆满。四川全省文博系统推出80多个展览、200多场特色活动，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活力。在安徽博物院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大展上，近300件文物与科技展品，既有古代天文观测仪器，还有月壤实物以及玉兔号月球车等现代航天模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古代天文智慧和现代航天事业的日新月异。在湖北宜昌的三峡工程博物馆，孩子们借助三维立体景观、巨型机组模型和互动模拟体验等，了解船舶如何坐电梯过坝、大坝人字门背后的原理，一步步揭开大国重器的科技密码。暑期里，不少夜游项目也受到欢迎。在江苏苏州，夜游成为打卡园林的新方式。花灯巡游、水上市集等夜间新玩法，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河南开封依托城市水系，打造汴河夜游新场景。游客泛舟而行，欣赏水上实景表演，感受古都魅力。
5: 氛围特别的好，然后两边还有各种各样的表演，我看到还有渔翁，还可以跟他互动，所以我觉得挺开心的。
6: 这段时间，在青藏高原腹地的可可西里，数万只藏羚羊完成了一年一度的迁徙，产崽陆续回迁。当地精心守护这些高原生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7: 眼下，在海拔4800米的可可西里卓乃湖畔，结束产崽的藏羚羊带着羊宝宝开始返回栖息地。每年5到7月，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准妈妈穿戈壁、越河谷，奔赴可可西里腹地，迎接新生命的降临。在藏羚羊迁徙产崽的这段日子，可可西里各个保护站添置设备，增加人员，不间断巡护产崽核心区。在卓乃湖保护站，巡护员每天都会关注那些落单的小藏羚羊，及时救助收留。被称为藏羚羊奶爸的白马文扎，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这些找不到妈妈的小家伙们喂奶，等他们具备了野外生存能力，再放归自然。
8: 就像小孩喂奶一样，不能太热，我就这样，此家温度。
7: 不仅是24小时近距离的守护，远程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也基本覆盖了12000平方公里的藏羚羊迁徙廊道。在五道梁、吴北大桥、楚马尔河等关键节点，今年启用的 AI 智能监测、巡检机器人、红外热成像无人机等，在提升藏羚羊巡护效率与精准度的同时，也记录下了可可西里藏马熊、狼、藏野驴等各种动物种群的持续恢复。
8: 这是我第一次能够直观地看到夜间藏羚羊的整个的行为，以及它和捕食者之间的这种关系。这就是大自然里边每天都会发生的优胜劣汰，维系了高原生态环境的稳定和持续性。
7: 为更好地保护高原生灵，围绕藏羚羊的科学研究也不失时机地同步进行。
9: 收集一些它的一些新鲜的组织样品，开展遗传上就是跟基因相关的一些研究，对今后咱们的保护巡护的方向呀，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7: 预计8月份完成产崽的藏羚羊将全部返回到越冬地。经过多年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过去的不足2万只恢复到超7万只。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15/57，国家电网特高压在建总体规模将为14/57的2倍，主要围绕特高压柔性直流输电、海上新能源集中消纳等关键领域，加大特高压建设力度，提高清洁能源输送能力和利用率。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贷款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汇贷款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政策将进一步降低外贸企业资金成本。昨天到今天，重庆、四川、陕西、辽宁等地部分地区遭遇暴雨或大暴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至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8月1号，上海港单昼夜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0万3881标准箱，创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上海港持续优化港口集疏运体系，升级智慧港口作业能效。1至6月，集装箱吞吐量完成超280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2%。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美国暂缓打击伊朗，理由是相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核威胁。特朗普称已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迅速敲定协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称伊朗请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伊朗媒体还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号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他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 另据《华盛顿邮报》1号报道，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已告知五角大楼，美国当前在中东地区的海军力量不足以保护以色列免遭导弹袭击。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多瑙河在欧洲多地河段的水位降至新低。匈牙利总理毛焦尔1号深夜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该国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将于2号完全关闭，这在该核电站44年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根据匈牙利水务部门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1号23点，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16厘米，达到历史新低。毛焦尔近日表示，匈牙利将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危机。在克罗地亚，多瑙河水位也达到历史新低。在该国东部的巴迪纳村，上周一周河水水位就下降了超过130厘米。在德国，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1号，科隆水文站水位降至67至68厘米，杜伊斯堡鲁尔奥特水文站水位降至153厘米，均创下历史新低。莱茵河持续低水位已对德国国内航运造成影响，导致德国经济进一步承压。在英国英格兰，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多地草地干枯，近80%河流水位低于正常水平。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7: 俄罗斯国防部1号称，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俄军还在敖德萨以南海域击中2艘向乌克兰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乌克兰方面1号称，乌军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设施实施多轮打击，击沉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针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1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自私制造对立。他说，这些欧盟成员国攻击西班牙，并声称应暂时将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之外，这是在损害欧洲的长远利益。据欧洲媒体报道，欧盟计划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世界卫生组织1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已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据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发布的消息，截至7月31号，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疫情传播范围扩大至该国5个省的49个卫生区。据美国媒体1号报道，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当天新发生一起林火火灾，当地多个地区发布疏散令。该州州长弗格森当天宣布，由于干旱、异常高温和大风天气加剧林火灾情，华盛顿州进入紧急状态。目前，该州有12起大型林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公里。
6: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欢迎加入蜂巢。
1: 顾盼什么时候死？
2: 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3: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4: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3: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你一直在查我？
1: 我是在帮你。
5: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1: 你干什么？
6: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7: 恭喜你死里逃生。
3: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行动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2: 他是敌人。
8: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9: 这个黑匣子要多少时间能找到？
10: 这个属下不好说，但是我势在必得。张厅长，普从这个人生性多疑，您是知道的。要是他知道今天我来了您这儿，后果可想而知。
9: 你这是在威胁我？
10: 我是在提醒你。
6: 你们要干什么？
10: 校长，您被捕了。
11: 顾盼，这些事儿不会都是你设计的吧？
3: 你以为呢？哈哈。哎，对了，普从被捕了，谁接替校长的位置？
11: 王素梅代理校长职务。
3: 那田乔杰呢？
11: 田乔杰接替了中文的行动队队长职位。
3: 既然是密捕，你怎么知道的？
11: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这次密捕是乔杰带的队。
3: 田乔杰告诉你的？
11: 对啊。哎，
12: 随时可以杀了你。
9: 你真的认为你有这个本事吗？
12: 或许我没有这个本事，但如果我手里有谭仲文从你那儿拿走的黑匣子呢？
9: 如果是这样，或许你死得比我早一些。
13: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4: 大家一起来吧。
15: 来吧来吧
16: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等一下，怎么了，龙哥？我怕我们这么多人过去，会吓着你的车长。要不，我们三个过去就好了。
1: 你们留在这儿。

放心吧，至少我不会对你开枪。

0: 峰哥，车厢里有青山的人，
1: 能认出来吗？
0: 别乱看，等顾盼出来，你拿着黑匣子先走，我留下来掩护你。

0: 一定要等到顾盼真的拿到黑匣子才可以动手。
1: 那罗兴明呢？
0: 他没有黑匣子重要。
1: 明白了，先生。
0: 这一次不要再失误了。
1: 是。

0: 现在是你用枪对着我。
1: 黑匣子是众人用命换来的，我不想他落入别人手里。
0: 就是因为是用众人的性命换来的，所以他对我来说更有用。
1: 更有用？用他治愈仆从吗？然后呢？

蒲校长，蒲校长，你的黑匣子已经被我毁掉了。

0: 和校长此次行动又失败了。
1: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用来保命的黑匣子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我随时可以杀了你。
0: 你知道那黑匣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吗？
1: 你的黑账。
0: 不止这些，还有风草的人员名单。
2: 所以普从说那个被毁掉的黑匣子是真的？
1: 他没有这么说，但是我看得出来他表面假装很平静，满眼都是绝望。
2: 那我现在是不是可以？
1: 不，要扳倒普从必须要有确凿的证据，不然一切都是枉然。
2: 可是黑匣子已经被毁掉了，
1: 普从还有一个。
2: 还有一个，啊，校长，
1: 我是说，这里。

0: 龙之杰，你还有什么话说？
1: 金先生，
0: 谁让你带他去的？
1: 对不起，金先生，我也是为了安全起见，才想着让龙哥帮忙，只是没想到走漏了风声。
0: 走漏了风声？哼，走漏给谁了？
2: 先生，是青山。
0: 我可以认为你这是坦白交代了。
2: 不，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
0: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在来这之前我做过调查，青山是通过另一个途径得知此事的，所以这次泄密给青山与你无关。
2: 先生，您明鉴了。
0: 可是共产党呢？
2: 共产党？
0: 他们怎么知道你们要去火车上去黑匣子的？
2: 火车上？谁是共产党？
0: 就是在黑匣子爆炸之前想要救你那伙人。
3: 刘世杰，快把黑匣子拿过来。他们是共产党。
0: 共产党将一名叫做变色龙的高级特工安插在我们组织内部，看来这次泄密事件就是这只变色龙。
1: 金先生，
2: 罗兴明啊，先生，我终于想明白了，共产党就是罗兴明带去的，他就是那只变色龙。
1: 龙哥，金先生，我……
0: 你有什么证据？
3: 证据？顾盼，情报肯定是他送出去的，然后他们两个一起找的共产党，他们都有可能是变色龙。
0: 一会儿是罗兴明，一会儿又是顾盼，到底是谁？
3: 先生，这你还看不出来吗？变色龙只是一个称呼，他们是同伙，他们合起伙来陷害我。
4: 龙志杰，
5: 罗兴明念旧情，不想拆穿你，我可不背锅。根本就是你想联合罗兴明背叛风潮。
3: 你说什么？
1: 顾盼，
0: 让他说。
5: 金先生，

0: 谢先生，龙哥说您怀疑他是内奸，所以就想联合我一起造反。
1: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2: 我早就知道只要我们兄弟可以一致对外，
1: 将无往不利。
0: 我之所以没把这件事情向您汇报，是想着以后找个机会能够说服龙哥，毕竟我跟龙哥一起共事。
3: 先生，我确实说过这句话，可那是因为我觉得您在怀疑我呀。我在
4: 中国有句俗话叫无风不起浪，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怀疑你吗？
3: 我知道是因为仓库泄密的事情，可我真的不知道情报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4: 那件事我早就说过了，是他们瞎猫碰到死耗子，误打误撞找到了我。
3: 还有那瓶酒。
4: 哪瓶酒？
3: 您不是问过我是不是常喝那种酒吗？起初我并没有在意，可是后来我去了一次酒窖，我发现酒少了一瓶，再想到您对我说的话，我才肯定这里面有问题。
4: 什么问题？
1: 现在我还不知道。
4: 让我来告诉你什么问题。在我被绑架的时候，我曾经闻到过这种酒的味道。
3: 对呀，先生，酒肯定是他们偷的，他们用来陷害我呀。
4: 但是你现在告诉我丢了一瓶酒，这个理由会不会太牵强了？
3: 是有些牵强，所以前面我并没有想解释啊。
4: 罗兴明，你怎么看呢？
0: 我相信龙哥。
4: 好吧，既然你也相信他，那变色龙可能真的不是他。
5: 先生明鉴。
4: 但是你密谋造反这件事，我是不会原谅的。
3: 先生，
0: 季先生，这里面一定有误会。
3: 过来，龙哥。
6: 龙七七，
7: 慢走，
3: 闪开。
0: 先生，你一定要相信我，我可以向你证明我的清白。
1: 罗兴明，说，
0: 你和顾盼，谁是变色龙？
3: 我真不知道。
0: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你信不信我一枪打爆你的头？
3: 龙哥，您别冲动，变色龙一事，金先生一直是怀疑。
0: 闭嘴！只给你三秒钟时间，一、二、

0: 谁？
1: 啊！

0: 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的。我要走了。我见过他，他昨天拿着你的照片来找我，我看他不像是一个好人，我就跟他说，你不在这儿。他们当时好像还有四五个人，
1: 校长派了很多人，逃不掉的。
2: 能帮我一个忙吗？我写一封信，帮我寄到上海。计划完成了，你又是对的。
3: 一个假消息不仅能铲除龙志杰，还能印证田乔杰有问题。
2: 我也觉得还不错。没想到田乔杰会跟蜂巢有关系。仆从对蜂巢早有疑心，田乔杰是奉命来监视他的。仆从是想借机铲除你们两个。这一切对我来说。
3: 真的很残酷。每个人都会有痛苦的回忆，可有些人会为了一个信仰、一个目标而忘却这些。我很羡慕。问你个问题。龙志杰挟持我的时候。
2: 你真的一点儿也不担心我的安全吗？那个时候，我可救不了你。凭你的枪法，你完全有能力在他开枪之前将其击毙。可是你并没有让我这么做。有吗？你当时闭上眼睛，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是怕我从你的眼睛里解读到错误的信息，一时冲动。 前功尽弃，没错吧？
3: 看来我们真是越来越有默契了。

0: 罗新明，嗯，我考虑好了。考虑好什么？我想加入你们的组织。
1: 顾盼要入党，是的。那你的意见呢？当然可以，因为他的信仰已经破灭了。湘明，我能够理解顾盼现在的心情，但是入党一事并非儿戏啊，绝不能因为一个人绝望就成为理由的。
0: 对青山的绝望，就是对国民政府的绝望。
1: 顾盼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女孩，相比随波逐流，她更愿意为这个国家和民族做点什么。所以我相信，顾盼会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2: 好吧，关于她的入党申请，我会认真考虑，并向组织上汇报的。
3: 那我明天就让她把入党申请书写好。香烟。

先生到了。谢谢。

0: 吗？啊，
1: 不拦。哎，对了，刚刚出去那个人是干什么的？
2: 哪个？
1: 就是刚刚出去那个黄包车夫。
2: 嗨，他呀是过来打包的。
1: 什么？
2: 他刚刚打包了一块牛排，说要带走。我们服务员跟他说，这牛排打包容易冷，可他非不听。要我说呀，这个人就是来捣乱的。你说一个拉车的吃什么牛排呀？

0: 这个可是我们内部资料。嘿嘿嘿，需要香烟的吗？包的。
1: 张大嘴！哎呦，怎么了？太难吃了。乖女儿，对不起啊。这样，爸爸那天领你到西餐厅去吃。你看看你，又瞎许愿，回头实现不了，我看你怎么办。
2: 没事的，爸爸，我知道你忙。其实我不爱吃牛排。
1: 乖女儿，你放心，就算爸爸没时间陪你到西餐厅去吃，我把做西餐的方法全都学会了，咱们可以在家里面做牛排吃啊。
2: 好啊，好啊。
1: 哎，快吃吧。

0: 出什么事了，
1: ？等等。
0: 什么事？
1: 我们要去多久？
0: 几天吧。

0: 哎，海曼，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东西我搬，别急着搬。
1: 你不是也累了一天了吗？
0: 我没事儿。

0: 不好吃了，明天爸爸带你到西餐厅吃好吗？
1: 哦，好吧。
0: 乖，真听话。爸爸明天就带你去，好不好？啊，
1: 嗯，好。
2: 说话呀，
0: 可能是个哑巴吧。
2: 爸爸回来了，开心吗？

0: 如此低级的错误，李四海现在什么情况？周围有没有敌人？这会不会是一个陷阱？这些你都没考虑过吗？小明，虽然你现在已经是蜂巢行动队的队长了，但季先生对你还没有完全解除怀疑。这个时候稍有差错。
1: 都有可能造成前功尽弃呀！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 您一分钱不用花，打卡7天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免费送给您，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 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
2: 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
1: 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
3: 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挽着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 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
4: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夏天要记得喝水哦，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 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
5: 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6: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 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

0: 行，环保有爱。
1: 四海这个叛徒，我们还是先放一放。
2: 老师，
3: 来不及了，李四海已经认出您了。新明走了以后，他去了青山。
2: 这小子够贼的，他是去求援了。
3: 现在还是赶紧想办法怎么除掉这个李四海吧。
4: 当年策反你的人是我，所以我一定会保护你的。
5: 谢谢黄长官。
4: 那个人现在在哪儿？
5: 我不知道啊，今天在霞飞路的西餐厅我碰到他，当时我以为他认不出我，但是晚上有一个人来到我的杂货店，肯定是他的人呐。
3: 姓名，你赶紧想想，还有谁知道你在找李四海，并且见过你的样子？
2: 车行。
6: 哎哎哎！别别别！我说，的确有人过来找过李四海，而且还看过他资料。
7: 那个人长什么样子？
4: 这里有个任务，需要你亲自带队去执行，不要再搞砸了。
8: 你知道那个黑匣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吗？
9: 只可惜啊，就这么让你的愚蠢给毁掉了。
8: 我差点忘了，你不是这次行动的指挥者。
10: 你是说我身边有蜂巢的奸细是吗？
9: 这是我给你上的最后一课。
4: 乔姐，你千万不能辜负我。
11: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您一分钱不用花，打卡7天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免费送给您，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
14: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 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
0: 拿这一款。
16: 吃啊，
1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8: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9: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0: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2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20: 正如一场对话，都有切实的，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2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2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6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22: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从泥到气，是时间的修行；从静入道，是匠心的凝聚。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汉唐的雄浑，宋元的清雅，明清的华美，今天的初心，每一次风格更迭都是古老与年轻的对话。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摇火不灭，文脉不断，词中有天地，气里见中国。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23: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3: 谁派你来杀我？
22: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3: 完成任务之后，接任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
24: 对不起。
25: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22: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26: 蜂巢出现在上海，
27: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28: 上市好转，试试下一步计划。
22: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29: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22: 江西卫视每晚7:30，《蜂巢》，局中局。
3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李四海现在什么情况？周围有没有敌人？这会不会是一个陷阱？这些你都没考虑过吗？姓名，虽然你现在已经是蜂巢行动队的队长了，但机器人对你还没有完全解除怀疑。这个时候稍有差错，都有可能造成前功尽弃呀。
1: 对不起，老师，我知道错了。
0: 我知道你是想替我这个老师出头。四海这个叛徒，我们还是先放一放。
1: 老师，
2: 来不及了，李四海已经认出您了。姓名走了以后，

0: 他去了青山，这小子够贼的，他是去求援了。好了，这些别说了，现在还是赶紧想办法怎么除掉这个李四海吧。
1: 先喝点水，压压惊。
2: 放心吧，当年策反你的人是我，所以我一定会保护你的。谢谢黄长官。那个人现在在哪儿？我不知道啊。今天在霞飞路的西餐厅，我碰到他，当时我以为他认不出我，但是晚上有一个人来到我的杂货店。
1: 肯定是他的人呐！有那个人的照片吗？没有啊，就算是有，也是10年前的事儿，
2: 早已物是人非。你说他的人找到了你的杂货店，可他为什么没有直接对你下手呢？这个。
3: 我知道了，是我女儿救了我。既然进了青山，青山一定会想办法保护她。这个时候，我们贸然出手，很容易暴露自己的行踪啊。
1: 这该怎么办呢？
3: 哎，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2: 是我告诉她的。
3: 你。
1: 姓名，你赶紧想想，还有谁知道你在找李四海，并且见过你的样子？
2: 车行。
1: 一定是那里。如果他们从别的地方得知你的资料，就应该知道你有妻女一事。从你的叙述来看，他们显然不知道。对。
2: 他们一定是从车行找到我资料的。
1: 好了，既然找到了根源，我明天派人去查一下就行了。

0: 蒲松，你不想知道我叫你来做什么吗？
1: 侯校长，有话就说吧。蒲松不愿意跟别人猜哑谜。

他还是那个味道，只是水温高了一些。好啊，那我就看一看黄校长这谜面是什么。

我是在苏州发现他的，发现他的时候，境遇不是很好。我念在师徒一场的情分下，把他带了回来，并且告诉他，他的亲生父亲已经调到了别的地方。

然后我就打算把当年刺杀莫有心的卷宗全部交给夏恩，并且告诉他，这幕后的凶手还有一个人。

0: 我需要时间考虑。
1: 哎呦，经理啊，我就求求您了，您就说了吧。
2: 哎，四海啊，我真的没把你的资料给任何人。别！
3: 我想听你说实话。
2: 我说，的确有人过来找过李四海，而且还看过他资料。
3: 那个人长什么样子？
2: 眼睛挺大的，鼻梁挺高，嘴唇呢就是挺薄的。
4: 王素梅是个过河拆桥的人，绝不会为了一个毫无用处的人尽全力的。

0: 不是这个人，看来他还是很谨慎呢。
1: 青山的形势走完了，老板。哎，就是他。回车上等着。

0: 失败了，属下看得出来那个经理是在撒谎，料他一定是被人指使，所以就想欲擒故纵，等那个人出现的时候再杀他个回马枪。可是没想到，他竟然还有同伙。共产党向来都异常狡猾，这个李四海只是一颗弃子，死了就死了吧。
1: 哦，对了，乔姐，这里有个任务，需要你亲自带队去执行。
0: 去南京？
1: 对，一位非常重要的国际友人明天抵达南京，上面希望我们派人对他进行全程的保护。
0: 可是这个任务，
1: 非你莫属。 不要再搞砸了，
0: 请校长放心。现在就出发吧。
1: 是。

0: 你知道那个黑匣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吗？
1: 只可惜啊，就这么让你的愚蠢给毁掉了。
2: 你为什么要毁掉它？难道你不知道这个黑匣子对你我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吗？
0: 我差点忘了，你不是这次行动的指挥者。哎，那我就理解了。
3: 你是说我身边有蜂巢的奸细是吗？
0: 这是我给你上的最后一课。
3: 挑拨离间，
0: 随你怎么想。事实上的确是风潮的人想尽一切办法要毁掉这个黑匣子。
3: 顾盼也是风潮的人，
0: 顾盼只是想利用这个黑匣子洗清自己的冤屈。
3: 当场除了顾盼还有风潮的人，
0: 如果你是顾盼，你会蠢到带一个自己掌控不了的人去拿一件自己非常重视的东西吗？
3: 乔姐，你千万不能辜负我。喂，好的，我知道了。
4: 太太您好，这是李四海先生为小朋友订的牛排，来拿好。
3: 他人呢？
5: 啊，这我不清楚，我只负责送餐。
3: 谢谢啊。
5: 再见。哎。

0: 那个经理送走了。
1: 放心吧，短期两年之内是不会回上海了。
0: 你找我有事儿？
1: 夏安回来了。

0: 看来夏安已经彻底的原谅了你。他在信里告诉你他回青山的消息，目的就是想告诉你，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他所做的一切，可能都是受青山的指使。换句话说，在接下来这段时间，你不要轻易的相信他。你的意思是，黄素梅已经控制了夏安？
1: 有这个可能。
0: 如果黄素梅真的控制了夏安，而夏安又不想让我有危险，他不会冒险让人来通知我，这样会暴露我的。他
1: 当然不会暴露你。在他还没回到上海之前，这封信就已经寄出了。你看看信戳，信是从苏州寄过来的。
0: 这么说，夏安在苏州就发现青山的人在找他，料定在劫难逃。
1: 所以提前向我发出了预警。恭喜你，你的学生成长了。那黄素梅为什么还没有人向夏安联系我呢？可能是因为黑匣子。黑匣子是黄素梅扳倒蒲松、稳坐青山的唯一手段。他之前一直以为 黑匣子在你手里，所以就想利用夏恩把你给引出来。可现在，黑匣子已经在火车上被炸毁了，他就没有必要再利用夏恩把你给引出来了。
0: 这么说，夏恩现在已经失去利用价值了，那他岂不是很危险？
1: 恰恰相反，在黄素梅看来，黑匣子被炸毁之后，唯一能够将蒲松治罪的证据，只存在于蒲松的脑海里。
2: 你的意思是，黄素梅想利用夏恩撬开蒲松的嘴？对。我想见夏恩。
3: 然后呢？
2: 告诉你想知道的一切。我怎么信任你？
3: 我想让对别人的怀疑，
2: 就是对自己的不信任。好，我去把夏恩给你找过来。
3: 我不想在这儿见到他，
2: 换一个地方吧。我求求你，我不想失去一个父亲的尊严。

0: 黄校长，你不是说要给我看当年莫有心被刺的案宗吗？
1: 蒲校长说了，要亲口告诉你。
0: 他亲自参与的行动，有什么好说的？
2: 黄校长，谢谢你。
1: 不客气。

0: 我知道，纵然让你承受这一切有些难。
1: 我来这儿不是替你忏悔的，你也没有必要对我忏悔，因为在我心里，只有莫有信才是我的父亲，而你只是杀死了我父亲的刽子手。
0: 听我亲生女儿这番话，仆从无地自容，也罢，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不过兰儿，你为什么非要知道刺杀莫有信的真相呢？报仇吗？冤冤相报何时了啊？能活在这一片没有仇恨的天空下，何乐而不为呢？

0: 我就是说了，要密捕密押，你怎么让他跳楼呢？张厅长，这件事情确实是属下的疏忽。
1: 人怎么样了？还在青山医务室抢救。人都摔成这样了，还让他在青山医务室？
0: 你万一属下就是怕万一，所以没有将他送去医院。
1: 什么意思？
0: 虽然我已经封锁了仆从跳楼的消息，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如果这个时候把他送去医院，我怕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会趁机杀人灭口，或者是将他救走。
1: 有道理。

0: 楚从是畏罪自杀。
1: 证据呢？
0: 我很快就能找到证据了。
2: 楚从在跳楼之前都跟你说过些什么？
3: 黄素梅不是一直都在监听吗？你去问她呀。

0: 那我换一个问法：仆从在跳楼之前都做了些什么？走到窗前，推开窗，然后跳下去。夏恩，我想你是知道青山军校有多少种刑罚。 如果你今天不老实交代的话，后果自负。哎，你干嘛呀？老裴，你干嘛呀？你敢对我看？ 你的父亲仆从曾经教过我们，作为一名特工，只要能达到目的，就要不择手段。
1: 娘啊，走起来！
2: 住手！

0: 校长，
1: 校长，
0: 你也是个女人，
1: 是。
0: 为什么还不去南京执行任务？
1: 我本来是要出发的，
0: 马上出发。
1: 是。

0: 一直以为龙之劫只是个酒鬼而已，没想到他在这里还存了不少好东西呢。
1: 夏安又联系我了。
0: 什么时候？刚刚，他想见我。在哪见面？
1: 教堂。这也许是个陷阱。可是……行了，别说了。夏安之前在信里。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回到青山之后就会身不由己。可是你也说了，黑匣子一回，黄素梅没有必要利用夏恩对付我，这是两回事儿。
2: 我之所以告诉你，是因为你跟我说过要遵守组织纪律，我也希望能理解我。我欠夏恩的真的太多了，为了他。 我也愿意放弃一切。
0: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2: 不是，是请求。

0: 队长，教堂里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
1: 通知外围的兄弟，密切注意四周的动向，确保顾盼还有他朋友的安全。
0: 是。

你瘦了，你也是。为什么回来？我没有选择的权利。是啊。 我们都没有选择的权利。不，你有。那个不想让你死的人，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你不是说你没有你母亲的照片吗？是仆从给我的。

0: 他没有死，你是不是有些失望？
1: 是，
0: 我是失望了，但不是因为我个人的仇恨。就像你说的，因为我的选择。打算什么时候离开蜂巢？就快了。你呢？打算什么时候离开青山？蒲从梅寺，黄素梅怎么可能让我离开青山呢？

0: 事到如今，我又只有实话告诉你了。普从现在是青山关押的要犯，我已经知道他所有的罪行，却无奈没有证据。这次叫你回来，就是想利用你，逼普从招供。
1: 不过，他跳楼的原因，你也应该知道了吧？你是想说，普从是畏罪自杀，而并非对我的忏悔。只不过，对女儿说自己亲生父亲的坏话，是不容易被人相信的。
0: 我相信，因为在我心里，他根本就不是我父亲。可是血浓于水，是改变不了的事实。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还要留下我呢？ 黄校长，不，黄校长，不管怎么说，我也是青山毕业的学员。有什么话，还是直接点说好。说吧，你想要我怎么做？
1: 夏安，你的成长。 简直让我刮目相看。好，那我们之间就开诚布公。我想让你告诉我，普从在跳楼之前对你说了什么。他什么都没说，不过他给了我几张照片。
2: 你把照片的事情告诉黄素梅了，为什么呀？姐，你看一下这两张照片，我怎么坐轮椅了？这是莫有心遇之后的照片，伯母还活着。是的。
0: 那你就更不应该告诉黄素梅了，你这样会连累伯母的。还是那句话，我没有选择的权利。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黄素梅怎么可能让我去找我的母亲？
3: 夏安，需要我帮你做什么吗？
0: 我想带我的母亲离开上海。

0: 是，立刻带人去这两栋别墅。
1: 报告，
0: 跟宋夏言的人被车撞了，现在在医院。
1: 队长，
0: 怎么回事？
1: 蒲总跑了。
0: 什么？
1: 是这样的。

0: 队长的车跟上来了。知道了。金先生虽然表面上承认这是你的私事，但他绝不会放弃利用夏安母女来制约蒲松，所以他会在我们得手之后，在暗中出手。那怎么办？ 我们从南昌路别墅区撤离之后，我会尽快追上你们。到时候，你自己想办法下车，单独去车站跟夏安母女会合。我摆脱掉他们之后，会来车站找你们。
1: 那如果金先生责怪你怎么办？
0: 金先生他知道你跟夏安的关系，你只需要告诉他，你不希望夏安卷入青山和蜂巢的斗争中。就算他事后不满，也挑不出任何毛病。

么？别着急，慢慢说。

0: 是利用了我逃离了青山，对吗？
1: 然而我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因为黄素梅把你找回青山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软肋被他抓住了。纵然我服从就是铁血钢牙，也绝对经不住，经不住我亲生女儿的一根撬棍。
2: 更何况我的亲生女儿对我还充满了仇恨。
0: 够了，收起你虚伪的眼泪吧。
3: 兰儿，他是你的父亲。
0: 穆有仙才是我的父亲。你当年为什么要出卖他？
3: 我没有出卖他。
0: 撒谎！你没有出卖他，你为什么会和傅宗这个刽子手在一起？还是说，当年的莫氏惨案就是你和普从的合谋？
1: 住口！你可以恨我，但是我绝对不允许你诋毁你的母亲。
0: 诋毁？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1: 事实又怎么样？能改变我们是你的亲生父母吗？还有顾盼的身份你比我还清楚，他是丰巢的杀手，是民族的罪人。
0: 顾盼不是民族的罪人。
1: 那他为什么要参加丰巢呢？
0: 那是因为……
1: 因为什么？
0: 你是不是很想知道为什么顾盼加入丰巢？
1: 我只想告诉你顾盼这个人的本质，至于他为什么加入丰巢，我不感兴趣啊。
0: 你要是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
3: 三，对不起，
0: 这不关你的事儿。
3: 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0: 没想过，反正不想回去了，

0: 您就是莫，不，应该是普夫人吧？哟，真看不出来，你是从哥从那种地方带出来的。
1: 黑匣子呢？还没到九点呢，黄校长，稍安勿躁。
0: 我可以等，但为什么一定要等到九点？

0: 十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微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遭阳。二贴健脾祛湿，适时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节同行，顺势而养，安度盛夏。
1: 河南甜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2: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6: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4: 没关系
6: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7: 这不可能啊，是谁走漏到风声？
8: 校长，他们应该是早就有预谋的。
7: 立刻封锁所有的码头和车站，并在周边进行搜查，绝不能让蒲松离开上海。
9: 是。
7: 还有，把杨谦给我抓过来。
9: 是。
10: 蒲松逃走了？
11: 他是利用我逃出去的。他得知我知道我母亲的消息

0: 我来晚了，不关你的事，是我太大意了。你们是不是疯了？放我出去！你们知不知道我养亲的背景是什么？男人啊！
1: 不就是洋行长的公子吗？杨谦，你究竟做过些什么？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2: 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你就是顾盼，
2: 为什么不杀我？
3: 我不是你的敌人。
1: 他们到了，
4: 欢迎加入蜂巢。
5: 顾盼什么时候死？
4: 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2: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1: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2: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你一直在查我？
6: 我是在帮你。
2: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1: 你干什么？
5: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6: 恭喜你死里逃生。
2: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行动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4: 他是敌人。

今日中国，人民兵工打造钢铁长城，铸剑之歌，彰显大国底气。回望历史长河，这份底气其实源于90多年前的中央苏区，在江西兴国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敲打出了人民兵工的第一簇星火。

如大家所见，四座铁炉，200把锁刀，这就是我们党第一个综合大型兵工厂——关田兵工厂的全部设备。这里没有机床，没有图纸，甚至没有足够的铁和销。朱德同志曾感慨，设备加起来还不如王二麻子的剪刀铺。但就在这里，中国兵工的火种被点燃了。

0: 哎，导演，这什么意思啊？
1: 侯老师您好，欢迎来到兵工精神发祥地关田兵工厂。今天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修复好它，最后你能用它换取一件珍贵的礼物。
0: 啊，这上来就给我布置任务了，这修复它我也不是这个行业的呀。哎，不过不用担心啊，今天我邀请了萨斯老师，还有一位神秘的嘉宾，相信他们一定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我先去了啊。
2: 哎，金介老师您好。哎，你这拿的是什么东西啊？
0: 我今天啊领到导演一个任务，是让我修复好的。
2: 啊，那你到这儿来是最合适的了。这地方要修不好这东西啊，那别地方修不好了。你看这儿写的关田中央兵工厂，修个子弹壳还费劲吗？进去看看吧。一切的兵工都是从这儿开始的，因为90年前中国军委就在这个地方建立了关田红军的中央兵工厂。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的第一个大型的综合的军工企业，
0: 也就是说是我们人民兵工的始祖。
2: 对，应该这么说。嗯，
0: 可能更多的年轻朋友的印象当中，我们的这个兵工厂就是造枪、造炮、造子弹的，没想到还提供了修复。
2: 这不叫修，这实际上当时叫做翻造，把一颗已经发射过的弹壳，等于它要重新装底火，装它的火药，还要呢重新装弹头。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当时我们自己造子弹、自己造枪、造炮确实比较困难，因为没有材料啊。这不是有一份档案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苏区的老百姓他能够捡到子弹壳的话，每斤算大洋5分。你捡到20斤的话呢，那你直接就一块大洋。
0: 那我可以下顿馆子搓一顿。
2: 包括让我们战士在前线作战完了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捡子弹壳。当时朱德元帅给大家制定的规则，就是你这个子弹壳如果不回来的话呢，不发给你新的子弹。那么征集子弹壳以后，我们就用它来翻造子弹。在1931年10月，这里建立了兵工厂。到1934年5月，他迁往瑞金。就在这2年多的时间里面，一共就翻造了40万发子弹。哇！
0: 刚才看到这个档案，让我想起了彭德怀写给中央的一封信。他总结了当时我们井冈山斗争失败的4个原因。那其中一点呢，就是我们都提到了我们的弹药不足。
2: 你看，比如说日军一个步兵一次出击是带150发子弹，国民党军差一些，要80到100发子弹。那么红军呢，那一般的部队他的子弹呢，一个士兵是不超过10发的。
1: 可以说在苏维埃时期，翻造子弹就是我们关田兵工厂最主要的任务，
0: 所以这也就变成了我今天最主要的任务。
2: 但是说实话呢，毕竟过90年了，你要真想找到这个能修子弹的人呢，恐怕得花点功夫。
0: 这您不用担心，今天我还请到了一位兵工的大咖，您见到就知道了。来，萨斯老师这边。
2: 那好，跟你去见去。
0: 这边。
2: 来看一下新鲜之问吧。
0: 现在我们有自动机床，
3: 是
0: 冲压机，
3: 是。
0: 但那个时候的关田子弹是怎么修的？这个任务有点难了，这感觉给我泼了点冷水啊。听说那个时候关田诞生了很多黑科技，他们的技术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接着去探寻。我们请的神秘嘉宾已经到了，赵老师。
4: 哎呀，哎，你好，
0: 您久等了，久等了，
4: 你好，没事，
2: 这就是您请来的神秘嘉宾是吗？
0: 是的，是的，我给您介绍一下，哎，这两位呢，就是我们当年关田第一锤赵俊老先生的后人。
4: 我们今天特地从湖南赶到这儿来看一下我爸爸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0: 我们今天呢，也就是要修复这颗子弹，交给您了，赵强老师，
2: 能修吗？
5: 没问题，没问题，能修，能修。
0: 我们一边走一边聊。
4: 这里就是我爸爸曾经工作过的枪炮科，他们都是白手起家，自己在这里用各种简易的工具修复了枪炮，造出了子弹，投入了战斗。这是前台，锉刀。
0: 可以看得出来，当时虽然那个条件比较艰苦，但是就是用我们第一代兵工人的这种智慧和精神，创造出了无数的奇迹。
4: 对对，来，我们坐着聊吧。
0: 坐着聊。
2: 对，您是主人呢。
5: 正好今天我也带了材料，带了工具。
0: 好，我们期待，我们期待。来，赵俊老师您坐。来，赵俊老先生，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加入了1931年成立的中央兵工厂呢？
4: 1930年，彭德怀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在战斗中，这些枪支弹药都损坏了。 要找人来修，就有一个红军战士推荐了我的爸爸。当时我爸爸在长沙一个修建所修枪，经过我爸爸的手，把那枪支弹药全部修复好了。彭德怀就说：“你能不能参军红军？”就这样，我爸爸在彭德怀的介绍下，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我们兄妹几个也是受我爸爸影响，都在这个兵工行业里面。我以前也是钳工，钳工就是这些工具。
5: 我也是兵工人，1997年进的厂，一直到现在，造子弹、炮弹之类的，继承了我爷爷的手艺。
2: 关田兵工第一锤，这串谁给起的？
4: 我爸爸曾经吹过牛，到了我的手里，铁皮都会变成尖锐的武器，杀向敌人。有一次，我们缴获了敌人一支枪，但里面有个零件缺失了。我们一没有图纸，二没有模具，我父亲就和他几个徒弟用锤子和锉刀纯手工做出了一个一样的零件，可以用了。这一下我爸爸就获得了关田兵工第一锤的称号。
2: 这让我想起来刚才咱们不是青年之问里有一个问题嘛，就是说这个当时那些黑科技啊，还有这些土办法都从哪儿来的？是不是当时这些新技术都是您父亲发明的呢？
4: 那也不一定，都是大家群策群力嘛，一起在一起开会，诸葛亮会，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嘛，想了很多土办法。
2: 这个呢，在红色中华上面还有记载，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3: 好，
2: 看我们无产阶级的创造性吧。那么这里面就提到了我们的技师们一起为红军发明新的军工用品，而且做得非常好。还有一名工程师呢，他专门留下了记载，在我们江西文史资料第47里面，他说当时啊，我们要用这个锯钢锯来锯开这个弹壳，但是没有那么好的钢条，怎么办？他就到处找人去问呢，怎么办？结果找到一个小贩儿，小贩儿有办法，说你就用那水豆腐加上盐，然后再加上人头发、牛皮烧成的灰拌在一起，然后把这个软的铁条插在里面，趁热插在里面，然后两个时辰以后再拿出来，这钢就会变硬。这不知道是哪一家冶金大学教的，但是实际上是我们民间可能用徐海东将军说法，青山大学教的。于是呢，他真的用这个方法去实验，成功了，就解决了我们兵工厂的问题。所以这个发明家的称号啊，可以给我们的每一位工程技术人员。
6: 是的，是的。
0: 据我所知，赵老先生好像除了关田第一锤这个手艺非常非凡，他还特别擅长文体类的活动，是吧？
4: 对，他爱好这个。
0: 因为我在这个档案馆里啊，看了红色档案里边有一个文章，署名就是赵俊先生，而且这个文章的内容很有意思。他是说，我们兵工厂工友计划打窑洞成立俱乐部，号召大家开展文体活动。
2: 因为我们关田这个兵工厂呢，当时是有俱乐部的，而且当时娱乐活动非常之多。
0: 那我们去俱乐部之前，让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子弹有没有修复好。
2: 哎，好，我们来看一下。
0: 赵先生，这子弹修复的怎么样了？
5: 修复好了。
0: 哎呀，怪不得是赵俊先生的后人，这样我就可以完成任务了。那我们就现在去工人俱乐部再去探寻一下。谢谢您，赵老师，谢谢您。工人俱乐部还是挺大的，两层。
2: 当年工人每周啊至少有3天在这儿有各种活动。当时工人俱乐部啊，他们有篮球，有乒乓球，还有各种这样的歌舞。
0: 那边还有戏台，可以可以表演啊什么的。
2: 哎，这带还有他们的名单啊，我们可以看一下。但是有很多这个当时的人员呢，他描述的非常有趣。朱志成是上海来的，很会跳花豹舞。蒋长寿，你看。枪炮科的工程师，那边有师傅头子，邹中秋也比较有名啊，
0: 一人能煮200多人的饭，从不叫苦，从不误食。
2: 还有你像朱志听，地铁科的工人，一天能做400个火臂，能做那个火门，发明家。
0: 我觉得他们这当时就特别像咱们的通讯录，特别感受到当时我们整个的这个关田的工兵人，他们心中那种。

0: 乐观、积极向上的那种状态。
1: 在工人俱乐部里面呢，我们体会到了他们的欢乐，但是当看到他们的名字的时候，比如说
2: 刘球，我们弹药科的科长，
1: 他就是在配置火药的时候把眼睛给烧瞎了，长征之后下落不明。马文他的侄子直接在参加步枪实验的时候不幸壮烈牺牲。那么当第五次反围剿到了最危急的时刻，那时候我们的兵工厂不得不停止工作了，这些工人们背起枪就上了前线。有些人是参加了南方八省的游击作战，还有108位同志当时呢是跟随我们的大队去参加了长征，但是当他们渡过湘江的时候已经不足10人，大部分我们当时的这些军工战士都牺牲在了激烈的战斗之中。但是尽管他们已经不足10人，他们从这里出发到达了陕北之后，又为我们建立了新的兵工企业。兵工人可以牺牲，但是兵工的精神永远不变。
0: 我们从瑞金到延安，再到今天的我们的中国的军工兵工如此的发展，我相信军工的火炬就是生生不息的，就是永远会传下去的。大孙老师，今天这个子弹已经完美的修复了，我们再看看最后有没有什么青年之问啊，还能给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有没有什么是我们关田的兵工人创造条件也没有办法创造出来的东西？您看，有后边有跟贴的，飞机呀、啊，那个时候我们就没有飞机，
2: 没错，
0: 确确实实当时没有造出飞机，但是我们当时有飞机。
1: 我记得在《红色中华》档案之中，还有这方面的记载。在1932年4月，当时我们红军进攻漳州，歼灭了军阀49师张真的部队。
2: 对，
1: 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机场上缴获了2架飞机，
0: 马克思1号、马克思2号。
1: 没错没错，
0: 这个缴获飞机的第二天，毛泽东主席就去看这个飞机了，当时想说把它也飞回我们的瑞金吧。
1: 关于当时呢，就这架飞机即将要飞回到中央苏区的消息，实际上在当时档案中也有记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当时5天的时间就在沙子港建造了一条呢有数百米跑道的这样的机场，
0: 当时每天都有2-3千的我们的官兵一起来建造机场。
1: 是的，他们就盼着飞机什么时候到啊，不断的在问说你们这个机场什么时候能建好啊，如果我们去参加劳动的话，是不是这个机场就可以快一点建好啊，所以他们一直在等待着飞机的到来。但是最后呢，很遗憾，由于当时汽油不足，所以呢最终没能够飞到瑞金来，瑞金老百姓呢没能等到我们自己的飞机。
0: 那如果说当时的我们整个的瑞金的军民，他们要知道20年后我们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建造了属于我们第一架飞机，我相信所有当时瑞金的百姓和军民都一定非常的振奋。
1: 那么您何不带着您从关田修复的这枚子弹再到北京去，在我们的首都再让他们感受一下20年后的故事呢？
0: 是啊，我刚刚也正好也约了马骏老师在中国航空博物馆等着我。
1: 你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呢，实际上这颗子弹有怎样的使命也就明了了，你可能会领到意想不到的礼物。
0: 哎，那我就赶紧去换礼物吧。
1: 走。
3: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您一分钱不用花，打卡7天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免费送给您，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 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

0: 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
4: 马老师，要说看飞机啊，咱们一定要来中国航空博物馆，这里边啊应该好多都是服役过的。
5: 这也是我兵工精神、航空精神的缩影写照。
4: 那我们进去看看。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10月1号，那么11月成立的第二月，西方就在巴黎召开一个会议，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就是对新中国实施呢，包括军工产品、高科技产品实施禁运的一个清单，有几百种，企图把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扼杀在的摇篮之中。我们到底是怎么突破的呢？来，这就是你的任务。

0: 前面有一个红鼻子啊，它的驾驶舱是白色的，所以给了一些细节，我们来找一下哈。这个我基本就能看得出来，因为在我们30年的时候啊，我们缴获了一架飞机，叫做列宁号。哎，刚才我们看那个红鼻子，但是这个呢是个黑鼻子。我们再往前看一看哈。哎，是不是这个就应该是啊？我看到了一个红鼻子。啊，这个飞机非常非常的有名。哎，相遇。巨社号，我敢确定就是这架。为什么？因为图片是这个意义也非常重大。哎，所以这架飞机我们应该是找到了。我们叫一下马老师啊，马老师，哎，是不是这架？
1: 是。
2: 长相遇巨社号这个飞机啊，还要从一份档案谈起。这里面提到，号召全国爱国同胞们。给我们志愿军捐飞机、大炮，在朝鲜战场，首先就是没装备。美国是把这个我军的阵地它网格了，每一个网格呢有几架飞机，先侦察、航拍，然后再轰炸，再航拍，看看轰炸效果，它不停地过来。所以整个朝鲜战争中啊，我们很多时期没有制空权，真的就没有帽子。你就挨打呀！那时候苏联给我们按照半价折飞机，就比如这一架米格-15啊，是15万旧币，
0: 就是1.5亿人民币。
2: 我们共产党的看家本领出来，
0: 人民战争，
2: 动员人民，所以抗美援朝需要人民的支持啊，是瑞金精神的延续。常香玉先生，老艺术家，当时讲连演180场啊，作为演员。是靠嗓子吃饭的，180场，那是要结束自己。

0: 及艺术生命的这个架势啊。180场演下去，一年之后，他一演的是150,000，正好买了架飞机。哎呀，类似这种情况很多了。还有少先队员，少吃一块糖，捐了一架少年先锋号。农民也不甘示弱，四川简阳县的农民把卖棉花的钱捐赠出来，叫棉农号。短短的一年的时间，全国捐献是55,650,000元，买了3710架飞机啊。
1: 我的妈，
0: 这么大。在这么个情况下，我军才一定程度吧扭转了在战争初期在空中装备上落后挨打的。
1: 就没想到这一张照片的背后有这么多感人的故事。所以说当时毛主席也在说嘛，把敌人带到我们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嘛。谢谢您。那第一张照片我算找到了。
0: 好，我先放着我这
1: 儿一份，
0: 看看第二张。
1: 好的好的。绿色尾翼，哎，我觉得是不是就是这架飞机啊？哦，不是，这架吗？我来看一下，有可能找到了哈。哎呀，好像也不是这架呀，难道是这架吗？我们其实整个的大厅都已经走过了。
2: 不是，
1: 不是，哦，不是。蹲一会儿吧。给我点水，没事没事。绿色飞机我是真的没有找到哈，我觉得把这个题目呢拍一个照片传到我们的线上档案馆，求助我们一下这个青年朋友们好不好？哦，这个网友说在航博的飞机洞里，走去看看，
3: 这儿应该就是那个飞机洞。飞机洞可真够大的，
1: 59啊，乌伊尔什教练8号，尖叫5，哎呀，看得我心潮澎湃的。我们还是先找主题啊，先找我们的那架飞机。哎，等一等，这不是01吗？就是他。我先去找马老师，看能换礼物了。
0: 初教5，你看那尾翼01。新中国建立之后，特别在朝鲜战争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真正感到了这个制空权的重要，就下达任务了。我们空军要自己的飞机，下达任务给谁呢？给咱们江西南昌洪都机械厂。受领任务之后啊，洪都机械厂从上上下下啊，心中就一句话：研制自己的飞机，边设计边制造。边试飞，当时试飞那天呢，是1954年7月3号17:15，工人呢都在厂房里，在这个车间打开，翘首
1: 以盼，
0: 看着天。华清道跑道，然后慢滑、中滑、快滑，紧接着一个旱地拔出，直上云霄，这个车间里啊，任何就。炸了锅了，因为都看到天上鼓掌欢呼的。从受领任务到试飞中133年，你别看这个飞机用现在的眼光看很简陋了，但是是我们中国航空领的突破。
1: 其实听得我都已经鸡皮疙瘩都起来了，非常非常感动。从1934年到1954年，跨越了20年。
0: 20年，
1: 从我们在瑞金盼飞机，到我们南昌飞我们自己的飞机。从这一架飞机开始，才有了一代代的机群列阵，护航我们的盛世中国。
0: 实际上，不仅是从航空来讲，我们的第一辆的60式坦克也是我们自制的，航空母舰、核工业、核弹呢，这些所有的装备、武器都包含了兵工人的那种使命、贡献、荣誉、责任意识。
1: 马老师，完成作业是不是就可以兑换我的礼物了？
0: 可以啊。
1: 哎呀，我很期待呀，看看这是什么哈。
0: 好。
1: 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哎，一束鲜花啊！
0: 意外不意外？
1: 这个还真的是很意外啊。 不过现在想

0: 想啊，用一颗子弹换一束鲜花，那作为兵工人来讲，可能应该是最好的，也是最合适的结局。
1: 背景后面是一个直上云霄的利剑，没有利剑，哪来鲜花？今天呢，世界上还很不太平，只有我们的装备越先进、越强大，那么和平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
0: 那今年呢，又恰巧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80周年。
1: 是，
0: 我有个想法，因为我刚才过来的时候看到那边有一个空军飞行人员英烈墙，我呢也想把这束鲜花献给所有的英烈。
1: 好，好主意。
0: 希望呢，世界上以后的每一颗子弹换来的都是鲜花，
1: 都是
0: 每一个兵工人的努力换回来的都是世界的和平。
2: 好，
0: 那我们去献花。
2: 走。
3: 从关田兵工厂的子弹，到航空博物馆的飞机，时代在变，军工精神永不褪色。今天，面对新的挑战与封锁，我们更加懂得，核心技术买不来，也求不来。穿越时空的兵工脊梁，是我们攻坚克难、自立自强的磅礴力量。
4: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您一分钱不用花，打卡7天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免费送给您，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5: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
7: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8: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4: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

0: 中央苏区全盛时期，我们的红军的数量达到100,000人，这吸引力在哪儿？纪律也是。
1: 其实我们总是说生存，生存，生存不只是生命的生存，而是要在老百姓的心中。

0: 这才是防空的姿势。
1: 刘阿姨您好，
2: 我父亲呢给我们讲呢革命战争呢有多么艰苦，讲到很多人牺牲了，塔山阻击战就是他直接指挥的。
3: 那场仗打得惨啊，我军战斗减员是3571人，国民党战斗减员是6549人。
2: 当时父亲已经不在了，我说我要替我的父亲去向他的老战友，去向在塔山阻击战中牺牲的这3000多的战士、指战员去鞠躬、献花。
4: 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5: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6: 谁派你来杀我？
4: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6: 完成任务之后，接任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7: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4: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8: 蜂巢出现在上海，
9: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10: 伤势好转，实施下一步计划。
4: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11: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4: 将其会是每晚7:30，《蜂巢》，局中局。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2001年11月，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70周年，北京文艺团体走进新国，上演《长征组歌》。这部问世36年的经典作品，首次回到词作者萧华的故乡。演出当天，万人空巷，盛况空前。我们的思绪也飘回到1964年，萧华创作《长征组诗》的那个春天。1964年春，萧华患上严重肝炎，在周恩来总理安排下，由夫人王新兰陪同到杭州疗养，可他并未静心休养，始终牵挂着纪念中央红军长征30周年的事宜。
1: 很多那个这个报社呀、杂志社呀，很多这个新闻界吧、文艺界吧，都这个很希望萧华同志写一篇纪念长征30周年的文章。经过再三考虑，就是说如果写文章的话，要写整个这个长征过程的话，那要写很长很长的文章，写很长文章写得太长了，登在报纸上也好，登在杂志上也好，大家看起来是不太容易理解，也不太容易记忆。
0: 经过长久思索，萧华选

0: 肯定了诗歌这一载体。
1: 他喜欢诗，他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到红军里面，他经常爱自己来写一点诗歌什么的，有时候写点歌词啊。
0: 在长征组歌的创作过程中，王新兰是第一读者，也是他最先征求意见的人。王新兰原名王新兰，1924年6月26日出生于四川省宣汉县清溪场王家坝村一个农民家庭，母亲生育了12个子女，王新兰是最小的一个。
1: 我们家里也是革命家庭，我叔叔是王维洲。
0: 王维洲是四川著名革命家，1920年5月在上海加入朝鲜共产党，同年赴苏联学习，1921年底回国后积极开展革命活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王维洲返回四川开展武装斗争，历任中共川东特委、军事部长、川东游击纵队司令员。1933年10月，他率川东游击队配合红军解放宣汉县。11月2日，川东游击队改编为红33军，王维洲任军长。在王维洲影响下，王新兰的哥哥姐姐都参加了红军。年幼的王新兰早早埋下革命种子，7、8岁就悄悄地为党的地下组织传递情报，以稚嫩的身影穿梭在红白交界的危险区域。
1: 就我们家那个地区是个边缘地区，红白交界那种区域吧。敌人来了，我哥姐他们都走了，家里就剩我一个人。
0: 王新兰哭着喊着要当红军，在红军中担任宣传员的十姐王新国只好把他领到红四方面军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徐立清面前。徐立清打量着这个大眼睛的小姑娘，笑着问：你这么小能干什么？王新兰生怕首长小看自己，大声说：我什么都能干。徐立清哈哈大笑：什么都能干，那你说说都会做什么？王新兰说：我会写字，会跳舞，会吹奏，还会唱歌。说着他就在地上用手指画了几个字。徐立清对王新兰说：孩子，你太小了，还是找个亲戚家躲一躲吧。王新兰的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
1: 我姐说：你不带他，国民党也把他杀了。反正给祖上再三讲了半天。
0: 师姐王新国说：他年纪小但很懂事，不会给队伍添麻烦。徐立清想了一会儿，拍了下手说：
1: 那好吧，就跟我们一块走吧。就这样就参军了，就那个小军装一穿，小红军帽一戴，就算个小红军。
0: 从此9岁的王新兰成为红四军政治部宣传员，踏上革命征程。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开始长征。作为队里年龄最小的宣传队员，王新兰对长征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走路，没完没了的走，整天整夜的走。因为个子小，他常常要跑着才能跟上队伍。途中他染上重伤寒，走到川西时已经昏迷不醒。宿营时有人建议给房东30块大洋把王新兰留下，宣传队战友彭道华把仅有的口粮嚼碎喂他，硬是把他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时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洪学智得知后立刻赶到宣传队说：这孩子表演得好，一台好戏对部队是巨大的鼓舞。他向宣传队下达命令：再难也要把他带上，谁把他丢了我找谁算账。王新兰躺在担架上被战友们抬了1个多月，渐渐恢复能下地走路后，他咬牙忍着剧痛，杵着木棍紧紧跟随队伍， 从冬天走到夏天，始终没有因伤病掉队。1935年6月中旬，王新兰站在了海拔4000多米的夹金山脚下，凌晨3时，每人喝了一大碗辣椒汤，便向雪山进发。宣传队要赶在先头部队前面，为攀爬雪山的战友唱歌鼓劲。走到山腰，狂风大作，冰雪横飞，打在脸上像刀割锥刺。越往上爬，呼吸越困难。王新兰亲眼看见一名战士在雪地上坐了一会儿，就冻僵牺牲。他打着小竹板，一遍遍喊着顺口溜，为战友鼓劲：“同志们，加紧走，赶快穿过大风口，莫歇劲，莫逗留，累了不准地上坐。”1935年6月18日，红一红四方面军在茂功胜利会师。11岁的王新兰每天唱歌跳舞，迎接远道而来的战友。1935年8月，红四方面军第4军政治部主任洪学智来到宣传队宣布，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红四方面军第4、第30军编入右路军。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8月下旬，王新兰随右路军走进凶险莫测的大草地，他背着一条线毯、一双草鞋、一根横笛，跟着前面同志的脚印一步步前行。粮食越来越少，大家只能挖野菜、啃草根充饥。草地天气变幻无常，雨雪冰雹轮番袭来，饥寒交迫，没有遮蔽的战士们接连倒下牺牲。右路军在草地行走7昼夜，王新兰随队走出茫茫草地，等待左路军会合。此时张国焘拒绝北上，并要右路军南下。9月9日，张国焘电令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部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电报后，立刻报告毛泽东。为贯彻北上方针，并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毛泽东等紧急磋商后，决定连夜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9月中旬，在张国焘强行命令下，红军右路军第4、第30军被迫由包座南下。王新兰满心疑虑，跟着部队掉头，再次走进草地。
1: 我们四方面军最辛苦了，就是过来一次又回去，回去以后又过来，所以草地往返走了3次。
0: 越往前走，掉队的越多，路旁不断出现新的坟营，饥饿、寒冷、疾病、死亡以及接连不断的战斗，成为王新兰最深刻的记忆。他参加了百丈关战役的战场掩护工作，经过这一战，王新兰觉得自己一下子长大了。1935年11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撤出百丈地区，处境日益艰难。1936年2月下旬，部队再次翻越夹金山、折多山等大雪山。3月中旬，到达道孚、卢霍、瞻化、甘孜一带，部队大量减员。为迎接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王新兰学会了打毛衣。1936年7月初，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中共中央指定红二、红六军团和红32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经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人力争，并得到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许多干部战士的支持，红二、红四方面军终于共同北上。王新兰随部队第3次走进草地。1936年10月，王新兰终于走完了漫漫长征路。
1: 我走草的时候年纪很小，第一次过草的时候11岁，第二次过12岁，我参军时候9岁。

0: 别人走一步我可能就走两步，甚至于走三步，我整天两个腿都在跑，别人在走我就在跑，我跑，或者人家说走长征，我是跑长征。
1: 这时他只有12岁。长征结束后，王新兰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60多年后，王新兰看望老首长洪学智和夫人张文，动情地对儿女说，洪老是他的救命恩人。1937年春天，王新兰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此时距离他13岁生日还差3个月。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红四方面军第4军、第31军编入第129师。1937年8月，王新兰前往抗日军政大学学习，途经陕西泾阳县云阳镇8路军总部办理手续。正巧8路军总部正在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萧华也在参会人员之中。
0: 到了总部以后，就天不作美，下大雨，把公路冲断了，我们就在总部等。宣传队小孩嘛，就是爱唱爱跳，我们这一唱的时候，就是有时候很多的那个战士啊，有些干部啊都围观看看热闹。
1: 王新兰他们的歌声吸引了散会的陈赓、萧华等师级干部。年仅13岁，活泼开朗的王新兰给时年21岁的萧华留下了深刻印象。
0: 我们很熟，就是咱们的陈赓，就他妈一大堆师以上的干部，这是张山，这是李四，这是萧华，大家就认识一下，也不知道谁谁，就这样认识的，很偶然认识。
1: 这是萧华与王新兰初次相识。萧华心生好感，却不好意思开口。一次观看演出时，罗荣桓看出了两人的心意，主动出面挑明，促成了他们的恋爱关系。1938年7月中旬，8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委萧华在8路军总部汇报工作，机要参谋送来毛泽东的电报，对深入敌后的萧华做出指示，最后特意叮嘱让萧华在总部稍等几天，挺进纵队电台报务员王新兰随后赶到。毛泽东是怎么知晓萧华和王新兰的关系呢？
0: 我在延安机会见到毛主席，毛主席不认识我。
1: 一次王新兰从毛泽东身边走过时，秘书叶子龙指着他对毛泽东说，他叫王新兰，是王维洲的侄女，萧华的女朋友。毛泽东笑着问王新兰，你是萧华的女朋友？
0: 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哎，调查研究嘛，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嘛。他说我告诉你啊，萧华现在正在8路军总部，你准备一下，我马上我就给萧华取个电报，叫他等在总部等一两天。
1: 毛泽东还叮嘱王新兰要把萧华看紧一些，很多姑娘都喜欢他，可别让别人抢了先。在毛泽东的关心促成下，萧华与王新兰的感情愈发深厚。1938年11月21日，王新兰与王树声、许世友等老首长一同离开延安，经西安前往山东根据地。因敌情复杂，部队分开行动。在这次征程中，王新兰展现出惊人的胆识与担当。1939年春节后，他随部队驻扎鲁西北陈吴营，深夜突然遭日军包围，与主力部队失去联系。危急时刻，年仅15岁的王新兰临危受命，独自指挥100多名战友昼伏夜出急行军3天，巧妙避开日军封锁线，数次穿越敌战区，最终带领全队安全脱险。这是他第一次独立指挥队伍，却表现出远超年龄的沉稳果敢。
0: 我是1938年的11月21号离开延安，我到吉鲁边区司令部，在临近县的前后江家

0: 见到萧华同志的时候，也是当天晚上的11月21号，整整一年。
1: 从这天起，王新兰和萧华再也没有分开，共同迎接未来的风雨。婚后，王新兰坚持在一线工作。1940年秋，她被任命为第115师政治部新闻电台报务主任。一次反扫荡战斗中，日军突袭师部，电台被炸毁。王新兰冒着枪林弹雨，抢出发报机零件，连夜修复设备，及时向总部报告敌情。在山东抗日根据地最艰苦的1942年，王新兰和战友们带着电台随115师部频繁转移，一边行军作战，一边抄收延安新闻，传达到基层。从这时起，王新兰一直坚守在通讯机要岗位，直到全国解放。他经手收发的指示与情报不计其数。周恩来曾评价，王新兰发报清晰干净，有节奏，像他人一样有灵气。1944年7月31日，王新兰与萧华的大女儿萧雨出生在山东莒南县。萧雨是在沂蒙乡亲的照料下长大的。王新兰对女儿说，你是吃百家奶长大的，在沂蒙山你有无数个妈妈。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中旬，萧华率部开赴东北，任东满人民自卫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新兰任机要秘书兼电台台长。1946年2月22日，儿子萧云在东北出生。此后，三个女儿萧双、萧露、萧霞也相继出生。萧华对孩子们说，你们的妈妈为你们吃了很多苦，最艰难的时候都是她一个人扛。战争年代条件艰苦，生一次孩子就过一次鬼门关。我那时只会作战，顾不上家里。日后你们长大了，可以忘掉爸爸，但一定要永远记着妈妈。1964年9月，暴病中的萧华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但他的长征组诗创作并未停止。
0: 萧华同志就说，一方面就对这个场景情况所以他比较熟悉，这样他就对于他的创作，对于他写这个诗歌方面呢，就是有一个比较有利的条件，所以他为了写这个诗歌呢，他下了很大的功夫。
1: 病中的萧华翻阅大量毛泽东关于长征的著作与理论资料，全力还原长征全貌。
0: 整个的写作过程当中，他需要做很多很多准备工作，一方面要学习很多很多的资料，要看很多很多的文件，主席很多的有关著作理论方面的东西，这个整个长征的这个整个过程他都需要看。
1: 尽管有夫人和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料，但萧华的病情依然十分不稳定。
0: 10个月当中，他肝病犯了，体重掉得很厉害。那医生呢、护士都急得不得行，就跟我提意见，说这样子不行，说是这个要出问题。
1: 王新兰不断地劝说萧华要静养身体。
0: 他曾经给我吟了一个宋诗，那、说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消得人憔悴。我要完成这首诗之后，我完全无悔，就是活上我自己这条命，我也把这首组诗写完。
1: 萧华常常深夜梦回长征，想起牺牲的战友，便起身奋笔疾书，泪水一次次打湿稿纸。
0: 长征过程当中，跟他在一起战斗的他的师长，他的这个下边的团长，有些是团政委，牺牲在他，有的是牺牲在他自己怀抱里的，有的就是牺牲在他旁边的。他在一边写诗稿的时候，一边在那里流眼泪。所以他的诗不是用笔写的，我说他这个诗是用他的心，用他的血，用他的泪，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

11月中旬，长征组师基本定稿，共分为告别、突破封锁线、遵义会议放光辉、四渡赤水出奇兵、分越大渡湖、过雪山草地、到吴起镇、祝捷、报喜、大会师10个部分。萧华将新作分送中央和军委领导审阅，周恩来总理第一时间读完，当即给萧华打电话。王新兰听到电话里说：“我是恩来，请萧华同志接电话。”周恩来与萧华通话，平时直呼其名，只有重要事情才加“同志”二字。王新兰赶紧把话筒递给萧华。周恩来说：“萧华同志，你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为子孙后代做了一件大好事，我谢谢你。”萧华握着话筒，久久说不出话，最后只说了一句：“谢谢总理。”作曲家陈庚、声茂、唐珂、李玉秋为祖师谱曲。萧华抱病连续10个上午，为四位作曲家讲述长征往事。作曲家声茂回忆，患病的将军蒋长征时而眉飞色舞，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潸然泪下。1965年8月1日，纪念中央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之际，长征组歌在民族文化宫正式公演，随后连演30余场，1个月内周恩来总理3次观看演出。

0: 现在我们演出要算起来得在1500多场。
1: 他的目的就是纪念在长征过程当中牺牲的烈士们，第二个呢，也就是为了教育现代人，为教育后代人，让他们记住长征。第三呢，歌颂毛泽东同志，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这么一支战无不胜的这么一支英雄部队。
2: 1985年8月，萧华临终前对王新兰说，自己为党和人民做得太少。王新兰紧紧握住丈夫的手，46年风雨相伴，历历在目，泪水潸然而下。新中国成立后，王新兰先后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机要科副科长、专家室主任、副处长、总政办公室副主任。1960年被授予上校军衔。王新兰是紧跟时代脚步前进的人。萧华去世后，他以百倍的热忱支持培养祖国下一代的事业。2001年6月10日，王新兰参加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共江西省委联合举办的6集文献电视片《共和国摇篮》座谈会，并在会上发言。萧华和古牧在抗日烽火中结下深厚的友谊，古牧在反扫荡战斗中负重伤，是萧华和王新兰为他筹措了20块大洋养伤费。为纪念古牧百年，2016年，王新兰接受古牧专题片摄制组的采访。
1: 到了全国解放以后呢，来往就比较密切。古牧同志一见萧华同志就老说，哎呀，萧华同志，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的萧华说，这是我们党的老规矩嘛，同志之间互相帮助，互相这个保护，这是我们党的这个老传统。
2: 1985年底，王新兰以正军职待遇从军委办公厅离休。2022年12月30日，王新兰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这位9岁参军

一生追随革命的女红军，用生命书写了革命者的赤诚与荣光，与萧华将军一起，永远镌刻在红色历史的长河之中。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咁舉白花鴨樣為例咧，佢係一個宴客菜。白花佢係白蝦嘅意思，咁所以就叫做白花鴨。在整蝦膠的過程裏面，一定是要拿把刀來拍散它。然後再拿刀背，就等它的纖維可以斷裂，這樣的蝦吃起上來它才能夠散得來，它有一種爽口的感覺。鹽呢，它是增鮮起膠的作用。都仲係要加啲生粉，因為生粉咧佢係起到一個嫩滑。咁再加入我哋嘅肥豬肉粒，因為肥豬肉粒係起到一個增香增甘嘅作用。咁佢整個蝦膠嚟講，佢先至能夠達到一個口感豐富嘅一個味感。將啲鴨掌就攞啲冰水浸咗佢之後，就等佢可以收縮得

咁佢就可以能夠起到一種骨肉，有少少力。要攞把刀刮一刮佢嗰支面頭嗰陣皮，咁就可以睇到啲骨就褪出嚟嗰陣時咧，就唔會影響鴨掌嘅破損。整體嘅剔骨嘅過程都要好小心，將啲骨慢慢咁樣去除佢。修整乾淨之後，然後就落少少嘅生粉，再釀入我哋嘅白花膠。

在煎白花羊鴨掌的過程呢，一定要加入啲高湯，佢就會充分吸收咗高湯嗰啲水分同埋嗰啲味道，令蝦膠咧就更加爽滑。

0: 簡單的食材，需要足夠的耐心，就能呈現出它最佳的味道。
1: 对不住你，
2: 没有没有，燕子，其实得亏咱们也没领证，不然的话我也耽误你一辈子。
1: 我走了，你保重。
2: 你也保重，再见，燕子。
1: 师傅，开车。
2: 你一定要幸福好吗，燕子？你一定要幸福，燕子。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燕子？
1: 什么？
2: 没有你我可怎么活？
3: 别让信号太差阻挡浪漫的告白，信号更强不用等，中国广电5G。

0: 今天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赵阳。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当数字化浪潮席卷传统产业，江西纺织服装这一老牌优势产业如何突破工艺瓶颈，实现转型升级，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 走进抚州的江西兄达纺织生产车间，一排排纺机高速运转，工人们正加班加点赶制订单。企业的红火来自一项关键技术的突破，高端针织纱线的保色固色难题被彻底攻克了，
2: 彻底解决了面料褪色、色纱、水洗变色等老问题，产品品质更加稳定，客户认可度大幅提升。
1: 高端纺织工艺研发周期长，投入成本高，单靠中小企业自己闯关难度不小。企业的难点就是政策的发力点。今年我省持续深化制造业1269行动计划，出台产业集群提能14条举措，抚州市也同步推出纺织产业扶持新政，为企业技术攻关提供专项补助。不光给资金，还送来智囊团，依托本地纺织公共技术平台，高校科研团队进驻兄达纺织车间，校企联动调试染整、定型、烘干全流程工序，温度、配比、车速等核心参数逐一优化。几个月集中攻坚下来，企业不仅拿下了高端面料固色关键技术，还顺势完成了绿色循环生产改造，边角废料也能变废为宝。
3: 服装面料边角料全部都是回收加工的，然后每年的话循环利用纺织废料4到5000吨。
1: 工艺一升级，产品跟着上台阶，如今企业纱线品类已经拓展到了20多种，性能全面达到高端供货标准，订单接到手软，生产计划已经排到了4个月以后。在技改提效、绿色转型的基础上，今年我省持续升级惠企服务，推出数转券、算力券等数字化激励政策，构建省级补助、地方配套、服务商让利三方减负机制，全方位推动传统产业向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在共青城，刚刚获评省级数字领航企业的雨桐重妙纺织就是受益者之一。依托政策资金支持，企业完成了智能仓储系统升级，搭建起柔性智能生产模式，整体交付效率提升了30%。尝到甜头后，企业还把成熟的数字化转型经验向外输出，带动区域产业链抱团升级，协同发展。
4: 我们目前正在参与数字化转型管理体系及数字化供应链两项国家标准的制定。截至目前，我们已累计构建和赋能周边50多家数字化精炼工厂。
1: 政策精准托举，服务优质赋能，全省传统产业的活力正持续释放。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纺织服装行业产值增速分别达到10.3%和9.4%，以纺织服装为代表的传统产业稳中向好，提质增效，为江西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坚实支撑。
0: 下面来看时政消息。
5: 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袁清华昨天在九江看望慰问民警、辅警，并调研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他说，要深化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全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针对夏季出行特点，要加强路面提示和劝导，不断优化便民服务举措，努力实现保安全、保畅通、保满意的工作目标。
0: 我省人社部门盘活傍晚、周末等碎片空闲时段，通过夜市建岗、周末充电等方式稳岗促就业。
6: 夜幕降临，南昌经开区紫金夜市人声鼎沸，当地人社部门支起摊位，挂起招聘信息，将岗位送到这里。返乡求职者胡向南一家家比较过来，最终和一家制造业企业达成初步意向。
7: 夜市这种氛围可以跟这些工作人员像朋友一样交流，减少了很多紧张感。
6: 今年南昌将红飘人才会开到夜市，每次安排10到20家重点企业参加，提供的岗位都是经过事先摸排，匹配当地求职需求。
8: 有咱们的一线操作类，也有咱们的各种技术类工种，一线普工基本上综合月薪会达到6到8K 之间。今天的话我们也是收获颇丰的，各个年龄段各个工种的简历都是有的。
9: 后期我们将开展一系列的这种招聘活动，通过 这种更加轻松更加放松的模式，让求职者与企业更好的沟通，更密切的对接。
6: 找到适配工作还要相应技能。我省聚焦制造业转型升级、企业技术人才迭代的需求，推出周末工坊，免费培训求职者和企业职工。泸溪县就业之家借助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的师资和实训设备，在周末工坊推出自动化生产线专项提升培训，这让今年50岁在企业面临转岗的王志科受益匪浅。
10: 以前的技术根本跟不上，所以要利用周末的时间来学习，
11: 全部都贴合他们一线岗位的实际，帮助在岗技术人员掌握自动化的核心技术。
6: 培训内容紧扣各地产业发展特点，包括自动编程、工业机器人操作、智能生产线运维等，由人社部门和各地院校共同开办。今年以来，全省共有13.33万人次参加职业技能培训。
12: 今年上半年，全省电信业务总量完成239亿元，同比增长9.9%，增速居全国第八位。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达2330万户，同比增长3.6%。其中，千兆及以上接入速率的用户达928万户，占固定宽带用户比重为39.8%。全省移动物联网终端用户数达5533万户，同比增长18.7%，增速居全国第四位。物联接数占移动网终端连接数的比重达51.9%。
0: 用好用足原中央苏区振兴政策，吉安市加快补齐水汛基础设施短板，打通港航物流大动脉，做强绿色船舶产业。一条奔涌的赣江黄金水道正让水运经济活力竞相迸发。
5: 在吉安港天域综合码头，配套重点项目吉港通智慧物流港一期工程正抓紧扫尾，预计9月底正式投运。届时，码头装卸、仓储分拨、水陆联运、跨境贸易将在这里一站办齐，吉安港的货物集散半径也将大大。

0: 拓宽。
1: 年货物的吞吐量将超过300万吨，年产值将超过15亿，帮制造企业节省15%到30%的物流成本。
0: 抢抓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战略机遇，吉安市先后推进新干航电枢纽、天运码头、智慧物流园等20多个水运重点项目，累计投入资金超过126亿元，全力补齐水运基础设施短板。航道畅通了，江海联运的大门也随之打开。如今吉安本土的箱包、变压器、冷却塔等特色产品顺着赣江水路通江达海。今年上半年，吉安市港口吞吐量达到405.67万吨，同比增长46.67%。
2: 我们运费成本降低了大概20%到30%，玻璃破损率也从5%降到了2%。
0: 航道通，物流畅，产业也跟着兴旺起来。作为水运经济的核心配套，当地船舶制造产业正加快迭代升级。借助苏区振兴扶持政策，企业抢抓绿色航运发展风口，在万安县载重5000吨的 LNG 新能源船舶陆续下水，以低碳环保的模式实现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赢。
3: 随着赣江水运激进的发展，我们的业务也水涨船高了，正在对接21艘船舶的制造订单。
4: 下一步，我们将抢抓“十五五”内河航运发展机遇，持续做强赣江水运主轴，深化港产城融合发展，全力打造货足、物畅、船旺、港新的水运发展新局面。
5: 堡垒筑在一线，创新干在一线。江铜桂溪冶炼厂党委将党支部建在生产和科研最前沿，以党建红激活创新力，以硬核技术成果践行初心使命，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6: 眼前这瓶粉末是锡贵金属老，它的纯度超过99.5%，这是贵冶最新突破的一项技术，填补了国内复杂低浓度含老溶液回收的技术空白。
7: 老，它主要应用在航天航空和这个精密的医疗设备器材里，它的价值非常高，是黄金的2到4倍。
6: 然而，提炼老的难度超乎想象，一吨铜阳极泥中老的含量还不到1克。为攻克这一难题，桂溪冶炼厂党委创新党建家工作模式，组建党员突击队，队员们历经3年多攻关，从实验室转战中市县，反复摸索工艺，推进产业化转化，经历上百次失败，终于实现技术突破。
7: 我们党员在这个时候都是咬紧牙关，主动担当，有了这个泄气的时候，也是我们党员带头鼓励大家。
6: 桂溪冶炼厂党委还建立课题制引领创新机制，推行首席师挂帅，将创新成效与职称晋升、评先评优直接挂钩，充分激发大家的创新热情。党员夏先敏主动领衔全自动营定生产线课题，前不久顺利结题，让厂里的营定生产效率直接提升了40%。
8: 通过这个项目的申报，让我们团队的创新氛围更好，大家更有干劲了。现在大家就是会主动积极去寻找这个课题。
6: 企业搭建党支部攻坚克难试验平台，推行党员红旗机台，设立党员示范岗、党员提醒您标识，一个个基层党组织化身战斗堡垒，一个个党员争当先锋模范，成为企业始终保持行业领先的最大底气。
9: 去年我们的闪速炉作业率达到了99.52%，是世界最好指标。党员确实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攻坚克难的作用，在我们车间形成了一个整个的争先创业的这个氛围。
5: 我省高校积极开展暑期三下乡活动，青年学子在一线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
10: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值万千。有很多人问，李白想表达的酒文化究竟是什么呢？
11: 在龙南市杨村镇客家米酒酿造工坊，南昌大学暑期实践队化身主播，将古典文学内涵与客家米酒酿造技艺融合在一起，介绍杨村米酒的独特风味与古法匠心。
10: 用文化内容留住观众，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带动产品销量。
12: 以后我也会试着把米酒文化老手艺故事融入直播里。
11: 在新余这个鹌鹑养殖基地，江西农业大学志愿者结合天气情况，为养殖户提供养殖防暑防疫建议。
13: 我们平时在学校的学习大多是

0: 停留在我们的书本理论知识上面。然后我这次山下乡，我真正就做到了用自己的知识去学以致用。
1: 江西科技学院江小科志愿服务团来到遂川县，通过情景模拟、互动问答的趣味形式，为孩子们科普防溺水、消防安全知识。
2: 希望孩子们能够掌握基本的自救技能，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度过一个平安快乐的假期。
1: 武汉大学春晖公益中心的志愿者走进安邑县，开展暑期夏令营活动，与孩子一起上音乐课、打太极，丰富他们的暑期生活。
3: 教了我们一些电子琴的知识，还上了太极拳的课，教了我们好多新东西。
4: 给孩子们心里种下一颗希望的种子，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健康成长，这是我们此行最大的收获。
5: 持续高温让清凉消费热度不减，我省各地依托资源禀赋，推出森林溯溪、特色漂流等亲水业态，把凉资源转化为热产业。
6: 炎炎夏日，清水消暑成了不少游客的出游首选。在萍乡武功山景区的青龙谷森林乐园，得益于茂密森林和山涧水系，即便在盛夏，这里的体感温度也比城区低不少。景区创新推出躺溪漫游沉浸式体验项目，游客或是乘桨板戏水，或是在溪边闲谈，解锁夏日时光。
7: 大家泡在水里聊天 K 歌，近距离接触青山绿水，体验感完全不一样。
6: 为持续引流聚客，拉动暑期消费，景区推出多款亲民惠民暑期游玩套餐，
8: 联动周边景区打造避暑环线，把单次玩水消费延伸为多日乡村度假，带动村民就业、乡村增收。
6: 省内多地打造懒人漂项目，游客躺在浮垫上，随溪流缓缓前行，绿荫环绕，尽享清凉。山野清水项目人气高涨，城市水上乐园同样热度不减。动感造浪池、冰屋体验等特色活动持续丰富游玩体验，为暑期文旅消费市场注入动能。
5: 赣超第九轮比赛昨晚打响，恰逢建军节，1000名退役军人代表走进赛场，以绿茵场上的特殊集结向八一军旗深情献礼。
6: 昨晚，吉安、九江、宜春、抚州、鹰潭五个赛场拥军氛围浓厚，看台横幅、电子屏循环滚动，井冈尊崇荣耀干婆、退役不褪色、退伍不褪志、致敬钢铁长城兵等标语。中场时分，五个赛场1000名退役军人与现场观众齐声高唱强军战歌。
9: 能在八一建军节这天和战友们一起站在赣超赛场上唱军歌，我觉得比任何庆祝方式都更有意义。
6: 嘹亮军歌振奋人心，绿茵场上的较量也激烈精彩，球员们奋勇拼搏，敢打敢拼，最终吉安队2-2战平萍乡队，九江队1-2不敌南昌队，宜春队2-0战胜上饶队，抚州队0-1负于锦的镇队，鹰潭队1-2惜败赣州队。
10: 球员们在场上敢打敢拼，那不服输的劲头跟部队的战斗精神一脉相承，赛场如战场，赣超踢出了血性，赛出了风骨。
5: 不少电动汽车车主可能都有这样的疑问，车上的动力电池衰减状态如何？电池到底还能用多久？日前，电动汽车动力电池耐久性国家标准实施，参照这一标准，消费者就可以清楚了解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的状态究竟如何。
11: 动力电池是电动汽车的核心部件，其耐久性直接影响车辆使用体验、售后保障、二手流通乃至回收利用。电动汽车动力电池耐久性推荐性国家标准主要涵盖电池可用能量状态、耐久性限值设定等内容。
12: 标准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规范了电池可用能量状态。简单来说，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就是当前电池实际可用能量与新车电池可用能量的比值。电池可用能量状态数值越高，说明电池可用能量越足。
11: 专家表示，标准要求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可以车载显示，对其显示精度有严格要求。
5: 那么车载显示的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具体精度是如何规定的？又怎么来验证这个精度的准确性呢？
11: 电动汽车动力电池耐久性国家标准要求，车载显示的电池可用

0: 能量状态读数与整车可用能量状态的实际测量值偏差不超过5%。
1: 在实验室底盘测控机上运行标准测试工况，测出车辆当前阶段的电池可以放出的能量。电池可用能量状态不同于电池循环次数，它综合反映真实电池衰减程度，更贴近用户真实感知的续航能力衰减情况。
0: 专家表示，标准还引入了虚拟里程概念，对飞行时电池放电进行测量，并结合车辆能量消耗量，将这部分放电能量做等效里程核算，并要求车辆显示的虚拟里程折算值与实测值的相对偏差不超过3%。
2: 此次实施的动力电池耐久性新国标，对消费者用车、整车企业开发还有哪些积极影响呢？
0: 专家表示，除了对电池可用能量状态的显示要求外，标准也对车辆耐久性最低性能提出了要求。以轻型乘用车为例，使用5年或行驶10万公里，对应的电池可用能量状态要达到82%以上；8年或16万公里要达到75%以上；10年或20万公里要达到70%以上。
3: 对消费者而言，车辆电池衰减情况有望实时掌握，电池衰减有据可依，透明可查，质保纠纷有望减少。目前发布的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后期该标准有望在全行业推广使用。
0: 专家同时表示，对行业而言，标准将引导企业加大对电池寿命精确评估、长寿命电池技术的研发投入，推动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并为电池回收、二手车评估提供统一标尺，促进全产业链协同发展。
2: 近日，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审议通过。草案明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0: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99年国务院颁布施行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以来，随着住房发展阶段变化，住房公积金资金使用重点经历了从支持住房建设到支持居民个人购房，再到满足其他住房消费需求的过程，对提高城镇居民居住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对住房公积金制度运行提出新要求，因此有必要修订完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关切。
4: 当前我们广大居民的住房消费特征已经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同时房地产市场的形势也有了比较大的改变，就急需对住房公积金制度进行相应的调整。此轮的修订能够直接降低缴存人的住房的支出，有助于更充分的释放改善性和刚性的住房需求，同时也稳定市场的预期。
0: 专家表示，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的住房消费支出从购房、租房向修房、养房拓展，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
2: 今年以来，各地加快探索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房屋更新改造、加装电梯等住房消费支出。专家表示，各个城市在调整优化公积金政策的过程中，都瞄准了自己城市住房市场最急迫的需求。
0: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精准针对首套、二套、初婚初育家庭以及多孩家庭购买绿色建筑等不同情况，制定了差异化的政策，以减轻刚需与改善群体购房负担。
4: 注重因城施策，把握当地住房市场中最急迫的需求。像一些一二线城市，住房的总价相对来说比较高，那么改革的重点多数呢是集中在提升住房公积金贷款的额度，来给缴存人购房提供更大力度的支持。而其他一些城市呢，把改革的重点放到了去拓展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的范围，特别是细化了住房公积金用于城市更新、住房更新改造等的这样一些具体的用途。
0: 近期多地还围绕老旧小区改造、适老化装修、加装电梯等民生需求推出公积金提取创新举措。
2: 进驻中国空间站两个多月以来，神舟23号乘组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状态良好，

0: 天元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该实验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实现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连续两个全生命周期，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机制。从2022年中国空间站首次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实验，到如今神舟23号开启连续两代培养，中国空间站正一步步解锁太空种粮的代际密码，相关研究有望为地外粮食原位生产提供理论支撑。所谓原位生产，就是指不依赖地球补给，在太空中就地种粮，自主循环，这将为人类走向更远深空提供关键的生存保障。这次随神舟23号飞船进入太空的稻种是我国的金稻品种，适应性强，生长周期3到4个月，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3代的太空世家后代。航天员不仅要采集稻穗和种子，还要将茎叶等样品低温储存带回地球，供科研人员展开相关方面的研究，从而为未来太空农业的生产模式选择提供依据。
1: 炎炎夏日，空调成了不少家庭的解暑利器。不过长时间吹空调，一些健康隐患也会悄然出现，比如大家常说的空调病。空调病是什么？又该如何预防呢？
0: 空调病并非特指医学上的某一种疾病，而是长期处于空调环境中，因空气干燥、微生物滋生、过冷的刺激等因素引发的一系列身体不适症状的统称。夏季人体处于新陈代谢旺盛、毛孔张开的状态，而空调房内低温、干燥、空气不流通的环境与室外形成强烈反差，会打破身体的平衡状态。当身体无法快速适应这种环境变化，免疫力就会下降，进而引发各类不适。
2: 一个是冷，另外一个呢也是比较干燥，带走呼吸道黏膜上的很多的水分，然后呢也能刺激这呼吸道黏膜，这样病人咱们很多人就会觉得嗓子干不舒服，而且鼻子发痒，老像打喷嚏，那个另外甚至有一些人就出现这种咳嗽的症状。如果你在大夏天的时候吸着空调很凉，这时候他肌肉整个肌肉都属于一个绷紧的这么一个状态，时间长了你就会觉得这个很乏，肌肉发酸，甚至有些肩背啊，这个颈部啊，这肌肉就觉得自己偏硬了。冷空气刺激了这个胃肠道，然后胃肠道的蠕动增加，你头部的血管收缩，也会使早上起来时候会觉得头疼啊，头昏呐。
1: 空调病的一些症状常常与感冒、风湿痛感相近，那么究竟怎么区分空调病和普通感冒呢？
0: 医生表示，空调病和病毒性感冒发病原理、恢复方式完全不同。空调病如果脱离开空调环境，没有冷气的刺激，可能几个小时就恢复了。普通感冒是病毒感染，一般要持续到5天甚至到7天。医生建议出现不适可先开窗通风，离开空调环境观察症状，切勿一不舒服就自行服用感冒药。
1: 多数空调引发的身体不适，经过调节环境就能得到缓解，无需特殊治疗。不过还有一类特殊情况，不仅病程较长，症状较重，还会给健康带来较大影响。
0: 夏季空调高频使用，如果长期不清理，滤网和机体内会积攒大量灰尘、霉菌，被霉菌污染的空调持续送风，会诱发过敏炎症，严重时还会造成肺部感染。
2: 霉菌刺激到人体的呼吸道，会产生一咳嗽啊症状，包括刺激到结膜会出现一些结膜炎，刺激到鼻腔会出现鼻腔的过敏性的一个鼻炎。如果时间比较长了，它就会出现一个慢性的感染，比如说一些念珠菌啊、曲霉菌啊这些真菌的肺炎的感染。
0: 老人、儿童、过敏体质、有基础肺病的人群抵抗力较弱，是霉菌污染空气的高危受害群体。夏季务必定期清洗空调，保持室内通风。
1: 更多消息请看夜航速递。
0: 当地时间8月1号，伊朗外交部武装部队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接连作出表态，指责美方企图推动地区冲突升级，并表示伊朗将继续抵抗，直至消除敌人威胁，同时警告地区国家不要做美方挡箭牌。 刚果金，卫生部8月1号宣布，截至7月31日，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

0: 1621例。世界卫生组织官网一号发布公告说，本轮疫情已成为刚果今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西班牙政府8月1号说，随着绝大多数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休达边境局势已基本恢复稳定。截至目前，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休达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大量非法移民长期由此进入欧洲。8月1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一家露天咖啡馆附近发生爆炸，造成至少3人死亡，21人受伤。俄国家反恐委员会表示，一名女子试图进入餐厅时被一名安保人员拦下，女子携带的自制爆炸装置随后发生爆炸，造成该女子、一名安保人员和一名顾客死亡。秘鲁媒体8月1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遇难者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救援人员和有关部门已赶赴事故现场开展救援工作，并启动调查。希腊多地近日燃起林火，8月1号，其中一场林火借助强风蔓延至首都雅典西北方向，多个村庄已实施预防性疏散。希腊消防部门表示，已向火场派遣300多名消防员、92辆消防车、20多架飞机开展灭火工作。
1: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新闻夜航节目，我是赵阳，再见。
2: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3: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4: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5: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6: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7: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8: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9: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0: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1: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9: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0: 没关系
9: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0: 这招以良诱敌啊，击中了张东山的要害，这大青山威风不在了。
1: 是，初步战果已经统计出来了，毙伤敌人三百六十余人，俘虏一百余人，缴获枪支四百余条。好，就是湖南营子还没有消息啊。哦，湖南营子离我们比较远，回慢一些。
2: 这张东山呐，他们大青山一共才五百号人，这一仗折其三分之二。张东山呐，元气大伤。嗯，
1: 是啊，我这个老朋友，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呀、啊，也好，让他清醒清醒。不过话说回来，让张东山清醒难呐。
3: 是啊，
4: 报告，
1: 进来。
3: 湖南营子的消息来了。
1: 哦，说。
3: 刘连长报告说，湖南营子没有打仗。
1: 没有打仗？是敌人没有来抢粮吗？
3: 敌人来了，不过没有打。报告说，敌人抢走10000公斤粮食，不比50匹。

0: 不拉草实车，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刘连长他们说，战斗打响前，他们发现土匪的领队当中有杨剑锋同志，为了保护杨剑锋，他们就没有打。土匪也没有进攻，只是向营内喊话，让老百姓把粮食交出来。白云同志就让人把粮食交出来了。
2: 嗯，我知道了，你下去吧。
3: 是。
4: 这10000多斤粮食，就这么白白送出去了，这胆子也太大了。10000多斤粮食能换回杨剑锋同志的安全，也是值得的。只是小云这招棋不怎么高明啊。
5: 是啊，小云毕竟还年轻了点，张东山派出的几支抢粮队都损兵折将，唯独杨剑锋皮毛不伤，就带回了大批的粮食、布匹和乌拉草。
3: 以张东山的精命，他能不怀疑吗？对，老李，还有一个问题，栾超一直没抓住。如果栾超逃上大青山，那杨剑锋就危险了。对呀，咱们得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栾超上山。
4: 我部有几套预案正在实施，跑不了他们。
3: 哟，老贺，还背着我们搞小动作，这演的哪一出啊？
4: 这叫啥小动作？
6: 你们这次具体负责以粮诱敌的战斗啊，我怕牵涉你们的精力，影响指挥作战，所以我才悄悄准备了这一手。这老哥，还真有一手啊！娘的，不走了，累死了，要死，也要死个舒坦。
7: 这去往大青山的路都给封锁了，咱们在山上兜了这么久，肯定是死路一条。
6: 咱们现在应该安全了吧？这里离大青山也不远了。
7: 安全个屁！你又不是鸟，你总不能飞上大青山吧？
6: 俺不行了。 俺快累死了，哎，你看在俺救你一命的份上，去前面找点水喝吧。哎。

0: 站住！站住！干嘛呢？
1: 大金山，俺终于回来了。山爷，俺保证俺说的全都是真的。那个杨剑锋的确是共军的奸细，他打入大青山就是要一举歼灭你们。
2: 你是怎么回大青山的？
1: 俺是逃回来的。
2: 逃回来？啊，山下几乎都是共军的人，你怎么能逃得出来呢？
1: 因为一言难尽啊，山爷。
2: 那好，栾超，你跟我去聚义厅，把这件事一五一十跟弟兄们交代清楚。
1: 啊，是是是。
3: 有了这些粮食，咱们大青山又可以顶上一阵了。
4: 是啊，能用钱解决的事情，谁会用命来换？
3: 不用一颗子弹就砸了窑子，这事儿俺还是第一次看的。俺说杨剑锋啊，俺还真是有点喜欢你呢。
4: 就只是有点啊？
3: 那你还想要多少？
4: 我觉得你应该要爱我爱到死去活来才对。
3: 想得美吧你！不过杨剑锋，俺告诉你，要是有一天姑奶奶真的喜欢你到要死要活的时候，你是跑不掉的。
4: 跟上，跟上。

0: 咋的了？其他队伍回来没？
1: 这都回来。
0: 你们这一个个的都咋的了？
1: 俺们受到共军伏击，都打败了。
0: 啊，走。
2: 走吧。
3: 嗯，快，快到聚义厅去。
2: 走。
4: 怎么回事啊？
5: 少爷，俺们一进去就遭到共军的伏击，这很显然共军早有准备，所以这仗就打成这样，伤了不少兄弟。
4: 少爷，少爷，大小姐回来了，她带了许多粮食，还有一些布匹。
0: 爹，爹，俺们打了胜仗回来了，俺们缴获了粮食10000斤，误了草好几车，还有布匹也有好几箱子呢。
6: 坐下吧。
0: 啊，
6: 老六啊，
7: 在。
6: 这次带队这么顺利啊？
7: 很顺利。这一次我们带回了10000斤粮食，还有棉衣和误了草。
6: 那我们的人有没有损失受伤的？
7: 没有任何伤亡。
6: 这么说，老六真是个天下无敌手啊，不费一枪一弹就斩获颇丰。世界上便宜的事儿都让老六给捡着了，
7: 全是仰仗山野的虎威、
6: 豹子、三炮、蛮龙，还有冯奎，这几支大队伍伤亡惨重，唯独你毫发无损。你不觉得这件事儿有点蹊跷吗？
7: 少爷，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对啊，爹，你这话是啥意思啊？
6: 你坐下，没你的事儿。杨剑锋，你演的戏该谢幕了。
7: 少爷，我听不懂。
6: 你真的不懂还是假的不懂？好，那我让你死个明白。把他带上来，
4: 走回来。
8: 少爷，
6: 杨剑锋，你看看你身边站的那个人，认识吧？啊，栾超，
8: 哎，
6: 你把你刚才跟我说的话向弟兄们再说一遍。
8: 哎，是是，杨剑锋他是共产党的奸细，他
6: 说话干脆点。
8: 是是是，回山爷，杨剑锋是共产党的卧底，俺就知道这一点。
3: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山爷，得到可靠的消息，在我们大青山的南边有个南山平川的村庄，那至今还留着3堆残火炭堆呢。这可以肯定，那儿就是共军劫取我们弹药和粮食的地方。满龙，
9: 在，
3: 你跟山爷说说。
9: 是。山爷，之前俺带了几个兄弟从那儿勘察回来，南山平川与栾家湾相隔1里多地儿，还发现了呢那么巨大的已经烧过的木炭。山爷，俺以为这事儿肯定是杨剑锋所为。哼，山爷，报告完毕。
6: 杨剑锋，自从你上大青山入伙以来，遇事冷静，机智巧妙，深藏不露。老朽我一生从容，遇人无数，但是还是被你骗了。
7: 少爷，

0: 我并不是什么卧底，那三堆炭火与我无关，你不要相信小人呢。
1: 谁是小人？坐下。
0: 杨剑锋，这儿没小人。当初我制定的木吞江总暴动计划，是谁泄露给共军的？你为我真的糊涂了。
2: 爹，木吞江总暴动的计划是俺告诉共产党的，跟杨剑锋没关系。
0: 你又护着他，你以为这样护着他，他可以刀枪不入吗？
2: 爹，您可以放任着小日本不管，俺不行，俺不能让日本鬼子再在咱们中国的东北乱杀无辜了。您不记得俺娘是怎么死的吗？
0: 俺不能让俺娘在九泉之下还不能瞑目，俺也不能让您的一世英名让日本鬼子给毁了。什么木吞江总暴动，俺不管，俺也不懂，这党那党的俺都无所谓。可是小日本的事儿，俺就不能不插手。你现在是能了。
3: 这把交椅，我是没脸再做下去了。你去做，行不行？爹，
4: 陈爷，
3: 小姐她肯定受了杨剑锋的蛊惑才这么干的。既然已经做了，就不要太生气了。小姐毕竟是我们自己人，不怕她一时走错了路，怕就怕在。
0: 隐藏在我们身边的卧底，把身边这个窝藏的奸细给我拉出去砍了！
5: 谁敢？
2: 爹，俺已经跟您说过了，木吞江总暴动的事情是俺告诉共产党的，跟杨剑锋没关系，你为什么还要杀他？
0: 杨剑锋，栾超已经指证你了，难道你不想说点什么，为自己开脱吗？
5: 我无话可说。这么说，你就默认了。来人呐，
6: 走！
5: 带下就砍了。
6: 是。
5: 你笑什么？
7: 我在笑我自己，是我瞎了眼，把你当做英雄看待。
5: 没想到你们所有人都不相信我。 我也笑你，你就凭一个共军的证词，就要杀了一个对你忠心耿耿的人，难道你对我的信任还不如那条狗吗？你究竟是谁？
8: 杨队长，您不认识俺了？
5: 你究竟是谁？
0: 俺是栾超啊！杨
5: 剑锋，你是要威胁证人不让他说话是吧？没错，你是栾超，你本来就是大青山的人，可是自打你下山之后，被共军给俘虏，你就被他们给洗脑了，成了山野的叛徒。
0: 这
5: 到底怎么回事？山野。
0: 刚才蛮龙都已经说了，这共军截获我们空投的军火与粮食的地方，就在栾家湾不到一公里处。这
5: 又能说明什么呢？您可以亲自问他，他到底住哪里？栾超，
0: 啊，
5: 你是哪人呢？
0: 山野，俺的确是栾家湾的人，可俺与这件事没有丝毫关系啊。
5: 上次国军投下粮食弹药与军火。 偏偏就在栾家湾不到一公里处，这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情？告诉你们，这些事情全都是栾超干的。
0: 你血口喷人！
5: 好你个栾超！山野，
0: 你不能听他胡说八道！
5: 我再问你，你是怎么到山上来的？
0: 我听他们说，你一直都被关在牢里，你是怎么从牢里跑出来，到大青山的呢？
5: 你会飞吗？
0: 我这我。
5: 说吧。

0: 山爷，俺是和国军特务一起上山的，一起上山。其中一个叫二韩，
1: 那二韩人呢？
0: 死了。
1: 就他一个人可以把你从牢里救出来，又可以把你送到大青山，不可能。
0: 对，不，不止他一个人，
1: 其他人呢？
0: 他们全都死了。
1: 这么多人，就活你一个吗？
0: 山爷，他们是在半路。 被冷枪打死的，其中那个叫二憨的是死在半山腰，俺是逃上来的。山爷，你要相信啊，这个杨建峰他确实是共产党的奸细啊。
1: 山爷他早就知道我曾经是共军阵营的，可是我不是奸细。
0: 你是啊。
1: 没错，我本来是共军的人，可是现在我是山爷的人，我替大青山卖命。 可是我和你刚好相反，你曾经是大青山的人，可是你现在投奔了解放军，是他们的内线。你今天就是来打入我们大青山的。
2: 山爷，他胡说，他杨建峰在胡说。
1: 小愣子，过来。认识他吗？认识。
2: 是不是他在牢里跟你说要跟我传话？是。你不想让山爷生气的话，就老实说啊。他让俺告诉山爷，说六爷不，是杨建峰，是共军的卧底。
1: 还有呢？
2: 他还说。
1: 要是俺不按他说的做，就说呀，快说呀！他就杀了俺娘。山爷，栾超已经彻底投奔解放军，他之所以叫小愣子带话，说我是共军的奸细，我想他背后一定有人指使。他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大青山自相残杀。来人，
3: 来，
1: 把栾超给我绑起来。山爷。
3: 饶命啊！那可是国军的人，山爷。
4: 在杨建峰与栾超之间选择，我宁可杀掉栾超。开战！山爷饶命啊！走，也亲自送你上路。带走，
3: 山爷。 山爷，不，包爷，包爷饶命啊！杨队长，杨队长，俺不对，俺不对，俺有罪，俺不敢指认你，俺给你赔礼了，饶命啊，杨队长，杨队长，俺不是人，杨队长，饶命啊！杨队长，只要你饶了，俺给你当牛做马都行啊，杨队长，杨队长。
0: 杨队长，既然栾超已经是共军的奸细，就让我亲手杀了他吧。
1: 好，就由老六执行。
0: 山爷，走，饶命啊！杨队长，杨队长，俺错了，俺该死，俺不敢指认你，俺错了，杨队长，你给俺最后一次机会啊！ 杨队长，俺永远不是泰山，你给俺一次机会吧，饶命啊！栾超，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认识。不，不认识，饶命啊，杨队长！这个东西跟我们共产党为敌，擅自取灭亡，代表全体东北人民，判你死刑。
5: 立即执行！杨队长，咱们开到湖南营子的时候，一个防备都没有。俺想，可能是他们没有料到咱们会去第二次。本来呢，俺是打算让兄弟们休息一下，再去砸营子的。可是杨建峰跟俺说不用着急，先去侦查一下。 所以后来，俺和杨建峰化了妆进了屯子。
0: 咱们进去一看，果然一个人没有，连个共产党的影儿都没有呢。
1: 那这咋呀？好运气都在你们身上呢。
0: 俺也是这么想的呀。可是杨剑锋可神了，他往那个村口一站，吼了一嗓子，让里面的人交粮。俺当时还觉奇怪了呢，咱们干土匪这么多年，哪有一嗓子就能砸出东西来的呀？可是急了怪了爹。
2: 这一次，那些人果然把布匹还有物了草、粮食如数的交出来了。你们说神不神吗？
3: 神爷，
2: 谢神爷，我已经把他给杀了。啊，杨剑锋，你就那么喜欢杀人呐？谁想害我，我就杀谁。好，山爷，我对你是越加信任。这次我们的损失很大。
4: 大青山可能要进入艰难时期了，所以现在山爷最需要的就是像你这样智勇双全的人。
5: 谢神爷，我以后就跟着你，肝脑涂地。哈哈哈哈哈哈！
2: 老六啊，危难见忠臣呐！来人，
6: 在。
2: 摆酒宴，给老六压惊。
7: 是。
8: 走喽！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9: 这怎么回事啊？这怎么样？让咱们进去看看去。哎呀，
10: 三哥，快醒醒！你快醒醒啊！哎呦我，伤成这么重啊！啊！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弟兄们，老朽无能啊。

这次我们吃了大败仗，死伤百余人，这是我们大青山有史以来最惨重的一次。虽然伤在你们身上，但是痛在山野的心里。

0: 商量，
1: 山野商量，
2: 有人呢，
3: 那山野仁义呀，
4: 我就说吧，
3: 这是好人呐，
0: 这事儿是，
5: 哎，对呀，其实山野对这帮兄弟还挺好的，
4: 他呀，
3: 太义气了，这帮
4: 他这是鳄鱼的眼泪，
5: 啊，山野是鳄鱼变的，
4: 什么鳄鱼呀？他这是收买人心，曹操。
5: 对呀，其实您还是不太了解山野，他对兄弟们那是真心。当然了，特委员，您放心，俺蛮龙这辈子那可是铁了心跟您绝无二心啊。特委员，您说啥时候动手？
6: 动手？动什么手？
5: 您不是说杀了杨剑锋吗？
4: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现在杨剑锋深受山爷的信任，鲁莽行事会犯大事的。
5: 那以后怎么办？不管了？
4: 不，你继续盯着那杨剑锋，暗中积蓄力量，一有风吹草动，一举解决。
5: 明白。
4: 哎，喝酒去。
5: 哎，请。

0: 山野，
1: 嗯，
0: 六爷来了。
1: 哦，
0: 还有四太太派人来问今晚过去吗？
1: 你让他自己先睡吧。
0: 是。
1: 哦，叫六爷进来。
0: 嗯。

0: 少爷，您找我。建锋，你来了。这么晚了还没睡？
1: 睡不着啊。国军在东北节节败退，没想到形势会变成这样。建锋啊，
0: 大青山何去何从？老朽深感担忧啊。
1: 胜败乃是兵家常事，你也不需要太过忧虑了。
0: 目前。
1: 大青山的弟兄们士气十分低落，不知如何是好。
2: 是啊，现在的关键就是要想办法让大家都提起气来。败不可怕，怕的是一蹶不振。
1: 其实，若不是山野哀兵如子的话，队伍败成这样，恐怕早就散了吧。丹可磨。
0: 而不可夺其色，
1: 蓝可繁而不可灭其心，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金可削而不可易其刚。
0: 陈爷，您写的太好了，能不能送给我？
1: 这是北齐刘胄的句子。等我过一段时间心情好的时候，我好好帮你写一张。
0: 谢陈爷。
1: 建
0: 锋啊。
1: 我们大青山柳子有个规矩，每年到除夕夜呢，会举行一次摆鸡宴，就是善待的弟兄们聚在一起，把杂肴的物品分给大家，喝酒行乐，啊，很提气儿。
0: 好，
1: 我想在今年给他提钱，啊，给我的队伍鼓鼓士气。
0: 好，这是个好主意。
1: 那摆鸡宴的事情就由你负责筹备了。
0: 那我就先下去了。哎，我们的话题还没开始呢。坐。建锋啊，老朽以文弱之躯，纵横江湖几十年，从参加土龙山暴动，打死日本大佐。 饭田朝武以来，要说身经百战，也不为过。俗话说，肉总要烂在锅里，瓦罐总要破在井边。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看来是遥遥无期了。如果有一天马革国师，我无怨无悔。
1: 谁呀？
0: 你想说什么，我知道。投奔共军，对吧？这完全和我的信仰背道而驰。再说了，我亲蒋反共，共产党会轻易饶过我吗？男死忠，女死节，这叫死得其所。我只恨为什么当年不死在抗日战场上，留为今日之耻。 你明白我的心思了吗？
1: 我明白。
0: 也许你没有完全明白，死我不怕，人总会有一死。但是我最担忧的是小你丹娘，他娘死得早，他跟我干柳子，血里火里滚了二十年，我真对不起他呀。这些年，我也在为他的前途考虑。 我总不能让他在土匪窝里过一辈子吧？如果有一天天下太平了，不需要枪了，他既不会持家，又不会女工，你让他怎么生活呀？

0: 剑锋啊，你能不能把她带走，把丹娘带走？她是个好姑娘，她配得上你。你带着她离开大青山，远走高飞。
1: 谁？我
0: 忘了那个白云，忘了她。这大青山只有你值得我托付。

0: 你是不愿意吗？
1: 沈岩，不是不愿意，这个托付太重了，我没办法轻易答应你。
0: 好，我真的没看错你，你说的对，轻诺者必无信。这样吧，你考虑一段时间再答复我，好不好？
1: 好。沈爷，如果没事的话，那我就先走了。

0: 不要啊！哎呀，好了，嘴臭死了。哎呀，三炮，
1: 咋了？好好的哭啥呀？干嘛呀？
0: 三炮，你要是真的喜欢俺，你带俺走吧。这样偷偷摸摸的日子，俺真的一天都过不下去了。俺们离开大青山，三炮只要跟着你，哪怕穿布衣吃咸菜，俺也愿意。你叹气叹气，你叹什么气啊？你成天就知道这样，你到底是不是个男人啊？
1: 现在柳子落败，士气低落，按这个时候走太不仗义了吧？
0: 仗义仗义，你现在都知道说仗义了。三炮，你要搞清楚，俺是你主子的姨太太，你勾搭了俺，你就是欺主。
1: 俺不是喜欢你了吗？
0: 你

0: 竟敢出如此有伤风化的事来！老爷饶命啊！
1: 你既然敢为，就不用跪我。出什么事了？
0: 说吧，奸夫是谁？

0: 俺不能告诉你，你杀了俺吧。
1: 小愣子，
2: 在，把他带下去。是。老爷，老爷！
3: 少爷，这个奸夫是从窗户逃走的，地上肯定有小印，都别追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该发生的，总要发生。散了吧，大家回去睡个安稳觉。那我也去了。

对不起啊，斯太太，你平时对俺很好，俺也是执行命令。俺绑了小愣子，本来应该挂在树上，挂架而死，念在我们多年夫妻份上。

0: 当年你流落街头，是老朽收留了你，后来又纳你为妾。你是不愿意，但也不反对。这些年来，我张东山也没有亏待过你，你为什么会用这种方式来报答我？
1: 为什么？你为什么不问问你自己为什么？霸占了爱，却又冷落爱。一年365天，你哪一天去过俺那儿？俺是个女人，俺是个正常的女人，俺不是木头，俺不是石头，俺也需要有人陪，有人关心，有人爱。你没有那个能耐，那你为什么要娶俺啊？到了今天这步田地，俺不后悔，俺一点也不后悔，因为俺爱他，他让俺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女人。不要再提那些你给俺的荣华富贵，他给俺的比你给俺的一切都美、都甜、都可贵。你开枪吧，来呀！
0: 我真没想到，你芍药在我张东山身边有那么多的怨气，有那么多的不快乐，真是生不如死。什么？那我就送你上路。

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你开枪吧！来呀！我真没想到，你芍药在我张东山身边有那么多的怨气，有那么多的不快乐，真是生不如死。什么？
1: 送你上路。
2: 山爷，大当家的，不要杀他，是俺勾引他的，你放了他吧。
0: 三宝，山爷，我真是。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你们两个还有什么话要说？
1: 三爷，看在跟你多年的份上，等俺们两个死了，把俺们葬在一起吧。少瑶，你愿意吗？
2: 愿意。
0: 好，我答应你们。还有别的要求吗？
1: 没有了。山爷，开枪吧。

少瑶，少瑶，没事了，俺们没事了，没事了，俺们没事了。

0: 三炮，俺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俺也不知道。
0: 要不俺们下山吧，俺们去登记，去自首。
1: 自首？伸出脑袋让人家砍？那俺可不敢。
0: 那咋办呀？你倒是说话呀！
1: 你去一下镇上，买两封鞭炮，一个破油桶，顺便带一捆绳子回来。
0: 鞭炮、破油桶、绳子，要这些干嘛？
1: 这你甭管，俺在这里等你。
0: 可是好累呀，人家走不动了。
1: 得你去，俺不能去，俺去了被发现了可就麻烦了。
0: 好吧，
1: 去吧。

0: 哎，你这是干啥呀？
1: 别闹！
0: 你还想当土匪啊你？不敢土匪，咱俩就得饿死。你就一个人，一杆枪，连个兵都没有。
1: 你放心，枪也有，兵也有。别闹！你不要命了你！哎呀妈！
2: 快点蹲下！哎呀，好像是土匪。大哥，歇会儿吧，咱们都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饿死了。兄弟们呢？不行啊！这万一共军追上来，咱们就死定了。俺可告诉你们啊！ 这里离大兵山只有半天的路，只要到了大兵山，投靠个张胜人，那才叫安全。
3: 张胜人，他现在自身都难保了，还照顾咱们？
2: 不管咋样，瘦死骆驼比马大。这大兵山虽然打了败仗，
4: 可死虎不倒，
5: 威风还在。哎呀，
6: 兄弟们，站不站？
7: 走着，
6: 站住！
7: 俺是大青山的刘子，你们被包围了。识相的，把枪放下，俺放你一条生路。
8: 怎么了？
7: 快把枪放下！三班长，给他们来个响的。
8: 啊！
7: 放鞭炮！
4: 哦哦哦！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呀！哎呀我！
1: 老汉，俺叫康郎，好汉的大智大谋，康郎佩服。好汉，康郎愿意带着这一帮兄弟给您牵马。好汉，你看，怎么样？
2: 好，起来吧。
1: 哎，谢大爷，谢大爷，谢大爷，
3: 谢大爷，谢大爷。
2: 少阳，

0: 哎，来来来，大哥，哎，嫂子，啊，妞吧，来，给大当家来磕一个，
1: 磕一个，
0: 大哥，大当家来，
2: 大哥，
3: 来，起来，兄弟，
0: 大哥，从今儿起，咱就算起了局了啊，这柳子以后叫啥名啊？你说。

0: 我这的底子是你老二带起来的，俺想用你的一个字，那就叫天狼吧，加油！
1: 好，又响亮又提气儿，哎。

你回来了，老人家，还收留俺吗？俺就知道你会回来的。 什么样的硬木头，斧子到了，终究会劈开的。什么样的心结，只要有了牵挂，也都会解开的。

0: 政委，你放心，我一定会查明大青山的暗道。
1: 杨剑锋，杨剑锋，
2: 来了来了！
1: 杨剑锋，开门！杨剑锋，哎呀，你说你大白天的在家关着门干啥呢？
0: 大小姐，怎么了？有事吗？
1: 没事，你就不能来看看你吗？
0: 可以。
1: 走吧，俺带你去个地儿。
0: 去哪里啊？
1: 去了不就知道了。
0: 你先告诉我去哪里嘛。
1: 俺爹爹的书房。
0: 去那儿干嘛
1: 呀？俺爹找你下棋呢。
0: 那咱们赶快过去吧。
1: 走。
0: 走。
3: 全体都有，保住！一、
4: 政委，政委，俺一定要参加飞虎队。俺决定了，你要是不让俺参加，俺就……
0: 威胁他。你怎么样啊？
4: 反正飞虎队不能没有俺。
5: 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6: 好大的口气啊！缺了张屠夫就不吃肉了。
4: 就是。没有俺，那就不是飞虎队了。
7: 哎，那是什么队啊？
4: 反正不是飞虎队。俺连长是猛虎连连长，俺是猛虎连连长的通讯员。那俺两个都不在的话，那就不是飞虎队了。
8: 小山东
4: 啊，啊，
8: 你的工作也很重要，和杨剑锋同志联络就靠你了。
4: 不行，政委，俺一定要参加飞虎队，亲自上前线剿匪。
9: 政委，小山东挺厉害的，让他参加吧。
8: 呵，还结成统一战线了。
9: 哎，我跟小山东谈得来。
8: 行。大队长决定吧。
4: 大队长，
6: 好，我同意，你们去吧。
4: 谢谢大队长，
9: 谢谢大队长。
4: 别动啊，
9: 这小子。
3: 报告政委，队伍集合完毕，请您指示。
8: 同志们，收起。今天是我们木屯江剿匪部队的精锐飞虎队成立，你们是从县大队359旅选出来的精英，各怀绝技，你们是精锐中的精锐。同志们，进入冰冻期了，有一点打猎经验的人都知道，现在是狩猎的好时机，也是剿匪的好时机，因为土匪跟野兽在这茫茫的雪原中是无法隐藏他们的踪迹的，所以这个冬季是我们消灭土匪的最好时机。
6: 对，同志们，我们为了跟土匪战斗，必须练就一身过硬的本领，要像猎人一样冷静，像猎狗一样机灵，像老虎一样凶猛，像雪狼一样坚韧。同志们，能不能做到？
10: 能！
11: 坚决消灭土匪！
10: 坚决消灭土匪！
8: 李大个，
3: 到！
8: 组织决定，任命你为飞虎队队长。
3: 是，
4: 俺有意见。
8: 你有什么意见？
4: 俺不服。
8: 你有什么不服的？
4: 凭什么他一上来就当队长啊？就因为他是老部队的人啊？
12: 小山东，李大个可是我们旅出名的战斗英雄啊！
4: 战斗英雄，谁不是啊？俺认为飞虎队队长那得凭武取士，训练结束以后比武见分晓。
13: 咋样？你不服是吧？
4: 不服，俺就不服。这个队长应该是俺连长的。
8: 小山东，要尊重部队的同志。
12: 老吴，哎，我看小山东提的也有道理。这样吧，这次我来做主。同志们，这次飞虎队暂时不设队长，训练结束，比武选拔队长，大家说好不好？
10: 好，
8: 好。同志们，就这么决定了。
9: 嘿嘿，有你的。
14: 哎呀呀呀呀，山野啊，你这个老虎真是画的栩栩如生啊！啊，
15: 特派员，
14: 哎，
15: 湖南有个大画家叫齐

0: 白石。他绘画的理论是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画得不像呢是门外汉，画得太像又会现出匠气。
1: 山野，你这幅画那正是在似与不似之间，乃是妙品呐。
0: 山野，先锋来了。
2: 山野，你这只老虎画得太好了，能不能送我呀？
0: 哦，
1: 嘿，信口雌黄啊。
3: 杨念峰是找俺爹的妖，又不是找你妖。
1: 想我跟山爷相交这么多年，我都没得到山爷的半根虎毛，这山爷画的老虎岂是一般的凡夫俗子能得到的呀？
0: 特派员，你在埋怨我呢？剑锋啊，今天能不能陪我下盘棋呀？
2: 好啊，能够陪山爷下棋，我刚好也可以向你学上几招。
0: 我们今天下盲棋，会不会？
2: 不就是盲棋吗？
1: 山爷下盲棋可是下遍整个东北啊，没有一个人能够赢得了山爷的，那真可谓是下遍天下无敌手啊。
0: 特派员，你就别再吹捧我了，剑锋的棋艺啊在我之上。
1: 哎，那是因为是明棋，要是盲棋一定下不过山爷。
0: 特派员，说真的，我跟剑锋下棋呀，只有一半的把握。
1: 我看他一定下不过山爷。
2: 山爷，那我们就开始吧，就由特派员和丹娘来做评判。
0: 好，摆棋。
2: 哎，等等，我有一个提议，不如我们来点赌注怎么样？
0: 什么赌注？
2: 我们就三盘两胜，我就赌您桌上的这张虎图，我赢了你别送我。山爷，赌不赌？
0: 赌我的老虎？那你输了呢？
2: 我不会输的。
1: 杨剑锋，你口出狂言，你要山爷拿虎图做赌注，你自己岂能没有赌注啊？
3: 爹，杨剑锋，这样，你要是输了，就管俺爹爹叫爹爹。
2: 什么？做儿子？
0: 你敢不敢？
3: 三局两胜，你要是输了，当场给俺爹爹下跪，管俺爹爹叫爹爹，敢不敢？
2: 好，就这么定了。
1: 不管输赢，都是你杨剑锋得利。
0: 请，
2: 请。

0: 呀，这不是小山东吗？
1: 大哥来呀、啊！哎。政委，大队长，政委，
2: 政委，
1: 大队长，
2: 大队长，
3: 训练的怎么样？
2: 咱们战士吧，多数是南方人，你别说滑雪了，却连见都没见过呀。再说，咱也没个教练，就摸索着瞎练了。同志们，净摔跤了。
1: 对啊，这样训练强度很大，同志们已经很多天没吃肉了，体能消耗太大。
3: 要想吃肉啊，我们可没有，自己想办法去。
1: 那俺去打猎，给大家补补身子。
3: 你能打到吗？
1: 俺以前跟俺连长不打仗的时候就出去打猎，保证能打到。
2: 你吹吧，
1: 俺没吹牛，大队长。
4: 那好，看你有没有本事。
1: 好，伺候他，赶走。
5: 政委，嗯，
3: 去吧。
5: 是。哎，
3: 走。
6: 爹，杨建峰，你们啊已经下了两盘了。这前两盘啊，你们1-1平了。那从这一盘开始就是决胜负的时候了。杨建峰，你先来。
3: 炮2-5。
6: 好。
7: 我一定能赢张东山。我之所以让他一盘，就是不想让他输得太难堪。
8: 马8-7。
9: 马8-7。
5: 走了半天，连个毛都没有，打什么呀？
7: 去看，
5: 这什么？
7: 山羊的脚印儿，应该不远，追。

小伙子，等会山羊冲过来，你可要小心，一头山羊怕什么呀？不，宁打过山虎，不打受伤带脚的山羊。咱们要是一枪没打死他，他就会过来找咱们拼命。那咋办？没事儿，这家伙虽然厉害，可是没脑子。一会儿冲过来的话，你横着躲着就行了。来。

0: 先别惊动他，让他给老子把皮剥了再动手。可是俺真的饿得不行了，笨蛋！不就是因为饿，没力气剥皮。好点。
1: 哎呀，剑锋啊，你又赢了我一盘呐！老朽真是佩服你啊！桌上的那张老虎，就归你了。
2: 您是不好意思直接送我这张图？
0: 才故意让我这一盘的吧？哎，
3: 山爷要是诚心想赢你啊，那是手拿把掐的事。
0: 不，
2: 那是，
0: 剑锋啊，我更希望你跪在我面前，实实在在的叫我一声爹。可是，老朽心里清楚的意识到，我遇上高人了。
3: 你也真是的，怎么能真的演爹爹呢？
0: 不，丹娘，这一次真的是山爷让我这一盘棋的。丹娘，剑锋之所以能赢我，说明两点：第一，他是一个内心非常强大的人；第二呢，他的棋艺确实在我之上。作为长辈，我为你骄傲。
2: 山爷，您过奖了。
0: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张东山的老师了。
2: 不敢当。
4: 走，哎，把东西放下，那东西是俺们的。想得美！上！上！好家伙！这！这！这！
5: 哎呀！哎呀！不动！不动！我这解放军是饶命！饶命！饶命！愣着干啥？把枪捡起来！他是俺的！好样的！你，把杨干背上。
6: 行啊！这谁啊？土匪吧？
5: 俺不是土匪。那你咋跟他们在一块儿呢？他不是土匪，他是猎人。你们两个去后面把那山羊给俺扛过来。
6: 好嘞，
5: 好嘞，走吧，跟俺走。
6: 啊，走走走。
5: 政委，他叫尤达子，可厉害了，是俺们在山上打猎时候认识的。他见同志们练习滑雪，还说自己滑雪可厉害了。
6: 对。
5: 比传说中的雪上飞还厉害？对，雪上飞，啥雪上飞啊？人真的可以在雪上飞啊！
6: 我们一直在给你们飞虎队找滑雪的师傅，老乡说这附近就有一个滑雪的高手，叫雪上飞，雪滑得很好，能够跳涧跳悬崖。
5: 找到了吗？
6: 哎，还没有。
5: 长官，说出来不怕你笑话，其实俺就是雪上飞。
6: 啊？
5: 俺就是。
6: 俺真的就是雪上飞。你就是雪上飞？嗯。嘿，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小伙子。哎，今年多大了？
5: 报告长官，俺19了。
6: 愿意参军打土匪吗？
5: 俺愿意。俺刚才已经打死了一个土匪了。
6: 啊，
5: 长官，只要你愿意，俺会一辈子跟着解放军干的。
6: 那家里头还有什么人呢？
5: 俺家里没人了，俺爹俺娘都让土匪给害了。要是俺的两个亲人还在的话，他们也一定会愿意让俺跟着你们干的。
7: 政委，你就收下他吧，他不仅雪滑的好，弓箭射的也特别准。那只山羊就是他一箭给射死的，还有那个土匪也是他一刀给射死的。
6: 哎，好，我同意。
5: 谢谢长官。
6: 太好了，我们一起参加飞虎队。
7: 啊，好，去，
6: 让他换套衣服去。
7: 是。
6: 再弄几个大馒头吃。
7: 哎，
5: 好，走。
7: 可培元，您放心。
0: 这几天俺一直盯着那个杨延峰呢。
1: 他到什么地方去的最多啊？
0: 哦，有两个地方。第一呢，那就是聚义厅的周围。第二个嘛，那就是山爷的书房。
1: 这两天呢，山爷一直跟杨建峰在一起，跟他要么就是写字画画，要么就向他学下棋。你说这山爷还像个司令啊？
0: 哎，特委，要不俺把杨建峰给骗出来，杀了他算了。
1: 不行，如果让山爷知道了，那你我就不好办了。
0: 哦，那咋办呢？
1: 你继续盯着杨建峰，我就不相信他这只狐狸就不会露出尾巴来。

0: 我们要把阿兹同志好好学习，刻苦训练。
1: 好，好，好。
2: 不了不起啊，短短十几天就练成雪地飞行军了。同志们的求战欲望很强啊，训练很刻苦。哟，
3: 那不是小山东吗？
2: 对，柯连长、大队长、飞人姐、虎子。
3: 每个人都交道，谁都不得罪嘛啊！怎么样，训练的？
2: 大家已经掌握了滑雪的基本技能，只是跳跃和急转弯还有点生疏。另外还有，俺们还训练了滑雪中瞄准开枪。
3: 这么厉害！哎，
2: 谁的技术最好？那除了尤达的，当然是俺喽。
3: 哦，
2: 当然起来了，吹牛皮吧，小山东。
3: 柯连长，这俺真不是吹牛，要不然现在来个大比武，反正上次也说定了，谁赢谁当队长。
2: 你当队长，别人能听你的？
3: 不是政委。
2: 不是俺要当这个队长，俺是要给俺连长整这个队长。等连长回来了就让给他，可能有人不服，不过俺能忍。但俺连长回来再揍他。
0: 你是解放军还是土匪啊？还揍人？
2: 俺连长说了，不打架的兵，但是没有血性兵。
0: 还一套套的。
2: 好了，
0: 我们说话算数，谁赢了，谁当队长。
2: 是。
0: <笑><笑>
4: 这小子，活脱脱的一个杨剑锋啊！就是。
0: 政委，大队长、旅长，你们到底答不答应嘛？哟，这儿还一个难缠的呢。
4: 什么难缠啊？我就是想参加飞虎队嘛，我这是积极投身战斗。
0: 得，这件事啊，不归我管，要找啊，找你爹去。啊？
4: 哦，
0: 嗯。
4: 爹。
0: 小鱼啊。
4: 啊，飞虎队是一个战斗小分队，要执行最艰苦的任务。有时候一天要跑好几百里路，你能行吗？
0: 我
4: 当然能行了。告诉你，我已经学会滑雪了。什么时候学的？我自己偷偷学的。<笑>
0: 老吴、老李，我看飞虎队也确实需要一个军医啊。
4: 哎，不行不行不行，半银是个女孩子，这一帮人都是狼崽子，她家在里头不方便。
5: 李老爷，你封建。
4: 好。
0: 我不说行了吧，找你爹去。爹，行，我同意。不过要记住，不能拖全队的后腿。
6: 谢谢爹，啊，谢谢政委。
0: 去吧。
6: 哎，
0: 走啊。

0: 头，哎呀，走慢点儿，走慢点儿。我跟你说，千万不能让他们发现咱们，所以啊，要走慢点儿。
1: 咱们跟上去，看他干嘛去了，走快。
0: 我跟你说，只要在大青山，不管他干啥，都逃不出咱们的手掌心。特派员说了，让咱们千万不要惊动那个杨剑锋，所以走慢点儿。
1: 他好像往聚义厅去了，走快点，
0: 慢点儿你。

0: 你看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 弄开
1: 开。这杨剑锋肯定在这下面。
2: 杨剑锋上来。看到你了。
1: 兄弟别喊了，咱们下去把他给干掉。
0: 不行啊，可白元景说了，没有他的允许，不能杀。
2: 杨剑锋啊，
1: 也是啊，杨剑锋是老头子的人，嗯，连特派员都不敢向杨剑锋下手，那是怕老头子兴师问罪呀。
0: 可不是嘛。
1: 那么能兄弟，你说咋整啊？
0: 咱们回去，
1: 回去
0: 啊？
1: 那已经发现了杨剑锋，咱回去咋整啊？
0: 回去报个特派员呢？
1: 好，那就回去。
0: 别选，干正事儿。
1: 走。

0: 程派员，黄参谋，看来我曾天养对不起你们了，不该把你们带到东北来。
1: 是不是占据？哎，
0: 你跟随我多年，原以为东北的局势指日可待。
1: 也是想让你们有个立功的机会，好光宗耀祖。哎，没想到时局迅速的向相反的方向发展，我对不起你们呐！不，特派员，我们没有这样想，我们是自愿的，为了党国，死而无憾。况且现在还远未到绝望之际，特派员，您不可以心灰意冷啊！
0: 我不会心灰意冷。我选择三民主义的信仰，虽九死而无悔。只是我对不起你们，不该把你们带到水里火里来呀！
1: 我没有这样想。对了，特派员，不说这些了。冯奎和马龙来了，叫他们进来。是啊。
2: 特派员，你们有什么情况吗？杨剑锋去了聚义厅，还下了地道。
0: 啊，特派员，没事吧？没事，杨剑锋是共军的卧底，
2: 确信无疑呀。
0: 这个我早就猜到了，
2: 那咱们现在就去告诉山野。
0: 不行，山野他一直不肯相信。
2: 也许是他不愿意相信，他难呢。
0: 要不，俺与冯奎兄弟现在就下地道，把杨剑锋给弄死。
2: 对啊，特派员，现在俺们兄弟两个就去把杨剑锋给干掉。
0: 不，杨剑锋有这么多疑点，山爷都不下手动他。如果我们动他，那我们势必会跟山爷发生巨大的矛盾，弄不好。
2: 会有一场火并。
0: 您是说张东山知道杨剑锋是共党的卧底？
2: 这个我还不能确定。不过我感到山爷他应该知道的。这山爷是什么人呢？他能够不怀疑？
1: 会不会张东山倒向共军？
2: 不，这个不会。我跟山爷相交多年，彼此都知根知底。山爷他呀，为臣是个忠臣。
0: 为父是个慈父，为将是个儒将，他是东北这一带绿林的一面旗帜，他不能倒，我们要利用他的这面旗帜。哦，这样吧，黄参谋，
1: 到，
0: 你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迅速弄清共军里应外合，准备攻打大青山的准确时间。
1: 是，
0: 冯奎，
1: 啊，马龙，嗯。
0: 你说，你们两个的队伍现在要整戈待旦，不能分散使用，随时准备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
1: 是，特派员。

0: 我们要顺利送出，但愿吴政委他们能提前看懂这张图。
1: 老李啊，我们要好好研究研究，琢磨琢磨这个大青山的地下工事图啊。哎呀，
2: 这么复杂，每个山头都用地下工事连接起来，便于相互支援了。还有这么多的出入口、机关，设计的太巧妙了。
1: 几十年的经营，张东善没白干。这个地下工事是当年一个日本专家改进设计的。
0: 当然非同凡响了。
2: 日本人，
1: 对，一个反对侵华战争的日本人，他同情抗日人士。
2: 难怪呀。好，有了这张图，咱们攻打大青山就有保障了。
1: 从这张图来看，简峰同志冒了很大的风险，也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大青山地下工事的奥秘全在这张图里了。
2: 是啊，
1: 老李啊，飞虎队训练的怎么样？
2: 进展顺利，今天约好比武政队长呢，我来请你，咱们去看看，当个裁判什么的。
1: 在攻打大青山之前，必须练就一支钢铁般的队伍。
2: 对，
1: 走
2: 走。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要乱扔垃圾。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拿这一块。
3: 为什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他们没有谈恋爱，只是正常交往，相互鼓励，共同进步。
1: 秦汉勇，我看问题不仅仅是出在战士身上，更重要的是出在你这个带兵人的身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包庇是错上加错。
0: 宋部长，昨天晚上你喝酒了，眼神没……
1: 你别给我打岔！我告诉你啊，你别威胁我，我昨天晚上是喝酒了，但是我没喝多。昨天晚上9:36，我离开你宿舍，9:49，我去检查两个流动哨的情况，9:53，纠察向我汇报，9:59，人被带到了3连连部，两个流动哨记录得非常清楚，没错吧？
0: 宋部长，这种事情可不能随意定性啊，它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我的兵的未来，最重要的是会伤害到他们纯洁的战友感情，这是我秦汉勇最不允许看到的。
1: 你秦汉勇护犊子是出了名的，但是你得护得住。你说的没错，不光会影响到他们的未来，还会影响到你的前途。
0: 你啥意思啊？
1: 啥意思？喂。还有这样的事儿啊？你这样啊？喂喂，我是千叮咛万嘱咐，千万别出事儿，千万别出事儿。结果人叫醒了，你还给我尿炕上了。刘红叶，你有完没完了？不就是收拾好。是，我马上传达。

0: 公爷，到！你来。是。3个月新兵连的生活，让我们从老百姓变成了军人，穿上这身军装，就是把责任穿在身上了。当兵之前，我没有想过责任和爱的关系，但是现在，我开始想了。 爱是美好的，是不可亵渎的。军人的责任就是保护我爱的和爱我的人们。我想用下面这首歌来表达我的爱，告诉他们，我会好好的爱，无论今后遇到多少困难和打击，都不会改变我对你的忠诚。这份情感是唯一的，也是永远的。
1: 兔崽子，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2: 三连长，安静！
3: 一连，
2: 安静！
3: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
2: 我歌唱每一座高山，我歌唱每一条河。
3: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

0: 哦，不，你今天可真给曼联长脸了哦。
1: 对，你们是没看到连长那脸啊，笑得稀烂。哎，说真的，从来没见过连长笑得那么开心。
2: 是啊，这感觉有点舍不得分开呀。唱歌的时候，哎呀妈呀，我都想哭，
3: 我都哭了。现在想想，你觉得对不起人家？
4: 以前恨死他了，那简直就是个魔鬼。我现在想啊，应该是特别特别想让他再折磨我们三个月，没折磨够。
5: 我听说连长被处分了。
4: 你俩练啥功啊？玩诈尸啊？

0: 不，你们这帮兔崽子什么时候进来的？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干什么呢？打个洗脚水还用得着预个班的人？中了，
1: 到，
0: 反正再不行，明天还正常出操呢。
2: 哥几个上！

0: 干什么你们？啊？是不是又给我惹什么事儿了？
1: 我就知道，新兵连不结束，你们就不会安生，一天也不让我好过。说，什么事儿？
2: 国令，
3: 张栋，国令，
2: 李进。
4: 报告首长，我们正在执行夜间巡逻。
1: 小声点。
5: 哦，对了，家属院东边的矮墙一定要加强巡逻，听到没有？
4: 是。

0: 家里就这么一只下蛋的鸡，你赶紧给我找回来，不然你休想进这个家门。
1: 连长，一杯是酒，一杯是水。
2: 臭小子，搞什么名堂？
1: 哎呀，这个训练这三个月，确实给您折腾够呛。就像您说的，一天安生日子都没过过。明天就要散，我们哥几个寻思着，得跟您认个错，不然以后没机会了，
2: 是吧？
1: 那这样吧，我先说，连长，新兵训练第一周，您的那个床板子是我拆的。
3: 野外拉练回来那次，您裤腿我缝的，
4: 我拦了，但是很可惜，没有拦住。
5: 上次吃包子打架受处分，往您牙膏里边灌辣椒水的是我。
6: 他们刚才说那些事儿，我都有参与。
1: 但是连长，纵使这样，您都没有放弃，甚至都没有一次动摇过，折磨我们的决心，依旧带着我们一起练，一起摔。那裤子磨坏了，鞋磨漏了，身上皮褪了一层又一层。我们从来没遭过这罪，但是连长，我们心里是真恨你啊，太恨你了，
7: 每天都想着怎么整死你。
2: 我知道，
4: 连长，您每次背着手训我们的时候特别拽，
8: 您每次叉着腰站在队伍前面，根本不用说话，就一个眼神
3: 就把我们搞得像上了膛的子弹一样。
8: 说了也奇怪了，您的每一次咳嗽啊，都让我们感到一种鬼使神差的震慑。您让我们痛恨，也让我们觉得很爽快。没办法，您就是我们的魂儿。这三个月以来啊，我们最想听到的两个字，就是从您的嘴里说出来的。
9: 解带！
2: 臭小子，
1: 哎，对了，连长，还有一件事啊。
8: 这件事情是我的责任。
1: 那倒也不是，他抢先了，要不然我也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7: 这件事不说了，板子已经打我身上了，咱们到此为止。来，坐下。
8: 行，不说这件事了，连长，您明天就要去夜老虎连了。

0: 这回是真的解散了，我们就想再听您说一句，您对我们还满意吗？
1: 满意吗？
2: 哎，等等，连长，
0: 那得看你们这帮小子今天晚上准备怎么报仇。
1: 不报仇，不报仇，报恩，连长，报恩，报恩。
0: 连长是这样的，您要是觉得满意呢，您就把酒喝了。
3: 你要是觉得不满意呢，您就把水喝了。少来，谁知道你们又给我下什么套呢？哎呀，
0: 你就说你喝不喝，这事儿都看诚意的。
4: 来，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万劫就是力量，万劫就是力量，这力量是电，这力量是钢，一天还硬，一刚还强，强者发起三一切。
1: 哥几个硬菜，连长，连长
2: 不着急。哇，
1: 行啊，高粱，我就喜欢你这点行动力强啊！来来来，大家都尝尝高氏红烧鸡，来来来来来，
3: 给我来一个，
4: 快拿快拿，你给我把手拿开，
1: 坐，来来来来，坐坐坐，一起坐。
5: 挺热闹啊，这么晚没休息。
6: 报告首长，我们跟连长在进行新兵连临别的叙旧活动。
1: 对对对对，
5: 叙旧是叙酒吧？哎
1: 呀，老宋，你看你说的，哎呀，没事那个。坐下来一块喝一杯啊！我告诉你们啊，我可是侦查过了，宋股长的酒量那是千杯不醉啊！来来来来来，老宋，尝尝这个高氏红烧鸡啊！给宋股长倒上，来。怎么样，香吧？

0: 这是我们家二皇的左脚。
1: 根据军务股的调查，新兵三连相继发生严重违纪违规事件，暴露出新兵三连训练存在严重不足、人员管理存在严重漏洞等问题，连长钱汉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经团党委研究决定，撤销钱汉勇连长职务，降为副连职使用，肇事新兵人员分配时重点加强管理。
2: 八连点名：王东、徐大军、刘更新、王俊熙、张嘉译、李玉成、赵宜轩、王艳华、张雨庆、

0: 程子豪，王大可，舒家贵，
1: 到，
0: 刘义奇，严志臣，
2: 到，
0: 孙正浩，
2: 不是，
0: 吴浩然，
3: 老叔这次是去养猪了呀？
0: 李明杰，
2: 猪，美差呀，太好了。
0: 马元博，
3: 咱哥几个不会连养猪的资格都没有。
4: 漂亮车，加油，准。爸爸走，
0: 剩下的去你们720团的老九连。
5: 是。移动，加个金。加钱干。你们所有人，跟指导员去720老九连。
2: 班长，老九连是怎么个情况呀？
6: 720团的老九连是全团的扫尾连。
3: 哎，那个赵，怕什么来什么，地狱下面还有地狱。
5: 全体都有。加油，准！好，走！

0: 谢谢关心啊！我很羡慕你，想让你教教我如何带兵。
1: 赵连长，我都这样了，就别拿我开涮了。
0: 他们或许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兵，但是我相信，上了战场，一定可以为彼此挡子弹。士卒如婴儿，故可与之父生息。
1: 士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
0: 张连长，高深的话我听不懂，但是我知道，我再这么出溜下去，下回见你的时候就得叫首长了。如果还给你一次机会的话，你还会这么做吗？为了扛事儿往下出溜一截？
1: 会吧。
0: 既然觉得是正确的，就不要沮丧。

0: 我们这条路走不通了，我们得赶紧回去。
1: 出溜下去，也得拉住这帮兔崽子。
2: 讲一下，
1: 我们今天开始会有35名新同志加入到我们九连，和大家在一起训练。有的同志呢，已经是老相识了，以后也有更多的机会和时间在一起互相学习。
2: 我们九连连长的位置暂时空缺，
1: 下面有请我们新上任的副连长和大家讲话。

0: 我想告诉秦汉勇，他是我们最想见到的连长。
1: 这几个怎么搁一块儿了？重新分配。
2: 行了行了，别给我在这装大尾巴狼了，我能不知道吗？就是比我高一级吗？
1: 高两级好吧，秦副连长。
3: 孙先生，当年要不是老子背着背包扛着枪陪着你练，你他娘的早就打着背包回家了，还想穿四个兜，自己缝去吧。
1: 哼，合着你这么说，我那军功章还得有你一半呗？
3: 那当然。
1: 臭不要脸！
3: 报告，
4: 起来。
1: 哎，你看着没？背包是你背的，枪是他扛的。
5: 送开水，还有水。
3: 哎，等会儿等会儿，有事儿吧？什么事儿？
1: 能有什么事儿？分兵的事儿呗，是吧？
3: 那行，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
4: 正好刚才我们俩说这事儿呢。
1: 行，咱们正好开个扩大会吧。啊，
2: 坐下。
1: 来，
2: 带把的。
3: 我的呢？
1: 你态度不好，没了。哎，首长奖励的啊。说说吧，有什么想法？
5: 我想要高粱和谷一野。

0: 我说张飞啊，你说咱们仨吧，同年的兵，应该说运气你最差。这些年是下坡追驴，是一个没赶上，步步没赶上。我这次还想着，在你班上安排几个素质好的、政治上优秀的将士，是吧？到年底给你评个优秀班长，这样提干不就顺理成章了吗？
1: 我还是想要高粱和顾毅，还有那些兵，我想把他们变成一个班。在部队待了这么多年，我发现有些人啊，天生就是当兵的料子。你说那个顾毅，脑子好，军事理论基础扎实，别人比不了。还有那个高粱，我怎么说呢？如果说咱们部队就是一个大家庭的话，高粱这种兵，就是这个大家庭的主人。他一个新兵蛋子，待得比我还自在。我就要带他们，我要陪着他们，我要看他们能走多远。如果说我这辈子不能成为一个那么优秀的兵，我带的兵一定要做到。你们能明白吗？
2: 我明白，我也知道你说的这几个兵素质是不错的，但是你别忘了，把这几个放在一起就是个火药桶，你点就着，你会事与愿违的。
3: 我真的，老宋，
0: 我说你怎么一意孤行呢？万一要是出了事儿，你的提干今年就得泡汤。你到时间了，你得复员回家了，你这么多年兵白当了。就算你认了，你考虑过他没有？这个货他已经降了两次了，再往下降得当排长了。
4: 行了行了，老宋你别扯我这儿去。赵飞，我不是关羽，他也不是刘备，咱们仨虽然没有桃园三结义，但是咱们仨是一个车皮拉过来的兵。这事儿你要是想好了，认准了，我支持你。
1: 老钱，谢谢你。老宋，我带兵是可以的。
0: 当然可以了，你要是不可以，能在不提干的情况下在部队待这么多年吗？但是是终身大事，你可得慎重啊，你自己考虑清楚。
1: 我考虑清楚了。
5: 那行，既然你俩都这个态度，会议形成决议了，就这么定了，好吧？
0: 哎呀，别人都还指望这老乡啊、战友啊，以后能沾点光，我呀，以后就得受你俩拖累。哼，好了。
6: 班长，
7: 班长，
1: 心情不好。
7: 啥事儿啊？
6: 新兵连那几个调皮捣蛋的兵，都分一个班了，而且是我带。
7: 你说我这个命怎么就这么苦呢？我这是躲不开你们这帮祸害了。
8: 讲实话啊，我也是真不爱跟着你干。您说一旦我表现太好啊，您提干了，回头还得回来感谢我们。
6: 你这话说的啊，也是这个道理啊。那个，差不多，动作快点。一会儿啊，咱们开那个班务会，选班副。你们俩呀，也不是不知道，赵红六的身子骨弱，他训练压力非常大。当班副的话，我觉得负担太重。副连长跟我说了，说这班副啊，就在这个训练尖子里面选。
8: 懂了，懂了，懂了。
6: 你别高兴得太早啊。这个副连长还有一句话，他说呀，在部队里任命是一门学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们每一个连队里面啊，都有这个调皮捣蛋的兵。如果说呀，把这帮调皮捣蛋的兵安上岗位，那他不但能表现得很好，还能带新兵，对吧？在咱们班，放眼全连，对吧？调皮捣蛋，那你们二位第一、第二啊，对吧？所以说呢，这个班副啊，就在你们两个人当中选。
1: 班长，

0: 这是荣誉还是耻辱啊？我怎么听怎么别扭。
1: 当然是荣誉了，
0: 那不就是我了吗？还有什么好选的，班长？哎，这样啊，我要是赢了，你上操场跑50圈，我帮你数着。
2: 谢谢啊，20公里小意思，但是我还是喜欢跟着你跑，看着你输。
0: 你又要给你能耐的一天。
1: 哎哎哎，你们俩别较劲了啊。那个，你们也知道，秦连长吧，在你们手里了。
3: 我就不要在你们手里了吧。今年我是提干的关键期，啊，我这个拜托二位。
1: 拜托二位了，帮帮忙好吗？如果要较劲，训练场上较劲。
0: 明白，班长，我俩肯定尽量给您条活路。
2: 放心吧，班长，来，
0: 哎呀，别不要，哎呀，走了，走了，
1: 不是，说话算话啊，闭眼，走了，走了。
4: 一、二、三、三。
5: 一、二、三、三。
4: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三。
5: 一、二、三、三。
4: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三。
5: 一、二、三、三。
4: 一、二、一，一、二、一。
6: 一、二、三、三，
5: 一、二、三、三。
7: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
8: 连长，
5: 一、二、三、三，
8: 应该喊副连长。
9: 新兵表现不错，还没吹哨呢，自己先练上了。
8: 我觉得吧。他们心里也有点数，你扛着处分下到9连，他们能不努力吗？
9: 怎么都是新兵啊？老兵呢？
8: 睡觉。

0: 这么骂我，兄弟们骂我呢！我叫秦真。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清明蛋子，知道什么叫醍醐灌顶吗？
1: 看什么呀？你个新兵蛋子！你干什么？闹了呀！别打了呀！班长就来了。
2: 干什么？上个人都欺负老实人是吧？188，189。
3: 你们两个人是女兵吗？这才做了几个就不行了，快点！这话要是让江南征听见，又得炸毛，说他看不起女兵。你笑什么笑？啊？我觉得你也看不起女兵，你们都不知好东西，我发现。就你吃东西，女兵既有是吧？我踹死你！
2: 你们俩真行啊，还一口气儿聊天呢，这说明量不够啊，
4: 都够了，班长，
5: 够了。
2: 每个人再加100个，
5: 啊，
2: 互相监督，练完了之后操场5公里，速度快点。
6: 挺有出息啊，和新兵动手，最后还怂了。
5: 我是不愿意跟他们一般见识。
2: 还挺有大局观啊！你们要真有能耐，就在训练上面全面超过他们，跑得比他们快，枪法比他们好，战术比他们手脑子比他们聪明。你们要是能做到这一点，那你们才能跟他们说不跟你们一般见识，懂吗？
7: 懂了，
5: 懂了，
2: 真懂了，
7: 真懂了，
5: 懂个屁！
2: 新兵的小火苗一扇火就飘起来，老兵呢？迫击炮都轰不动了。我告诉你们，我现在能做的，就是让新兵卯足了劲的踩你们，用他们的鞋底子踩你们的脸，时时刻刻提醒你们，要带着九营的老兵一起齐心协力的把他们干掉。
5: 是。
2: 马上要射击训练了，你们要是让钢毛枪的新兵蛋子给灭了，那乐子就大了。
8: 副连长放心，绝不能够。

0: 射击开始！这把枪在拉胡诺夫狙击步枪，这种枪支的战术用途主要集中在对600米左右的有生目标的杀伤和对军事器材的破坏上。接师里命令，由我一连受领试枪任务，并在没有射击经验的新兵中选拔新兵射手作为新枪项目的对照组，配合我一连老兵完成试枪任务。
1: 食指动，鱼指静。是。手别抖。是。这次试枪的机会，每个新兵都有机会参与，但是有个前提，你得成绩拔尖儿。我们选择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你必须是最好的那个，明白没有？是。找一找你的枪杆、枪的重量、自己的重心。
2: 你和枪的关系是。
3: 别嘚瑟啊，加强训练上肢。
4: 小同志们，今天我们呢就不出手，也到时候吓着你。但我跟你们交个老底吧，别的项目不敢说，单论射击，九连老兵和一连差的还真不算太多。
5: 加油啊，
6: 马班长！
7: 一连人均多少环？
6: 45环。
7: 哎呀，
4: 手抖了吧？我们九连人均42只有。 再让你们新兵2环，40碰一碰，
7: 碰就碰，输了洗袜子。
8: 高亮，赶紧躲，输了我洗袜子。

0: 你练的是击发瞬间，稳定手起枪响，这也是老兵教的。
1: 报告连长，我请教的一连长，自己琢磨的。可是战场不是靶场，侧重不一样，路可不要走歪了。是。
2: 哎呀，我说邱连长，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有事快说，没事我忙着考训练了。
1: 别这么生分嘛，咱们谁跟谁呀？啊，今天请你来呢，一来是想让你感受感受我们九连的底蕴，二来呢，请你给我们的连队建设多提提意见，先进带带后进。
2: 哦，承认自己是后进连队了，哎，认清现实，这就好谈多了。
1: 承认自己的缺点。 就是成长的起点。
2: 你呀，这么谦虚，

0: 我肯定是中了埋伏，不能靠，不能靠。说起来，你们俩不简单，大功九年，塔山人英雄团历史上冲锋最前的一支连队。几年前，全军还是你们第一个从前线缴获的苏制 PKM 机枪，在他的基础之上，测绘仿制了80通用机，并改进了67重机，出了二线。
1: 老陆知识够渊博的呀，那场战斗我也看过内部文件。 啊，这个他是我的老朋友了，在学院的时候，我参与过仿制工作。苏制
2: PKM
0: 工程学的奇迹，性能怎么样？军区把 PKM 和67-1重机枪做了测试对比 ，PKM 的总体性能更优，它的枪身加上枪架都没有67-1的一副三脚架重。那是怎么做到的呢？弹性。
2: 你交给顾野的设计技术就是这个，弹性。
0: 他聪明好学，很有悟性。放心吧，这次试枪任务，我绝对一视同仁。不管是一连兵还是九连兵，谁成绩好谁上。
2: 那我不能光看着你给顾野开小灶，我得给高亮支支招，想想办法。
0: 弹性枪架的设计，需要一套超级大国扎实的基础科学。
2: 全世界除了苏联只有美国有这能力，
0: 但他们的体制缺乏有力的调研，所以消耗大量资源的数学计算和跨学科沟通，他们做不到。这条路很美，但并不适合所有人。
2: 我们今天没有，将来一定会有。
0: 是的，在你我手上没有，但在顾野、高梁手上，一定会有。
2: 我。
0: 相信未来，但我从不怀疑。先前慢慢像高粱这样的兵，用最笨的办法，组成了我军，令敌人感到恐惧的真正力量。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故意训练中受伤了，
1: 磕了一下，已经没事了。陆连长，请教你一个问题：如果要毁伤敌军器材，发射穿甲燃烧的特种弹药，就必须要缩短枪管膛线的缠距，而缩短缠距就一定会降低发射普通弹种时的精度。
0: 缠距缩短，弹头自旋减少，精度将下降四分之一。
1: 那有没有可能可以生产两种缠距的枪，分别打击不同的目标？
0: 我犯傻了，这样会给后勤保障工作带来巨大的压力，得不偿失。军事啊，是一个系统的工程，绝大部分时刻我们必须做出取舍和牺牲。同样的成本，是生产一个优秀还是十个良好，作为一个战士，你现在还体会不到。但如果以后有机会站在一个统筹者的角度，你会明白更多。
1: 战争是一门科学。
0: 打胜仗，不是要最好的，而是要最合适的。所有不合适的，都会被淘汰。但是，一个有战略、有胸怀的部队，会把那些最精致的花朵收藏起来，作为自己多样性的储备和测试探索的方向。一旦环境发生变化，他们便有机会以其他形式焕发生机。
1: 谢谢您的鼓励。
0: 你呀，别高兴太早。 没有人会知道这储备的时间会是多久。很多人耐不住寂寞离开了。我不会的。时间不早了，回去吧。 好，等等。路过师部的时候，那个叫江南征的女兵，托我带给你的，谢谢。
2: 你这不是给你了吗？哎，我看小气吧，
3: 不给。
2: 我给你，我给你。哎，你有两包啊？
3: 老牛的。
2: 老牛的？
3: 啊，怎么还有他的？
2: 你忘了他脚臭的事情，你给他买香水了。现在全团谁不知道他脚臭啊？
3: 哎呀，他这袜子买的。 太薄了，这不合适啊！我留着吧，我拿我今晚给他换。
2: 那是你们两个事儿，我管不着啊。但是小香的心意，你不能给人家给迷了。
3: 谁迷他呀？我跟他说去一会儿。
4: 你们这两个新兵蛋子，牺牲多久了？

0: 哎，你缺不缺袜子？
1: 啥意思？
0: 有人给你袜子，我想你脚那么臭，你别穿袜子了，给我吧。
2: 啥事？明天早上说。
0: 别明早，你就现在说，要不要？
1: 为什么不要？挺好的袜子。
0: 要啥要？我拿胶鞋给你换，给我吧。胶鞋比袜子实惠多了。
2: 你说的。
0: 这现在成交，成交，去去去去去，别烦我。

训练量大，送你几双袜子。高粱和牛满仓一人一包，战友要互相帮助。眼药水是我磨了好几次嘴皮子，医生才开给我的，对缓解眼部疲劳有特效。祝你打靶打出好成绩，加油！

武林绝学呀！

0: 谁大中午的不睡觉，在这瞎折腾呢？不想睡就去跑圈儿。
1: 新老兵战术对抗，现在开始。下一组。

2分48，2分50。2分58。下一组。

0: 报告，故意。
1: 班长，想听听。下一位。
2: 一是用天平尽量筛选出装药量平均的子弹，确保子弹的一致性。子弹跟子弹是不一样的，我只是选出了更容易打准的那几颗。
1: 下一位。
2: 苏联原型枪是有自己的生产线，专门制造高进弹的。放着现有的子弹不用，为什么要再做一批？就是因为子弹跟子弹是不一样的。
3: 取消。
2: 除了子弹不一样之外，还有第二个取巧的方法。我是纯手工装弹，这样可以避免子弹被弹夹包夹，以及波膛送弹划伤，确保子弹在飞行过程当中的准确性。
4: 这故意也干什么呢？真要上了战场，敌人能让他这么磨磨蹭蹭的？
5: 色艺万灭，验枪。
6: 好了，不报保了，自己跑过去数一数。最重要的是今天晚上，新兵碰老兵。哎，
7: 老夫彼岸都连环，怎么连你的彼岸都连环？
8: 什么叫连？我不能比你多呀。
5: 夏某就是骚子。
9: 今天我的成绩比你好，不是全是技术的关系，咱们就打个靶。你这不投机取巧吗？啊，你为什么不跟我们一样打呀？
10: 我只跟自己的极限较量。
9: 不是什么意思啊？我不配做你对手。
10: 只有跟自己较量，才是真正的胜利。
9: 哎，我再问你个问题啊。你说啊，就算我把你赢了，在江南征那儿，他是不是也觉得你比我厉害？
10: 无聊。李龙，向后看齐，两箭开。
11: 晚上加餐啊，实弹射击，计算成绩，跟老兵组搞对抗。
12: 报告，我们没练午夜间射击啊，
11: 但是我不怕。
12: 拳打不支，考的就是你们不会的。
11: 白天的时候想想晚上怎么打，和平的时候想想战时怎么打。
13: 高亮和顾一野这俩人可以说是新兵当中训练最努力、最刻苦的两个，可这方式方法呢完全不同。就这么说吧，一个用的是蛮劲儿，一个用的是巧劲儿。
14: 以后指导员看出来了，顾一野啊属于科学训练。
15: 高亮呢，属于刻苦训练。那我们俩讨论讨论，这到底哪个正确？或者说哪个更有效率呢？我呀，只以战胜为标准，只要能干倒对方，我不看方式，只看结果。
16: 一个带兵的人，既要论方式，更要重结果。
17: 师长，
15: 秦汉勇，还是你的面子大呀！师长下来检查工作。 特意说要过来看看你，
16: 我不想来看他，我不看他行吗？哎，他给我搓过背，给我打过洗脚水，背后净说我坏话，全师的人都知道我身上有几块伤疤啊，脚上有几个鸡眼。<笑>
15: 哎，
16: 师长您坐，
15: 您坐，
16: 不坐了，不坐了，我还有事儿。我听你们团长说，你正在加紧练兵，练到什么气候了？嗯？
7: 捡筷子说，说完了我走人。你们7.20团抠门，结果吃面条，我没吃饱。
18: 我发现高亮这小子最近练挺狠啊，他到了宿舍也不闲着，还倒立呢。
19: 勤能补拙嘛，他不仅练得狠啊，我跟你说，他还偷偷在被窝里看书呢。
20: 拉倒吧，我睡在旁边，我不知道呀，天天在被窝里边咕啾咕啾的，给我弄得都睡不着觉。
21: 哎，我睡你上边，我怎么不知道？
22: 你是不是晚上睡不着啊，老姜？等会儿跑20圈去啊！
23: 我不去，你拉顾野去。
22: 哎，跑20圈是你们，我已经把越野呀、骑车到了30公里了。
23: 哎，你们看，
24: 嚯，负重！顾野，难怪各个项目你都拿第一啊！你这不是训练，你这是玩命啊！
23: 老姜，晚上开始走，好好练啊！
22: 哎哎哎，
23: 晚上谁都别出去啊，团里的干部都来了。
22: 啊？为什么？
23: 我刚从宁波出来的时候，看到咱们团长陪着师长去了宁波。

0: 你们九连是全团的后进连，这没错吧？是。连里有些兵是不守规矩，有想法的人也不少，但不是没有好苗子。
1: 比如说，
2: 报告，九连九班战士故意请求见师长。
1: 程勇，什么回事？
2: 顾远，你干什么的？没看见首长这是谈事儿吗？
1: 我有事情向师长汇报。
2: 顾远，你先回去。
0: 拦着他干什么？让他进来，来，进来。找我有什么事？报告师长，还没有见到您的时候，就听闻您的英雄事迹，非常钦佩。第一次找您的时候，是因为退兵的事情，但是当时没有机会见到您。现在我申请调往七零零团夜老虎连，请求师长批准。
2: 哎，你再说一遍，你叫什么？我没听清楚。
0: 顾毅，
2: 你请调的方式很特别呀、啊。你知道七零零团的夜老虎连是个什么样的连队吗？知道
0: ，A 军的王牌连队，早在红军时期就是响当当的英勇模范连，打过的胜仗不计其数。我来当兵就是为了这个连，我不想待在七二零团。
2: 顾毅，你吼他干什么？
0: 让他说，想去夜老虎连的人多了。你有什么本事让我把你调过去？嗯，我出生在军人家庭，对军队有感情，对军事常识有基础，军事素养也还不错。平时训练的项目少，我是全排综合训练第一，全连实弹射击第一，以后再上其他的项目，我也不会比这个差。
2: 射击打了多少环？48环，
0: 那是状态不好，状态好的时候，满靶见红。
2: 你小子口气不小啊，胆子也不小啊！你是知道我到这儿来了，来阻击我？
0: 基层连队机会少，我只是想抓住机会。
2: 说实话，你这一手啊，让我喜欢，也有点讨厌。但是你出招了，我不能不接。 陈大山，看见了吧？啊，你这是卧虎藏龙啊！啊，人家心气儿比你高。今天晚上是夜间射击，
0: 是首长。
2: 有多大本事，使多大本事。你能走多远，不是我这个师长说了算的啊！全看你自己了。
0: 是，师长，我还有个请求。
2: 这想法还不少啊，说。
0: 我想确认一下。
2: 长在您身上的那颗子弹，是不是九毫米的帕拉贝鲁姆手枪弹？个小兔崽子，别想通过这个跟我套近乎。等打完了，我告诉你。
0: 是。
2: 陈大山，这面条的事儿，我就原谅你了。啊，你组织一下，今天晚上我要看这个节目。
3: 是。
2: 你等等。
3: 不许提前准备。对了，把那个叫高亮的兵也叫上。是。开幕。夜间战术射击。
4: 啥也看不见呢，咋打呀？
3: 组织方式：以班为单位，为固定目标进行射击。
4: 搞得这么亮，什么都看不见。
3: 这是在给我们增加难度，快闭眼，强光会让眼睛视觉误差，出现光斑就麻烦了。
5: 参训人员在光柱开始移动，10秒钟之内迅速确定射击目标，
4: 在光柱熄灭之后，10秒钟之内完成射击。
3: 记住，别看那解了光，当光束移动的时候，用手捂住眼睛，透过指缝去看靶。
4: 啊？你说啥？大点声！我
3: 人员就位。

0: 四、三、二、一。开始。停止射击，引枪，
1: 一号靶高粱四十五环，二号靶赵红六十八环，三号靶牛满章三十六环，四号靶林北海四十二环，五号靶江卫星三十九环，六号靶顾一野四十七环。
2: 今天失利的一号首长点名要看你们的夜间射击，科目没有练过，尽量吧，精神上要放松，不要有太大的压力，打不好没关系，不算作你们平时的训练成绩。
3: 我强调一点啊，你们今天的表现直接关系到咱们团的荣誉，我希望大家能好好打，稳住了，争取超水平发挥。
4: 报告，
5: 说，
4: 我不紧张，我压力越大，打得越好，超水平发挥。
6: 师长，要不然九连还是别看了，我让陆平凡的乙连调两个兵过来给你表演一下，他们起点高，练的也多，最后的人选肯定是他们。
7: 你的标兵连
6: 啊，
7: 少来，都是从营连一步一个坑子干上来的，谁不了解谁啊？哪个部队不是拿标兵对付上面？啊！我偏不看，就看九连，怎么不行啊？
6: 行，肯定行。
7: 那就少废话，一个一个来。
8: 老高，刚才是闪瞎了眼，现在那真是啥也看不见呢。
4: 你看不见，他们也看不见。
7: 这晚上什么也看不见，听到爆靶前，这要靠声音听出门道来啊。
9: 哎，不是说跟老兵们碰一碰吗？毛班长他们人呢？
0: 六号靶位射击准备。

0: 现在的感觉真像是一次步兵班组织伏击的前几分钟。
1: 师长，我发现你打仗比喝酒还舒服。

0: 这小子动作好快啊，脾气暴，呼吸一口气全打完了，嘎嘣脆。
1: 听这个节奏这么快，我感觉要完蛋呀。
0: 这节奏白天能打个反应，夜里根本没法瞄准，除非他有夜视功能。你刚才说一连？
1: 是。
0: 调上来待命。
1: 是。
2: 保好保卫，射击准备。

0: 这节奏不错。
1: 是啊，我没听过。
0: 这节奏已回快已回慢，它比前一个强在哪儿了？这按常理，不想它瞄准击法后坐轨位再击法，动作的一致性越强，才打得越准呀。
2: 射击准备。
3: 实际上你枪打多了，你就会发现，头一两颗子弹。

0: 和后面的弹道轨迹是不一样的，因为第一颗子弹打出的时候，枪管是冷的，这叫冷枪精度，所以前两发子弹的瞄准归位间隔和后面是不一样的。
1: 哎呦我的娘哎，这得打多少发子弹？
2: 是啊，
0: 一连到位了。
2: 是。
1: 自己报一下靶柱。
3: 五号保卫，你把灯十发中正。
4: 六号保卫，高亮十发正七。
5: 七号保卫，装六十发中四。
6: 八号保卫，故意十发中八。
1: 真的假的？打那么准吗，老公？看错了吧？蒙的吧？
5: 什么叫蒙啊？ 我这叫火眼金睛，懂吗？啊，嗯，
3: 哎，高亮，嗯，人库也打得好，正常，他成绩跟白天差不多，但是你真的是超水平发挥呀！
5: 那你们都什么想法呀？我打好点不行？

0: 哎，你
1: 老朋友了。
0: 省长，
1: 你是六号靶位？
0: 对。
1: 跟你刚才的枪响，你好像不用瞄准目标啊。
0: 报告首长，我以前在矿里干活，那天天摸着黑，习惯了，这都练出来了。
1: 听到了吗？战士们在给咱们上课呢。娃娃是怀出来的，本事是练出来的。这个兵那个兵，能分出三六九等来，分得清楚吗？你是八号位？
0: 是。
1: 打得不错，把你的夜视经验给你们团长说说。
2: 首长，我
1: 什么我？说。
2: 是。夜间射击，光线暗，不能用眼睛中间直接瞄准，
3: 眼睛瞪得越大，越看不清楚目标。人的视网膜分为棒体细胞跟锥体细胞，锥体细胞主要集中在眼睛的中间，用于白天；棒体细胞主要分布在眼睛的周边，对光敏感，是夜间器官。嗯。
4: 哎，高亮，你跟顾野这次肯定入选了。
5: 哪那么的肯定啊？你说我们白天练那么苦有啥用啊？啊，老高长了一双夜猫子眼。老顾，你刚才讲的是啥？
6: 谁知道说的啥玩意儿，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跟你说，咱们天天就是跟其他人比成绩，那老顾天天跟自己比，没有意思，没意思。
4: 嗨，这没办法的，这从小到大呀，总有那么一两个比你高、比你强、比你快的。就算你想尽一切办法想要超过他，最后呢？还是办不到的。
7: 向前看，
6: 一连来了。
7: 师长同志，
5: 不是毛班长吗？
7: 下令团一连一班，射击前准备完毕，请指示。
8: 连长，陆品凡，
9: 准备射击。
7: 是。
10: 准备射击。

0: 中九，二号靶位十中十，三号靶位十中八，四号靶位十中九，五号靶位十中九，六号靶位十中十。
1: 练了多少次啊？

小同志，看来你还得练。你现在应该知道，你还没有资格去夜老虎练。另外，藏在我这儿的那颗子弹是你猜的，9毫米帕拉贝鲁姆手枪弹。走吧。

0: 一样的枪，一样的靶，一样的爹生娘养，而且练得也刻苦，夜视能力也不错，结果呢，成绩一般，超不过故意，更赶不上一连那些标兵，心里窝囊是吧？愣着干什么？坐。
1: 是。
0: 今天晚上，尽管你展示了自己的夜视能力，但是平时啊，你练得太拙了，跟农民种地一样，这个东西不能使蛮力，你知道吧？你要想成为尖子中的尖子，你就必须要找到过人之处，你得巧练。
2: 怎么巧练呀，对吧？也没有鬼野那么个好爹，一进不得啥都会，我得从头学呀。
0: 是，我能理解兄弟。 命运有时是不公的，但最终一定是公平的。我们要做的是加倍努力。我告诉你，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有三条路：第一，原地不动，随波逐流，在任何时候、任何群体，这种人占多数；第二， 和你贤一样，尽心往死里练，不怕苦，不怕累，直到有一天你练不动了，你倦怠了，再回到第一条道路上，你永远超越不了坐在父亲肩膀上的布衣，你也超越不了那些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标兵们。
1: 那最后一条路呢？
0: 与自己竞争，与一切自己看不到的对手竞争，永远不要停下来。打败他们，战胜他们，远远地把他们抛到身后。

0: 你要写什么？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我给记下来。时时刻刻都在学习啊。哼，哎，这个习惯不错，继续保持啊。
1: 要刻苦训练，刻苦学习。
2: 哟，哥几个，听说被一连的给灭了。
3: 哎，有点集体荣誉感。九连被一连灭了，开心了，洗澡去。
2: 去去去，
4: 洗吧。
3: 洗个澡，明天又是艳阳天，你们也快点吧，一会儿抢不着水了啊。

0: 小同志，看来你还得练，你现在应该知道你还没有资格去夜老虎练。
1: 部长，我是真心喜欢部队，我喜欢待在这儿热闹。

0: 部队给我一种家的感觉，就是吧，这个规矩纪律太多了，我也搞不明白，总是惹祸。我也知道您不喜欢我，
1: 谁说我不喜欢你啊？我这么跟你说啊，你们这些战士走进部队，看起来都一样，其

0: 刻苦的训练，刻苦的学习，然后慢慢的往上爬。
1: 那怎么办？我就是这一层的。
0: 不，你还不住这一层。啊？地下室。这种人呢，大多数是因为先天条件不足，成长环境不好。比方说，某一些人天生自由散漫，到处捅娄子。我告诉你，在强调纪律的部队来说，这种人是最可怕的，这种习惯是最可怕的。将来要走很多弯路的。所以想，你要想逆天改命，你就得改，改了这些臭毛病。
2: 人是要不断成长，要学会约束自己，
3: 是
2: 不能随心所欲啊。
3: 是。
0: 完了，这腰有点报警了。
1: 来来来来，风凉来，哎，上来上来。
0: 干什么？
1: 我背你啊。
0: 你背我啊？不用，
1: 没事，我都听说了，你是在之前一次战斗里，那腰上卡了弹片取不出来，一到一天下雨跟上刑一样。没事，来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行行行了，行行了，进来。我自己走。啊，
2: 这人民军队啊，有人民军队的规矩。我们这军装上呢，没有军衔。这在全世界没几个国家，他是时刻提醒我们的，官兵要平等，懂吗？
1: 懂了。
2: 干部四个刀，当兵的两个刀，另外两个刀干什么的？装的都是责任，懂吗你？
1: 懂了。
2: 你背，战场上背行，这会儿你背我，像什么玩意儿？
0: 从现在开始一分钟，我不是股长，你也不是新兵，咱们说句心里话啊，如果说在你和姑爷之间选择一个留下，我选择你，因为他太优秀了，他选择的机会也更多，而你更需要这儿，懂吗？好了，欢迎你，高亮同志。好干。
1: 好，谢谢股长。
4: 哥，我有种奇怪的念头，我从陆平凡、秦汉勇、宋建设这样的军人身上，总能感受到你的影子，有时候他们就是你，让我感受到亲情和温暖，让我能从困惑和孤独中迅速走出来。

0: 小姐上哪去？哎呦，一人在骂他们，骂他们是渣子，他们在澡堂打起来了，
1: 。
2: 给我干了！啊，真有能耐！你们怎能给我长脸？秦汉勇，
3: 你九连是咬定后颈，连不松口了是吧？
2: 训练不行，打架行。还有你，陆平凡，你们见着连洗澡就必须拍前面吗？你们见着连
3: 就是后颈连他点吗？
4: 老山，你看是不是让他们连了？先回连里处理一下。
2: 宋先生，
5: 到，
2: 把秦官给我摸清楚。谁起的头？谁跳的岗？都给我找出来！

0: 你在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等着受处分吧！
1: 连长已经知道了，看他怎么凶你们！
2: 这吐口吐吧，啊！哎，老牛，为什么打起来了？
3: 民进联想抢咱们洗澡水，
2: 不是，就为抢个洗澡水，打成这样了。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你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13: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非遗美食，我是宏宇。这几天呢看到了一篇报道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啊，说这个成语夜郎自大的夜郎啊，它火，为什么呢？说这个贵州、湖南、云南是争相的申请非遗，说这夜郎古都那都是他们的，好家伙，又是重建又是打造度假区，哪边都不愿停下来。其实啊，这种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做法，它已经盛行了很多年了。但凡一个名人故里，不管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还是只存在于神话故事、传奇小说中的，那都会出现几个地方争抢的局面。你像前几年的电视剧《琅琊榜》火了之后，就有几个地方为琅琊阁是大打出手。那哪怕是西门庆故里，也有几个地方争的那是头破血流。这不，最近呢，又有好些地方为了一道菜的起源争的那是热火朝天，哈，有临沂版、

0: 徐州版、淮北版、砀山版、夏邑版等等，甚至呢，光一个版本里呢，它就有好几种说法。那这是道什么菜呢？哎，一起去看看。
1: 老板，这是啥汤？
2: 萨汤。
1: 就你现在做的这是啥汤？
2: 就是萨汤。
3: 就你手里端的这个是啥汤？
2: 这就是萨汤。
4: 萨汤在我们当地就是一种民间的一种小吃。乾隆贵妇私房到我们当地，然后当地这个县官呢就给他弄了，叫他尝尝。尝了以后呢，他说好喝这个汤，不过叫三分儿，那就好，就换成四分儿。这个既然叫萨汤，那就叫萨汤吧。这个汤是就用那个药子为配方，皇上是天子，得把这个天子带上，然后把这个韭菜这个鲜。就用这个韭菜的韭，这三个字组成一个啥子？
5: 我叫任凤，今年不到五十。
4: 我是从小属于家族传承嘛，七八岁就跟老来就

0: 上档的主要原料就是牛肉、羊肉、老母鸡和牛棒骨。
1: 从晚上七点钟大火点滚，然后到了八点钟小火，到九点多我能回家，跟着小伙伴回家了。早上四点钟就得起。起来以后来这个店里头就是去放麦仁啦、放葱啦、放这很多东西调这个味儿，六点钟就得把这个汤出来，就得卖。
2: 你这里边麦仁放了没有？
1: 麦仁放过了。
2: 料放过没有？
1: 嗯，材料了都放过了。
2: 我这也差不多了。
1: 嗯，好了，够呛。放慢点，不要慌啊。
2: 啊，知道了。
0: 这种汤在我们当地就是习惯了，就是每天早上喝。生意猫跟砂糖，它是一个绝配。和砂糖，这个番茄包美得很。我做这个生意，苦累倒无所谓，最怕就是个早起。
2: 做这个早点。你不能缺，你一缺让顾客去了你没有喝的。这个男人嘛都懒一点，有时候他不想起，起不来，但是每天都是我把他硬着拽都得拽起来。
0: 现在都八年了，现在这个砂糖三块钱一碗，现在加个鸡蛋四块，不加鸡蛋的三块，八年的涨价都没涨价。在我们河南原来就是胡辣汤非常出名，现在砂糖的卖头势头也非常好。我就想把这事做好做大，把这砂糖无论到哪个地方都能叫人想起来，哎，下县有名吃，这个砂糖不错。毕竟这是家乡的味道。
3: 那看到这个菜名“下邑砂汤”的这个拼音，您可别奇怪哈，这个“砂”字啊，号称在新华字典里面它也查不出来。不过呢，倒是有人在古籍里面考究出了它的本意，什么呢？非常 N 次方的鲜美，啊，能直接以鲜美命名，可见它对食客的杀伤力。那有人会问了，说为什么要取这么个字儿呢？哎，这可有个典故。说这明清年间呢，豫东地区是黄河肆虐，哎，当时呢有一位大善人，他把自家粮仓的这个粮食呢全部拿出来施粥，杀了家中所有的牛羊鸡，整个的就放入大锅，再加入滋补调料来煮汤，熬了是整整一夜啊，那是骨素汤浓，这个肉啊都熬成丝儿了，再用这个面粉呢勾芡，

0: 就这么给这个百姓们吃。哎，没想到啊，这汤呢还火了，大家呀都照着做。哎，终于有一天，这乾隆来了啊，他下江南的时候呢，就经过了下邑这个地方，那一个地方官呢，就把这汤啊就献给乾隆喝了。这乾隆呢喝完后，觉得这味道美得很呐，哎，他就问了，说这是啥汤啊？哎，这个问题啊，把这官员们给问住了。说您说用来赈个灾，谁还会取名字呢？哎，不过呢，献汤的这个人还算机灵，顺口就用方言回到了，说啊，还是皇上说的对呀，啊，这就叫撒汤。那这乾隆皇帝又问了，说是哪个字儿啊？哎，结果呢，又是一阵尴尬的沉默呀。不过呢，还是有人打破沉默的，谁呀？尚书李义筹，他造了这么个字儿。说左边用腊月的月，右上呢是天，下面呢那是韭菜的韭字儿，什么寓意呢？说这个汤啊，秋冬进补的佳品，所以呢取了腊月的月，又有幸呢被乾隆这个天子吃货呢给吃着了，味道鲜美的呀，就像这个新鲜的韭菜啊，这就是仨字儿的由来。那要说这河南人呢，他确实是有意思啊，不光这下邑撒汤，在古都的洛阳呢，还有一种名字挺奇葩的这个美食，也是一种汤，叫不翻汤。
1: 啥叫不翻汤？汤里有不翻病，老病不翻就熟，两张饼放到碗里，放上八样配菜，放上胡椒，淋上醋，一勺高汤。洛阳当地的饮食以汤水为主，著名的洛阳水也由此而来。本地最出名的洛阳八大汤，多是以早上喝汤为主，唯独不翻汤是晚上喝的汤，所以戏称老洛阳的下午茶。我叫刘峰，今年44岁，我是刘记不翻汤第四代传人。不翻汤距今已经有121年的历史，打我记事起，我爷爷就在做。不翻汤主要是以粉条、海带、虾皮、紫菜、黄花菜、鸡血、韭菜，还有两张不翻饼，最后放上胡椒、香醋，高汤冲着而成。不翻汤具有醒酒提神、酸辣开胃，老少皆宜，深受广大顾客好评。我这不翻汤是下午5点钟开始出摊，到晚上12点收摊。冬天可能会提前一点，冬天因为天黑得早，4点钟出摊，11点收摊。不翻汤属于这个洛阳的下午茶、下午汤，没事出来闲逛就可以喝上一碗。为什么叫不翻汤呢？主要是碗里有两张不翻饼。不翻饼的制作，先把绿豆磨碎，冷水泡至24小时，然后去皮，里面加入鸡蛋磨成豆浆，

把这个绿豆汁倒到鏊子上，弹出削冰，20秒就熟了，所以它也不翻冰，一面焦黄一面嫩绿。 不翻冰是我母亲在家手工制作的。我母亲今年已经70多岁了，我家里祖传了4个鏊子，现在已经。

0: 用了有100多年了，为了保证口感，这个不翻冰一直手工制作，我们从不买现成的。早上我妈把冰做好，晚上我带到店里去用。不翻糖的高汤是以猪棒骨、老母鸡经过4个小时的大火熬制而成。不翻糖的汤锅是双层的，上下通着，胚胎下面盖的是猪棒骨，这样不是好看，而且新加入的汤能淹没住猪棒骨，这样使汤味一直保持不变，汤味始终浓郁。一碗汤，两张饼，加入8种胚菜，放上胡椒、香醋。高汤冲着而成，一碗汤就这样就做好了。不翻糖是个小吃，是洛阳饮食文化的代表。守着这个小月，做着传统的小吃，小汤锅里的味道，才有这个味儿，才有老洛阳的味道。
1: 那为什么叫不翻糖呢？哎，也有这么个故事。说这康熙呀，微服私访到了洛阳栾川大清沟，长途跋涉呢是饥渴难耐。那这个时候呢，看到一个老妇人啊，正在烙饼呢，哎，他就扑上去呢就讨要。这老妇人就说了，说饼还未翻，等一会儿。这康熙就说了，不翻，抓起来就吃啊。这老妇人呢，以为他是灾民呢，好心呢就给他盛了一碗高汤，让他泡着吃。哎呦，这下康熙感觉人生到达了巅峰啊！于是呢，他就给这碗汤呢就赐了个名儿，不翻汤。那说到洛阳这个13朝古都，能够称得上绝的东西可不少，有龙门石窟、牡丹花卉，还有洛阳水席。那为什么叫水席这个名字呢？一个呀，那是这个上菜呢是行云流水，一道道上，一道道下。并且呢，每道菜它都是汤汤水水。哎，您可别小看这些汤汤水水，这搁在这个唐朝，那就是国宴。

我叫裴国江，今年56岁，是真木桶洛阳石器非遗省级传承人。作为石器啊，它是有24道菜，前八品8道冷菜，16道热菜分4大件、8中件、4压桌。洛阳石器它是宫廷菜，大家可能也都要想到，宫廷的菜肯定要做得好，肯定要精细，肯定味道一定要好，那都是皇帝吃的呀。洛阳石器最著名的一个菜是牡丹腌菜，它是用一个七彩的大萝卜做成了成，武则天封它为宜菜。它的讲究非常大，它主要是刀工讲究，火候讲究，用汤讲究。这个腌菜切丝它必须要均匀，均匀了以后呢，它的受热程度，它的成熟程度都一致了。再一个，它要经过泡水、烘干、排粉、摊平，它这样成熟的菜品口感才能好。石器要想做好，必须要把汤研究透，它是都是菜菜带汤啊，汤的原材料也非常讲究，用老母鸡、棒骨、蹄膀、灵芝等原材料调制而成。石器的用汤有好几种汤，一种是高级清汤，一种是浓汤，一种是白汤，一种是

0: 炖汤。比如说洛阳肉片，肉片的大小、肉片的长度，酱制的时候一斤肉要打进去四两水，加进去了以后呢，用手这个超大450下才能成功。使用的时候呢，对这个火功啊讲究，眼得要跟上，手得要快，动作要迅速。热锅凉油，把这个肉片划开了以后呢，肉片出来是非常嫩，非常嫩。焦炸鹅这个菜，虽然说它用料简单，但是呢，它做工复杂，下火的时间、焖的时间，最后在油温很低的时候加进去，那么叫油温升高，它才能把那个汤，把那里头的水分喷干，最后再捞出来浇汤上。这些中还有我们的这个洛阳海参，它用发菜、紫菜、门儿打成粉，和到里边，那叫颜色出来是黑色，那就是普通的食材做成了高档的菜品。水系申报了国家非遗了以后呢，作为我真木桶水系的第六代传承人，我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何故我们真木桶水系如果去发展水系，挖掘水系的传承记忆，是我一生要追求的一个梦想，把它传承下去，把它传承好。
1: 那现在的洛阳水席呢，共有24道菜，那这是为什么呢？哎，要说呀，这和这个武则天还有点关系。那据说呢，唐代著名的相师袁天罡，他的夜观星象预测出这武则天呢，假以时日要登基为帝，但是呢，天机不可泄露啊。哎，这袁天罡呢，他就设计了这么个宴席，预示着武则天登基为帝24年的光景。您看，武则天从总揽朝政到这个去世，刚好就是24年。啊，当然要说起河南的汤，它远不止这些。啊，我们之前呢就介绍过河南的胡辣汤，驱寒开胃，一起去看看。
2: 胡辣汤，顾名思义的是胡椒辣汤，这个民间小吃，从宋徽宗年间就是叫胡辣汤，一直流传至今800多年历史。咱的河南人对这个胡辣汤的情怀太浓了，早点都是喝胡辣汤。

0: 我叫高庆生，胡辣汤十三代传人，几次就是爷爷辈儿都做，也是祖传来的。当时是父母亲他们做，从中国爹嘛，爸妈，最后他们年龄增大了，接受自己干，做了三十多年。一是在那镇，那个盐城的，包括漯河的、商水的，这个地方跨几个县，交通工具也发达，都有车，他们都跑这儿喝喝。喝几块的？要三块的，带多少块喝？先往哪带？
1: 啊，往郑州，给朋友送点还是小镇的特色吧。他是最爱喝的胡辣汤，
0: 现在熬骨头汤、牛骨汤、羊骨汤，明天用，今天下午就得熬。高汤熬好之后，明天早上用。这骨头汤必须得熬七八个小时，不然的话它味儿出不来。这期间可以开始做面筋。面筋是胡辣汤必须的食材，千分的前期都是面筋水。面筋洗出来了，那面水就可以炒出来了。前面洗出来之后，余下的是面筋，最后这个再煮面筋。洗到的是水必须得变成清水，它越清，汤烧得越亮。胡辣汤这个食材都是面筋、牛肉、黄花菜。开门儿。

0: 片儿，最后是勾芡，稀稠的适中，芡粉下了多少把握好。胡辣汤这个原材料有30多种中药材腌制而成的，没有好的调料，你烧不出来好的胡辣汤。这中药材它祛风止汗、开胃、醒酒。不知道胡辣汤文化的人，他认为胡辣汤哎都是辣椒汤，传统的不用辣椒，纯胡椒，到嘴里它不辣，到胃里它暖胃。一般人一锅200多碗，甚至一天烧个10来锅的也正常。哦，胡辣汤都是它的本色，中药材自然形成的一种颜色，有点泛红，还有点泛黄。
1: 他的排名都好点过了。
0: 我烧一百碗汤，应该涨2斤肉，都是2斤。它其他东西原材料涨价，我还是涨得起。30多年，每天都有人在干。
2: 一年只有大年初一休息一天，
0: 初一那一天不干，那感觉腰疼、腿疼，干着不疼。
2: 看着大家爱喝，天天都来，我就高兴。就是这味道，正宗。

0: 那有一句俗话是河南老乡吃馍喝汤，那对于河南人来说呢，宁可食无菜不可饭无汤。的确啊，中原地区的干燥它需要这些汤的滋润，中原地区的寒冷呢需要一碗热汤来驱散。于河南人而言呢，还真是无汤不成席。
1: 你就是顾盼，
2: 为什么不杀我？
3: 我不是你的敌人。
1: 他们到了，
4: 欢迎加入蜂巢。
5: 顾盼什么时候死？
4: 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2: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6: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2: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他，却害死了他。你一直在查我？
1: 我是在帮你。
7: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1: 你干什么？
5: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1: 恭喜你死里逃生。
2: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行动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4: 他是敌人。

0: 还法国？
1: 法国，
0: 法国，
1: 法国。
0: 你不就是吃了几天洋饭，喝了几瓶洋酒吗？啊，不就是贴告示杀了几个鬼子吗？给你牛的！哎，你有本事你再贴个告示，说你来天津了，要收拾那个周玉涵，你敢吗？
1: 我敢呢，我一定贴告示，但不是现在。等我把这个 DF9 病毒毁灭以后，我一定贴上告示，告诉全世界的人，这件事儿延安干的，重庆想抢，一点门都没有。
2: 呦呦呦！你还你，
3: 这什么地方？
2: 这什么地方？
3: 留口气儿，撒到鬼子头上去！
2: 来，这啥给拖上去？
4: 张飞，能谈谈你的想法吗？
1: 我现在的想法就是，不能趴着不行动。
3: 说具体点儿，

0: 一点就是
1: 行，我不听，我走行了吗？
0: 让你走了吗？
2: 师叔，这回的行动可能要委屈一下黑子小同志了。
3: 啥意思啊？
1: 不是他啥意思啊？他啥意思啊？咋就委屈我了呢？
3: 啥意思啊？
4: 驾！
1: 驾什么驾？我不理你。
4: 驾！
5: 啊！
4: 辛苦了，师傅。
6: 外爷，外面有人求见，这是拜请。
7: 谁呀？
6: 军令部
7: 特战局的人。老陈是为了周玉海的事儿，
6: 知道您在天津的势力大，求见您。外爷，我觉得咱们不应该趟这个浑水啊。日本人正在找您的茬，万一抓着把柄，再说他这葫芦里还不知卖的什么药。
7: 理儿倒是这么个理儿啊，可重庆方面咱们也不能得罪，要不你去探探虚实，咱们能绕就绕，能躲就躲。
8: 请坐。
6: 来人呐，看茶。
4: 八爷他……
6: 八爷身体不适，怕风，医生说不让他见客，有什么话你就跟我说吧。
4: 您是？
6: 我是曲阜的管事。
4: 我这回来呢，是想请八爷帮一个忙，帮我在周公馆附近租一套宅院。
6: 先生在重庆担任什么职位？在谁的麾下？租房子有什么用？
4: 我是什么职位？不方便告诉你。但是我为什么租房子可以告诉你。为了杀周玉海。
6: 哎，在曲阜你可不能说这些话。
4: 我听说以前鬼子让八爷做保安大队的队长，八爷拒不服软，有血性。这周玉海卖国求荣，我想八爷也不耻他的为人。你放心，这件事儿不用八爷出手，就是一套房子，成败与否跟八爷没有任何关系。
6: 八爷这么多年也不参与政事，我看你还是请回吧。
4: 这么说，您是不帮这个忙了？
6: 不是不帮这个忙，是我们无能为力帮的。你就是见了八爷，也是这个结果。我看，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9: 送客，
10: 请。

0: 我看这小子不像是老蒋的人呐，他这么咄咄逼人，到底是哪条道上混的？怎么样？许笑江就是许笑江，就算跟老蒋关系很近，也不敢轻易冒这险。
1: 我就不信他能帮咱，他要能帮咱的话，那地主老财都劫富济贫了。
0: 啊，带钱了吗？
2: 这钱干嘛？
0: 一会儿你知道。

0: 先生您好，您卖点筹码？
1: 换筹码。
0: 好嘞。
2: 哎，记住我这张脸啊。
0: 放心吧，给您送过去啊。先生，您这就不对了啊！买定离手怎么能现改主意呢？哪个赌场也没这规矩。
1: 没哪个赌场
3: 有这规矩。

0: 半夜半夜不好了，有人砸人肠子。嗯，
1: 还有人敢在我的地面上撒野？

0: 这位兄弟，您在八爷的地盘上这么做有点过了。
1: 这不怪我啊，当时是您不让我见八爷。
2: 敢在我地盘上撒野的，是我齐某出道以来你是第一个。
1: 别这么说，您的手下要不出道前我也没这气。
0: 是兄弟们不太懂事儿。
2: 你为了租房子费了这么大的周折想要见我，是不是有些太老神了？你的事情我真的是爱莫能助。
1: 我呢早就对八爷的行为做事方法有所耳闻，不含糊。今天怎么被小鬼吓怕了？鬼子进了中国这么多年也没灭了，您就不怕我们到时候打回来跟您秋后算账？
0: 我们八爷可没做过跟鬼子

0: 狼狈为奸的事儿，
1: 我知道，
2: 所以我敬佩八爷。
3: 您不一样，
4: 可是我和重庆方面并没有什么交往。
3: 这问题是，我是延安的人。
4: 那我和延安方面就更没有什么来往了。
2: 一回生二回熟，八爷您要是真帮我这个忙，我梁飞就教您这个。
0: 梁飞，你就是济南府贴告示杀鬼子的山东好汉梁飞？
3: 正是在下。
4: 梁先生的壮举，曲某佩服。不过我还是那句话，你的事情我帮不上忙。
3: 八爷，我今天呢砸了您的工厂，无非就是想证明一下我梁飞的行事风格。
4: 风格？什么风格？
3: 可能跟八爷年轻时候一样，想到的一定能做到。
0: 要不这样吧，我们商量一下，尽快给你回信。
3: 什么时候？
0: 明天，明天上午。
3: 好，那我等您消息。

八爷，帮他的风险太大了，我看您还是到外面躲一躲。我就跟他说您到外面去看病，这样咱们谁都不得罪。

0: 定好了，导演马上出来。
1: 是。
0: 好了。
2: 方爷，都已经准备好了。

0: 这大晚上的，您这兴师动众的要去哪儿啊？
1: 八爷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看一下。
0: 哟，哪儿不舒服啊？不是为了躲我吧？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大爷，我是一个山东人，山东人的性格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就有一个字儿，轴。认准的事儿呢，十匹马也拉不回来。我再问您最后一句，我这个忙，你到底是帮还是不帮？
2: 好，我喜欢你的性格，你们谈。
3: 啥？事成之后给他10万块钱？不，你是租房子还是买房子呢？10万块钱能干啥你知道吗？能买半条街去。
1: 咱砸了他的赌场，要是不给他钱的话，这曲笑江在天津地气上真没法混了。
3: 他混不混的咱也没那10万块钱呀、啊、
4: 把你卖了，把我卖了，把五姑娘全卖了，咱也不值那些钱呀、啊、
1: 主要是你

0: 不值那些钱啊，钱的事儿不用担心。
1: 大飞，这个曲小将可靠吗？
0: 是我觉着啊，就这种江湖人物讲究的就是一个义气，没有他也装出有来。你想啊，如果他真把这件事告诉鬼子了，鬼子不连他一块收拾吗？
2: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你租房子到底是要干什么了吧？
0: 这个周玉海呢，现在是除了这个必要的演讲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哈，所以咱们要抢回这个 DF9 病毒有难度，必须得使点狠招。
3: 咱在天津能纠集多少人？
2: 如果马上行动，十几个人左右吧。
3: 够了，让这些人随时待命。曲笑江一租到房子，立刻把他们纠集过来，到时候你们就知道我干什么了。
4: 哎，政委，这还卖上关子了他。

0: 梁英雄啊，咱们筹划可说前头万一，我说的可是万一啊，您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您可千万别往八爷身上推。
1: 没有万一，你回头帮我告诉八爷，我梁飞长这么大没干过出卖朋友的事。
0: 这我就放心了，那我告辞了，祝梁英雄马到成功。
2: 谢，
0: 告辞。
2: 不够，这么大院人说搬就搬了。
3: 哎呀，这徐娇娇哈，
2: 金门一霸就是金门一霸。你看你怎么得进去？你幸亏不是我们武工队的人，你要是我们武工队的人，我们武工队就被你名声都败坏了，
1: 败坏了。我告诉你，阻挡不了周玉海的行动，毁掉不了这个 DF 酒，延安的名声就没了，是吧，刘同志？
2: 去。
4: 行了，现在房子也有了，下一步准备怎么做？
1: 下一步。
2: 啊，
3: 下一个，菜市场买点菜，
2: 买菜，
1: 庆祝一下乔迁之喜。哎，刘同志，这儿呢就你一个女同志啊，这顿饭你来做。哎，
2: 把我师傅叫上啊。
1: 行，你们俩张罗吧，我呢还有点事儿。
5: 哎，
6: 别帮我买两瓶烧酒啊。
2: 你还想得美，你还喝酒，我呸。
0: 大哥，您买点嘛？
1: 那个，你这儿经纬仪和水平仪有吗？
0: 有，我给您拿去。经纬，
2: 哎，政委，政委，
7: 请。小鱼同志，
4: 老赖，
7: 你好。哎，这是小豹、小鱼，其他同志都在院里等着呢。
4: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王政委，黑子。
7: 王政委，来，你好，小豹。
8: 你好，
7: 黑子。
8: 你好，你好，你好。
7: 你们这次的任务我都听说了，真是替你们捏了把汗。周玉海不好对付。
4: 是啊，
2: 那延安交给我们的任务，说啥都得就完成了。
7: 是，你说的对。
8: 这次的任务以刘同志和梁飞为主，希望大家多多配合。
7: 没问题。哎，梁飞呢？

0: 这是干啥呀？现在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要租这个院子。挖地道，从后院挖个地道，挖到周公馆，这是我想到的进入周公馆最好的办法。事成之后呢，我们埋上炸药，叭一下，那院里边的周玉海和这个 DF 9全都上西天。挖地道，这得多少人呢？
1: 这不都成耗子吗？还打洞还打上瘾了？
2: 杨飞，你考虑过这件事情的可行性吗？
0: 考虑过，很遗憾，当然考虑过。从我会测的地方到周公馆一共有28米，对吧？从这儿直线过去，把炸药埋在这儿。周公馆呢？

两层楼，所以我算了一下，埋30公斤的 TNT 就可以让这个武藤章和 DF9 一下上20层气孔，而且我们只需要挖一个齐腰深的地道就可以。我算了一下，大概需要4天半。

0: 他发现了就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所以咱后边不是有个废池子吗，晚上的时候把这些土填到那里头去，而且地道下边比较潮，咱们出入院子一定要换上干净的鞋，不能让鬼子发现了。
1: 工程都需要什么工具？
0: 越简单越好，不要大的。
2: 好嘞，那我们分头干吧。
3: 走
2: 走。
1: 这样的话，
0: 嘿嘿嘿，哎，咱能别用这种眼神看我吗？我也会害羞的。是不是突然间觉得这个男人那么高大，那么潇洒，那么倜傥，那么睿智，是不是？想不想知道我是怎么想出这主意的？
4: 这还用想知道吗？黑子之前说过你是孙猴子，可以上天入地。我记得当时你拍了一下他。
5: 八天，你开什么玩笑呢？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孙猴子能上天入地啊？哎，你上去，你入一个。
0: 那能说明什么呢？
4: 你拍了一下他，那只能说明他的话提醒了你。
0: 嘿，你说你这个眼力啊，其实你说错了。哎，你就不能表扬表扬我呀？
4: 你还用人夸啊？这不夸你，这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
0: 服了你了，哼。

0: 怎么样了？能怎么样？戒备森严。你是真为心疼我，你们在这享福，让我在外边。
1: 周公馆里面有一个厨师，是我们的人，他今天送来一张周公馆的平面图，对我们的行动应该很有帮助。你看看，
2: 你们特战局是养了一帮饭桶啊，有人在里面下毒不就完了？
1: 说的容易，现在周瑜喊吃饭，比慈禧老佛爷查的还严。
0: 我没有多久没有见面了。嗯，
1: 四没良心的，好意思问呢、啊？哎，你也知道，这一开战，我不能留在上海等死啊。但是说实话，我对你们这些上海的老战友还是很想念的。
0: 谁信？当初要不是因为你，我进哪门子的特战局啊？这次杀周玉海，弄不好还得把命搭上。 我上辈子做错什么了？哎，对了，今天我又看见这个人了，可是跟丢了。除了我们，是不是还有别人要下手？
1: 别人。
3: 上去吧，让小波下来。
4: 没事，我能撑下。没事。

0: 收入欲海这老小子，这回肯定上车。
1: 周玉海一直在周公馆，就没出来过。你地道吧怎么样了？
2: 啊，我算了一下，已经快到周公馆的墙外边了。越到周公馆的墙外边，咱们越得小心，别弄出声响来。
3: 好，按照这个进度，后天早上武藤章这个小子还在梦里就被炸上了天。
4: 重庆没白借你，
5: 麻烦了麻烦了。
3: 怎么了？
5: 怎么了？碰到石头了。
6: 花岗岩，我往上还挖了吗？
5: 绕不过去也不行。

0: 要不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1: 没事，梁飞，
2: 人算不如天算，谁知道地底下的情况？
3: 我租房子是吗？这个曲教家的师爷跟我说过一件事儿，
4: 说这个房子的原住户里边有一20多岁大小伙子。
5: 不是，那又怎么样？啊，人家搬家了，还把那个这花岗岩给你挖出来搬走啊？
4: 哎，你们想想啊，你说这20多岁大小伙子能干什么事儿？
5: 我说你能不能不扯没用的啊？我告诉你能干什么？能杀鬼子，啊，能下地，能干活，能娶媳妇儿。
4: 咱就听黑子，
5: 娶媳妇儿。我说你能不能不胡扯呀？
0: 你的意思是说，想借着迎亲放炮？
4: 要不怎么说心有灵犀呢？借着这个鞭炮的声音，炸开这个花岗岩。
6: 好主意。
5: 好什么呀？咱能找到那个原主人吗？人家干吗？
4: 人家不干，咱们干呢。哎，黑子兄弟，你今年多大了？
5: 你管我呢？
4: 问你多大了？那拿去。
5: 不是你啥意思啊？我告诉你，你别打我主意啊！我是有原则的人，我发过誓，不把小鬼子打赶回老家，我是不娶媳妇的。
4: 哎呦，自作多情了不是？啊，就你这个长相，说在这个宅院里娶媳妇，谁信呢？
7: 暴露了。
5: 啊，你模样好，你行，你娶呗。
7: 好，
4: 咱就听黑子，我来当新郎。哎，那黑子，你说谁来当新娘？
5: 去，老板，你给他找一个去。我跟你说，找什么样的啊？找那种能吃的啊，胖的，有劲儿的，脾气大的，身上还有味儿的，你知道？抓过来以后，啪啪啪，大嘴巴子，通一脚踹出去，他都回不来。你知道，他现在着急了，他梁飞他不会挑的，你赶紧给他找一个去。
7: 不是，现在上哪去找啊？
5: 不是，你试试呗。
4: 老板说的对，你说的也对，急是真急，
6: 太急了，时间急，任务急，急得连老蓝给我找一个丑媳妇的时间都没有，所以我灵机一动，想出一条妙计，以解这个燃眉之急。
5: 你给他急的还没时间了，急能怎么办？你还找锦衣同志啊你？
6: 黑子，你今天你脑子大爆炸，你怎么聪明呢？就听你的。我就娶刘景怡同志，但有一点你说错了，刘景怡嘛，不老也不丑。

0: 不是，我什么时候说
1: 他？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在这个当务之急，刘锦衣同志也不会不同意的，对吧？
2: 来，把这个挂好，挂好。哎哎，上面上面上面。来了，
3: 挂那儿，把你挂那儿。
4: 干嘛呢？
0: 干什么玩意儿你？
5: 哎，老板，
0: 看怎么样？
2: 看看我怎么样？
3: 有点意思。
2: 像喜郎吗？
3: 像，太像了。
5: 像什么呀？
0: 像你也入不了洞房，你假惺惺。
4: 哎，郑明，怎么样？
6: 啊，行了，什么时候还拼？
0: 不是他
6: 准备怎么样了？
2: 哎，老蓝，
6: 老蓝，
2: 哎，
6: 好了。
7: 好，拿过去吧，多多益善。
8: 哎，来，
9: 对你的敬畏是最高骨头，请你理解我们的工作。
10: 我理解。等十号以后，我就去七三幺部队。在此之前，只能麻烦你们了。
9: 回头替我答谢阿姨。你的底下人，这个报您的安全是我们的任务。
10: 你手下那些伪军，只有给他们点好处，他们才会替你卖命。嗯，
9: 我明白了，谢谢你。
10: 你们休息一下，我去书房。
9: 全军方面，是不在算计您。我们不敢休息，
10: 辛苦了，
9: 不辛苦。

0: そこにはそんな年の者がいたか。
1: はい、あの家はちゃんという家で、年頃の息子が一人います。
0: おお、はい。

0: 何が？
1: 結婚式でさらばするぞ。すぐに兵を連れて奴らを捕まえてこい。
0: はい。
1: 来い。
2: はい。
3: 隣の家を調べる。行くぞ。
4: はい。
5: 有人发现咱们了，
6: 什么？
5: 快把这衣裳换了，快醒醒！
6: 啊，黑子还有鞭炮吗？
7: 有，
5: 赶紧挂门上打。
7: 是，
6: 快快，铁哥，
5: 走吧，
6: 上你那边上来。走吧，上，
8: 快点！
9: 下，
10: 铁哥，
9: 上，
10: 哥
9: 哥
10: 俩，
9: 上，
10: 阿杰上，
9: 上，
10: 哥
9: 哥俩，
6: 上，小宝跟上，走走，冲，
10: 走，
5: 走。
6: 快上！
10: 站！
9: 站！
10: 快
9: 站！
10: 站！

0: 赶紧撤！
1: 吴掩护，
0: 快点撤！
2: 梁飞，
3: 好了，
4: 思维，
5: 喂喂
6: 喂喂。

你们硬还是花岗岩硬？

0: 敵は逃亡し、現在警察部隊が追跡中です。
1: あかり、
0: はい。
2: これだけの爆薬があれば州の館を破壊できる。
1: 所長が異常に気づかなければえらいことになってました。
2: 10日まであとわずかだ。重慶の奴らもひっちゃけになっている。こんな時だ、少しの失敗も許されない。
1: はい。
2: さてと、よし、ここから始めるか。この家の持ち主は、ここに出入りしたものは、そして奴らにどう手に渡ったか、すべて洗い出せ。そして必ず奴らをいぶり出せ。
1: はい。
2: それからここを中心に一つ一つの家はこの町全てのだ。怪しい奴は全てしょっぴけ。
1: どんな状況だ。
3: 報告します。周国間の方に一軒ほど伸びてますが、先は花崗岩に塞がれ火薬使用の痕跡もあります。
1: なるほど、花崗岩を砕くために爆破したのか。花崗岩が我々の味方をしましたね。
2: ああ、奴らはこのまま引き下がらんでやろうな。
4: 要是不信任我们，就别让我们来天津。
5: 你就别冤枉他了，看他那样子，自己还蒙在鼓里。你说，会不会是上次我遇到的那个人？
6: 以你的描述，我实在想不出特战局里面还有这么一个人。
5: 那这是不是董局长设的局啊？
6: 要是这样，说明董鹏已经真的不信任我。我们再不动手，杀我的人该来了。
7: 昨日，白玉寺巷子周公馆邻舍发生爆炸。据知情人士透露，此次爆炸与重庆方面刺杀华北商界联合会主席周玉海有关。军方现在正全力。
8: 哎，这小子还真敢干。嗯，
7: 不会造成任何。
8: 那户人家呢？
9: 在紫竹林，我给找个宅子。
8: 赶走，给点钱，让他尽快的离开天津，要不然我们也脱不了干系。
9: 您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
8: 那个梁飞现在在哪儿啊？
9: 反正他还欠咱10万块钱了，我一定把他找回来。
8: 哎，咱们还差他那点钱吧？我倒是希望他尽快的离开天津，免得给我们招惹是非。
10: 正来，你说那小日本那狗耳朵怎么那么灵啊？那么远都听见了。
11: 都怪我，要不是我让小包加大炸药药量，那鬼子也不应该发现。
12: 能怨您的，怨就怨那个黄光炎，炸了2回，瞪眼没炸开。这看见石头，
10: 哎，就是。我告诉你啊，等着把鬼子赶出去之后，我挖地3尺把那石头弄出来，我刻上2个字，汉金石。
13: 仨字，
10: 哎，不管几个字，反正我就刻上那仨字汉金石了。
5: 昨天晚上可真够悬的，要不是梁飞斗个心眼，咱们现在就被小鬼子给包圆了。
11: 更可气的是，小鬼子真动怒，昨天晚上把周公馆周边的老百姓抓了不少，挨得近的全都给轰走了。
10: 哎，那个小日本。你等回头我弄死他们去。
11: 行了行了，
14: 你弄死谁呀？
10: 哎呦，
14: 都在这儿呢。啊哈，
11: 来让让让。
14: 哎，我刚才啊又到周公馆旁边兜了一圈，小鬼子眼睛忒尖了，来又盯上我了，于是我就带他们到南市逛了一圈。
11: 来看我给大家带什么了。
14: 赶紧吃赶紧吃赶紧吃。
10: 我说梁飞都什么时候了啊？ 啊，你还想着吃？郑磊，你说说他什么时候有正经的？
5: 小鬼子扩大了防卫范围，就咱们在天津的人力和物力很难再靠近中公馆。
9: 报纸上也报道了咱们昨天的事儿，现在的形势对咱们很不利。
14: 有什么不利的呀？报纸上不都说了吗？重庆方面干的。啊，当然了，要是成功的话呢，就我干的。
10: 来，你吃点儿。我呸！哎嘿，现在都这样了，还怎么成功啊？
5: 杯子，
10: 你看他又吃又喝的，这
14: 听命令。
5: 下一步呢？准备怎么做？
14: 下一步，还没想好。
10: 你看，我就知道他还没想好。
14: 没有，咱俩一起吃啊，媳妇儿。
5: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14: 开玩笑不让。
5: 梁飞，十号之前必须毁掉 DF 九，这是任务。你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吗？
14: 我知道这回计划失败了，大家心里压力很大。我不就让大家放松一点？
13: 但仇有用吗？如果仇有用的话，我天天和大家伙在这一起仇。吃点东西吧。嗯。

0: 小姐，没事吧？我没事。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你看，我没事，我叫个车子就好了。
1: 哎，黄包车！
0: 来了来了，小心点，我先走了。
2: 小姐慢走，
0: 去红木道。

0: 好不容易得到的文件，那臭小子身手还真不赖。
1: 你能判断他的身份吗？不像是鬼子，暂时也不像我们的人。都说邢亚文是客栈局的第一杀手，但是我看此人啊，很有对胜。
0: 如果不是董鹏的人，会是谁呢？
2: 给什么信发分电报的呢？不就知道了。
1: 如果我们不能完成任务，我们就要死在天津。这时候董鹏是不会理我们的。
3: 这是我能找到的周玉海事件人的所有资料，大家看一看。
4: 干什么？
5: 小飞，你也看一看，这些都是周玉海身边人的资料，看看有没有突破口。
4: 哎，我们都在这想招人，你干啥去了？
3: 演讲稿，8日，利顺德大饭店，周玉海的。
4: 对，这月8号，周玉海要在利顺德大饭店讲演。哎，你给念念。
2: 汉奸的稿子应该有什么好念的？
4: 我让刘景瑜同志，你给念念。
6: 要念你自己念。
4: 遵命。

0: 皇军诸位将官，
1: 各位天津工商界同仁、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
0: 啊，这会儿你有掌声。
2: 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

0: 你以服刑，要在10号之前取我周玉海的性命，破坏和平大局，破坏来之不易的日中亲善之大好形势。
1: 哎呀，能不能不念了？
2: 这我受不了，受不了了。
1: 黑子，
2: 黑子，
1: 全都疯了。
2: 黑子，别这样。
1: 你说你怎么能读那东西呢？你不恶心啊？我都恶心死了！
3: 小点声，
1: 你
3: 也很好啊，就是语速快点啊！你们俩这是搞什么？
0: 政委，如果我没有猜错，梁飞是想在周玉海演讲的时候采取行动。
3: 哎呀，
4: 独个儿烟来了，高见了。
3: 来。
0: 言归正传，周玉海的演讲时间大概是12点，在第7个自然段的时候，会有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记者有拍照，
1: 所以这儿是我动手的最好时机。
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咱们怎么进去？就算得手以后，怎么离开？
4: 是啊，亚飞，这件事情我们必须得谋划好，不能蛮干。
1: 我跟你们说啊，贼再念这个破玩意儿，我就走，我就回山上，我去找队长。
5: 黑子，
1: 什么玩意儿？
5: 黑子，你少给我犯浑，坐下。同志们，时间紧迫，今天曲潇湘的手下找过我说曲潇湘知道昨天爆炸的事之后，非常不满意，你说会不会？
3: 不会，他要是想出卖我的话，早就张嘴了。
1: 江湖人有江湖人的规矩。
0: 老兰，
1: 哎，
0: 梁飞想在3天以后在律顺德大饭店采取行动，你让天津的同志打听打听，看看咱们怎么混进会场，还有武器怎么运进去，最重要的是咱们怎么离开。
1: 好，
5: 这事我去办。
1: 啥？演讲的时候在会场上动手啊？那咋可能呢？
5: 怎么就不可能？往往不可能中就存在着很多可能。
1: 啊！我们要在蛛丝马迹中找到那一丝的机会和希望，然后不断的扩大。这能把你说那种不可能变成我说的这种可能。当然了，能不能寻找到蛛丝马迹呢？这是因人而异的。你比方说这些汉奸的资料，我们虽然不喜欢，要研究，对不对？说不定呢就能找到。
5: 这！你说半天，不就是想说你比我聪明吗？
1: 哎，谢谢你这么认真。
5: 我不服啊！啊，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1: 问你，你说在这个世界中，谁是最了解周玉海的人？你呗。哎呀，
5: 太抬举我了。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周玉海的人，
1: 是他妈。
5: 他妈死了。对，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周玉海的人，
1: 是这个人，
3: 窦小凡。
1: 窦小凡，周玉海的情妇。不是，你凭啥说他最了解周玉海啊？
5: 当你娶媳妇儿了，你就知道了。
3: 啊，头儿，我说对吗？
5: 我怎么知道？
3: 想知道吗？晚上跟我走一趟。
5: 你闭嘴。

0: 去看看，
1: 别别动！
2: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让他们闹吧。小凡应付过来的。大家上，大家上，我们下去啊，我们下去跳，没事大家跳舞了。
0: 我去看看。
2: 下去啊，我们下去跳舞了。大家尽情跳，没关系的啊。
3: 我给你跳了。

0: 兄弟，锤的不错呀，在哪儿学的？
1: 巴黎。
0: 巴黎？
2: 哦，没去过法国，不错。哦，
0: 他是法国人，名字叫亨利。
1: 幸会幸会。
0: 兄弟，咱们这个时候回国呀，这儿正在打仗啊。
1: 欧洲打得更热，
2: 那些该死的纳粹，他们就是混蛋。
3: 所以啊，躲在租界也不错。老板，你想啊，你的生意这么好，还不是因为外边打仗？
0: 有道理，有道理啊！来，喝酒。

0: 的人叫板。胆子挺大呀。
1: 今天这位先生给你解围。哎，对了，我还没问这位先生贵姓啊。
2: 哦，免贵姓王，三横一竖的。
1: 小凡，你要陪王先生多喝几杯啊，人家今天毕竟为你做了一次护花使者呀。
0: 那当然了，王先生。
2: 王先生，三横一竖的王。
0: 王先生，今天想喝什么酒，全算在我头上，敬你一杯。

0: 今天喝了不少。
1: 王先生，能送我回家吗？
0: 这是我的荣幸。莫哲，
1: 哎，天气这么好，能陪我走走吗？
0: 好啊。

0: 身手挺好的，谢谢。你挺像我一个朋友。
1: 谁呀？周先生吗？
0: 你认识他？
1: 不认识。不过大家都说你跟他。

0: 进去坐会儿。
1: 下回吧。
0: 行，那就谢谢你了。

0: 说，喝了多少这么大酒气儿？喂，你站稳点，站稳点。喂，这位你看看他喝成这样了都。
1: 窦有文，好，就言谈举止就优雅，然后身材就特别婀娜，就好。
0: 你看看，我就说他喜欢这破玩意儿吧。
1: 喜欢，特别喜欢。咱们这条线索就选对了。
0: 我呸！你也不嫌恶心，你起来，你离我远点。
1: 演的还行啊，恶心吗？哎呀，谢谢，知道喝多了。
2: 怎么样？
1: 哇，这男人一旦喜欢上女人呢，就会把活儿都附在她身上，等风头一过，立刻就会去找邓小凡。我跟邓小凡混熟了以后，说不定能查到周玉海的情况。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9: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8: 不要紧，
11: 没事的，
9: 不要紧的。

0: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2: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3: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周玉海今天要离开周公馆去参加一个活动，现在我们就要去执行党国交给我们的重任。如果哪个人敢临阵脱逃，不但你们的家人性命不保，就是逃到天涯海角，董局长也不会放过你们。我希望各位还能够活着回到重庆，但那时候可能就见不到我胡克了。这次行动由我、凯文、彩霞分别带三组人，在规定的时间向周公馆发动攻击，大家分头做准备吧。
1: 是。
0: 凯文、彩霞，你们留下。
2: 我会为党国尽忠的，就别嘱咐什么。
0: 二位，虽然此去九死一生，但我希望二位还有我能够活下来。
2: 什么？

0: 这些画都是你画的？
1: 是我画的，登不了大雅之堂的。
2: 窦小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佩服。
1: 王先生是去过欧洲的人，眼界一定是在小凡之上，你就别取笑我了。
2: 客气。
1: 咖啡。
2: 谢谢。
1: 哦，忘了请问王先生的名字了。
2: 文清。
1: 王文清。好雅致的名字，难怪王先生这么有情调。
2: 名字是爷爷给起的，可能有某些期许吧。哎，窦小姐，
1: 嗯，
2: 我冒昧的问您一个问题啊，看你的生活条件也不错，为什么？
1: 为什么要当歌女？
2: 嗯，原谅我的冒昧。
1: 家境落魄，父母双亡，只有当歌女才能养活我自己。你看到这屋里的一切，除了这几张油画是属于我的，剩下都是周月海的。我不过是寄人篱下罢了。
3: 呀，皇上，我来了。
4: 两位景衣呢？
5: 刘景已经找人核实窦小凡的身世去了。
4: 怎么了，老兰？刚刚得到消息，周仁海中午乘车去日军司令部赴宴。知道吗？这可是他这个月头一次出门了，说不定啊，真的是个机会呢。
3: 真的？好啊。哎，那个政委，我觉得咱们啥事儿也不光指望着这个梁飞，对不对？那个，你看他一天没阵型了，反正杀鬼子咱有责任。这样，让我去，我去执行任务。如果我完成不了任务，我捆上一身那个手榴弹，我跟鬼子同归于尽去。
6: 胡闹！

0: 你的命就这么不值钱？要像你说的这么简单，周云海活不到今天。你是要过过脑子？
1: 咋没过脑子？
0: 你说，周云海没有任何来由，他突然出门呢，就是为吃一顿饭？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2: 既然梁飞选择在周云海演讲的时候再行动，咱就不能打草惊蛇，要按计划办，不能轻举妄动。
3: 不是，政委，
4: 你要冷静。
0: 这个房子是周老板的，他对你这么好，他舍得让你去当歌女。<笑>
2: 他有我这么一个红遍天津的歌女做情人，他带出去脸上多有光啊。
0: 要我说呀，你们男人都一样。嗯，有了钱，谁不金屋藏娇呀？哼，等看腻了，
2: 我们在你眼里就什么都不是了。看来啊，周老板很喜欢你。喜欢我几个月都不来看我，说什么重庆方面要暗杀他。 我就不信了，连见面的时间都没有了。不过是给自己寻欢问柳，找个借口吧。
0: 并不是每个男人都是这样。

0: 那文清，你是这样吗？
1: 咖啡不错，很纯正。
2: 喜欢可以常来喝呀。
1: 那不敢，万一哪天周老板托人家回来，多尴尬。
2: 我怎么觉得你对他很感兴趣啊？
1: 是啊，羡慕，羡慕他捷足先登，获得了你这位家人。
2: 何必羡慕呢？现在也不晚呀。哎呀！哎，
1: 没事吧？
2: 烫着了。
1: 我看看，我看看。对不起，对不起，哎，对不起。
2: 亏你还从法国回来的，一点浪漫都不懂。
1: 嗯，不是，主要是他盯着我，我这心里边不踏实。
2: 这回踏实了吧？我就不信你过来找我只是为了找一个有缘人，就没有什么别的想法。
1: 咖啡只是为了咖啡。
2: 口是心非。

0: 喂。星，我知道了。
1: 怎么？
0: 今天要排练一首新歌，让我给忘了，乐队在等我呢。
2: 哎呀，那行，我下回再来。
0: 今天就先饶了你。

0: 婚。
1: 国民党20名ほどが明日の午後、陸南道路で小玉会を襲撃します。
0: またも女だな。明日の午前に敵の特務。

0: 周一涵，
1: 跟我走。

0: 哎，政委，不好了，不好了！周公馆出事了，血流成河了。
1: 什么？血流成河？
0: 那个，我不是一个人跑周公馆去了，没想到那儿有埋伏，鬼子都在那儿，打成一片了都。

0: 政委，我两位开门。
1: 政委，咱暴露了。
2: 暴露了？
1: 谁暴露了？
2: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我大爷吧。
1: 啊，收拾东西，撤。好。

0: この二人見張ってろ。あとはついてこい。
1: 妈呀，太悬了！
2: 藏好，景一同志没回来呢。
3: 这样，支柱，你们跟着老蓝先撤。下午四点，海河桥桥头汇合，景一交给我。
4: 我也等着。
3: 别闹。
0: 好，小心点。
2: 站住！
0: 我们走。

0: 全都死了，就剩我们三个活着回来了，全死了！
1: 能捡回一条命已经是不错了。胡哥，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是个陷阱？说！
2: 凯文，
1: 别胡说，你坐下。
2: 情报是周公馆的线人提供的，你都看到了，鬼子都有准备，所以才导致我们行动失败。可见线人已变节。
1: 这事情很简单，你不要想的那么复杂。
3: 重庆发报，就说今天的行动，特战局天津站，
1: 阵亡23人，全军覆没。
0: 是，23个人，那是二十。

0: 黑子，不是我说你啊，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个累赘，大累赘，还独闯周公馆。哎呀，哎，你到底是孙悟空啊？九天揽月。我告诉你，你死了不要紧，别把我们大家伙牵进去。
1: 不是你说什么呢你？
2: 黑子，黑子自己知道错了。
0: 您也是，护犊子，你怎么不拴着他呢？
1: 不是你说啥？拴谁呀、啊？你把我当牲口呢？
0: 你就是头猪！我跟你讲，我现在恨不得把你切碎了吃进去，拉出来。
1: 不是你再给我说一遍。
0: 拉出来，提手往家立，拉出来。
3: 行了，你发那么大脾气，对你伤口不好。
0: 什么好不好啊？我跟你们说，我也想明白了，老子不干了。
3: 哎，
4: 静怡，你来一下。
5: 国民党什么意思啊？耍我吗？写信让我们来天津，一点诚意都没有。
1: 你以为呢？我告诉你，俺早就看出来他是涮你。

0: 会是谁呢？
1: 要我说呀，哎，事情都发展到这一步了，咱赶紧打道回府走吧。
2: 不行，没有上级的指示，不能擅自行动。
1: 哎呦，我们镇委，咱还等啥上级指示呢吗？你现在看啥情况了？这国民党不光把梁飞给耍了，把您都给耍了，咱在这干啥呢？你瞎等犯傻呢？
3: 同意。
4: 那现在
1: 这就对了。
2: 你们两个散兵游泳呢？
4: 游什么泳啊？还跑步呢？哼，老子说不干就不干。
2: 你就这样执行上级的任务？
4: 什么上级啊？咱就是国民党的伙计，他不相信我，老子还不稀罕他呢。
2: 你真要走？
4: 那腿长我身上，说走就走啊？
3: 我是看明白了啊！你说我这回死了，我连个烈士都算不上，我当什么二傻子？
1: 要我说，咱就不应该来这天津。你看这人多的密密麻麻，看着我眼都晕。
3: 说的对了，走。
2: 梁飞，我问你，你是不是害怕了？
4: 害怕？我长这么大，我还真就不知道害怕这两个字怎么写。
2: 那既然没有害怕，你为什么要借口离开？
4: 为什么？那他为什么擅自行动呢？不相信我们就是。
1: 哎，就是啊，
2: 就是什么？闭嘴！
4: 不是，你先把嘴闭住。方伟，你听我说啊，国民党这么一弄，日本人的防守肯定更严重，我怎么办？
5: 咱没接到上级的指示，毁掉 DF 九的计划就不能变。
4: 没事，刘炳仪。
6: 我开了个会，回来晚了，你跟我吧。怎么了？
4: 指什么指？亮杠了。
7: 黑子。

白纸。你好好想想吧。

0: 哎呀，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这样好吗？
1: 伤口还疼吗？
0: 没事，擦伤。
1: 这子弹要再偏点啊，你就搁在那儿了。谢谢你啊，要不是为了救我，你也不会受伤。
0: 我这……
1: 我想，就算是黑子在那儿，你也一定会救他的。
2: 那肯定的，
0: 说不准，反正。行了，别拐着抹角劝我了。说不干就不干。
1: 也好，你的决定是对的，你没有能力完成任务。
0: 我跟你说啊，你还真就别僵我。
1: 打算什么时候走啊？我给你买票。
0: 你说呗，你说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
1: 好，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
0: 法国。
1: 我给你订明天一早票。
3: 哎，等会儿，
0: 你就真打算把我打发走啊？
1: 当然了，你没有能力完成任务，我们只能另请高人。
3: 等会儿，我这么跟你说吧，只有我能完成任务。
1: 你也太高估你自己了吧？
0: 什么叫高估我自己？
3: 我说到做到。
4: 不是梁飞，你跟你一个女人，你好什么好？
3: 那你跟一个女人是你啪啪啪啪什么本分？
1: 就你这样也没法用你。
3: 怎么了？我对她这样，我又没对你这样。
1: 你不团结协作，你一人单枪匹马不可能完成任务。
3: 怎么不可能完成任务啊？谁贴的告示？谁杀的小野高大强？谁把刀挂墙门上的？
1: 行了，你杀的都是无名之辈，周玉海他不一样。
0: 刘景怡同志，那我这回就给你杀一个有名之辈。
1: 行啊，那你还走不走了？
0: 激将法挺成功啊，我这是将计就计。谢谢你给我一台阶下。吃什么呀？
5: 特战局现在就跟疯狗一样，不达目的不罢休。听说已经死了二十多人了。
6: 为了一个周玉海，值得吗？
0: 他们觉得不值，也许重庆方面觉得值。
5: 还不是怕老蒋怪罪下来。重庆方面可是说了，在十号之前解决周玉海的事儿。眼看日子近了，那个周大白话还在这瞎白话。
7: 说什么呢？说得这么高兴。
5: 正说你们女人呢。
7: 你们这些男人呢，要不然呢就是说些打打杀杀的，要不然呢就知道谈女人。什么时候能够正经点啊？
5: 哎，这是你出的吧？
0: 哎呀，今天这手气啊，哼，真是背。
7: 手气不好就别玩了。文清，陪我跳支舞吧。走嘛。
0: 小凡，我这是输着呢，要不你帮我打两把，捞捞本。
7: 替你打可以，咱俩得先说好了，赢了算我的，输了算你的。怎么了？
0: 输的太多，心里边疼。来，
7: 看我给你赢回来。
5: 小凡，你怎么样？
7: 又不是没玩过，洗牌吧你。

0: 情况没有变化吧？
1: 我可能暴露了。
2: 啊？
1: 没关系，没人跟你。
2: 你倒是把话说完，到咋回事？
3: 怎么回事？
1: 窦小凡摸到了这把枪，但是他没揭发我。最可疑的就是他当时的反应，镇定自若，不像一般女人的反应，一看就是受过专业训练。你跟我说他跟周玉海的关系非常密切，要照这么看的话，他很可能被日本人俘虏的。
0: 既然暴露了，韦泽为什么不跟踪？
1: 这也正是鬼子的精明之处，他知道我们所有行动都是奔着周玉海来，所以他们只需要埋伏在周玉海的周围，等我们出现。
4: 小凡，皇军交代你的都记清楚了？
5: 我记住了，可是我还是有点害怕。
4: 有皇军保护你不用怕，如果他心里有鬼，他可能再也不敢来了。退一万步讲，他若真是国民党派来的，也是为了对付我，不会对你下手的。
6: 不管怎样，
4: 你要先设法稳住他，我马上安排人去查他的底细。
5: 行，我记住了。

0: 何野君，是不是马上派人到窦小帆那里埋伏？暂且不用，我担心他会出事。你知道他对我很重要，
1: 可是他只是一个中国女人而已。你不了解他，他帮了我不少忙。请你放心，他们不会对他的手，他们不会那么有救。
2: 他们的最终的目的还是您。我们断定，明天的集会，他们一定会断手。周玉海每次开记者会，记者都会被请去。这里面有晚报的记者、商报的记者、晨报的记者、每日新闻的、黄浦江边的。
3: 嗯，你别说，这个人倒有点像你。嗯，这是晚报的记者聂小龙。说说他的情况。
4: 晚报销量很大，每天都有十几万份，每次有记者会，他都必到。哎，
3: 别说哈，眉清目秀，玉树临风，有几分姿色，挺像我的呀。就他，
4: 哼，
3: 像我。
2: 这上面有叶小龙的办公室电话、家庭电话，下面是他们家地址。
5: 哎呦，有个人来呀！那您请坐吧，下边怎么办？大家都坐。
2: 你代替叶小龙去，只能一个人进去。里面戒备森严，就算你得手了，怎么出来？
5: 说实话，怎么出来我还真没想。
6: 但是进去了，完成了任务，不就比那些草包强吗？
7: 亚飞，你现在不是逞能的时候，你胳膊上还有伤呢。行了，你这都别想了，想来想去，我这都快睡着了，我都。这样，那我去，这次出来是我惹的麻烦，我负责，我去执行任务。 你们看着我干啥？ 不是你们不相信我能完成任务是吧？
5: 相信，你完成的很好。前两天你不把那鬼子正好招我们家门口来了吗？

0: 现在不提那事儿，现在说的是毁掉 DF
1: 9的事儿，我告诉你啊，大不了捆一捆手榴弹，我跟他们同归于尽了。我
2: 看行。哎，你说特战局的人怎么没想到这办法？你啥意思啊？
3: 行了，里面戒备森严，肯定是要搜身的。你没有武器，怎么完成任务？
4: 老白，
2: 能不能想想办法，让咱们多混几个人进去？
4: 武大道那片地儿都是外国租界，鬼子又多，再加上明天那种情况，难呐。屈啸娇会不会有办法？
5: 找他，
4: 哪怕是多弄点武器呢？
5: 我看行。
4: 既然这样，窦小凡那儿。
5: 咱是不是就不要去了？当然，干嘛？我看就别去了。他是为日本人做事儿，你找他不找死去了吗？
6: 不去，不行，不去，不行。不去的话，鬼子会有所警觉，说不定会影响这回的行动。
7: 可是你去会有危险。
5: 也未必。你想啊，鬼子这两天没抓我，说明他们想稳住我。
6: 哎，我们正好可以靠这次机会将计就计，稳他们。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9: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8: 不要紧，
11: 没事的。
9: 不要紧的，
10: 没关系的。
1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恭喜发财！
1: 恭喜发财！
0: 恭喜发财！说呀、啊！
1: 恭喜发财！
2: 那个梁飞又找上门来了。
3: 炸房子那个事儿，我还没找他呢。
4: 八爷，哎呦，神清气爽，您这是有什么秘籍吧？
3: 托你的福，房子炸了，鬼子也盯上了，我能不神清气爽吗？我还要长命百岁呢。
4: 您那就当是为抗战做的贡献嘛。

0: 这位小姐是？
1: 她是我同事。
2: 许先生您好，我姓刘。
0: 好，请坐，请坐。
3: 梁英雄，刘小姐，八爷是看在为抗战出点力的情分上，帮你们在周公馆租了宅子，而且你们还打扰了鬼子，把房子还给炸，这事儿有点说不过去吧？八爷这几天正愁着怎么圆这个事儿。
2: 八爷，这件事情呢？
4: 你先别解释。这件事情呢是这样，这房子呢是八爷出面租的，不假，但咱有言在先呢。我欠八爷10万块钱大洋，哎，这就不是帮了，这是生意，是生意嘛，就都有风险，是不是？谁听说过只赚不赔的买卖？哎，况且你刚才说的怎么把这事儿圆过去啊？你说鬼子进中国这么多年，八爷在天津这么多年，哎，八爷不依然是呼风唤雨，雷打不动吗？就为这点小事，鬼子犯得着难为你吗？
3: 梁小姐，你们今天登门造访不是为了说这些吗？
4: 还真是，我今天来呢，真想请八爷帮我一个忙。
0: 你是不是觉得我会一直帮忙帮你到底呀？
2: 八爷，您能在江湖上立足这么多年，靠的是什么？是义气和霸气。现在小鬼在咱们中国祸国殃民，很多有骨气的中国人都主动参加了抗日，我想依您的性格应该不会坐视不管。
0: 还是这位小姐说话中听，说吧，什么事？
2: 今天晚上周玉海会在利顺德饭店开一个演讲会，我们
3: 来。刘小姐，爱莫能助，爱莫能助。至于你们怎么杀周玉海，那是你们的事情，我们无心过问。
4: 八爷，我没说。很简单。我怎么进去？我有办法。但是他怎么进去？我想八爷您有办法。
2: 八爷，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拜托了。是你啊？
4: 难道除了周先生就没人给你送花吗？
2: 除了玉海，没人给我送花的。
4: 喜欢吗？
2: 喜欢。
4: 不值钱的东西。
2: 谁说的？我觉得鲜花比那些金银珠宝可强多了，那些东西太俗。谢谢你让我闻到了久违的味道，我都不舍得让你走了。

0: 担心？
1: 因为你和别人不一样。
0: 哪不一样？
1: 男人看女人有两种眼光，一种是欲望，他只想占有你；另外一种是怜爱，让人觉得温暖。你就是这种。
0: 谢谢。
1: 你喜欢我吗？

0: 刚才进门之前，我对自己还是信心满满。但当你玉海那两件脱口而出的时候，我这信心全没了。
1: 疼，
0: 这儿疼，你得给我时间康复。
2: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0: 是的，这样，我希望我下回来的时候还能像今天进门之前一样信心满满。
2: 下回是什么时候啊？我怕过了今天明天我就没机会再见到你了。
0: 要不这样，明天晚上。
2: 明天晚上
0: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
3: 周玉海的演讲时间是12分钟到15分钟，演讲开始以后咱们可以通过电台来收听演讲。
4: 杨飞，你需要在演讲的第10分钟动手。你动手以后，我们会在外围有所行动。
3: 我计算了一下，我们大约可以坚持5分钟。5分钟以内，你必须从里面出来与我们在这里汇合，然后咱们一起向海河方向突围。
2: 如果5分钟你没有出来，
0: 不用等我，你们直接走。
5: 杨飞，还是那句话，任务重要，命也重要。要是没有机会，咱们再想办法，别硬拼。
0: 嗯。少爷，我也还是那句话，就算死了，咱也得完成严交给的任务，不是吗？
6: 藏好了。放送哪儿啊？走走走。太君，哎，这白菜，哎，这肉。

0: 别跟后边杵着了，看得我后脊梁冒冷汗。进来吧。
1: 是不是害怕我完成不了任务？
2: 没有，我知道你一定会完成任务的，我只是有点担心。
0: 担心我出不来？跟你说吧，我命不是一般的大。
3: 我小时候练武，有好几回头冲下摔下去了，有一回晕了两天，
0: 把我爷吓完了，我爷都要把我埋了。埋当天，我一激灵翻起来，把我爷吓一跳。
3: 你猜怎么着？
0: 我爷问我，你小子怎么了？
3: 我说我做梦去了。
2: 做梦去了？你梦什么呀？
0: 我爷就这么问我的。
3: 你猜？
0: 娶媳妇儿了。哎呀，书归正传，这回任务完成以后，答应我的要求。
2: 什么？
0: 活着我要去延安，死了把我骨灰。

0: 你是因为我才受伤的，我安排你去执行任务。其实我昨天是故意激你的。
1: 行了，我知道你是故意激我，我也感谢你有一台阶下。
2: 不管怎么说，彼岸的任务我们必须完成。张新兰，你看就是为我伤心的。
3: 不愧是我媳妇啊。
4: 你胡说什么呀？
3: 干什么你？我没被日本人弄死，先被你弄死。
0: 你别胡说。我告诉你啊，我在外面等你，等着你出来。
1: 保重完成任务。

0: 哇，可以呀！
1: 杨飞，完成任务，我们一起回济南。哎，
2: 别啊，我可要去延安。臭小子！哎，
1: 飞哥，
2: 我给你查。低点，这儿。飞哥，说实话，我以前可是有10000个，不是100000个，我看不上你。
1: 不过这次我真服了，你这可是单刀会啊，像咱们山东汉子，够爷们儿。
2: 不记了？
1: 服。
2: 哼，那就给我记住了啊，在门外等我5分钟，少1分钟扒了你皮。
1: 你开啥玩笑？你别说5分钟，你不出来我还不走了呢。我那皮你随便扒。
3: 行了，时间差不多了。
2: 行，出发。这么着，任务完成以后，咱们大家一起走。
1: 告辞，开门。
2: 5分钟啊，
1: 这5分钟10分钟我都等。
4: 亚飞，当心点儿。

0: 哎，
1: 晚报叶小龙吗？
0: 啊，对，我是。您是哪位？
1: 不要问我是谁，在家好好等我们，我们随时接你参加记者招待会。
0: 啊，好，我等着。

0: 先生，您是情报处的？来，请坐。叫什么名字？叶小龙。一会儿就是你要参加发布会是吗？
1: 是，刚才主编刚打过电话。
2: 我就是例行公事，问几个问题，问什么说什么，应该说的别说。记者让拿来看看。

0: 不用带什么东西。嗯，
1: 你跟其他报社的人熟吗？
0: 熟，都挺熟的。
1: 那每回来接你的人都一样吗？
0: 这每次来的人都不一样，不一定。
1: 行了，
0: 您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1: 煞鬼子的。这样，兄弟，找一个绳子把自己捆起来，去。
0: 什么？
1: 找一个绳子把自己捆起来，去。

0: 当汉奸是吗？
1: 也不是，他们知道会杀了我的。
0: 杀了你，光顾着自己，不顾着别人啊？
1: 你可是
0: 没有可是，对不住。
2: 副州长，您的演讲是福田司令官很满意。
3: 我的演讲词再好，也需要军方在战场上的胜利
4: 来配合。
3: 如果这个 DF9 研制成生化武器，我们大日本帝国将所向披靡。
2: 演讲结束后，我们就送你向后出，立即赶往满洲。
3: 这么急？
2: 要刺杀你的人是高手，我们必须确保您的安全。
3: 好吧，今天的演讲，我要让重庆听到我的声音。
2: 都安排好了。哎，
5: 这位是
6: 小林浩，情报处的人，他随时准备为你去死。
3: 为我而死？
2: 是，他是我们为你准备的提醒。

0: 我要什么替身，只要是传出去，岂不被人耻笑我是个怕死鬼？那我周玉海可是颜面扫地了。此事不妥。
1: 九三，今晚的演讲敌人一定会出现，如果您有什么意外，我们帝国将颜面扫地，我们都不好交代了，请原谅我们为了您的安全，只能让小人代替您出现。
0: 何叶君，今天晚上的活动很重要，福田司令也会参加，各路记者众多，电台也会播出演讲，让替身出面，不太好吧？
1: 福田司令官不会出面的，但是下属一定会出现。就算，请你放心，
2: 小林早已经接受了
1: 专门的培训。你的演讲词他可以倒背如流，
2: 可能会比你的眼睛准。
1: 小林，你去准备一下吧。

有余殿信，昨日之败乃特战局成立以来从未有过之耻辱，十日前不出周玉海就地自裁，

0: 我们已经这样了，还能把他怎么样？
1: 哲青，这些日子确实辛苦你了，你先回去好好休息。

0: 杀不了周玉海，我们只能亡命天涯了。周青了解太多，我不能留活口。
1: 还是胡主任想的周全，是吧，凯？

0: 想急了，不知道他演讲的时候像不像我。应该没问题。你需要配合的是，将你的演讲表达习惯交给小林浩，你可以在演讲稿上标出来。
1: 警卫的这么周密，你真的认为敌人有机会吗？可以这么认为，但是作为情报处长，不能不防。
0: 还有几个小时就有4时号了，我不能让你在这个时候出现意外。
1: 他的形象没问题，可以以假乱真。但是我提醒你，我的声音，他能模仿吗？大家都很熟悉我的声音。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到了，保重，定义无妨。我们找了一些可靠的机甲先进了。
2: 提前早逝。可以。那，就算，请准备一下吧。报告します。
1: 入れ。
2: 所长，記者たちが集まりました。入場させますか。
1: よし、中に入れろ。 万が一のために身体検査、奴らの身元確認も忘れるな。はい。あ、それから、俺の言ったものは用意はできたか？はい。鉛筆はすべて半分に先ほど尖らせていません。失礼します。
3: 你是晚报的？叶小龙呢？
4: 啊，这，他那……
3: 喂，各位，就讲话。
4: 各位记者，由于今天情况特殊，需要重新核对一下大家的证件。根据司令官的命令。
5: 为了保证周瑜海先生的安全，所有到会人员都要进行审检查，希望大家配合，谢谢。
6: 搜身是吗？凭什么呀？我们可是记者。
7: 这司令官的命令，
8: 你天天都挺忙的，上班。
9: 真没听说过记者还在搜身检查。
10: 有证件的，
11: 挺贵的东西。

0: 你这吃亏了，我要是个女的就好了。看看啊，这么短，怎么使？
1: 真是草木皆兵，他真的叫什么事儿？
2: 对呀，
3: 各位，请给我来会前单独采访朱宇海先生。
4: 我们怎么办？

0: 周老板您好，您今天的演讲将会通过电波传递到全中国，请问您有什么话要对重庆方面说的吗？
1: 蒋介石螳臂当车，玉海呼吁重庆方面放下武器，与大日本帝国合作，共创大东亚共荣。
2: 周公馆昨天发生了枪战，听说死了很多人，周先生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详细情况呢？
1: 又是特战局来骚扰鄙人，周某愿以德报怨，呼吁双方不要再兵戈相向。
2: 周先生，重庆方面说十号之前要除掉您，你怎么还敢在这个时候参加公开活动？您不怕有危险吗？
1: 开玩笑，这里是天津，是日中共治的模范城市，你未必对这里的治安太悲观了。
0: 哎，周老板，哎，那个再问一下。
3: 诸位记者朋友，晚宴后你们会有时间向周先生提问，现在请见谅。
4: 啊，周老板，
1: 对不起，对不起。
0: 哎，周老板，

0: 这个房子正门斜对着的就是一群哥大饭店的，侧门隔了一条路，条件虽然不太好，可这是我们唯一能够找到的房子。
1: 真是替梁飞捏着一把汗。
2: 要相信梁飞，咱们现在能做的也只有等。同志们，赶紧准备。

0: 你还在担心小林声音的问题吗？那咱们试一试吧，看看会是怎样的效果。周桑，请。
1: 你记住，我开口之前会给你个提示。皇军诸位将官，各位天津工商界的朋友们，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很幸运，我周玉海今天晚上依然还能站在这里畅所欲言。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意孤行，要在十日之内取我周玉海的性命。
0: 怎么样？非常完美的配合，在家里暂时赢得不太好，外面就找点小人了。今天的演讲全中国都听，不管外面发生什么意外，你的演讲不会在家里终止。我们很期待着你高水平的发挥，也许少林实在太小，但是只要你一天能在咸阳出现在记者和观众面前，真正就不必将颜面扫地。
1: 我周玉海还没有演过双簧，对着这玩意儿没有观众的演讲还是第一次。本以为福田司令会来亲自听我的演讲。
0: 福田司令晚会在办公室里通过广播听到您的声音。
2: 请您放心，我们的准备非常的充分。
0: よし、時間になったら始めるぞ。念のために、きちんと信者の席を離れた。万が一ってことはあるかな。那就さん、小林、拜托你们了。就さん、让小林按照你的节奏开始吧，我很期待着你们两个合二为一。

安静一下，安静。各位，今日我军方在此举办答谢晚宴，感谢华北商会对我军方圣战的大力支持。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特别的邀请到日荣青山大使、华北商会会长周宇海先生在此发表演讲，请欢迎。

0: 王军，诸位将官，各位天津工商界的同仁，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很荣幸我周玉海今天晚上依然还站在这里面对各位畅所欲言。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日孤行，要在十日之前取我周玉海的性命，破坏和平大局，破坏来之不易的日中亲善之大好形势。大家都知道，
1: 自皇军发动大东亚圣战以来，吴王府里攻无不克，几次会战之后，重庆方面已是苟延残喘。华北商界三个月以来，在皇军圣战中贡献物资达3000万元，粮食、棉花、煤炭矿石，可以说从满洲到华北，华北商界构成了皇军后方的战略核心。从天津到旅顺港，乃至横滨港，日中贸易繁盛，我华北商界与皇军军界的贸易，让我们的纯利润翻了一番，此乃从未有过的盛举。
0: 本人作为联合商会的总会长，对此深有感悟。玉海认为，皇军圣战3月内可扫平一切抵抗者。
1: 国民党、共产党联合在一起，建立所谓的统一战线，
0: 真是螳臂当车，不足为虑。

自古以来，战争比拼的是实力，绝对的实力。皇军胜战，三月之内可扫平一切抵抗者。

0: 替身。
1: 龙王之剑。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

0: 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
0: 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一生的心血，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晚安膏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酸枣仁入药始载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酸枣仁苦心烦不得眠，与人参灵芝一样列为上品，还有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个顶个都是好东西。通过现代熬膏工艺精制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那第二啊，就是吸收好，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啊，吸收才是关键。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8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吸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再用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这10斤的原材料啊，才能提取出来不到1两的膏，高浓缩，高提取，所以啊，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啊就特别的多。这第三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呀198，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6元，而且前100名订购啊，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啊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哇，熬制48小时才秘制成膏，冯总啊，现在买上真正的好产品，价格又实惠的，真的是太少了。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原料这么的珍贵，熬制的过程这么复杂，为什么只要6.6元呢？
2: 膏资本身就是很昂贵的，但是做企业就是做良心，咱们第一个是为了推广品牌，二呢也是为了解决广大中老年朋友想喝喝不起的问题，咱们呢省掉了一切经销商加价的环节，我们厂家啊特意拿出1000箱高品质的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面向全国举办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厂家惠民大促销的活动，从厂家直接到消费者手中，原价198，今天呢特享会员价6.6元的大优惠，前100名订购我们再送您2盒免费试喝，喝了效果好，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 目的啊，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

0: 多金福酸枣仁粉膏，喝得好了，帮我们多多宣传，让更多人呢成为我们多金福酸枣仁粉膏的忠实会员。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2: 这人上了年纪，吃什么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以前买这个膏方确实很贵，现在厂家搞活动才6.6元，还送咱2盒免费试喝，咱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3: 得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哎呀，这人老了呀，喝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你看它这个配料表啊，它有酸枣仁、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还有配有那个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还有百合。哎呀，个顶个都是名贵的好东西，它还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呀，今天只要6.6元，呀，太值太划算了！
4: 就要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膏资可是个好东西。以前买都是198，今天只要6.6元，还免费送了我2盒试喝，不满意了还能退。咱老百姓买东西就认准这种厂家，效果不好，会敢让咱们免费试喝吗？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4: 以前啊，总想着上了年纪睡觉少是正常的事，但是现在啊才发现错了，吃什么呀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好啊，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关键啊还便宜，才6.6元，所以啊，我一下子就听了一年了。
3: 这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我喝了很久了，呀，对，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198元，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这纯正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哎呀，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说实话呀，我这个人上当次数也太多了，电视上说的再好我啥也不信。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我们跳舞队张姐、王大哥几个人都买了，都说好我才买的。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还真不一样，里面这酸枣仁、人参、灵芝包装上写的是清清楚楚，关键我还碰上搞活动，比他们买的还便宜。你说怎么上了年纪又想身体好又害怕上当，他们这个你收到货呀不满意还可以退，你说还有啥不放心的？你呀、你赶紧打电话试试吧，身体好比啥都强。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

0: 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两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不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产品好不好，喝过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可见啊，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2: 当然了，你不能欺骗消费者，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里面的酸枣仁大家都知道对睡眠有很大的帮助，长白山人参是百草之王，东北三宝之一，还有啊就是灵芝被称为仙草，还有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还有多种益生菌。咱们包装上啊，配料表写得很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如果没有这些成分，我们假一罚十。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请大家放心购买。
1: 哇，那真的是太好了，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如果说没有这么真实的效果，对自己的产品没有这么足的信心，谁也不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叔叔阿姨们，您就拿起手机拨打屏上的电话，赶紧订购试一试，不好了可以退，没有任何的损失。同时呢，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还免费送您2盒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1: 好的，那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啊正在拨打电话订购咱们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一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我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吧有这么1年了，哎，感觉效果特别好。我以前买吧都是明码标价198元，从来都不打折。我想问问为什么这次才6.6元啊，是真的吗？
2: 请您放心啊，这是千真万确的，是咱们厂家在全国举行的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吃得起，让大家都能够体验得到高品质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的真实效果，扩大品牌的推广。今天呢，我们前100名订购再多送您2盒，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
3: 哎呀，那赶快给我订3箱。
2: 啊，对不起，我们每个人最多只能购买1箱。
3: 啊，为啥呀？最多只能买1箱啊？
2: 因为这个价格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价还便宜，所以说啊，每个人仅限购1箱，而且不能重复购买。
3: 哎，那好，那我现在订1箱，然后让我们老伴儿啊再打电话订1箱。
2: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100个名额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可就抢不到喽。
3: 哎，好，我这就让他打电话订购。
1: 到了，到 到了，我们的后台电话已经报线，已经报线。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原价198元，今天只要6.6元。前100名订购，再多送两盒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很。

0: 叔叔阿姨啊，都是抢着一组一组的抢购，眼看着100个名额都快要没有了，满了可就再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抓住最后的一点点时间，拨打屏上的电话订购吧。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和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
2: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我原来买过，198，一分不少，特别好，就是啊这个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这个精装版的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搞活动了，才6.6元，平时啊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子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1800块钱呀。
3: 抢到了，抢到了，我活这么大岁数从没说过瞎话，到咱这个岁数啊，钱再多也不如一个好身体，我70多岁了，这家务活都能干，从不给孩子添负担，我每天呀喝一袋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效果呀确实好。
4: 这人上了年纪，吃什么都不如喝这个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以前不是说富吃肉穷喝汤，达官贵人吃膏方，以前买这个膏方确实很贵，现在厂家搞活动才6.6元，还送咱2盒免费试喝，咱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5: 得多喝这个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哎呀，这人老了呀，喝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啊，你看它这个配料表啊，它有酸枣仁、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还有配有那个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还有百合。哎呀，个顶个都是名贵的好东西，它还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呀，今天只要6.6元，呀，太值，太划算了，
3: 就要多喝。这个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高资可是个好东西，以前买都是198，今天只要6.6元，还免费送了我2盒试喝，不满意了还能退，咱老百姓买东西就认准这种厂家，效果不好会敢让咱们免费试喝吗？
6: 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如果没有这些成分我们假一罚10。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请大家放心购买。
0: 对自己的产品没有这么足的信心，谁也不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叔叔阿姨们，您就拿起手机拨打屏上的电话，赶紧订购试一试，不好了可以退，没有任何的损失。同时呢，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还免费送您2盒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不让您多花1分的冤枉钱。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

0: 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变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4: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

0: 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拿这一块。
3: 哎，你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6: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7: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5: 不要紧，
2: 没事的。
6: 不要紧的，
7: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8: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9: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自古以来，战争比拼的是实力，绝对的实力。皇军圣战，三月之内可扫平一切抵抗者。

南亚两个世纪以来，就是西方殖民者的盘中餐。皇军以光复东南亚为己任，不过数月，席卷香港、印尼、马来、菲律宾等地，实为日俄战争以来最大之胜利。

梁飞会在演讲第十分钟开始动手，现在还有两分钟，准备行动。梁飞只要一行动，肯定会有枪声。

0: 杨飞不会出场意外吧？
1: 再等等，杨飞动手会有动静的。

0: 景怡在吗？
1: 啊？
0: 啊，就是他和他哥祥顺都是这儿服务生。
1: 白彦路，走。
2: 哦，搜卡搜卡。

0: 我要找人，想开。
1: 。
2: 你到底在等什么？
3: 教官，多少号在西马萨？
4: 你好，啊，就是这样的。今天有一个叫林青的人应该去找我，可是到了点他没过来，我怀疑他要刺杀周雨涵。
5: 知道了，我们会加强保护周雨涵。
4: 黄军。

0: 所有上报有侥幸心理的抵抗者，在此，玉海呼吁，尽快响应王主席的号召，完成南京政府对中国的统一，在大日本帝国的带领下，创建大东亚。玉海感谢军部。 对商界联合会的盛情款待，我也衷心的祝愿：日中亲善，大日本帝国万岁，大东亚共荣万岁。
1: 木头桑，
2: 嗨，
1: 我是周玉海，你是谁？
2: 别装了，我是梁飞。

上级领导命令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周玉海将这种菌种传播出去，而且要立即销毁它。

0: 我也不知道现在里面什么情况，但鬼子肯定会反应过来的。咱们按照玄计划进行，分散小鬼子的注意力，协助梁飞。
1: 得嘞，就等你这句话了。开干。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想知道特大新闻吗？什么呀？一分钟前，周玉海已经带着他
2: DF
0: 九给干掉了。是吗？你怎么知道？别问了，快去头版头条。
3: 别误会啊！
4: 这里不让进。
3: 我不进，我是拉着一个小姐，你看车上有个小姐，那个小姐，您到了赶紧下好了，人不让我进。
4: 姐，
3: 呀，你看，她还不下来了。
5: 快下来！

0: 走，不行，
1: 走，
0: 走，
1: 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梁家的大英雄，你一定要活下去，多杀鬼子，不能因为我大家都被包围了，快走！

被人顶替，带领梁飞他们快撤！

正殿，

0: 你别来了，我
1: 冷静点，
0: 我还没来些人呢，要不来些，我这回来的时候还好好的，你说现在人连尸骨都找不到，你说我回去咋跟队长交代？你让我冷静，我冷静个屁！
2: 王政委，王政委也是为了完成任务。咱们每天抗战、打小鬼子，都会有很大的牺牲。王政委的事情，我也很难过。可正是因为有王政委这样的同志，我们的抗战才一定会胜利。这次延安交给我们的任务确实很难，可咱们胜利的完成了。同志们，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周玉海一死，鬼子一定会疯狂地搜捕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是怎么离开天津。
3: 今天晚上我就回去跟周汤站的同志联系联系，看怎么送咱们出去。
2: 李子，别难过了。就像王政委说的，咱们活着就要多杀鬼子，为他报仇。
4: 行，俺是你的，俺以后见一个鬼子杀一个，我全给他们杀光了。
2: 注意警戒，
3: 黑子，小炮，警戒。

0: 到希望是我躺下的。
1: 他也是担心你，如果你出什么事儿，他怎么跟你们家交代？
0: 还是倒是这样，我死都不会让师叔跟我来天津。
1: 当时的情况也很清楚，如果带着王政委，咱们大家都很难活着回来。是不是觉得我心特别狠？
0: 对，让我早出来两分钟，或者干脆我就没活着出来。
1: 如果你没活着回来，我会一直在外面，等到你回来为止。不仅仅是我，老兰、黑子、王政委，我们大家都会在外面等着你，直到你出来。兰妃，这次任务你完成得很出色，非常出色。
0: 太糟糕了，我就不该坐在这儿。

0: 们多少人办不成的事情，被他轻而易举的就给完成了。
1: 这个人到底是谁，我们直到现在还不知道。
0: 我跟赌鹏十几年了，从来没听说过他身边还有这样的高人。再说特战局所有的高人都在我们特别行动组。
2: 董鹏这个老狐狸诡计多端，要是让你摸了底，他还是董鹏吗？
0: 但是他如果只是单独培养一个人，岂不是太费心劳神了？
1: 问题是周雨海已经死了，我们还是想想自己该怎么办吧。
2: 估计胡主任现在亡命天涯的心思都到了吧。
0: 我们回到重庆，这个杀手是谁，董鹏自会给我们一个交代。

0: 姐夫啊，我还担心呢，怕上面怪罪下来，是我私自请梁飞帮忙啊。这下好了，我心里这块石头光落地了。
1: 要我说你啊，杀不了周玉海你愁，杀了周玉海你也愁。我看你是把仕途看得太重了。
0: 不是不是，姐夫，我们特战局不是你们军界，你们只要是有了战功，就可以平步青云。我们呢，难了。
2: 舅舅来了。舅舅，昨天晚上您听广播没有？梁飞怎么能在电台就把周玉海给杀了呢？他怎么做到的？
0: 他怎么做到的？舅舅现在还是一头雾水呢。你别说，姐夫，梁飞这小子还真是个人才。
1: 那当然了，我中华民族藏龙卧虎，能人有的是。
0: 是。哎，姐夫，秘书长啊，对这个梁飞啊非常感兴趣。哦。
2: 舅舅，我也感兴趣。上次您不是说要把梁飞调到重庆来吗？
0: 哎，你就是舅舅肚子里的蛔虫。
1: 小娇，去，回去看书。去。
2: 知道了。
0: 哎，姐夫，实不相瞒，梁飞杀了周玉海，秘书长脸上有光啊，向老头子也有了交代。此人如果在济南的话，那真是屈才了。我必须把他调到重庆来，一呢是好好的表彰表彰，鼓舞抗日士气；二呢是让他与我们的特战队合作。
1: 可如果梁飞真的是共产党人，他不吃你这一套。
0: 所以我们要先下手为强啊！话又说回来，他就是共产党，又怎么着了？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啊，那我们就树立一个国共合作的典范。
1: 董鹏，你这叫做挂羊头卖狗肉。
0: 姐夫呀，姐夫呀，你真是我的亲姐夫，你太理解我了。梁飞是个人才啊，我就是想啊，借国共合作这个机会，把这个梁飞赚到手，为党国所用。
3: 爸，吃药了。
4: 刺杀周玉海那个人到底是谁？报纸上有确切消息吗？
3: 都是揣测。
4: 我听说此人不但杀了周玉海，还在日本人的重重包围中冲了出来。想不到这世上竟有本事这么大的人。由此可见，绝不能小瞧东鹏，他想做的事情都能达到目的。

0: 爸，
1: 哥哥已经走了，要不然你还是退下来吧。
2: 我要是退下来，秘书长肯吗？他董鹏背地里搞了那么多的小动作，我就是秘书长按在他身上的紧箍咒。
3: 景逸，麻烦了。
1: 怎么了？
3: 看，这是梁飞留下信，人不见了。
1: 什么时候发现的？
3: 我本想回来提醒他赶紧收拾东西，进门发现这封信人不见了，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1: 梁飞不是没有分寸的人，外面现在什么情况？
3: 鬼子盘查得很严，挨家挨户查呢。
1: 老兰，你看好黑子，别让他惹麻烦。咱们就按梁飞说的做，12点去树荫村，让交通站的人准备车。
3: 好，我这就去。
4: 八爷还是不肯见我们。
5: 梁宇兄，请见谅。天津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们在电台里杀了周玉海，鬼子都急红了眼，满大街都是他的眼线，八爷不便出面。还有，
4: 帮我找我大哥。
5: 大哥？谁呀？
4: 我杀周玉海那天晚上，在立德胡同一个人炸死鬼子那位大英雄。

0: 这事儿我们真帮不了，我们没有交情。哥，这可是掉脑袋的买卖，
1: 不就是钱吗？明天下午2点，我把钱带来。如果我做不到，你让八爷把我交给鬼子；但如果我做到，我希望你们也能完成我的要求。
2: 好，我等你的消息。

0: 大爷，
1: 您的酬金都在这儿呢，
0: 要不然您点点。
2: 杨飞，你也太胆大妄为了吧。
0: 不敢，我跟您说过，我说到做到。

0: 我八爷你不敢拿，怕是钱有命拿没命花。八爷也有嫌钱烫手的时候。梁英勋为民除害，我徐某万分敬佩。这钱的事就不要谈了，你拿回去。这回呢，我在天津八爷帮了我这么多忙。
1: 你说我要拍拍屁股就走，太不仗义。钱，您留下，咱们有人再见。
2: 梁飞，你是不是诚着心要害我？
1: 您别生气。要不然呢，我给您出一主意，八爷您不缺钱，但有人缺钱。天津百姓那么多，您可以把钱分给他们。啊，我这只是一个提议啊。啊，对了。
2: 我说到的做到了，我要求的。啊，你的那个兄弟就埋在这儿。
1: 谢了。

0: 咱们可不能说话，让鬼子知道咱们可就完了。你们几个去，到北大荒，把这个钱像撒包一样给我扔了。记住，边砸钱，边要高声的叫喊，使劲的喊，就说这钱是粮费救济咱们天津老百姓。
1: 哎，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的，咱们得把这个罪名摘掉，小心点鬼子。快，
2: 八爷，您这手高啊！
1: 哼，杨飞这小子可真行，他做事情挺仗义的。他仗义，我就不能不仗义。
3: 杨飞。

师兄，我说过我要给你报仇，我要让小鬼子血债血偿，小鬼子们去死吧！

0: 梁飞，哎，我说梁飞，你可回来了，
1: 你们还顺利吗？
0: 啊，顺利，鬼子都被吸引过去了，
1: 顺利就好。
0: 哎，你等等，我说你也太不仗义了，你打鬼子咋不叫着我呢？
1: 哎，刘景怡呢？
0: 在呢。哎，你可得小心了，锦衣同志非常不高兴。哎，杨飞，我就不进去了，你自己进去吧啊。你小心点啊。

0: 电。
1: 还没睡呢。
0: 你今天挺威风啊，啊？炸了鬼子的军营，
2: 还抢了鬼子的运钞车，行啊你！
1: 事儿传挺快啊。
2: 老蓝截获了情报，黑子本来说要去支援你，我没同意。
1: 没同意就对了，别让他们冒险。
2: 你这心里边还有我们呀？
1: 什么意思？
0: 自作主张，为所欲为。梁飞，
2: 你以为就靠你一个人就能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吗？
1: 你这口气跟石队长是一模一样啊。
3: 事儿我帮你办完了，
1: 什么时候介绍我去延安？
2: 这是我写给延安的总结，前半部分是你的功劳，后半部分是你自身的问题。
1: 不是刘景瑜同志，你搞错没有啊？
4: 我这回个人行动也是让你们转移。
2: 我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
1: 负责人，负责人，
4: 你就是个官迷，知道吗？再告诉你，我不是你们八路军武工队的人，你管不着我。
2: 只要你参与了行动，我就管得着。
4: 少来这套，一天板个脸，你什么时候笑过？
1: 就是女版的石队长。
2: 梁飞，你给我记住了，我们革命战士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必须遵守纪律，你再有本事也不能擅自行动。我知道王政委的牺牲让你很难过，可这个不是让你去找小鬼子麻烦的理由啊。
1: 你让我想什么你知道啊？那你就更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师叔为我牺牲了，我从小我师叔就叫我练功习武读书写字儿，我爹死得早，他就像我亲爹一样照顾我教育我关怀我，现在他为我牺牲，我怎么跟他家人交代？我怎么跟兄弟们交代？所以我必须杀鬼子给他报仇，你们谁也别拦着我，这是我自己的事儿。
2: 就你现在自由散漫的样子，还想去延安？
4: 甭拿延安吓我！
2: 我还真不是吓唬你，听命令、守纪律是一个优秀的革命战士必须的基本准则。就你这样自由散漫，延安不需要你这样的战士。
1: 哪儿不能杀鬼子啊？我不跟你们在一块受这窝囊气呢！
2: 你给我站住！

0: 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吗？是在火车上。我当时啊，以为你是日本特务呢，没想到
1: 早跟我套近乎，不吃这套。
0: 那次任务，我牺牲了一位战友，陈双庆同志。我跟他共同作战有两年多的时间，所以我很理解你想为王政委报仇的心情。你今天干得很不错，把小鬼子打得团团转。
1: 什么意思啊？打一巴掌再给一甜枣上。行啊，那直说了吧。什么时候去演？
0: 梁飞，我希望你以后不管执行什么任务，都要多想想王政委说过的话。
1: 你的意思是，这回的任务结束了？
0: 结束了，明天。

0: 你跟黑子回济南，我就回延安了。我希望你回济南，因为那里是你的家乡。
1: 行了，一句话就把我打发了啊！谢了墨就杀你。
2: 行，你还记着任务开始的时候我跟你说过什么吗？
0: 我知道你想去延安，可现在不是时候。
2: 那我要不回济南呢？
0: 那你想去哪儿？
2: 没想好。要不然你给个建议。
0: 我的建议我已经说过了，这次任务你完成得很出色，而且还救了我一命，我非常感谢你。能跟你并肩作战是我的荣幸。
2: 这话说的挺舒坦。没事多笑一笑，刚才我发那么大脾气，对不起。
0: 我的态度也不好。
1: 那你说以后咱俩还能见面吗？
0: 你觉得呢？
2: 觉着你不会不想见我吧？
0: 你笑什么？
2: 你笑什么？不是，我先说我的。
1: 突然间想起来那天咱俩拜天地的时候，
2: 笑死你
1: 了。你笑什么？
0: 好了，明天还要赶路，早点休息吧。
1: 哎，
2: 哎，没什么。
1: 穿那红色衣裳挺好看的。

0: 特战局天津站因为你的失败全军覆没。
1: 学生无能，请局座治罪。
0: 我也知道几十个兄弟都战死了，你为什么还活着？连长要求我们在行动中长官要身先士卒，你是怎么做的？
1: 学生有罪。
0: 我还想知道，如果周玉海没死的话，你能回来吗？
2: 如果周玉海没有死，我肯定不会回来，就算死我也要跟他同归于尽。
1: 刺杀不成功，如果我战死了，局长您还能挽回些面子；如果我回来，您的面子就丢尽了。
0: 哼，难得呀，你还替我着想。算了，伯克，你也是我的爱将，只是这次刺杀周玉海行动的失败，实在是让我的颜面丢尽了。
1: 学生该死，
0: 留着你，因为特别行动组还要重组，没有你的带队，很难恢复到之前的水平。一个周玉海，害得我们损兵折将。虎哥，
1: 哟，
0: 你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我组建一个让敌人闻风丧胆的特别行动组。
1: 是，请局长放心。但是。如果重组特别行动小组，学生有个请求。
0: 说，
1: 请您授权我在特战局、军队乃至江湖高手中招募顶尖人才。
0: 可以，我还要给你个人。
1: 谁？
0: 就是那个刺杀周玉海的梁飞。
1: 梁飞？

没辱没咱们梁家的名字。吴登章被我杀了，但是为了保护我，师叔也牺牲了。你放心，我这回回来一定好好的杀鬼的，给我师叔报仇。我一定要去演，放心吧。

0: 多少钱啊？少打啊！哎，这是给我师叔家送的，
1: 送
0: 了
1: 送
0: 了，兄弟们，咱今天吃这个又白又胖大馒头，等今天晚上咱们端下了鬼子的吴家埠炮楼，咱得吃红烧肉。哎呀，又肥又腻的红烧肉。哎呀，
2: 是。
0: 你说咱们天天的在外边行行打仗，说不定哪天站不起来了，真得对得起自己一张嘴。
2: 是。
0: 哎，我听说鬼子罐头知道吗？知道。好吃。是吗？好吃。哦。放上一两天还不带臭的。我这回要端下这个乌鸡不泡，就是冲这几箱罐头。弄好了以后，每人俩，心里打扔了，打开就吃。哎，要我说呀。 咱要抢这罐头，还得尽早。去晚了就被鬼子吃两个。真想吃还是说说呀？真想吃吃完馒头，收拾兴军装备，晚上跟我大干一场。好，瞎嚷嚷什么呢？啊，队长，队长，快点来一个呗。
3: 没吃过饭。
0: 哎，老师，过来，吃点馒头。
4: 梁飞，
0: 过来，你过来。
4: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墨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 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芭蕉叙事中，今年十字露西是益安年糕的传承人。
1: 淘米呀，淘米呀！
2: 好呀。
1: 今天修得好好不得？
2: 今天修得好哎，这天就好。
1: 还有米呀，搁的米子好好哈。
2: 米是包好的。
1: 打的果应该是嘛，应该会打得漂亮个。
0: 立冬以后，

0: 这一两年呢，农村里了，每家每户都开始忙碌起来。大家要用那个新鲜的台河米啊，做出益阳年糕，送给亲朋好友。益阳年糕有一个美好寓意，就是年年高升。台河米是上天给阿的益阳人的一个礼物，只有在阿的阴凉个益阳盆地，历经四季，才能收获一种多元的米粒。淘米年薪适中，不需要添加糯米，就能做出啊又嚼劲又回甘甜的那个年糕。做年糕呢，还需要个重要的原料，就是那个菌絮。那个菌絮呢，来自山林，通过浸泡。须里特有个微生物啊，会轻微发酵，带走台米个单糖和氨基酸，所以阿这个年糕呢不粘牙，特别有嚼劲。大年糕呢是个团队活，全村人都要参加。大家呢按照规定好个次序。第一户呢，天还没亮呢，就把土灶烧好，把泡好的台河米呢放进饭盆里开始蒸。蒸米的过程呢也特别讲究。米呢只能蒸八分熟，再撇水。撇水几多呢，直接影响年糕的口感和质量。所以那个步骤啊，一般都有一台的人来做。天亮以后呢，大家都来了，把蒸好的台河米呢倒到准口里面，两个人呢用小木锤就开始挤。因为是个力气活嘛，所以大家都要轮着上，等以后等我后面呢保存体力。这样重复一次以后呢，阿德把那个台饭团呢就撕成小块，再放入饭盆里面，再用个柴火灶呢，经过第三次蒸。第三次蒸后呢，果胚啊倒入卷球里面，先用小锤挤压，再用几十斤的台锤啊锤打。
1: 台你们过来！慢上加油！蒸上蒸了，慢上加油。
0: 大家呢全神贯注，分工明确，还有号子一起喊，一起使劲。最辛苦的就是翻锅个，全程都要弯着腰。台锤每打一次啊，就必须翻转一下，让台河米呢均匀受力。那个时候锅哈特别弹性，那个时候这个师傅啊就比较技巧比较熟练一点。经过一个三蒸两百锤个锤打哈，就把年糕打出来像猪油一样拍，特别 Q 弹。把印好的图案的年糕啊晾干，放入山泉水中，就能一直保鲜到端午节以后。阿德是从小吃着爸爸妈妈打的年糕长大的，看到年轻人啊都出去了打工了，我那个村里的老屋呢都变成小别墅了，打年糕工具呢可能也找不到了。阿里呢害怕一个年糕失传呢，就专门保留了阿我那个老屋。用于手工年糕的表演。千年个传承益阳年糕啊，还要念的永远传承下去，不念失传。

0: 们家粉哪里的？我觉得特别好吃。
1: 安义中山的。
0: 中山。
1: 对。
0: 那是不是去中山可以吃到最新鲜的米粉？
1: 可以的，可以的。
0: 可以啊，
2: 来
1: 来来来来。
3: 在这片米粉深入人心的土地上，寻最好吃的米粉成了本地人津津乐道的趣事。宗山陇，一座古朴素雅的村落，天公作美，天气晴好。安义县黄州镇宗山陇吴家古老的炸粉作坊里，传来吱吱嘎嘎的声音。
4: 我叫吴清德，是安义手工米粉的承德人。安义米粉看天吃饭，炸一笼晒一笼，只能在晴天制作，所以凌晨三点我就起来忙活了，不敢浪费这大好的阳光。大米选用的就是我们本地的稻米，将大米淘洗过后倒入大容器中浸泡，控制洗温在20度以上。浸泡要1周左右，米开始发酵。将发酵过后的米洗干净后，就开始制作米浆。还是用继承冷的方法，磨浆，布袋挤压沥浆。
3: 奶白色的米浆流出，至此米粉的制作才真正开始。
4: 制团将干固后沥浆改开凝成一块一块的小米团。煮团，一块块小米团需要放在100度的热水中煮40分钟左右捞出。揉团一定要揉捏到位，这样炸出的米粉形状好，而且嚼劲足。接下来就是我们家祖传宝贝灯塔了，就是这个炸笼。这个炸笼是我爷爷那里开始传的。
3: 揉捏过的粉团被吴师傅塞进了一个底下有筛眼的铁桶子，架上了炸笼。接下来就是他一个人的表演时间了。他交叉搬动着两根杆子，推动着炸笼，巨大的压力把粉团变成了一根根粉丝炸出。粉丝在滚烫的锅里同步煮熟，
4: 捞起冷却，然后再这样一块块摊开晾晒，这一笼粉片算炸完了。晾晒也是个专业活，吸太阳和风的方向而调整晾晒的角度和位置。天晴的话，晒一天就可以打包成品，这样的手工米粉干干净净。安义米粉的做法也是非常丰富的，可拌可煮可炒。拌粉使用的佐料都是田间地头的生疏，这样的佐料拌出来的粉色泽光亮，嚼劲十足。炒粉和汤粉可根据食客的口味加入鸡蛋、肉末等，嗦一口下肚，香滑爽口。
3: 色白味美、柔韧爽滑的安义手工米粉成为当地的头等佳肴。周末闲时，客人三五成群

远道而来，特意吃上一碗鲜粉，也成了一种讲究。也许对于美食来说，最讲究的就是坚守和传承。

0: 是谁走漏的风声？
1: 小子，他们应该是早就有预谋的。
0: 立刻封锁所有的码头和车站，并在周边进行搜查，绝不能让蒲松离开上海。还有，把杨谦给我抓过来。
1: 是。
2: 蒲松逃走了？
3: 他是利用我逃出去的。
1: 我来晚了，
2: 不关你的事，是我太大意了。
4: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夏天要记得喝水哦，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天，农历6月20。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开局15:55，干出新精彩。一线调研专栏，今天来看技术革新、绿色改造、数字转型，江西纺织服装重塑产业竞争力。
1: 我省人社部门盘活碎片空闲时段，通过夜市建岗、周末充电等方式稳岗促就业。
0: 上半年全省移动物联网终端用户数同比增长18.7%，增速居全国第四位。
1: 暑期，一批批高校学子走出校园，在基层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当数字化浪潮席卷传统产业，江西纺织服装这一老牌优势产业如何突破工艺瓶颈，实现转型升级？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走进抚州的江西兄达纺织生产车间，一排排纺机高速运转，工人们正加班加点赶制订单。企业的红火来自一项关键技术的突破，高端针织纱线的保色固色难题被彻底攻克了。
3: 彻底解决了面料褪色、色沙、水洗变色等老问题，产品品质更加稳定，客户认可度大幅提升。
2: 高端纺织工艺研发周期长，投入成本高，单靠中小企业自己闯关难度不小。企业的难点就是政策的发力点。今年，我省持续深化制造业1269行动计划，出台产业集群提能14条举措，抚州市也同步推出纺织产业扶持新政，为企业技术攻关提供专项补

主，不光给资金，还送来智囊团，依托本地纺织公共技术平台，高校科研团队进驻胸达纺织车间，校企联动调试染整、定型、烘干全流程工序，温度、配比、车速等核心参数逐一优化。几个月集中攻坚下来，企业不仅拿下了高端面料固色关键技术，还顺势完成了绿色循环生产改造，边角废料

0: 拓展到了20多种，性能全面达到高端供货标准，订单接到手软，生产计划已经排到了4个月以后。在技改提效、绿色转型的基础上，今年我省持续升级惠企服务，推出数转券、算力券等数字化激励政策，构建省级补助、地方配套、服务商让利三方减负机制，全方位推动传统产业向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在共青城，刚刚获评省级数字领航企业的雨桐重量纺织就是受益者之一。依托政策资金支持，企业完成了智能仓储系统升级，搭建起柔性智能生产模式，整体交付效率提升了30%。尝到甜头后，企业还把成熟的数字化转型经验向外输出，带动区域产业链抱团升级，协同发展。
1: 我们目前正在参与数字化转型管理体系及数字化供应链两项国家标准的制定。截至目前，我们已累计构建和赋能周边50多家数字化新链工厂。
0: 政策精准托举，服务优质赋能，全省传统产业的活力正持续释放。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纺织服装行业产值增速分别达到10.3%和9.4%。以纺织服装为代表的传统产业稳中向好，提质增效，为江西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坚实支撑。
2: 我省人社部门盘活傍晚、周末等碎片空闲时段，通过夜市建岗、周末充电等方式稳岗促就业。
3: 夜幕降临，南昌经开区紫青夜市人声鼎沸，当地人社部门支起摊位，挂起招聘信息，将岗位送到这里。返乡求职者胡向南一家家比较过来，最终和一家制造业企业达成初步意向。
4: 夜市这种氛围可以跟这些工作人员像朋友一样交流，减少了很多紧张感。
3: 今年南昌将红漂人才会开到夜市，每次安排10到20家重点企业参加，提供的岗位都是经过事先摸排，匹配当地求职需求。
5: 有咱们的一线操作类，也有咱们的各种技术类工种，一线普工基本上综合月薪会达到6到8K 之间。今天的话，我们也是收获颇丰的，各个年龄段、各个工种的简历都是有的。
6: 后期我们将开展一系列的这种招聘活动，通过这种更加轻松、更加放松的模式，让求职者与企业更好的沟通、更密切的对接。
3: 找到适配工作，还要相应技能。我省聚焦制造业转型升级、企业技术人才迭代的需求，推出周末工坊，免费培训求职者和企业职工。泸溪县就业之家借助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的师资和实训设备，在周末工坊推出自动化生产线专项提升培训，这让今年50岁在企业面临转岗的王志科受益匪浅。
7: 以前的技术根本跟不上，所以要利用周末的时间来学习，
8: 全部都贴合他们一线岗位的实际，帮助在岗技术人员掌握自动化的核心技术。
3: 培训内容紧扣各地产业发展特点，包括自动编程、工业机器人操作、智能生产线运维等，由人社部门和各地院校共同开办。今年以来，全省共有13.33万人次参加职业技能培训。
9: 今年上半年，全省电信业务总量完成239亿元，同比增长9.9%，增速居全国第八位。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达2330万户，同比增长3.6%。其中，千兆及以上接入速率的用户达928万户，占固定宽带用户比重为39.8%。全省移动物联网终端用户数达5533万户，同比增长18.7%，增速居全国第四位。物连接数占移动网终端连接数的比重达51.9%。
10: 何以景德镇？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世界遗产价值和当代传承主题展览昨天在北京开幕。这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首次以系统性展览形式进京亮相。
11: 主题展览在北京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举行，以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历史延续、技术创新、文明交流和当代传承为基本脉络， 汇集明代斗彩瓜蝶螭龙纹天字罐、清代广彩香鎏金铜人物故事图果盘等代表性展品，带领观众穿越千年窑火，感受一代又一代匠人精益求精的

0: 东西追求。
1: 我喜欢瓷器，瓷器的烧制过程、绘画过程，我第一次看这种东西，弥补了没去了的遗憾。
2: 给孩子就是了解了解咱们关于这个景德镇的陶瓷一些知识吧，从小让他有一个熏陶是吧？
3: 特别好看，都很喜欢。古代的工匠很厉害，想写篇作文。
0: 北京市民石蕊打算下周前往景德镇游玩，临行前得知有专题展览，他特意带家人来先睹为快。
4: 从这个瓷器的制作，然后包括它的这个成型呀，先提前来了解一下，到那里也方便能够更加的一个深刻的了解。
0: 展览现场还设置了体验区，增加了互动感。观众既可以通过放大镜观察瓷器的釉色特点，又可以借助 VR 亲临御窑厂，还可以和非遗传承人一起在瓷坯上作画。
5: 我是景德镇人，我在北京生活，知道家乡刚刚生意成功，然后带孩子过来体验，多感受一下景德镇的文化传承吧。就很少有这种能够近距离接触，然后还可以自己上手操作的这种一些环节，这个展览特别有意义。
6: 作为我们手艺传承人，面对这么多热情的观众的时候，更多的是一种责任，把陶瓷文化传承好，是我们的一种坚定的使命。
0: 据了解，展览将一直持续到8月31日，观众可通过中国工美馆、中国非遗馆微信公众号预约参观。
7: 用好用足原中央苏区振兴政策，吉安市加快补齐水运基础设施短板，打通港航物流大动脉，做强绿色船舶产业。一条奔涌的赣江黄金水道正让水运经济活力竞相迸发。
0: 在吉安港天域综合码头，配套重点项目吉港通智慧物流港一期工程正抓紧扫尾，预计9月底正式投运。届时，码头装卸、仓储分拨、水陆联运、跨境贸易将在这里一站办齐，吉安港的货物集散半径也将大大拓宽。
8: 年货物的吞吐量将超过300万吨，年产值将超过15个亿，帮制造企业节省15%到30%的物流成本。
0: 抢抓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战略机遇，吉安市先后推进新干航电枢纽、天域码头智慧物流园等20多个水运重点项目，累计投入资金超过126亿元，全力补齐水运基础设施短板。航道畅通了，江海联运的大门也随之打开。如今，吉安本土的箱包、变压器、冷却塔等特色产品顺着赣江水路通江达海。今年上半年，吉安市港口吞吐量达到405.67万吨，同比增长46.67%。
6: 我们运费成本降低了大概20%到30%，玻璃破损率也从5%降到了2%。
0: 航道通，物流畅，产业也跟着兴旺起来。作为水运经济的核心配套，当地船舶制造产业正加快迭代升级。借助苏区振兴扶持政策，企业抢抓绿色航运发展风口。在万安县，载重5000吨的 LNG 新能源船舶陆续下水，以低碳环保的模式实现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赢。
9: 随着赣江水运激进的发展，我们的业务也水涨船高了，正在对接21艘船舶的制造订单。
10: 下一步，我们将抢抓“155”内河航运发展机遇，持续做强赣江水运主轴，深化港产城融合发展，全力打造货足、物畅、船旺、港新的水运发展新局面。
11: 堡垒住在一线，创新干在一线。将同桂溪冶炼厂党委将党支部建在生产和科研最前沿，以党建红激活创新力，以硬核技术成果践行初心使命，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12: 眼前这瓶粉末是锡桂金属老，它的纯度超过99.5%，这是桂冶最新突破的一项技术，填补了国内复杂低浓度含老溶液回收的技术空白。
13: 老，它主要应用在航天航空跟这个精密的医疗设备器材里，它的价值非常高，是黄金的2到4倍。
12: 然而，提炼老的难度超乎想象。一吨铜阳极泥中，老的含量还不到1克。为攻克这一难题，桂溪冶炼厂党委创新党建家工作模式，组建党员突击队，队员们历经3年多攻关，从实验室转战中市县，反复摸索工艺，推进产业化转化，经历上。

0: 次失败，终于实现技术突破。
1: 我们党员在这个时候都是咬紧牙关，主动担当，有了这个泄气的时候，也是我们党员带头鼓励大家。
0: 桂溪冶炼厂党委还建立课题制引领创新机制，推行首席师挂帅，将创新成效与职称晋升、评先评优直接挂钩，充分激发大家的创新热情。党员夏先敏主动领衔全自动营定生产线课题，前不久顺利结题，让厂里的营定生产效率直接提升了40%。
2: 通过这个项目的申报，让我们团队的创新氛围更好，大家更有干劲了。现在大家就是会主动积极去寻找这个课题。
0: 企业搭建党支部攻坚克难试验平台，推行党员红旗机台，设立党员示范岗，党员提醒您标识，一个个基层党组织化身战斗堡垒，一个个党员争当先锋模范，成为企业始终保持行业领先的最大底气。
3: 去年我们的闪速度作业率达到了99.52%，是世界最好指标。党员确实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攻坚克难的作用，在我们车间形成了一个整个的争先创业的这个氛围。
4: 我省高校积极开展暑期三下乡活动，青年学子在一线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
5: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值万钱。有很多人问，李白想表达的酒文化究竟是什么呢？
6: 在龙南市杨村镇客家米酒酿造工坊，南昌大学暑期实践队化身主播，将古典文学内涵与客家米酒酿造技艺融合在一起，介绍杨村米酒的独特风味与古法匠心，
5: 用文化内容留住观众，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带动产品销量。
7: 以后我也会试着把米酒文化老手艺故事融入直播里。
6: 在新余这个鹌鹑养殖基地，江西农业大学志愿者结合天气情况，为养殖户提供养殖防暑防疫建议。
8: 我们平时在学校的学习大多是停留在我们的书本理论知识上面，然后我这次三下乡，我真正就做到了用自己的知识去学以致用。
6: 江西科技学院江小科志愿服务团来到遂川县，通过情景模拟、互动问答的趣味形式，为孩子们科普防溺水、消防安全知识。
9: 希望孩子们能够掌握基本的自救技能，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度过一个平安快乐的假期。
6: 武汉大学春晖公益中心的志愿者走进安义县，开展暑期夏令营活动，与孩子一起上音乐课、打太极，丰富他们的暑期生活。
10: 教了我们一些电子琴的知识，还上了太极拳的课，教了我们好多新东西。
11: 给孩子们心里种下一颗希望的种子，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健康成长，这是我们此行最大的收获。
12: 持续高温让清凉消费热度不减，我省各地依托资源禀赋，推出森林溯溪、特色漂流等亲水业态，把凉资源转化为热产业。
13: 炎炎夏日，清水消暑成了不少游客的出游首选。在萍乡武功山景区的青龙谷森林乐园，得益于茂密森林和山涧水系，即便在盛夏，这里的体感温度也比城区低不少。景区创新推出躺溪漫游沉浸式体验项目，游客或是乘桨板戏水，或是在溪边闲谈，解锁夏日时光。
14: 大家泡在水里聊天 K 歌，近距离接触青山绿水，体验感完全不一样。
13: 为持续引流聚客，拉动暑期消费，景区推出多款亲民惠民暑期游玩套餐，
15: 联动周边景区打造避暑环线，把单次玩水消费延伸为多日乡村度假，带动村民就业、乡村中枢。
13: 省内多地打造懒人漂项目，游客躺在浮垫上，随溪流缓缓前行，绿荫环绕，尽享清凉。山野清水项目人气高涨，城市水上乐园同样热度不减，动感造浪池、冰屋体验等特色活动持续丰富游玩体验，为暑期文旅消费市场注入动能。
0: 在家养老服务上门。近日，我省印发关于做好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工作的通知，明确为具有江西省户籍且实际居住在省内、低保对象中的失能和80周岁及以上高龄老人提供上门服务。补贴标准怎么定？通知明确，重度失能、完全失能的老年人，每人每月可享受价值300元的购买服务；中度失能和高龄老年人，每

0: 年每月可享受价值200元的购买服务。服务内容主要包括生活照护、基础照护、健康管理服务等，涵盖5大类46个具体项目。
1: 赣超第9轮比赛昨晚打响，恰逢建军节，1000名退役军人代表走进赛场，以绿茵场上的特殊集结向81军旗深情献礼。
2: 昨晚，吉安、九江、宜春、抚州、鹰潭5个赛场拥军氛围浓厚，看台横幅、电子屏循环滚动，井冈尊崇荣耀干部，退役不褪色，退伍不褪志，致敬钢铁长城兵等标语。中场时分，5个赛场1000名退役军人与现场观众齐声高唱《强军战歌》。
3: 能在八一建军节这天和战友们一起站在赣超赛场上唱军歌，我觉得比任何庆祝方式都更有意义。
2: 嘹亮军歌振奋人心，绿茵场上的较量也激烈精彩。球员们奋勇拼搏，敢打敢拼，最终吉安队2-2战平萍乡队，九江队1-2不敌南昌队，宜春队2-0战胜上饶队，抚州队0-1负于锦的镇队，鹰潭队1-2惜败赣州队。
4: 球员们在场上敢打敢拼，那不服输的劲头跟部队的战斗精神一脉相承，赛场如战场，赣超踢出了血性，赛出了风骨。
1: 2026年全省应急科普讲解活动近日在南昌举办，来自全省的41名选手同台竞技，弘扬安全理念，普及应急知识。
2: 2026中国候鸟小城避暑百家入选榜近日对外发布，我省遂川县山区、庐山市山区、静安县3地上榜。榜单由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中国国土经济学会组织专家评审编制。
5: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5: 再见。
6: 修正牌奥丁颗粒，专注品质，值得信赖。
7: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8: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9: 溺水急救，控水失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1: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12: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13: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14: 就是接不着，
15: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16: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17: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18: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0: 好。由于受到季风槽的影响，预计未来两天我省中南部会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部地区还会出现暴雨，而北部则主要以晴天见多云为主，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雷雨来时，一些地方可能伴随出现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这种降水往往来得急去得快，下得猛，具有突发性和破坏性，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警信息，尽量避开雷雨时段外出。另外，未来几天高温天气还将持续，局部可达37度，叠加空气湿度较大，暑热感明显，提醒户外作业人员尽量避开正午前后的高温时段工作，并随身携带防暑药品。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5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最高气温34度。九江晴，最高气温35度。瑞昌晴，最高气温36度。庐山景区晴，最高气温27度。共青城晴，最高气温35度。桂溪多云，最高气温35度。鹰潭多云，最高气温35度。景德镇多云，最高气温35度。乐平多云，最高气温35度。上饶多云，最高气温35度。德兴多云，最高气温35度。新余多云，最高气温35度。萍乡阵雨，最高气温35度。宜春多云，最高气温34度。丰城多云，最高气温34度。樟树多云，最高气温34度。高安多云，最高气温35度。抚州晴，最高气温35度。吉安多云，最高气温35度。井冈山雷阵雨，最高气温28度。新干多云，最高气温35度。赣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瑞金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龙南中雨，最高气温31度。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7: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6: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8: 大家一起来吧！
9: 来吧，来吧，
10: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探险
2: 拯救
3: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神秘村落
4: 完成。
3: 花仔，这里就是章鱼堡的发射台了。
5: 原来舰艇就是从这里出动的呀。
4: 是啊，我也会在这里检修舰艇。甲壳虫艇已经检修完毕，要试试吗？
5: 求之不得。
6: 抱歉花仔，我太激动了。你们看，我在东海海底找到了一个大宝箱，可别眨眼哦。怎么是一块石头？
3: 是一块有着星星一样花纹的石头，挺不错的。
5: 纹理缜密，光滑细腻，扣之有金声，质地如美玉。我很确定，这是一块射石。
4: 花仔，你懂得可真多啊！
7: 这些都是跟侯大师学的。
6: 我知道红宝石、蓝宝石、绿宝石。射石又是什么？
8: 射石在中国漫游记中记载的就是制作射焰的石头，在中国有着用墨水写字画画的传统，砚台呢则是磨墨必不可少的工具，用射石制成的射焰就是中国四大名焰之一。听说射石一般需要5亿到10亿年的地质变化才能形成，主要分布在安徽、浙江、江西三省交界处的黄山与天目山、白济山山脉之间。
7: 张教授讲的完全正确。
9: 呱唧，你今天捡到宝了。
6: 可我不会制作砚台呀。
5: 我们可以找侯大师，他可是制作射焰的大师。
6: 太好了，出发出发。
5: 巴克队长，就在这里降落吧。
3: 没问题。
6: 你做得很棒，花仔。
4: 难以想象你是第一次开舰艇。
7: 谢谢夸奖，穿过石桥就能看见黄山村了。走。
5: 用力点，很快就到了。
7: 驾驶舰艇真是有趣的体验。
6: 我头好晕啊。
3: 大家都别愣着，快进村啊。
7: 对，欢迎来到黄山村。这里就是侯大师的家了。
5: 侯大师，你在家吗？难道是出去遛弯了？
7: 大家先在院子里等等，我去村里找一找。
5: 去吧。
3: 看来侯大师已经出去好一阵子了，所以这里才会积这么多的灰。
5: 队长，不好了！我听牛大师说，侯大师3天前上山采集射石就没有回来。
4: 这么久都没回来，他可能遇上危险了。
3: 阿金，启动章鱼警报，大家飞鱼艇集合。花仔，你知道侯大师通常都在哪里采集射石吗？
5: 就在后山，那里地形复杂，矿洞很多，我们要怎么才能找到？

0: 那么我们就要去找到侯大师呢。
1: 飞鱼艇的生命探测仪会帮我们找到他的。
2: 队长，这两处矿洞有生命信号。
0: 那么我们兵分两路。
2: 队长，我和你一起吧。
0: 好，呱唧和我去远的矿洞查看，花仔你和突突兔小萝卜去近一点的矿洞。
2: 好的，队长。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你驾驶的越来越熟练了，
2: 谢谢夸奖。我已经看到矿洞了。
4: 还让不让人睡觉了？你们这些家伙！
3: 花仔，小心！
2: 一点小失误，我能搞定。
4: 我还活着，
2: 很抱歉吓到你了，穿山甲先生。
4: 你们这些家伙，知不知道我已经三天没睡好觉了，黑眼圈都要掉地上了。这不这不这
2: 不，哎，好吃好吃。穿山甲先生，请问你有在附近看到其他人吗？
4: 其他人。三天前来了个挖矿的，每天乒乒乓乓叮叮咚咚，害得我都失眠了，好不容易找到个睡觉的地方，又被你们搅和了。
3: 三天前挖矿，难道是侯大师？他在哪儿？你能带我们去吗？
4: 可以，不过我得吃饱了才有劲带你们去。
3: 就吧就吧。
0: 生命信号就是从这里传出来的，
5: 侯大师一定就在里面。呀，我来了。侯大师，你在里面吗？
0: 呱唧，小心点，这里看起来不太安全。
5: 明白，队长。队长，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0: 这应该是侯大师。
5: 侯大师小心。
0: 不好。侯大师，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个矿洞已经不安全了，快跟我们离开这里。
6: 好的好的，我听花仔说起过你们，谢谢你们救了我。
5: 这个矿洞可真不结实。
6: 这可是些年前就开采出来的老矿洞了，久经风霜，再加上地下水的蔓延，已经很脆弱了。但老坑石制作的石液更加细腻典雅，身手不错，小伙子。
5: 谢谢夸奖。
0: 加快速度，马上就要到出口了。
4: 我的腿好疼啊。
0: 哎呀，你需要马上治疗。
5: 我已经努力在挖了。
0: 从这里挖出一条路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山洞里的氧气也坚持不了多久。
5: 我这就联系花仔他们前来支援，呼叫突突兔、花仔，
7: 我们和侯大师被困在矿洞里了。
2: 坚持住，我们马上就到。
6: 氧气越来越少了，我喘不上气了。
5: 队长，我好像出现了幻听。
0: 不是幻听，你们看，
6: 终于缓过来了。
5: 新鲜的空气，我感觉自己又充满了力量。
4: 你们好，我是穿山甲小山，花仔马上来救你们。为防落石，大家尽量远离洞口。
5: 太好了，是甲壳虫艇。
3: 对，就是这样，干得漂亮，花仔。
2: 呱唧，队长，侯大师，你们没事吧？
0: 来的正是时候，谢谢你的救援，花仔。
5: 世界终于安静了。

0: 大功告成，
1: 我们这边也完成了。
0: 突突突，你的手可太巧了。
2: 把我看得真神奇啊！
3: 这真是份特别的礼物，谢谢你的帮助，侯大师。
4: 应该是我谢谢你们才对。
3: 好了，伙伴们，接下来请欢迎我们的新伙伴吧。
2: 新伙伴，
3: 他遇到问题总能冷静应对，还是个优秀的野外生存专家。
0: 你是在说我吗？
3: 没错，花仔，请问你愿意加入海底小纵队，成为我们的外派员吗？
0: 当然，这是我的荣幸。
1: 我提议，我们可以举办一场胡萝卜派对来庆祝。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设宴。

0: 看这里，
1: 热宴。
2: 队伍已完成，小分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与天都迷雾，真是一个难得的休息日啊！看看大家都过得怎么样。
3: 啊，队长，我们正试着做新口味的黄山烧饼。
4: 是的，是的。
3: 我想这个味道应该会很特别。
4: 是吧？
0: 嗯，看着不错。
5: 耶！我们在玩突突兔的冲浪游戏，队长。
6: 下一局我绝对快到你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7: 我的老天爷呀，谢灵通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张教授也太厉害了。
5: 谢灵通对中国漫游记上记录的白仙非常感兴趣，他约了花仔一起去寻找，应该傍晚就能回来了。
7: 白仙
0: 联系上谢灵通了，不过他人呢？
3: 我在这儿呢，队长，我正在这儿等花仔，这里的雾实在是太大了。
4: 咕咕咕咕咕咕！
3: 啊，什么声音？
4: 叽！
3: 啊，声音突然停下了，
0: 感觉有点不对劲。谢灵通，你有什么头绪吗？
3: 声音太小了，我没办法分辨出是什么动物的叫声。
0: 看来要借用一下大家的假期了，启动章鱼警报。达西西，我们需要弄清楚刚才的声音来源。
5: 交给我吧。
3: 啊，这里的雾实在是太大了。
0: 就是这里。
4: 咕咕咕咕咕咕。
3: 这应该是白鹇的声音，而且是雄鸟在遇到危险时才会发出的声音。
8: 或许它还受了伤，
7: 它需要我们的帮助，伙计们。
0: 谢灵通，花仔和你碰面了吗？他可以尽快支援你。
3: 我刚才用章鱼手表和他联络，但是联系不上。
0: 那你留在原地。呱唧，皮医生，我需要你们尽快前去和谢灵通会合。
9: 收到，队长。

是没有鸡，花仔会在哪儿呢？哦，是白仙的声音，他又出现了。白仙雄鸟顶着黑色的长羽冠，有着又长又白的尾巴，但是现在雾太大了，什么也看不清，我得小心一点。原来是一块石头啊。这应该就是中国漫游记里记载着的奇石金鸡叫天都了。那个看上去像是一只松鼠，难道是奇石松鼠跳天都？嘿，哇哦！

0: 是我麒麟通，我刚刚听到你的声音就赶了过来，看来来的正是时候。
1: 你的章鱼手表呢？
0: 刚刚在收拾的时候找不到了，不过好在和你成功会合了。哎，对了，你找到白贤了吗？
1: 没有，但我听到了白贤的声音，他应该是遇到了危险，我叫了伙伴们来帮忙，他们应该就快到了。
2: 我的小乖乖呀、啊，这里的雾比想象中的还要大。
3: 谢灵通去哪儿了？
4: 在这儿呢。嗯，我已经成功和花仔会合了，
5: 但我们离你们那儿还有点距离。不过这样，我们正好可以分头行动，
4: 而且也能更快地确保白贤的安全。
3: 那就这样定了，有问题随时联络。嘿，伙计，这里有些不寻常的动静。
2: 好像只是树叶的沙沙声。
3: 那边有动静。
2: 等等，挂机。
3: 上哪儿去了？
2: 我觉得在大屋里盲目寻找不是个好主意。我们可以再听听刚才的白贤叫声，也许他会告诉我们答案。难道是白贤被吸引过来了？
3: 不对，是苍蝇！快闪开！
6: 我还以为有白贤呢，你们打扰到我的孩子休息了，快走开，快走开！
2: 难道是白贤受到苍蝇攻击才发出警报声的？
3: 你再不快点跑，该求救的就是我们了！
2: 花信，这边！
3: 他刚刚说打扰到他的孩子们。那个就是他的巢吗？
2: 应该是，他看上去只会在那附近移动。
3: 那我们只要悄悄绕开这里，就不会被攻击了。
7: 悄悄的。
3: 他总算没有再追上来了。等等，那又是什么声音？
2: 苍蝇应该不会在地上跑吧？
3: 这和录音里听到的声音一模一样，他就是我们要找的白贤。
2: 还好他看上去没有受伤。哎，那是？
8: 看什么？这可是我好不容易才得到的装饰品。你们是谁？
2: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的同伴听到了你的呼救声。
8: 我才不会轻易求救呢。你们说的应该是我的手下败将阿古，他刚刚就被我捉得满地找毛呢。
4: 我们刚刚找到了一只受了伤的白贤阿古，
0: 他就是之前发出警戒声的白贤。
5: 他需要你的治疗品，医生。 那是我的章鱼手表，你们找到他了。
8: 是你？
5: 我不会再输给你了，吉吉。你过来呀、我才不怕你。
2: 你们之间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4: 我想是因为这阵子是白贤的繁殖期，白贤雄鸟常常会因为争夺配偶打起来。
5: 也许他们该坐下来好好谈谈。
8: 好啊，正合我意。
5: 包扎好了吗？包扎好了吗？
2: 快好了，请耐心的再等等。
5: 可以把我的章鱼手表还给我了吗？
8: 你不会是因为害怕我才假装受伤的吧？
5: 才不是，我会证明我才是最有魅力的白贤。
8: 怎么可能？
0: 你们不一定要用打架的方式来证明魅力。让我想想，这个怎么样？我记得白贤会通过舞蹈的方式向雌鸟求爱，你们可以把它当作雌鸟来比比舞蹈。
8: 没问题，等好了。
3: 这是什么舞蹈？
2: 我也看不懂。
0: 白贤会在求偶时绕着雌鸟转圈，并排的时候不断摆尾，就像这样。
5: 这有什么的？
0: 这又是另一种求偶方式，一边快速蹲起，一边拍打着翅膀，这叫做打棚。
3: 好吧，还是看不懂。
2: 要不来点新鲜出炉的烧饼？
3: 烧饼加鱼饼干？
2: 没错，就是鱼饼干风味的。花仔、谢灵通，你们也尝尝。
5: 好像是一位美丽的白贤小姐。
8: 那我得先走一步。
0: 雾太大了，你们。
8: 救命啊！
5: 救命啊！
3: 是刚才的苍蝇。
2: 可是这里离他的巢穴不是很远吗？

0: 刚才我只是在守卫我的孩子们，现在我的孩子们饿了，那么你们谁想先成为他们的美餐呢？
1: 往这边走。
2: 我的小乖乖呀，为什么苍蝇在大雾里也能看得这么清楚？
3: 苍蝇不仅视力好，听力也是一流，它应该是靠声音找到我们的。
1: 我们刚才就是因为白贤的声音被它追的。
0: 那么我们也能用同样的办法引开它。
4: 好吧，
0: 见了朋友。
1: 那我也来帮忙，
2: 我们负责把白贤带到安全的地方，
3: 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
0: 奇怪，怎么没动静了？
4: 咕咕咕咕咕咕。
0: 在那儿，美味的白贤。关机，交给你了。
5: 明白。咦呀，
4: 咕咕咕咕咕咕。
0: 还有一只。算了，追这只也不错。奇怪，到底去哪儿了？
4: 这边。
0: 味道还不错，就拿你当今天的晚餐了。
2: 呱唧和花仔呢？
5: 我们在这儿。
2: 雾已经慢慢的散开了，
3: 现在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金鸡叫天都了。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天都风。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这不可能啊，是谁走漏了风声？
2: 小张，他们应该是早就有预谋的。
1: 立刻封锁所有的码头和车站，并在周边进行搜查，绝不能让蒲松离开上海。还有，把杨谦给我抓过来。
2: 是。
3: 蒲松逃走了？
4: 他是利用我逃出去的。
2: 我来晚了，
3: 不关你的事，是我太大意了。
0: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5: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刚子啊，你刚才在那边鼓捣半天，我可都看见了，你是不是又藏什么好吃的呢？
0: 这都被你发现了，
2: 你看。
0: 哎，我是带了好东西啊，但是直接拿出来吧没啥意思啊。我想跟两位玩个猜谜的游戏啊，那也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起猜一猜，好不好？
2: 猜谜呀、啊，猜谜你还能难得住我？
0: 来吧，来吧，来吧。
1: 哎，别说，我也喜欢猜谜。出题。
0: 那两位听好了啊，这个东西炖排骨能放，熬小米粥能放，蒸熟的也好吃，饭店里呢还常做成那个蓝莓味的，白白糯糯一小盘儿，哎，老人孩子都爱吃。猜猜这是啥？
2: 芋头。
0: 错，我今天带着这个比芋头更长，菜市场里是一根一根摆着卖的，
2: 一根一根的啊，炖排骨莲藕。莲藕炖排骨老好吃了，
0: 这立冬今天怎么搞的？怎么越猜越跑偏了呢？那莲藕吃的不是那个脆劲儿吗？我今天带着这个讲究的是软糯，
2: 有糯
0: 细滑。哎，蒸熟了吧，上边再撒点那个孜然，哎呦，那叫一个香啊！
1: 我告诉你，我听出来了，能炖排骨，能熬小米粥，蒸熟了也好吃，饭店里还经常做成蓝莓味儿，而且还是这么一根一根的。应该是山药。
2: 对对对对对对，
0: 还是阮老师聪明吧，一猜就中。没错，就是山药。
1: 我告诉你，人家立冬逗你玩呢，他故意。
0: 故意的呀、啊？
2: 没有没有没有。哎呦，哦，这是熟的还是生的？
0: 怎么样？这山药漂不漂亮？呵，
2: 我刚才哈、我是没猜出来，
1: 没猜出来。
2: 但是我下一个可能就能猜出来了。我之前哈、我读到了一个关于山药的小故事。哎呦，我问你，刚子啊，你知道山药最早叫什么吗？
0: 哎、这个我
2: 问到知识的盲区了。
0: 东北也不出这个呀，那我就不知道
1: 啊。这个俩字儿，
2: 山药最早哈、它叫蜀芋。
0: 蜀芋，
2: 对，叫蜀芋。后来到了唐代的时候，因为这个芋哈、跟唐代宗李煜的那个芋。他同音，
0: 我知道了。沈珍珠她老公不就是李煜吗？
2: 这个古人呢，他不就讲究这个避讳吗？就改名叫蜀药，
0: 把这玉字改成药。
2: 哎，改成药了。到了宋代的时候呢，这个蜀啊，就这红薯的薯，又跟宋英宗赵曙的那个曙光的曙同音了。那你怎么办呢？你还得改啊。就把它改名叫山药了。
0: 山药，山药是这么来的。
2: 对，就是名字换了好几回。但是刚才有一事说得好，老百姓爱吃它啊，就是很多的这个食物当中都能配它，这个事儿一直没变。哎
0: 呀，说这个立冬是才子，确实是才子。今天又长知识了啊，这个故事有意思啊。看来这山药不是现在才受欢迎啊，早就是大家餐桌上的老熟人了。
1: 没错，说起山药呢，我还真想起了以前的一些事儿。那个时候啊，就像我们50年代出生的人，那时候吃点东西，不像现在花样这么多，山药上还能弄点蓝莓酱啊什么的，那没有那么多花样。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去农村的那个集市上去赶集，
0: 赶大集
1: 啊，对，那个集市上呢，偶尔有卖山药的，那个山药呢是野生的。哎，我当时我就觉得这东西能吃吗？老乡，这个东西好不好吃啊？我们在四川嘛，好吃得很哦。那没吃过呀，心姐就买了一根，把它掰几段，搁在篮子里就带回家了。然后回家以后，我奶奶呢就把这个山药就像你这样都洗干净了，然后呢放到锅里就蒸了。
2: 蒸，
1: 蒸完了以后呢，锅盖一掀开，那热气呼呼就出来了吗？然后就觉得这种味儿，那种香味你也说不出来，就

0: 也特有的那个清香，
1: 特有就是，就脑子里就觉得这东西好像应该是软糯的吧，没吃过啊，那个味儿就出来了。那个时候没有咱们现在那个蓝莓酱，没有。我奶奶呢就拿点白糖出来。哟，
2: 山药蘸白糖啊。
1: 那白糖我跟你说，待会儿我跟你说给你听啊。拿一点白糖，让我们姐妹俩就把这皮儿剥了，就蘸白糖吃。我们姐妹俩把这山药掰开用，哎呦，就那头上就碰一点，因为那这么一个碟子，我奶奶那半勺都不到的白糖，就这么碟子这么。倒进去就满天星一样撒在那儿。
0: 那个年代白糖金贵，好东西。嗯，
1: 就蘸这边点，那就空了，那边就没了。一口咬的，蘸那边一点，一口咬的，哎呀，觉得又香又甜，特别的好吃。我奶奶就说了，胃口不好的时候呢，你们俩呀就别急着吃那些油腻的饭菜，先吃点软和的、温润的，让这个胃口啊慢慢的养一养，缓一缓。
0: 是，这都是老一辈人的生活的经验。
1: 对
0: 对，其实山药它一直被大家喜欢哈，我估计它在这个营养上应该有非常大的一个讲究。
1: 这话真说在点子上了，这个山药的营养价值确实它不低，
0: 好东西。
1: 对，它里边呢含有大家知道的一种成分叫碳水化合物，所以呢咱们吃山药就得顶饱，
2: 顶饭。
1: 对，能给身体呢还能给我们补充一些能量。它里边还含有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咱知道润肠通便，对不对？还含有钾元素以及一些维生素、矿物质。更重要的是什么？这个山药啊，它这个性子温和，蒸熟了以后，吃过的人都知道细腻软糯。所以家里有像我这样老同志的，你如果说掉了牙的，胃口又不太好的，咱们把这个山药啊蒸熟了以后压成泥儿，压成泥儿以后，那小米粥、大米粥、二米粥里再把这泥儿和进去。好家伙，这个粥喝上去非常的顺口，然后胃里的负担就减轻了。
2: 你说的这我就想起了，我小时候在家过年的时候，满桌子都是那个大鱼大肉啊。那我爷爷奶奶就不怎么吃了，他嫌腻，宁愿喝点那个山药粥。说喝了吧，反倒感觉这个胃很舒服。哦，那这么说，看来这个山药真的有养胃的作用。
1: 是啊，那么现在我们很多人胃口差。这个胃口差的原因是各不相同了，有的是胃里偏热，老百姓的话说就是胃火旺，有的呢它是偏寒，一吃凉的它这就不舒服，
0: 拉肚子。
1: 对呀，还有的人呢本来那个脾胃功能它就弱，再加上像我这样，比方说七老八十了，咱这个年纪了，牙又没啥了，牙口不好，消化又是慢，所以我们吃点东西呢，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就觉得胃胀。还有一种情况呢也常见，就是胃里的津液不足。
0: 津液不足了。
1: 对，
0: 老说这津液这个词哈，它到底指的是啥呀？就是水。
1: 那我给你打个比方吧，就是我们把这个津液理解成身体里负责给我们滋润的，就是你说的水。
0: 哦，负责滋润的水分。
1: 对，
0: 好东西呗。
1: 好东西。胃里它如果说不够润，就像这片土地，它缺水了啊，它干裂了，它容易燥。你说胃里要是燥了，人它燥，这个火气是往上的，火不是往下的，嘴里就觉得发干、发苦。这时候咱吃饭还有滋味吗？没滋味了，胃里呢还觉得胀、顶。
0: 是，这也就好比是胃就是一口大锅啊，这个锅里头没水了啊，天天在这烧着，你这锅里边放点什么东西它都容易糊。
1: 对
0: 对，这个胃里边不够润，吃东西它就不顺的。
1: 对对对，所以这个时候胃最最需要的不是大鱼大肉这些油腻的东西，它最最需要的就是津液是润。
0: 明白。
1: 而这个山药它就有这个润的作用，而且山药呢是中医食养里头经常说的益胃生津，所以大家可以简单的理解成山药能让胃里少一点干燥感，让我们吃东西更加顺、更加舒服。
2: 您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一个事儿啊。前两天呢，一个同事跟我说，说他老爸70多岁了，这个胃口啊特别差，已经有1年多了。这嘴里吧，没滋没味儿，吃什么都不香。以前呢，一顿饭能吃这个3碗米饭啊，现在。